0: 打卡上课。
1: 谢谢。
0: 现在打卡上班。
2: 你的梦想还在吗？著名积极心理学研究者米哈里·契诃森·米哈顿提出心流理论。心流让我们工作在当下，与工作和谐统一，在工作中获得快乐和成长。而心流在工作中出现的占比为54%。早上8点，祝你在今天的工作中能感受到令你幸福的心流时刻。
3: 小时候常常跟着妈妈一起念24节气歌，
4: 一月小寒接大寒，二月立春雨水连，惊蛰春分在三月，清明谷雨四月天，五月立夏和小满，六月芒种夏至连，七月大暑和小暑，立秋处暑八月间，九月白露接秋分，寒露霜降十月全，立冬小雪十一月，大雪冬至迎新年。
3: 岁月如歌，四季轮回，时间就这样悄然划过。如今我又在教我的孩子念当年妈妈教过的歌谣，念着它就不由想起从前那些温暖美好的日子。
4: 一月小寒接大寒，二月立春雨水连。
3: 24节气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智慧结晶，愿它继续陪伴一代又一代的孩子快乐成长。
5: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虽然说
6: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7: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6: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2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7: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6: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4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8小时的重点资讯。
7: 那些歌儿从耳畔。
6: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2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8: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9: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走！
8: 挂在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9: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8: 脑洞大开的新闻评论，
9: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8: 早晨不无聊，前天才有的聊。
9: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8: 每天早上7点，城市 Morning Call。

0: 早上好，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收听由安徽生活广播为您送出的节目。这里是城市 Morning Call， 我是主播史维。
1: 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播朱琳。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直播节目当中，首先在8点到8点半这个时段来关注重要的新鲜资讯，大公司头条、华安证券财知生活和国研小课堂。8点半到9点的新闻深呼吸，关注深度新闻话题。2026年时间利用调查顺利进行，咱们的时间都流向了哪里？
0: 一人公司资产不等于老板的私房钱，一人公司应该如何规范财税管理，如何从源头防范涉税风险？
1: 像充话费一样买 AI 算力， Token 登上了电商货架， AI 算力成为了大众消费品了吗？
0: 今天的华安证券财知生活，财姐要聊的话题是小白如何买股票。
1: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让我们共同来关注第二个时段的新闻早餐听世界。

0: 进入新闻早餐，听世界，一起了解昨夜今晨的新鲜资讯。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9月20号启动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重点面向2027届高校毕业生及往届未就业高校毕业生，陆续推出面向不同领域、不同区域的专场招聘以及就业指导服务。
1: 市场监管总局的相关负责人20号表示，对平台企业将进一步加强数据、算法、规则和流量等监管，压实平台企业守门人责任，推动平台经济创新和健康发展。
0: 国家卫健委20号公布通知，要求到2026年底前，全国省级层面均应至少依托一家省属及以上医院开设罕见病名门诊，安排相关专科医师坐诊，提供规范的罕见病诊疗服务。
1: 国家药监局相关负责人20号介绍，全力支持创新药、创新医疗器械发展，推动仿制药向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转型，提升整体药品供给质量，让老百姓用上更多好药、放心药。
0: 20号，中央网信办对30款 APP 个人信息收集使用问题进行通报，并要求相关 APP 运营者于通报发布之日起的15个工作日内完成整改。
1: 9月20号开始，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正式施行。新条例将原来6种提取情形修改为9种，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物业费等情形。
0: 9月20号，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9月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即 LPR。一年期 LPR 为3.0%，五年期以上为3.5%，均保持不变。
1: 9月20号，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一号遥18运载火箭，成功发射秦岭卫星、0102星等9颗卫星。
0: 9月20号，秦始皇陵为什么不挖冲上了热搜。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名誉院长吴永琪表示，不能主动挖掘，要对天地自然有敬畏之心，如果未来有先进技术，也不希望动。
1: 最后来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据美国方面9月19号的消息，五角大楼调查人员发现情报缺陷、图像过时以及过度依赖人工智能，是导致今年2月28号伊朗米纳卜市一所小学所在区域遭到空袭并造成大量儿童死亡的原因。消息称，内部调查发现了一系列本可避免的失误。
0: 当地时间9月20号，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认为战争与谈判2选1的论调是错误的，伊朗必须理性而有力的抗争，并在适当时机以权威且理性的态度进行谈判。
1: 据报道，当地时间9月19号，美国国务院发布安全提醒，建议身处中东地区的美国公民保持高度警惕，其他地区的美国公民慎重前往中东地区。
0: 当地时间9月19号20点55分，西班牙潘普洛纳一家养老院发生了火灾，事故造成1人死亡，18人因伤送往医院治疗，其中有一名伤者因伤势较重，被转移至重症病房，目前原因正在调查中。
1: 好的，以上呢就是第二个时段为您整理更新的新闻早餐听世界。一端在手，近着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我们稍事休息，待会儿再回来。

0: 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
1: 行人匆匆，奔波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0: 晨光和煦，沉寂于人间烟火的朦胧里。
1: 城市昂扬，展现着新时代奋进的姿态。
0: 生活美好，藏匿在平日不懈的奋斗里。
1: 心之所向，昂首向上。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您的每一个清晨都是愉快的开始。

0: 算不算太高？
1: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2: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主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1: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2: 每月26至28日星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1: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3: 福彩刮刮乐，刮开你的幸运日！凡在我省兑奖幸运日刮刮乐指定奖集，可获赠最高价值480元刮刮乐彩票。每天参与线上活动，有机会抽中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活动奖品。中国福利彩票。
4: 爸爸说，蓝天上那道白线是飞机飞过留下的痕迹。

0: 最好听声音的五线谱。老师说，马路上那一道道白线是让我们都能安全通过的斑马线。
1: 为了孩子们纯真的笑脸，为了所有家庭的幸福，请您在斑马线前减速。

0: 这是五个手指弹出来的曲子。
1: 五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弹奏出美妙乐章。容人之短，学人之长，共建和谐社会。
2: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3: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2: 一面都市繁华，
3: 一面市井烟火，
2: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3: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2: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4: 每天早晨最新鲜的不只是推开窗呼吸的第一口空气，
5: 每天早晨最丰富的不止一桌搭配烤秋营养健康的美味早餐，
4: 每天早晨最暖心的不止地铁里陌生人的问候和微笑，
5: 早啊
6: 早啊，
5: 每天早晨最好听的不止出门上班前妈妈的叮咛和唠叨，
7: 开车注意安全，
4: 还有它新鲜丰富暖心好听的城市 Morning Call。
1: 产业风向，头部观察，大公司头条，欢迎收听。
8: 各位上午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大公司头条，我是珍珍。今天我们将会关注到以下内容。近日，影视飓风测评了苹果首款折叠屏 iPhone Duo。视频当中，影视飓风创始人兼 CEO， 也是 B 站头部硬核影像自媒体主理人潘天红，经过测评之后表示，从数码博主角度来看，很难说它值，并且在测评中评价称 iPhone Duo 存在折叠屏幕等一些问题，尤其是 Duo Apple Care 服务特别贵，对比其他苹果机型，他建议果粉入手苹果的直板机。潘天红在视频中表示， Duo 在日常情况下温度是可控的，但是在录制视频和高负载运行时，手机摄像头下发热特别严重。他直言 iPhone Duo 是测评过最烫的手机之一。目前苹果的策略似乎是释放 Air 20 Pro 的全部性能在 Duo 上面，但是潘天红分析之后认为，苹果后续软件更新肯定会降低性能来保用户体验。建议果粉们还是抱紧自己的直板机，毕竟手机是买来用的，不是用来暖手的。根据最新的报道， OpenAI 已经接近解决千禧年大奖难题中的另一道数学难题，霍奇猜想。 OpenAI 员工预计这个问题呢，可能在不久之后得到解决。霍奇猜想是美国克雷数学研究所提出的七个千禧年大奖难题之一，解决其中任何一道都可以获得$100万奖金。这千禧年大奖难题共是七道， OpenAI 已经快把第二道也薅走了，剩下五道题瑟瑟发抖，下一个轮到谁？雅安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近日发布宁德时代雅安锂盐生产基地项目环境影响评价信息第一次公示，项目总投资14亿元，拟建设年产约4万吨的碳酸锂、3万吨磷酸二氢锂及13万吨原明粉产能。需要注意的是，目前发布的只是生态环境影响评价信息第一次公示，这意味着项目还处于前期的环评信息公开阶段，公示没有披露建设周期、资金来源、原料供应方案和预计投产时间，也不代表项目已经取得环评批复或者正式开工。陈宁德时代在雅安撒了14个小目标，这打算把磷酸锂当大米一样囤起来，电池界的粮仓计划正式启动。近日，火山引擎宣布车载 AI 助手豆包座舱助手正式发布，车主在豆包 APP 上即可远程控车，查询车况，将对话中的行程推送到车机上。目前豆包座舱助手已与上汽集团达成合作，首款搭载豆包座舱助手的车型荣威嘉悦07即将开启预售，上汽奥迪相关车型也将于年内亮相。豆包从手机跳槽到了车机，以后夏天冬天的时候，可能咱上车不用喊开空调了，就说一句热死了或者是冻死了，空调就自动开启了。近日有媒体报道称，已有多位经销商接到华为方面告知，明年1月1日开始，问界正式撤出鸿蒙智行和华为专卖店。报道称，届时经销商将自主选择华为、鸿蒙智行或者是问界品牌代理，问界将保留现有交付中心来支撑汽车售后与交付。如选择只做鸿蒙智行，经销商将保留直营模式。 针对此事，鸿蒙智行方面暂无回应。华为客服表示，目前暂无相关信息可以披露，建议关注华为官方渠道获取最新信息。车问界和鸿蒙智行到底分没分家呢？客服小姐姐双手一摊说，这题超纲了，要不然您去官网蹲一蹲呢。好，以上就是今天大公司头条的全部内容，由城市猫宁靠综合编辑，我是珍珍，感谢您的关注。
6: 投资一点通，理财好帮手，华安证券，财知生活。
8: 大家好，我是华安证券财知生活的财姐。对于股市新手，咱们可以考虑买入以下类型的股票。首先，咱们可以选择业绩较好的股票。这业绩是影响个股涨跌的内在动力，其中业绩较好的个股后期上涨的概率比较大。因此，新手在买股票的时候，尽量选择业绩较好的个股，比如说蓝筹股、成长型股票等等。其中这蓝筹股指的就是具有较高市值、良好盈利记录和稳定增长潜力的公司股票，这类公司通常属于行业领导者，比较稳定可靠。成长型股票呢，是指具有良好发展前景、业绩持续增长，并且处于新兴产业或者拥有创新技术的成长型公司股票。再有呢，咱们可以买入权重股。权重股流通盘较大，涨跌需要较多资金，主力控盘比较难，导致走势比较稳定，风险性比较小，适合新手。第三呢，咱们可以选择行业龙头股。行业龙头股竞争力比较强，对行业里面的其他个股具有号召力。一般来说，这只股票上涨会带动行业其他股票上涨。好，刚才呢，咱们说的是新手适合买入的股票类型。那咱们在买股票的时候呢，也要有一定的技巧。首先，咱们要控制好自己的仓位。我们在买股票的时候，记住了，不要全仓买入，应该合理的控制仓位。比如说，每次买入1/3的仓位，这样呢，我们在亏损的过程中有足够的资金进行补仓操作，降低持仓成本来应对风险。第二就是分散投资，我们在节目当中经常跟大家伙说到了，不要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要分散投资，可以考虑呢买2-3只股票。需要注意的是呢，我们在分散买股票的时候呢，买的个股相关性不要太强。最好不要买同一行业的，否则就起不到分散风险的作用了。第三呢，就是顺势而为。我们在股票交易过程当中，应该紧密地跟随市场的脚步，也就是在市场行情较好的时候买入，在市场行情较差的时候卖出，千万不要逆势而为。比如说，咱们在市场行情比较差的时候进行抄底操作，你以为你抄到的是底，其实呢，在行情不好的时候，你根本就不知道底在哪儿。好，最后呢，我们就是要注意在尾盘买入。个股实行的是 T+1 操作，也就是当天的股票在当天不能够卖出，需要等到下一个交易日才可以卖出去。因此，我们在尾盘选股可以减少持股的时间，从而减少持股的风险。怎么说呢？就是如果个股在第二天开盘的时候下跌，我们能够马上的卖出，减少损失。同时呢，根据个股的早盘、中盘的走势，在尾盘的时候，我们可以更好的寻找到个股的支撑位置和压力位置。
7: 华安证券投教基地提示您，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投资。接下来呢，请听国元小课堂。
9: 小指标大能量，
10: 小知识大用场，国元小课堂。
11: 国元小课堂，每天一个金融小知识。今天我们要了解到的是证券市场的中介机构。证券市场的中介机构是指为证券的发行、交易提供服务的各类机构。在证券市场起中介作用的机构是证券公司和其他证券服务机构，通常会把两者合称为证券中介机构。先来看一看证券公司。证券公司又称券商，是指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证券法》的规定，并且经过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批准经营证券业务的有限责任公司或者是股份有限公司。按照证券法，证券公司的主要业务 包括证券经纪业务、证券投资咨询业务、与证券交易、证券投资活动有关的财务顾问业务、证券承销和保荐业务、证券的自营业务，还有呢，就是证券的资产管理业务以及其他的证券业务。大家在自己身边也一定会看到各种各样的证券公司啊。如果说您参与了证券市场的操作，也一定会在某一家证券公司或者是某几家证券公司来进行开户，所以券商是大家比较了解的中介机构。那第二类呢，就是证券服务机构。证券服务机构是指依法设立的从事证券服务业务的法人机构，这里面主要包括证券投资咨询机构、证券登记结算机构、财务顾问机构、资信评级机构、资产评估机构、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等等。好，以上呢就是今天国元小课堂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再见。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2: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1: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2: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1: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2: 和小美的
3: 幸福生活。
4: 爸爸和妈妈是我们这个世界上最爱的人，可是我们与他们相处的方式却是如此的不同。当我们要出门了，
5: 妈，我要出门了。
6: 啊，那个把帽子戴上。哎，门口的垃圾看到了，把垃圾扔了。
7: What？
6: 啊，对对对，哎，我把我买的那东西给小姨送过去。拜喝酒可听到了。早点回来啊。
5: 爸，我出去了。
8: 赶快滚。
4: 当我们想吃零食的时候，
6: 不让。
4: 我还没讲来嘛。妈，我可以吃巧克力吗？
6: 不面试。
4: 爸，我可以吃巧克力吗？
8: 切，饼干哥，冰箱里头还有冰淇淋，那个薯片快过时了，赶不及了。
4: 当好朋友来家里玩的时候，哎妈，哎，今天下午我有几个朋友到家里来玩啊。
6: 真的早讲来就来，你赶紧把你那个房间收拾，你看那房间脏的。哎，对，我快要去买点菜，你咋不早讲嘞？今天家什么都没有，我跟你讲，你朋友来请人弄死。
4: 哎爸，哎，今天我有几个朋友到家里来玩啊。
8: 玩带我一块玩个着，我只买两包薯片我去。
4: 当我们问他们问题，哎妈，晚上吃什么？哎妈，我的秋裤在哪里啊？哎妈，今天外面冷不冷啊？哎呦妈，你给我的公交卡充钱了吗？
9: Cool.
4: 爸，我妈呢？当我们想做一点不一样的事情的时候，哎妈，我可以去剪个光头吗？
6: 你咋不去死啊？
4: 爸，我可以去剪个光头吗？
8: 你怕是问你妈呀？哦，你妈叫你去死。
6: 嗯，
4: 我是叶大胖，这就是生活。
10: 夫子。我们今天讲什么？
11: 孝经。
10: 为什么要讲孝经呢？
11: 孝乃天之经也，地之义也，孝是道德之根本啊。
12: 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
13: 百善孝为先，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孝敬父母，让我们用行动来诠释。
14: 我是农民，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今天的一把种子，明天便成为千家万户餐桌上的佳肴。
15: 我是工人，勤劳坚韧，技术过硬，今天的一个零件，明天便成为世界人民手中的中国创造。
16: 我是人民公仆，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今天的一个承诺，明天便成为父老乡亲的笑脸。
17: 爱岗敬业，铸就事业基石，勤劳善良，谱写幸福篇章。
18: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9: 与您感受当下，
18: 感受人烟，
19: 感受人烟，
18: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20: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21: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20: 挂在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21: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20: 脑洞大开的新闻评论，
21: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20: 早晨不无聊， 全天才有得聊。
21: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20: 每天早上7点城市 Morning Call。

0: 进入城市 Morning Call， 一起来关注到的是今天的重要新闻。今天要说的这个深度新闻呢，第一个是要说到这个时间利用调查。
1: 对，一天24小时啊，对每一个朋友来说呢都是公平的。从白天到黑夜，每个人都有以自己的节奏和方式度过。那每个人的24小时其实都是一本鲜活的时间账本。那这些看起来普通的日常，就构成了我们社会运行的真实的机理。那记者啊，最近从国家统计局了解到，

0: 2026年全国时间利用调查的现场调查呢，目前正在顺利的推进，将通过科学系统的方式来记录我们一天的时间。那为什么要从国家的层面来开展时间利用调查？这个调查是如何开展的？我们来听一听国家统计局社会科技和文化产业统计司首席统计师辛佳的介绍。
1: 是这样，时间利用调查呢，其实是从居民时间利用的视角呢，通过采集居民呢在一段特定时间里的这种活动信息，来反映居民呢在个人生理必需活动，比如像我们大家每天的睡觉、洗漱啊、有酬劳动，也就我们的工作，无酬劳动，比如像做家务啊、陪伴照料孩子啊，个人自由支配活动，像这种运动健身活动啊、休闲娱乐活动啊，还有交通活动，还有学习培训这些活动里的这个时间投入。如果通俗点来说呢，其实就是通过科学系统的方法来记录居民一天的24小时呢都花在了什么地方。开展时间利用调查的这个主要目的呢，其实是为了全面和准确的了解呢我国居民的时间利用情况，来客观反映居民在生活质量和生活模式上面的变化，为完善我们的公共服务体系呢，制定完善社会民生的相关政策呢，提供比较详实和准确的统计信息支撑。那比如说通过调查呢，我们可以采集到老年人、少年儿童这些不同的人群在运动健身活动上的时长还有时间分布，作为完善我们体育相关的这种便民惠民政策的一个统计依据。同时呢，时间利用调查呢也是国际上通行的一项社会调查，在世界各国呢都广泛的用于评估居民的这个生活质量，测量无酬劳动对经济发展的贡献，以及分析呢民生福祉政策的影响。目前呢已经形成了一套国际上呢比较通用的统计指南和活动分类标准。那通过时间利用呢，然后获取的这种分性别的啊用于家务劳动的时间呢，也是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统计监测的一项重要内容。目前世界上呢90多个国家都开展了这个时间利用调查，但千千万万份时间账本汇聚起来，就成了国家了解、读懂民生的密码本。我们国家呢，在2008年、2018年和2024年呢，分别开展了3次的时间利用调查，那获取了我国居民呢关于时间利用的这种丰富的数据。啊，为了更加及时的啊反映我们居民这个时间利用的变化趋势和民生改善的情况呢，从今年开始呢，我们在每5年开展一次全国大调查的基础上呢，在其余年份呢开展时间利用的小调查。那相比每5年一次的这种大调查呢，小调查呢在调查数对象的这个数量上呢比较少，调查内容呢也有所简化。那我们目前呢正在开展的这个2026年的全国时间利用调查呢，就是首次的小调查，在全国范围里呢，一共调查大概是8400户的家庭，2.2万人，那样本量呢大约是这个全国大调查的1/5。那活动分类呢，相比我们2024年做的这个调查呢，要减少9项。2026年呢，全国时间利用调查的主要内容呢，是抽中调查护理家庭成员的基本情况和他们的时间利用情况。那以日志表的这个填写和问卷调查的形式来开展，其中呢，日志表是我们时间利用调查呢最为核心的调查内容。那调查对象呢，要按时间顺序呢记录24小时里所发生的主要活动，那一共需要填写2天的活动情况。那日志表里的活动分类呢，是以国际上通用的这个时间利用统计活动分类为基础，啊，结合了我们国家的国情和居民的日常生活情况，一共设置了像睡觉休息啊、用餐、交通出行、劳动就业、学习培训啊、家务劳动、看病就医、运动健身和休闲娱乐等等的25个活动分类。那此外呢，我们还通过问卷的形式呢，了解调查对象的家庭生活以及文化参与等方面的情况。那时间利用调查呢，是由国家统计局呢，按照统一的抽样方法啊，在全国范围里呢，随机抽取8000多户开展调查。我们各个地区这些调查员呢，会按照工作要求，联系抽中的调查户呢，介绍调查的主要内容，确认调查日期和调查方式。那在现场调查阶段呢，抽中调查户里的家庭成员呢，需要完成我们的日志表和问卷的填报。其中日志表呢，分别记录周1到周5啊其中一天，以及周6、周日其中一天的这个活动情况，一共是2天。在日志表呢全部完成后呢，再根据个人的实际情况呢，继续填写问卷完成调查。今年的调查呢，我们主要是采取手机自主填报的方式开展调查。那调查对象可以通过我们的手机小程序呢，实现便捷填报，然后呢，数据实时上传。
0: 说实话，一开始我看到这个时间利用调查的时候，我也觉得很新奇，就是咱们一天的时间，然后这个国家也需要就是具体的要掌握到。其实说白了啊，就是咱们这个时间利用

0: 就是在帮这个国家呢记一本这个全民时间的账本，就大家一天24小时是怎么过的啊，睡觉几个小时，上班几个小时，带娃几个小时，刷手机几个小时，哎，把这些数据呢汇聚起来，就能够看出来啊一个国家的公民到底生活的怎么样。
1: 这个也是可以为后面的一些相关的比如说公共服务政策的这种出台啊，然后有一些这个事情为什么重要啊，提供相应的支撑，对吧？比如说像家务劳动啊，
0: 对，
1: 带孩子照顾老人，这些事儿都没有工资，但是全社会呢又不能离开它。那么时间利用调查可以把这种无酬劳动进行量化，让这些隐形的贡献被看见。日志表的填报也是非常务实的，记两天啊，一个工作日加一个休息日，按照时间顺序把24小时的活动一条一条写下来，就让大家回忆一下，梳理一下，从睁眼到闭眼干了啥，越细越好。
0: 对对对，
1: 联合国2030可持续发展目标里就专门有这项指标，全球90多个国家呢都在做，这也不是咱们自己拍脑袋搞的啊，是一个国际通行的做法。
0: 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说一说啊非常火的艺人公司。随着这个 AI 数字化工具的普及，轻资产创业门槛呢也是持续降低了。最近几年呢涌现出了一批只有一个自然人股东的有限责任公司，也就是我们俗称的艺人公司或者是 OPC。 但是呢艺人公司在运营的过程当中，不少经营者分不清公司的钱和自己的钱，由此引发了税务债务等风险的隐患。那么艺人公司该如何来规范财税管理，如何从源头来防范涉税风险，我们来听报道。
2: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 OPC 社区已从最初的95个快速增长至618个，覆盖全国24个省份、75座城市。但不少经营者缺乏财税法律常识，公司财产边界混淆，成为行业高频涉税与法律风险隐患。宁波大学法学院教授、东海研究院研究员张亮介绍，当前创业者对艺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认知普遍存在两大核心误区。
3: 第一呢，是一个上市主体的概念呢是有混淆的，多数人呢是没有办法分清楚艺人有限公司和个体工商户的区别的，认为这两者好像都是一个人在做生意，在注册的时候呢就会盲目选择。个体工商户啊，它是不具备独立的法人资格的，经营者是承担无限责任的。但是呢，艺人有限责任公司它是独立法人，股东以认缴出资的额度为限来承担有限责任，这是最本质的区别。第二呢，就是对于艺人有限公司的法人财产的认识啊是不准确的。很多经营者错误地将艺人公司的资产呢它等同于了个人财产，认为它全资控股了就可以随意地支配公司的资金，比如经营的收款直接用个人微信啊、银行卡等个人账户来收支，然后呢同时还会通过对公的账户来列支自己或者家庭的一些消费，没有凭据的往来挂账呢，这就会模糊法人的财产和个人财产的一种边界。
2: 部分艺人有限责任公司股东直接公转私，不做工资，不做分红，不签借款合同，年末将资金统一挂列其他应收款，这种操作极易触发多种风险。张亮提醒，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相关规定，通过个人账户收取公司货款属于隐匿经营收入的，需要补缴增值税、企业所得税等税款，加收滞纳金，并处少缴税款0.5至5倍罚款。此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举证责任倒置规则，艺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财产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3: 首要的就是要避免公司的财产使用混同，如果一旦混同了，即使法律上的有限责任啊这一道保护就会失效了，股东个人的房产存款都可能被用于清偿公司债务，这个风险呢就远超单纯的比如偷税漏税的税务罚款了。另外，艺人公司的有限责任呢也不是绝对的、无条件的，广大的创业者要摒弃那种公司及个人财产的这种错误的认识，要规范运营，严格的落实 账户隔离呀、凭证留痕、规范计税、年度审计等等这些要求，要理清经营与私人收支边界，规避公司财产的混同。
2: 作为独立的法人主体，一人公司和平时常见的普通有限公司纳税标准原则上一致，需要正常核算企业的营收、成本和利润，按时申报缴纳企业所得税。
4: 全家用一道，品质更出众。
5: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主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4: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助你行。
5: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6: 每天早晨最新鲜的，不只是推开窗呼吸的第一口空气。
7: 每天早晨最丰富的，不止一桌搭配烤秋营养健康的美味早餐。
6: 每天早晨最暖心的，不止地铁里陌生人的问候和微笑。
7: 早啊，
8: 早啊。
7: 每天早晨最好听的，不止出门上班前妈妈的叮咛和唠叨。
8: 开车注意安全。
6: 还有它，新鲜、丰富、暖心、好听的城市 Morning Call。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由安徽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城市 Morning Call。 那么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半小时，我们依然关注的是深度新闻话题。在广告之前呢，我们就说到了艺人公司的资产呢不等于老板的私房钱，艺人公司啊就该规范这个财税管理，从源头来防范涉税的风险。说实话，这个艺人公司啊还比较的容易跟我一个人的公司容易混淆哈。我可能会觉得反正这公司是我自己的嘛，然后法人也是我自己，从这个管理的角度来说，我自己管理自己啊，我想干什么干什么，然后我这个钱呢想怎么花怎么花。其实不是这样的，他是法律承认的一个独立的这个人，但是这个人和公司之间他是有分寸感的。很多朋友可能会跟我一样啊，这个想法一样，哎呀，我这个钱爱怎么花怎么花，其实这是有误区的啊。
1: 它是这样，就首先的话呢，你是一个公司啊，然后公司的话呢，它是要遵守相应的一些针对于公司的这种法律制度的啊，包括这种纳税啊，然后钱款的这种使用啊等等。不管是什么样的公司啊，哪怕是一人公司，其实大多数的情况下，即使你是一个人创业做的那种一人公司，或者比较简单的，就我们现在大家就是不需要像以前一样，就是以前好多的时候它的那个就是这个就是缴款啊，跟现在的这个规则有些变化，
0: 对
1: 啊。但是不管怎么说，就是你拿了这个，就是你用了公司的这样的一个名义，你要遵守公司的相应的这样的一些规定和制度，所以说呢，在这个任何一种类型的公司的这个执行的规则方面，其实它是整齐划一的，
0: 对
1: 啊。你觉得我拿这个钱，然后去这个给自己花了，反正这个公司的钱就是我的钱嘛，它其实是有这个误区的，你拿公司的账户给自己家里买东西等等等等啊，这些操作呢可能你觉得很方便，但是从法律的角度来说的话呢，是自毁防火墙，它是有问题的，就说不清楚了，到时候
0: 对
1: 这个就不是补税罚款这么简单了啊。一般情况下，即使你是艺人公司，你要请一个财税助理啊，现在有很多这样的就专门为小微企业去做这种财税助理的这样的一些专门的财税公司，他会告诉你就这个钱应该怎么用，
0: 对
1: 啊，然后你可以咨询他。如果说出了问题的话，那就是房子车子存款全搭进去啊，而且你举证责任还要在自己的身上。所以说呢，给创业者的建议就是三句话。第一是公账私账不要混，每笔钱都要留痕迹，年底呢做一个审计啊，就是你可以把这个委托给财务公司没有关系，麻烦是麻烦了，但是比起有限责任变成无限连带啊，这点麻烦就不算什么了。
0: 接下来呢，我们来说一说买 AI 算力。最近啊，这个国内电商平台上线了 token 的充值中心，多家这个头部的大模型厂商呢入驻，用户啊可以直接在电商平台下单购买各家大模型的 token 套餐，那作为 AI 世界里的流量。那过去呢，这个 token 呢主要是卖给程序员和企业，普通人是很难上手的。那现在这个算力啊被包装成了电商的商品，用户呢可以按月订阅，也可以呢按照使用的这个流量来充值。那这个下单的过程啊就和普通的网购是一样方便的。它能在多大程度上打开普通用户的市场？当这个 AI 算力真正

0: 成为电商货架上的普通商品，对这个整个行业又意味着什么？我们来听一听报道。
1: 当 AI 算力被摆上电商货架，最先感知到变化的是那些每天和 token 打交道的人。周先生是一名短视频博主，日常高度依赖 AI 完成脚本撰写、关键帧设计和 AI 视频片段生成，是 token 算力的高频消耗用户。谈及过往购买 token 的经历，他说过去只能在各家大模型 AI 视频工具的官方网站分别充值，
2: 各个网站切换什么很麻烦，然后有的平台余额是很多，有的平台额度啊又不够用，又再去充，整个效率就显得很低，成本也不好控制计算。现在有一个统一平台，而且相对来说吧，售后保障也有，就更方便高效吧。但是目前我用下来看，很多都是兑换码，如果能账户直充的话，那我觉得效率会更高，也更多人选择吧。
1: 那么尚未尝试这一新渠道的用户又在观望什么？汪明明经营着一家 AIGC 联合创新工作室，日常利用 AI 开展微短剧短视频生产。汪明明坦言自己还没有尝试在电商平台购买 token， 如果选择这种购买方式，他有两个考虑。
3: 肯定是在于第一个是价格，那他肯定比我直接在这个软件里边本身充价格要有优惠，哪怕只有优惠一点点我也会去关注。第二个呢，就是你确实是这个安全的，就是我充值马上能到账，你不要是什么属于平时一种什么代充服务，要24个小时多少小时以后，我主要在于这两点。
1: 价格要有优惠，充值要安全到账，是观望者迈出第一步的前提。那么已经在专业渠道采购多年的从业者又会如何看待电商平台这个新入口？在 AI 相关工作从业者刘先生看来，电商平台只是多了一个公开的购买渠道，自己短期内不会因此改变采购习惯。
4: 因为现在整个个人市场还没有爆发，现在主要是集中在这个企业市场，只能说是提前一个布局吧，市场的还在一个培育阶段。
1: 在刘新亮看来，这件事表面上是电商平台多了一个充值入口，实际上是 AI 商业化往前迈了一步。这背后的关键词是 AI 能力商品化。
5: 过去 AI 能力主要卖给企业和开发者，卖的是接口、服务器和项目方案，现在它开始像会员流量包一样直接卖给个人用户。严格说，消费者买到的不完全是算力，更多是模型调用额度、订阅权益和场景化服务套餐，但这恰恰说明 AI 正在从一个专业技术产品变成大众能理解、能下单、能复购的消费服务。
1: 这套像充话费一样买算力的模式主要会服务哪些用户？刘新亮分析，第一批用户可能还是程序员、设计师、内容创作者、中小商家，他们使用频率高，也更容易算清一笔账，花几十块、几百块，能不能换来更高效率、更快交付，甚至更多收入？但他认为，更值得关注的是数量庞大的轻度用户。
5: 很多人不是不需要 AI， 而是嫌麻烦，怕不会用，也不知道该学哪个模型。电商式购买把尝试成本降下来了，用户可以先买一个月试试，先解决一个具体问题来尝尝鲜。这会推动大众形成新的付费习惯，从为软件付费慢慢转向为智能服务和结果效率付费。未来 AI 订阅未必比拼 C 的 token 便宜，而是比拼谁能让用户觉得这钱花得值。
1: 总的来说，把 AI 服务放上电商货架只是第一步， AI 算力要真正成为大众消费品，至少还要跨过4道门槛。
5: 第一，产品要让人看得懂；第二，价值要让人感受得到；第三，价格要透明，不同模型不同上下文长度，输入输出不同价格，这些规则不能太复杂，平台和厂商要把套餐提醒、续费、退款讲清楚，别让用户买的容易算不明白。第四，安全和责任要跟上，用户数据怎么保护，生成内容侵权怎么办， AI 替用户做错事责任如何划分。
0: 这个 AI 算力上架电商啊，其实它本质上呢，就是把这种技术采购变成这个咱们的线上逛街啊。说到底呢，这个电商上架只是把这个货啊摆在货架上啊，真正要卖出去，还得让用户第一次打开包装，哎，就知道怎么使用啊，用了能够解决什么样的问题，而不是说，哎呀，我还要从头学一些。

0: 是大家这个常选的这个操作系统之一。那么现在来看的话呢，这个开箱即有用，就是省去中间很多专业过程的体验，是决定 AI 算力能不能够从极客玩具变成大众消费品的一个关键。
1: 对，
0: 我想这个无非是一个时间的问题，它最终一定会实现这个目标的。
1: 好了，早上的8:56即将结束今天的节目，也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我是朱琳，
0: 我是史威，
1: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那些歌儿，明天早上的7点我们再见。
0: 再见。

0: 继续加油哦。
1: 他们是不是你工作时常常挂念的人，也是你努力生活的动力？心中有爱的你，也一定被人深深爱着。早上九点，为梦想努力奋斗的你最美丽。

0: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1: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2: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3: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4: 您叫的外卖。
5: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2: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

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各位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那些歌儿，我是抱抱。在生活当中，你有没有留意过一朵花，它从来不会着急，它不会因为旁边的花开得更快就慌了自己的节奏，也不会因为今天没有人经过就拒绝绽放，它只是安静地按照自己的时序，把所有的力气都用来完成一件事，盛开。今天的主题歌单我称它为耳畔花语，分享的十首歌首首都跟花有关，但与其说是在唱花，不如说是在借花的嘴巴说一些我们心里想了很久却一直没有说出口的话。请把耳机戴好，或者你正在开车，把音量调到刚好能盖过窗外的风。接下来这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交给花，也交给你自己。

今天的开场歌来自 Miley Cyrus Flowers。哈佛医学院的精神病学与神经科学教授 Siri Napoli 做过一项研究，他发现这首歌呢能够激活大脑中与愉悦、情感和运动相关的区域，而且那种幸福感可以在听完之后持续数小时。 Pili 说他激活了大脑当中负责愉悦的区域，比如说你的边缘系统，从而促进一种可以在听歌结束之后持续数小时的幸福感。我不知道科学家们是怎么来测量幸福的，但是我知道当 Miley 在歌里唱出那句话的时候，很多人包括我真的会轻轻地笑一下。 I can buy myself flowers， 我可以给自己买花。这句话听起来很简单，但它其实是一个很重的宣告。它说的是我不再等谁来让我完整，我决定自己就是那个送花的人。如果说 flowers 是某一刻的清醒，那接下来的这首呢就是一整段人生的回望。莫文蔚岁月里的花。

岁月里的花，这首歌的词作者董玉芳把花卉比作人生过程中那些珍贵的收获，经历过的人事物都用满怀的真挚与富有温度的爱来包裹。作曲和编曲是钱雷，他用钢琴铺出温暖的底色，用吉他的琴弦拨弄出时光的质感。歌词里有一句，种花需要沾泥巴，我特别喜欢这一句。他没有把种花这件事说得很浪漫，他说的是，你想要看到一朵花开，你得把手伸进泥土里，你得弄脏自己，你得学会等待，你得忍受那些看不见成果的日子。孟蔚唱这首歌的时候，用的是一种很轻的气音，那种声音里没有炫耀，没有遗憾，只有一种很安静的坦然，像一个人站在自己种了很多年的花园里，看着眼前的花，不再急着问他们什么时候开，只是觉得能站在这里已经很好。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宝宝，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耳畔花语。有些花它开在现实生活里，而有些花开在我们的梦里。张韶涵有一首歌叫《梦里花》，创作背景很有意思。他说，某一次在睡梦当中，他听到有人不断地在他耳边呢喃一段旋律，醒来之后呢，就赶紧用录音笔录了下来，然后拿给制作人陈俊廷，所以呢，就有了接下来的这首《梦里花》。

梦里花，想想看，一段旋律在梦里等着你，你如果不醒来把它记下来的话，它就会消失了。这跟花是不是也很像？很多美好的东西是在你不经意的时候出现的，你唯一能做的就是在它出现的那一刻伸出手接住它。张韶涵的声线很清亮，但是在这首歌里她收了一些些光芒，让她变得很柔软，就像清晨刚从梦里醒过来的那种状态，分不清边界在哪里，但是心里是暖的。接下来的这首歌来自蔡淳佳，茉莉花香，2025年发行，离我们比较近。小孩作词，小韩作词，林奇玉作曲，作曲采用了江苏民歌《鲜花调》的经典旋律进行改编，把传统音乐元素和现代的编曲完美的融合在一起。

耳畔花语，这首花叫做茉莉花，茉莉花香来自蔡淳佳。小韩的创作立意来自一个很小的观察，茉莉花它是在晚上开花的，白天你看到它可能不会特别注意，但是到了夜里它的香气才会真正的散发出来。小韩说，茉莉花象征的是低调坚韧的品质，歌词里有一句，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梦就该像它勇敢又典雅，走近香气不大，走越远越伟大。有些人的好是走近了才闻得到的，他们没有张扬的姿态，不站在最亮的地方，但你离开之后会发现空气里一直有他们的味道。这首歌送给那些像茉莉一样的人，也送给你，如果你也曾在深夜里安静地散发着属于自己的香气。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抱抱，今天为您分享的主题歌单叫做耳畔花语。接下来要分享一首粤语歌，它讲的是一个很常见的困境。容祖儿花千树，黄伟文作词。这首歌说的是一种花多眼乱的状态。歌词里写，遇过很多恋人，一朵花跟森林，你未决定哪边合衬。你总觉得前面还有更好的，总觉得下一个转角可能会遇到更心动的人，于是你一直在等，一直在挑，一直在错过。黄伟文用花千树这个意象写了一种现代人的感情焦虑，选择太多反而无法选择。

回头只怕兜兜转太耐，没有彩就已黄昏。这句词每个人刚刚听到的时候都会愣一下，他说的就是你跳来跳去转来转去，等你终于想停下来的时候天都已经黑了。这首歌不是在教你怎么选，它只是温柔地提醒你，花园很大，但你的时间有限，有时候停下来比继续走需要更大的勇气。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抱抱，今天一起来分享的主题歌单叫做耳畔花语，我们在下半段继续。

0: 大胖
1: 和小美的
2: 幸福生活。
0: 女人为什么总是爱买衣服呢？
3: 哎，你看我昨天才买的大衣怎么样？
4: 哎，好看，而且啊是今年最流行的茧型大衣呢。
3: 哎呦，小美，我们俩今天怎么撞衫了？
5: 哎呀，居然跟娇娇撞衫了！不行，我得去买一件新衣服。
4: 今年秋冬又开始流行萝卜裤了，我买了一条米色的。哎，娇娇，你看怎么样？
3: 哦，对对对，我跟你讲，这种裤子真的好百搭哦。你看我身上这条，配卫衣、配毛衣穿都装。
5: 什么？今年流行萝卜裤啊？我还没有哎。不行，我也得去买一条。
3: 娇娇介绍的这个轻断食减肥法真的不错，我这个礼拜已经瘦了2斤呢，感觉裤子都松了。
5: 什么？裤子松了？
3: What?
5: 不行，这样下去我会更瘦的，我所有衣服都不能穿了，我得买衣服去了。
6: 下周末我们台搞年会，哎，大家穿的都漂亮一点啊。
3: 太好了，我买的那件深 V 礼服终于能派上用场了。
4: 啊，你穿深 V 啊？那我就穿我的短礼服裙，露出我的美腿。
3: 哎呀，那我穿什么呢？
5: 不行，我得去买衣服去。
7: 我勒个去！
3: 终于买到我喜欢的礼服了，太好看了，我得发条朋友圈。
4: 好美啊，好仙呐、啊！
6: 太符合你的形象了，年会你肯定会惊爆大家的眼球啊！
3: 哎呦，这个绿色好特别哦，好像那个北上的青蛙，超可爱！
5: 什么？居然说我像青蛙？哼，这件衣服没法穿了，我得买衣服去。
4: What？
0: 除了这些，女朋友买衣服的理由还有很多。
3: 总是穿可爱风的衣服，我得改变一下风格。不说了，我得去买衣服了。大胖送我的这个包真好看，可是没有衣服配呀、啊。不行，我得去买衣服。哎呀，马上要换季了，一件能穿的衣服都没有了。不行，我得马上去买衣服。
0: 所以，去年的这个季节，你是怎么过来的呢？你是光着过来的吗？我是叶大胖，这就是女朋友买买买的生活。
8: 耳畔盛放，
9: 我要送你一份最好最美的礼物，
8: 在心田流淌。
10: 有人问我你究竟是哪里好，这么多年我还忘不了
8: 那些歌儿，
11: 那些歌儿在耳边，
8: 在心上。

些歌儿在耳边，在心上。各位好，欢迎来到那些歌儿的下半段，我是宝宝。今天一起来听的主题歌单叫做《耳畔花语》。说到花，我们重逢的时候会捧着它，我们离别的时候也会捧着它。回春丹乐队有一首歌叫做《鲜花》，主唱刘星萌说，这首歌是写给一位已经去世的前辈的。这位前辈见证了回春丹的成长，以前他们去南宁演出的时候都会跟这位前辈喝酒，后来前辈不在了，刘星萌说希望通过这首歌让在天国里的他身边开满鲜花。

回春端乐队的这首《鲜花》被形容为像告别，又像告白，像重逢，但又写满了遗憾和悔恨。我觉得这个描述很准确，因为他没有试图把死亡包装得很美，他就是很直白地在唱：我想你，我很难过，我们还没有准备好说再见。但是他最终落下来的地方是花，他说的是：我希望你在那边，身边开满鲜花。这是活着的人能给逝去之人最温柔的祝愿。如果你也有一个再也见不到的人，这首歌替你送花。哭过之后，我带你去看一朵不一样的花。

这首英文歌在我们今天的歌单里面离我们的日期也比较近，这是2025年 Ariana Grande 的专辑 It More Sunshine 豪华版里的歌，叫做 Dandelion 蒲公英。这首歌融合了爵士和流行，以小号导入，鼓点进来的时候整首歌就火了，它的前奏很动人。蒲公英这种花，你很难把它养在花盆里，它属于风，它成熟之后种子会跟着风飞走，落在哪里就在哪里生根。 Ariana 在歌里唱 Can't you see I bloom at night? 你看不见吗？我在夜里绽放。她还唱 I'll be your dandelion， 我会是你的蒲公英。这种爱和前面几首歌里的不太一样，它不沉重，不纠缠，不追问，它像蒲公英一样轻。我愿意为你绽放，但我不会因此把自己钉在一个地方。我可以飘走，我也可以落下来，我的生命力来自于我自己。有些花生来就长在石缝里。接下来要分享的这首歌，它呢开在月光下。

一首《月下丁香》，带您走进徽州月夜的悠悠小巷，品味古城的斑驳城墙、黛瓦青苔、花瓣飘零，钟声悠悠。歌词以丁香为眼，以月光为线，串起淡淡的忧伤与绵长的等待。旋律空灵婉转，浅浅吟唱，柔声倾诉，歌如月色，惊人心田。这不是一首歌，是月色与花香交织的一场绮丽的梦。这首歌是由张建华作词编曲，由昭通学院教师杨繁星演唱。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抱抱。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耳畔花语》。如果今天有一个瞬间，我想让你记住一句话，我希望是接下来的这一句：发觉你欠你的花叫做时间。这是黄家强的一首歌，叫做《送你一扎时间花》，周耀辉作词，黄家强作曲，收录在他2015年的专辑《沉香》当中。周耀辉的词写的是一种我们每个人都欠过的东西。歌词里说：“为何繁忙的讲不到十句话？如何虔诚的捡一扎花？红棉盛放，蔷薇完美，但是我们总是在忙，忙到连一束花的时间都记不出来。”这首歌不沉重，它有一种流行摇滚的明亮底色，像是一个人在忙碌了一整天之后，终于坐下来，给自己倒了一杯水，然后突然意识到，原来我一直在欠自己一些东西，欠自己一个黄昏，欠自己一顿慢慢吃的饭，欠自己一束花。念念灵魂无价，发觉欠你的花叫做时间。时间是唯一一种你送出去就不会再回来的花，但也是唯一一种你随时都可以开始送的花。那今天最后一朵花送给正在听节目的你，不是别人送你的，是你自己送你的，扎时间花，一扎时间花。请你记得，你值得拥有自己的时间。好，今天我们最后一首歌就在送你一扎时间花的歌声中结束。今天的九朵花就开到这里啦，它们有的开在清晨，有的开在深夜，有的开在梦里，有的开在石缝里，有的开在爱人的手心里，有的开在告别之后的风里，还有的开在夜里，开在时间的缝隙里。但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每一朵花无论开在哪里，无论开了多久，他都没有问过一个问题，我应不应该开呀？他只是开了，希望你也一样。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抱抱，愿你耳畔常有花香，明天见。

0: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1: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0: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1: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0: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1: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2: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

0: 博，25岁，一个视频博主，渴望稳定，但也厌倦一成不变。这个城市给了我很多的素材，也给了我很多的想象。自由、包容、多元、潮流，日新月异的霸都，它的热情和创新精神感染了我。记录城市变化，发现原来自己也在随之而变。抬头看看窗外，你会发现城市又有了新的风景。
1: 上午10点，看看窗外的阳光，深呼吸，想象自己是一株植物，正和这座城市一起茁壮成长。
2: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92.9 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3: 与您感受当下，
2: 感受人烟，
3: 感受人烟，
2: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4: 健康是什么？
5: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4: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6: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4: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7: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4: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锁定频率，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我们时刻关注，首先一起来了解今天节目当中将和您共同分享哪些健康观点。俗话说牙好胃口就好，但是现实当中不少人年纪轻轻牙齿就先告急了，很多人以为啊只是要早晚刷牙，不常喝可乐，牙齿就能够稳如泰山。殊不知啊，有些每天被我们当成健康养生的习惯，正在悄无声息地毁掉牙齿。很多人当健康饮料天天喝的果汁，竟然是毁牙的第一名。肺部衰老是一个逐渐发展的过程，可能会导致呼吸功能减退，气体交换效率降低，甚至增加某些呼吸系统疾病的发生风险。肺部衰老的主要因素包括年龄、吸烟、空气污染、缺乏锻炼和不良的生活习惯。延缓肺部衰老并不难，日常坚持做好8件事就能给肺部减负。拿到体检化验单，不少人看不懂各种箭头，分不清哪些指标预示着高血脂，极其容易忽视血管健康的隐患。总胆固醇、甘油三酯、高密度脂蛋白和低密度脂蛋白以及胆固醇是判断血脂异常的核心依据，数值异常暗藏着心脑血管的风险。那么今天我们来听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的主任医师赵雪燕带您读懂化验单上的血脂指标，科学辨别高血脂的信号。生活当中，不少人把吃药图方便，会把药片拍开、碾碎来服用。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的主任药师赵荣生提醒大家，缓释片、肠溶片有着特殊的制剂工艺，随意掰开碾碎可能会造成药物过量或者是药物失效。服药请量选用温白开水送服，正确服药才能够守护用药安全。蜱虫叮咬潜藏着不容忽视的健康风险，不少人遭遇叮咬之后呢，会采取错误的处理方式。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预防控制所的鲁亮研究员提示，我们需要认清蜱虫带来的身体危害，掌握叮咬后的科学处置手段，同时也要注意蜱虫可以经由宠物传播，做好全方位的防护，规避相关的健康隐患。好，接下来我们了解今天健康科普的详细内容。俗话说呢，牙好胃口就好，但是现实当中呢，不少人年纪轻轻的牙齿就先告急了。很多人以为啊，只要早晚刷牙，不常喝可乐，牙齿就能够稳如泰山。殊不知呀，有些每天被我们当成健康养生的习惯，正在悄无声息地毁掉牙齿。牙齿不再晶亮如瓷，变得暗淡发黄，像是蒙了一层雾。仔细看，有些小凹坑，光滑的牙面也变得粗糙不平了。喝口冰水，吃点酸水果，牙根就像触电似的。不过是倒吸一口冷气，牙齿就会一激灵。悄悄找上你的很可能是牙齿的酸蚀症，它不会像蛀牙那样容易发现，却日积月累地溶解你的牙齿。一开始只是色泽变暗，再后来变得敏感，变得脆弱，变得疼痛。等你发现它的时候，它可能已经默默侵蚀你很多年了。那么听到这儿，估计很多朋友会觉得疑惑啊，平常也没有经常喝可乐呀，怎么就得了酸蚀症了呢？的确，可乐伤牙这事儿啊，早就深入人心了。气泡翻腾，酸爽刺激，看着就跟牙齿八字不合，光想想都觉得牙齿在起鸡皮疙瘩。但是说出来你可能不信，在伤牙饮料当中，可乐还真不是最猛的那个，反倒是一些看似人畜无害的饮料下手最狠。有一项发表在
公共科学图书馆综合的研究当中，研究人员把牙齿样本分别浸泡在各种常见的饮料里，包括柠檬汁、橙汁、苹果汁、可乐等。7天之后呢，给牙齿称重，结果很意外，柠檬汁让牙釉质的质量减少最多，是可乐的4倍，是无糖可乐的6倍，苹果汁、橙汁紧随其后，侵蚀力也不俗啊。当然研究也有局限性，为了能够更直观的比较结果，研究人员把牙齿浸泡在饮料当中，这和日常饮用的短时间的频繁接触并不完全一致。不过呢，还有另一项研究模拟了口腔环境，还原了唾液冲刷的效果，并且按照日常喝饮料的频率测试不同酸性饮料对牙釉质侵蚀的能力。结果同样发现，柠檬酸溶液和橙汁对牙釉质的侵蚀最大，明显高于无糖可乐。其实呢，柠檬汁、柠檬酸伤牙猛在学界早已不再是秘密了，各种伤牙的情况都被它凑齐了。一是酸性极强， pH 值在2到3，远低于牙釉质的临界值。第二是螯合作用，柠檬酸会抓取钙离子，加速牙齿的钙流失。第三是无保护物质，缺少再矿化因子，无法缓冲酸性。第四呢是粘附时间长，粘度更高，附着在牙面不易被清除。大多数常见水果都含有柠檬酸和其他有机酸，同样存在上述问题，只不过伤牙程度相对要弱一些。很多文献也提出类似的结论哈，比如说一项研究当中，葡萄汁也比可乐表现出更高的侵蚀力。另一文献也指出，尽管可乐的起始冲击更大，但果汁具备持续侵蚀能力，更能够抵抗唾液的中和作用。别误会啊，必须强调，可乐并不冤枉，每天吨吨吨的喝，对牙齿啊也不会好。这些研究的意义主要是给大家提个醒，毕竟很少有人意识到果汁和其他饮料对牙齿的破坏性，并放任这些伤牙主凶堂而皇之地出现在那些看似健康的习惯中，日积月累悄悄侵蚀我们的牙齿。那么我们来告诉大家哈，早上你先喝杯柠檬水启动身体，上班再来杯橙 C 美式提神醒脑，奶茶就爱点暴打柠檬清爽低脂，饭后来一杯鲜榨的果汁补充 VC。 尤其是很多家长啊，认为碳酸饮料伤牙，还特意打果汁给小朋友喝。而国内有研究发现了，每周喝1到3次果汁饮料的儿童，患牙酸蚀症的风险是不喝果汁饮料的 3.13 倍。那么不少人认为，那我不喝柠檬汁，不碰果汁，牙齿就安全了。但是要提醒的是啊，柠檬酸早就无孔不入了，不知不觉地渗入了你的生活。去超市绕一圈，你会发现，无论是水果、果味饮料、维生素水，还是运动饮料、调味茶、碳酸汽水，几乎都在配料表中能够找到一个名词，就是柠檬酸，或者是它的化名叫 E330。柠檬酸其实是一种非常常见的食品添加剂，它能够调酸、增味、防腐，还安全、成本低，所以呢，被广泛运用到各种饮料当中。但是安全不等于多喝无害，问题在于人们喝得太多、太频、太不当回事儿，让本该温和的它变成了牙齿的钝刀子。那么刚才研究中的那些牙齿酸腐相对较重的非果汁饮料也大多添加了柠檬酸。除了柠檬酸，很多饮料当中还含有大量的糖和磷酸等酸性成分，对牙齿的伤害同样不可小觑。牙齿对酸很敏感，有一项研究评估了106种市售饮料，发现99种呈酸性，其中35种的 pH 值在 3.0 到 3.99 之间。那么 pH 值小于 5.5， 牙齿就开始脱矿了， pH 值小于3，就可能引发重度的腐蚀。为了牙齿能够健康地陪着我们到

0: 老都能够吃嘛嘛香，饮料啊，真心少喝点吧。我们也整理了常见的伤牙饮料，还有保护牙齿的建议啊，方便大家去一键保存。那么接下来就要来和您说一说，你喝的饮料正在腐蚀牙齿，有哪些呢？碳酸饮料，不管是含糖的还是无糖的，它的 pH 值低还高糖，腐蚀牙釉质，还助长龋齿细菌。即使无糖即使是无糖也不等于无害呀，它的酸蚀同样严重。建议呢，碳酸饮料少喝为妙，喝完及时漱口，不刷牙，防止酸加刷力加倍的伤牙。还有果汁、果味饮料和果蔬，果酸尤其是柠檬酸加上高糖的组合，腐蚀牙釉质，滋养细菌，鲜榨不等于健康啊，果味饮料更是伪营养品。建议优先选整果摄入，少喝果汁，果醋最好是搭配餐饮，饭后要漱口。还有运动饮料、维生素饮品等功能性的饮料，高糖加酸性添加剂，如磷酸、柠檬酸，长时间在口腔停留尤为危险。建议运动不等于需要运动饮料，运动强度大的时候也要限量饮用，别当水喝。还有乳酸菌饮料，乳酸菌饮料不是酸奶，营养不够，糖分多，高糖加发酵酸性更是伤牙，儿童要特别限制，成年人也应该警惕，酸甜口感等于高糖的信号啊。接下来是含糖奶茶，像奶茶、冰红茶、康普茶等等啊，某些冰红茶和奶茶含有糖远远高出大家想象啊，部分加入醋酸类的发酵物更伤牙。建议喝不加糖的才能够品到真正的茶滋味啊，最好是冲泡天然的红茶、绿茶。像风味拿铁、果味美式等等调味咖啡也要慎用，调味咖啡往往加入糖浆、果汁等配料，高糖加强酸啊，这个一定要小心啊。还有花式这种调味，这两个字也要小心，首选美式或者是奶咖，少喝网红调味款。那么你又忍不住喝饮料的话，该怎么保护牙齿呢？尽量用吸管，避免饮料直接接触牙齿，快速咽下去，别让饮料在口中停留太久，避免一边喝饮料一边嚼硬的物质，比如说瓜子或者是小龙虾。喝完饮料可以漱口，或者是嚼无糖口香糖，有助于快速恢复口腔的 pH 值，打断施法。喝完饮料之后，牙齿表面可能比较软，等30分钟后再刷牙，坚持早晚刷牙，用含氟的牙膏促进牙齿再矿化，定期口腔检查，及早发现龋齿或者是酸腐的现象。记得把今天听到的这些保护牙齿的知识啊，转给你身边那些爱喝饮料的朋友们吧。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我是唐贝，接下来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1: 休息一下，来片 VC 风源 VC 时刻。
2: 压力大会加速皮肤衰老，皮肤是身体最大的器官，也是人体抵御外界侵扰的第一道防线。美国每日健康网站刊文表示，皮肤能够感受到情绪变化，压力会引发皮质醇和炎症分子大量的释放，分解皮肤当中的胶原蛋白分子，而胶原蛋白是一种让皮肤显得年轻、富有弹性的蛋白质。
3: 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2: 很多人喜欢掏耳朵清理耳道，专家表示，正常人无需掏耳朵，耳朵中的耳屎能够抑菌杀菌，防止病虫进入外耳道，阻碍声波，对鼓膜的伤害等等，而且一般会随着张口打哈欠等动作自动排出，随意掏耳朵反而可能

0: 能会引起耳朵发炎，刺激耳屎分泌，形成栓塞。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1: 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才能更好地享受美好生活。你的健康价值千万。马大姐话健康，带您盘点健康关键词，分享美好健康年。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我是唐贝。肺部衰老是一个逐渐发展的过程，可能会导致呼吸功能减退，气体交换效率降低，甚至增加某些呼吸系统疾病的发生率。肺部衰老的主要因素包括年龄、吸烟、空气污染、缺乏锻炼和不良的生活习惯。那么可以采取以下的八个措施来给你的肺部减负。第一是戒烟。烟草烟雾当中含有大量的有害物质，包括尼古丁和焦油，这些物质会损伤气道上皮细胞，促进炎症反应和氧化应激，加速肺部的衰老进程。因此，无论是主动吸烟还是被动吸烟，都应该尽量的避免。第二是减少室内外的空气污染和暴露。室外空气污染，比如说 PM2.5、臭氧、二氧化硫等，以及室内空气污染，如燃气灶产生的氮氧化物、甲醛等，都会对肺造成损害。在空气质量不佳的日子，尽量减少外出或采取防护的措施，比如说佩戴口罩等。同时保持室内的通风良好，使用空气净化器，减少室内污染。第三是增加体育锻炼，定期进行有氧运动，比如说快走、游泳等等，可以增强心肺功能，提高肺部通气质量和换气的效率，有助于肺泡的血液循环，延缓肺组织的老化。第四呢，是保持良好的饮食习惯。水果和蔬菜含有丰富的抗氧化剂，比如说维生素 C、 维生素 E、 白塔胡萝卜素等，可以减少自由基的产生，保护肺部组织免受损伤。同时适量的 Omega 3脂肪酸，比如说深海鱼油，也具有减少肺部炎症的作用。第五呢，是规律作息和避免压力过大。慢性应激会激活身体的炎症反应，加速衰老过程。保持足够的睡眠，采取正念的冥想、深呼吸等放松技巧，有助于减缓压力对肺部健康的影响。第六呢，是定期进行肺功能的检查。有吸烟史、经常处于污染环境中的人群啊，或者是有慢性呼吸系统疾病家族史的个体，更应该重视定期进行肺功能的检查，这有助于早期发现问题，及时采取干扰措施。第七是保持适量的体重。肥胖会增加和肺部和呼吸道的负担，导致肺功能下降。通过健康饮食和适量运动，保持人体处于正常的体重范围内，有助于维持良好的肺功能。第八呢，是要注意个人卫生。呼吸道感染和像流行性感冒啊、支气管炎等等，如果频繁发生呢，就会对肺部造成伤害。注意个人卫生，比如说勤洗手、洗澡，尽量避免接触病毒和细菌，降低感染的风险。那么，综合以上的，延缓肺部衰老需要从生活的各个方面去入手。通过综合的生活方式调整，可以有效地延缓肺部衰老，保持肺部的健康，享受更加活跃和健康的生活。
1: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淮北104.8，淮南91.9，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0: 一度电能干什么？
1: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2: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2: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2: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3: 一勺蜂蜜，一杯水，早起喝完再动嘴。一勺陈醋，三片姜，一日三餐吃得香。两杯鲜奶，一个蛋，每天都吃杂粮饭。一块海带，一把菇，半斤鲜果，一斤蔬。一把麦坯，一块黍，一两豆腐常叮嘱。一两鲜鱼，一两肉，最好再加一把豆。一勺枸杞，半勺盐，一把坚果助延年。一万步走，八杯水，吃动平衡不后悔。
4: 马大姐话健康，祝您健康饮食，快乐生活。
5: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我是唐贝。到这儿呢，节目的上半段就告一段落了，节目的后半段呢，将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以下的健康内容。拿到体检化验单，不少人看不懂各种箭头，分不清哪些指标预示着高血脂，极其容易忽视血管健康。那么今天我们就来听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的主任医师赵雪燕带您逐一读懂化验单上的血脂指标，科学辨别高血脂的信号。在生活当中，不少人吃药啊，图方便会把药片掰开碾碎服用。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的主任药师赵荣生提醒您，缓释片、肠溶片有着特殊的制剂工艺，随意掰开碾碎可能会造成药物过量或者是药物失效。服药尽量选用温白开水送服，正确服药才能够守护用药的安全。

0: 和小美的幸福生活。
1: 在女生的眼里，闺蜜是高于一切的。同一句话，闺蜜说和男朋友说会达到截然不同的效果。
0: 哎，娇娇，我好饿啊，好想吃大 M。
2: 哎呦，吃什么大 M？ 我跟你讲，那都是垃圾食品，你看最近好像都胖了。哎呦，我跟你讲，我也是，要不然我们去吃那个减脂沙拉吧。
0: 好，听你的。哎呦，大胖，我好饿，好想去吃大 M。
3: 哎呦，别吃了，那都是垃圾食品，我觉得你最近都长胖了。
0: 我哪里胖了？我最近还瘦了一斤呢，你都没看出来？我懂了，你就是嫌弃我，没想到你是这样的人，我真是瞎了眼了。
3: 哎，小妹，哎，小妹，哎，小妹，我不是这个意思啊。哎，你不要打我，小妹。
0: 娇娇，你看这件衣服怎么样？我穿着好看吗？
2: 哟，这个好老气哦，而且这个绿太绿了吧，赶紧穿了，赶紧穿。
0: 好好好，有这么难看吗？
2: 我跟你讲，你穿这个那个青蛙样的。
1: 如果同样的话换了男朋友，我不敢说，真要说吗？好吧，说吧。
0: 大胖，你看我这件衣服穿着好看吗？
3: 哟，一点都不好看，好老气哦，穿上去像青蛙。
0: 怎么就不好看了？今年最流行亮色了，你一点时尚感都没有，还说我像青蛙，跟你逛个街真是气死人了，不买了，回家。哼，
3: 小妹，小妹，我叫叶大胖，这就是生活。
4: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5: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4: 一面都市繁华，
5: 一面市井烟火，
4: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5: 我们因梦想

0: 想而远行，
1: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2: 倡导健康生活，共享养生之道。欢迎继续收听马大姐话健康。
3: 健康是什么？
4: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3: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5: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3: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6: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3: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0: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我们时刻关注，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我们在体检之后啊，拿到化验单，不少人看不懂各种箭头，分不清哪些指标预示着高血脂，极其容易忽视血管的健康隐患。总胆固醇、甘油三酯和高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是判断血脂异常的核心依据，数值异常暗藏着心脑血管的风险。那么今天我们来听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的主任医师赵雪燕，带您逐一读懂化验单上的血脂指标，科学辨别高血脂的信号。
1: 血脂增高确实会增加心梗或者是脑梗的风险，公众看血脂报告单的时候，不能只看有没有向上的箭头，更要注意到底是哪一项升高，升高的幅度是多少，自己属于哪一类的风险人群。如果是一次升高，先别恐慌，但不能放着不管。血脂对血管的影响通常是长期累积的结果，比如说甘油三酯呢，受到前一天饮食饮酒影响比较大，如果发现甘油三酯偶尔增高一次，我们可以在清淡饮食避免饮酒之后再进行复测一次。但如果检测的是胆固醇，尤其是低密度脂蛋白明显的升高，就应该更加引起重视，因为它和动脉粥样硬化的关系更加密切。第二，血脂报告重点要看四项。第一呢，是总胆固醇，它反映血脂的总体情况，一般超过5.2毫摩尔每升就要引起重视。第二是甘油三酯，超过2.3毫摩尔每升就要引起重视。如果甘油三酯超过了5.6毫摩尔每升，还要警惕它出现这种急性胰腺炎的风险，要及时就医。三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是最重要需要盯住的一项。普通低危人群应该小于3.4毫摩尔每升，但是如果是已经患了有冠心病或者是有陈旧脑梗的这些患者，需要把水平降到更低，这个呢就需要医生来进行判断。第四是高密度脂蛋白的胆固醇，这个指标偏低，通常可能提示存在一些风险的增加，但也并不是越高越好。血脂的控制也不能只靠少吃肉，在饮食方面可以少吃肥肉、动物油、油炸食品，少喝含糖饮料，要规律运动，控制体重。尤其是甘油三酯增高的患者，更应该注意控糖和限酒。如果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增高的患者，需要在医生指导下进行服药，不建议患者自行买药，更不建议患者自行停药，应该由医生判断风险，制定方案。
0: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啊。生活当中不少人吃药呢，图个方便会把药片掰开碾碎来服用。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的主任药师赵荣生

0: 提醒大家，缓释片、肠溶片有着特殊的制剂工艺，服药尽量选用温白开水送服，正确服药才能够守护用药的安全。
1: 并不是所有的药物啊都可以掰开和碾碎的，这要根据剂型来判断。那么针对不同的剂型，那么比如说普通的平片，它是可以掰开的，但是呢建议不要随意的去碾碎。那么对于缓释片、控释片或者说肠溶片，因为哈、有这个特殊的那么这样的一个结构的需要，比如说缓释、控释片，那么它有特殊的控释骨架或者是说包衣膜，那么如果碾碎之后呢，就有可能造成短时间药物的大量释放，而造成血药浓度很高，那么导致呢引发不良反应。而肠溶片，那么肠溶包衣它是为了保护这个药物在胃内不被破坏，那么如果碾碎之后这个包衣就破坏掉了，会影响药效，同时呢也会造成胃黏膜的刺激。所以一般而言，对于缓控制制剂，那么这一类特殊的剂型，那么药片表面如果说有刻痕，可以沿刻线掰开，但如果没有刻痕呢，千万不能自行掰开。所以服药之前呢，应该仔细的去阅读说明书，那么说明书里面明确标注的不可掰开、碾碎、咀嚼的药物一定要整片的服用。那如果说确实因为吞咽困难，那么一定不要自行的去处理这个药片，而应该去咨询医生或药师是不是可以换成其他的混悬液、口崩片或者颗粒剂来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第二个，是不是可以用茶、牛奶、果汁去这个送服药物呢？这也是一个很常见的问题，有的人很多说手头有什么就用什么，这是不对的。那么送服液体的种类啊，它会影响药物的药效和安全性。服药时呢，我们的首选的建议是温开水。那么一些饮品的成分是非常复杂的，那么有一些呢还会和药物去发生一些反应，影响药物的吸收或者代谢。比如说大家经常喝的茶，茶里面的鞣质就有可能和一些含金属离子的药物，比如说铁剂、钙剂或者有一些中药，那么这样的里面的成分发生相互作用，产生沉淀，不仅会影响疗效，同时还能造成胃部的不适。另外一个，牛奶里面呢有很丰富的蛋白，还有钙、磷、铁，那么这样的一些物质和元素，那么它可以和部分的药物呢发生相互作用，除了降低药物的疗效啊，还会增加药物的不良反应。另外还需要特别提醒的，网上有人说柚子不能和药物同服，那么这个说法呢并不完全准确，我们真正需要关注的是西柚，也就是葡萄柚。这个是什么原因呢？那么西柚里面的这个呋喃香豆素啊，会抑制 CYP3A4 代谢酶。 CYP3A4 代谢酶是很多药物的一个在体内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代谢酶，这个西柚里面的呋喃香豆素呢就会抑制这个酶，使部分的药物的代谢变慢，那么血药浓度就升高了，会造成不良反应的增加。但是并不是所有的药物都会受影响，经过这个 CYP3A4 酶代谢的这样的一些药物，那比如说部分的这个他汀类的降脂药，还有一些降压药以及免疫抑制剂。然而呢这个其他的普通的蜜柚、黄金柚，那么是没有这方面的问题的。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我是唐贝。我们接下来关注蜱虫叮咬。蜱虫叮咬潜藏着不容忽视的健康风险，不少人遭遇叮咬之后呢，常常会采取错误的处理方式。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预防控制所的鲁亮研究员提示，我们需要认清蜱虫带来的身体危害，掌握叮咬后的科学处置手段，同时也要留意蜱虫也可以经由宠物传播，做好全方位的防护，规避相关的健康隐患。
2: 蜱虫最主要的危害是能够传播多种病原体，如我们经常提的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蜱传脑炎、莱姆病、 和斑点热等传染病的病原体。那么现在呢，还有很多新发现的脾传病原体被不断的报道，说明呢脾传播病原体的能力是非常强的，脾对人们的健康的威胁呢也是非常大的。脾虫在叮咬人的时候一般很少能被人感觉到，因为脾虫在叮咬人的时候会分泌一些麻醉成分，让人感觉不到疼和痒，所以很多人发现身上有脾虫的时候，首先感觉皮肤上多了一块肉，那么仔细观察的时候呢，才发现是有脾虫在吸血，而且这个时候呢，实际上脾虫已经差不多吸饱了，所以我们很难像被蚊子叮咬一样，在脾虫叮咬的第一时间就发现脾虫在身上叮咬，然后呢把它清理掉，来避免脾虫的进一步吸血。所以要预防被脾虫叮咬呢，我们还是要做好早期的个人防护，预防脾虫到人身上，最后才能够避免被脾虫叮咬。发现身上有脾以后怎么办呢？我们可以先给它来局部的麻醉，我们可以用酒精涂抹在这个脾的体表，这样的话呢脾会比较难受，然后它就会松口。这个时候呢，我们再用镊子夹住脾虫的头部，这个时候要尽量靠近皮肤去夹它，然后呢缓慢的稳定的把它拔出来，确保它的口气全部从皮肤里面取出来。如果自己没有把握的话呢，最好去医院处理。那么脾虫叮咬后如果一周左右出现发热等症状呢，应该马上去医院就诊，并告诉医生脾虫叮咬的这个经历，以便医生有针对性的呢做一些检查，来及早的确诊并开展相应的治疗。现在很多人喜欢养宠物，那么很多宠物呢也是经常会到外环境去活动，宠物从外环境呢有可能会带回脾虫，如果带回的脾虫在宠物身上还没有吸血，有可能就会到人身上去吸血。如果宠物身上的脾虫已经饱血了，那么有可能会落在居室的周围、室内、室外。这些饱血的脾虫呢，或者是蜕皮进入下一个发育阶段，或者呢直接产卵产出很多的幼脾，那么这些脾虫呢也有很大的可能到人身上去吸血，那么也会造成很大的威胁。所以管理好宠物，尽量不要让宠物到有脾的环境里面去活动，那么不要让它带回来，不要让这些脾带到人身上，是非常重要的。
3: 一勺蜂蜜一杯水，早起喝完再动嘴，一勺陈醋三片姜，一日三餐吃得香，两杯鲜奶一个蛋，每天都吃杂粮饭，一块海带一把菇，半斤鲜果一斤蔬，一把麦坯一块黍，一两豆腐常叮嘱，一两鲜鱼一两肉，最好再加一把豆，一勺枸杞半勺盐，一把坚果助延年，一万步走八杯水，吃动平衡不后悔。
4: 马大姐话健康，祝您健康饮食，快乐生活。
0: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我是唐贝。接下来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各类瓜果的风味各异，营养、热量和糖分也是天差地别，大众却常有认知误区，误以为西瓜高糖就忌口，南瓜能无节制的多吃。想要吃对瓜，先要厘清每种瓜的营养特点，分清冬瓜、苦瓜、南瓜、西瓜的糖分、热量差异，避开饮食偏见，按需挑选，控制食量，才能够合理的摄入营养，兼顾健康和口感。那么如何做一个合格的吃瓜群众呢？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的研究员方海琴来告诉您。
5: 瓜类蔬果整体来说是高钾低钠，对于补钾很有帮助。要知道，保证充足的钾摄入对于调节血压，进而降低中风和冠心病的风险很有益处。普通成人每天钾的推荐摄入量是2000毫克，哺乳期女性还要提高到2400毫克，如果是高血压患者，钾的摄入量还要更高。瓜类蔬果的另一个特点是低能量，大部分的瓜类蔬果因为其水分含量很高，100克的热量都集中在10千卡到30千卡这个区间，所以说它们是低热量食物一点也不夸张。如果我们具体说到每一种瓜的话，热量最低的就是冬瓜了， 100克的热量只有10千卡。另外，冬瓜还有不少的谷氨酸、天门冬氨酸，所以无论清炒还是煮汤，味道都非常鲜美，特别适合做减脂餐，美味低卡，多吃点占占肚子，也不怕热量超标。南瓜它口感绵糯，但热量不高，还有丰富的类胡萝卜素，可以预防维生素 A 的缺乏，再加上又有一定的膳食纤维，能提供饱腹感。很多的减肥人士都会用南瓜代替主食，但南瓜的碳水含量其实并不如想象的多，即便是一些比较糯的贝贝南瓜，碳水也只有每100克8.8克，不到米饭的1/3。如果你单独用它来当主食的话，可能无法提供足够的热量和营养，还是要和别的主食一起搭配着吃比较好。也有人说吃苦瓜能降血糖、降血脂、抗癌、减肥，但相对来说，苦瓜里面的不溶性膳食纤维、胡萝卜素、维生素 C 及钾的含量是多一点。减脂吃苦瓜主打的就是一个热量低，并没有其他的神奇功效。虽然苦瓜是有一些生物活性成分，但是我们现在没有高质量的证据来表明吃苦瓜能够降低血糖、降血脂、抗癌、减肥等。如果要问一下大家，什么瓜是夏天里最重要的瓜，大家可能都会说西瓜。西瓜含有大量的水分，丰富的钾元素，西瓜还含有番茄红素，是一种很强的抗氧化物质，还有瓜氨酸，也有益于保护心血管。较甜的西瓜含糖大约每100克8克左右，比这个季节里同样受欢迎的葡萄啊、荔枝啊都要低不少。它之所以尝起来甜，主要是因为果糖的含量比较高，它的果糖、葡萄糖和蔗糖的含量是5:3:1。果糖低温的时候甜度会增高，因此冰镇西瓜更甜。总体来说，它虽然含糖量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多，但也还不少，尤其是一次别吃太多，别吃太快，不然血糖可能会飙升。西瓜的含糖量相对较高，也属于比较容易变质的食物。炎炎夏日，大家一旦切开了最好尽快吃，尤其是已经用勺子挖过了的西瓜，它可能已经沾染上了一些微生物，更不要长时间的来放置在冰箱了。
0: 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心脏健康。很多做完心脏支架手术的朋友啊，常常纠结日常运动，害怕动多了伤心脏，不动又不利于康复。支架术后究竟能不能正常运动呢？适合做哪些运动？有哪些禁忌和注意事项？今天呢，我们来听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的主任医师赵雪燕为您带来专业的指导，帮助大家安全康复，适度锻炼，守护心血管健康。
6: 心脏支架之后确实容易出现两个误区，一种呢是不敢动，觉得放了支架一运动就担心支架移位血管再堵，另外一种呢就是过度运动，觉得血管已经通畅了就可以随便运动，两种做法都是不太正确的。支架术后不是不能运动，而是要科学运动，循序渐进。第一，支架术后如果不运动并不利于心脏的康复，心脏支架一般不会因为日常活动而移位，所以患者不要因为体内有支架就长期卧床，长期不活动反而会使得体力下降，肌肉变弱，也不利于患者的血压、血糖、血脂这些指标的控制。当然，放了支架就不代表冠心病已经彻底好了，血管的基础问题还是需要长期的管理。第二，我们谈谈运动强度。运动强度以中等强度为宜。一个比较简单的判断方法是谈话实验。比如我们在运动的时候，呼吸比平时快一些，身体微微出汗，可以正常的说话，但是不能轻松的唱歌，这种运动强度就是比较合适的。但是如果在运动的过程中，能够感觉到明显的胸闷、气短，甚至胸痛、头晕、大汗，那这种运动强度就是过度的，这时候呢需要立刻停下来进行休息。 心率可以参考，最好呢还是听从

0: 医生或者是心脏康复团队的建议。第三呢，运动安排要分步推进，在刚刚放完支架的时候，我们可以做一些平步的行走，但是不建议拎重物，也不建议憋气运动。恢复稳定之后呢，可逐步增加一些快走、太极、骑车等有氧运动。如果稳定的冠心病的患者，可以推荐每周3到5次，每次30分钟的有氧运动，不建议进行大重量的力量训练、马拉松等高强度的运动。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支架术后的运动要建立在规律服药、定期复查、指标平稳的基础上。运动并不是越多越好，也不是越少越安全，适合自己，长期坚持才最重要。
1: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到这呢，今天的节目就要和您说再会了。以上的科普内容来自于人为健康，还有科普中国的微信公众号以及健康中国的视频号，希望能够对您的日常的健康有所帮助。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祝您健康，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了。

0: 宝澄派运输全江淮新能源 ES9 晋阳秘一宽体驾驶室，搭载宁德时代电池，可享长达8年或60万公里质保保障。两 C 双枪快充，20%到80%，只需18分钟，多拉多赚，详询4008009933。
1: 不同的时候，惦记不同的美食。读书的时候，惦记校外大叔烤的那软糯的红薯；
2: 又香又甜的烤地瓜。
1: 上班的时候，惦记父母的那一口家的味道。
3: 齐总，出来吃饭啦！
4: 好，等一下。
1: 旅行的时候，惦记点评榜上那些被别的游客标记为贼好吃的特色美食。中午11点，此刻的你正惦记着中午吃点什么，吃点好的。让生活更有滋味。

0: 汽车315投诉热线0516345-8603，0516345-8603，微信24小时受理咨询投诉，搜索添加公众号汽车365热线。这样的服务你遇到过吗？
1: 保养的时候，工作人员看见就骂我，没有理由，看见就骂。
2: 他们的态度就不是想卖车的态度，就是说就这个样子，你还买不买？
0: 这样的故障你见过吗？
3: 2年半的时间内，我就没有用过正常的空调，1年的时间给我换了4个主机，一直没有修好。
0: 这样的消费有保障吗？
4: 买的时候 4S 店告诉我们的是厂家金融，去还款的时候才知道是金融租赁。
0: FM 929，安徽生活广播重磅打造汽车维权第一品牌，汽车315，给你值得依靠的力量。汽车投诉，微信搜索汽车365热线。
5: 欢迎各位锁定收听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邦邦，汽车315。各位好，我是周敏啊。今天周一，我们此时此刻正式开播。在直播间的朋友们，就有朋友在问了，说已经留言了没有反应，跟大家说一下，找到我们呢有3种联系方式，一种就是拨打直播热线0551-6345-8603，0551-6345-8603。我们这个直播热线呢，在11点钟开通到12点钟，只有1个小时的时间，所以大家有问题。很迫切很着急的时候可以尝试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当然了，如果您在

0: 在我们的直播间里边，就直接把问题点击头像私信过来。但是私信完以后，不是现在立刻马上咱们就能连上麦的，得等我们受理。那么受理排队有一个流程，那一旦受理之后呢，会和您取得联系。另外，也可以在我们的非直播时间段，通过微信公众账号“汽车365热线”这个平台来反馈您需要帮忙的问题。以上呢，就是找到我们的三种联系方式。在刚开播的时候，有朋友再来催，所以跟大家非常详细的再说明一下。这位朋友就讲了，已经留言了30多天了，是吧？那就是没有受理，就是你的事儿没有被我们受理，有可能也会面临着不受理。那什么问题呢？您再备注一下加急，我们看到之后会尽快的回复到您。跟大家说明一下，不是发了这个问题过来之后，我们会直接的去帮您处理，也不是所有的问题都在我们的受理范围当中，所以希望大家能够理解一下，也跟大家说一声抱歉啊。有的事儿呢，可能在反馈的过程当中，我们就给您回答掉了，我们给您提供到的一些建议，不是吗？那另外呢，也会在我们没有办法受理的过程当中，直接告诉您我们是没有办法受理的，所以是这么个流程。那当然，我们会尽可能的节约时间，来帮助大家协调好您在用车、买车过程当中遇到的纠纷。来吧，咱们今天第一位车主上线，然后最近我们的视频呢，都有给大家发送一些问题的后续。如果各位对一些事儿的进展想要了解的话，翻一翻我们的评论区，评论区都会把进展通知给大家。然后大家有什么事儿想问的，在直播间可以问，知道的都会告诉大家，跟大家分享的。也可以锁定我们的直播间，预约一下我们每一天的直播，在直播的过程当中都会和大家实时同步大家想知道的后续。来吧，下一位车主，今天第一位车主上线，来一位您好。
1: 哎，你好！
0: 哎，你好，先生！哎，你好，先生，怎么称呼您？
1: 哦，姓张，张先生。
0: 哎，张先生，张先生您好，什么车呀？
1: 我这边是这个长安的一款这个猎手混动皮卡。
0: 长安猎手，这车叫长安猎手，是台混动的皮卡车，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啊，你就买了个这个车，怎么了？你车？
1: 我车在那个高速行驶中，然后突然就。行驶中那个充电口那个盖崩的一声，然后往外就开始喷火，然后幸亏我这个停车及时，然后如果不及时的话，后果真的不堪设想，因为那火蔓延特别大，最后正好停路边有一包沙，然后用那个沙把那个火扑灭了，现在是充电口和这个副车厢那块。
0: 听明白了，稍等。你这么吓人的吗？你开着这台混动的皮卡车在高速上行驶，你的充电枪这充电口这块砰的一下弹开往外喷火啊。
1: 对对对，这是事实。对，
0: 你这个画面形容的就像在看电影特效一般，你知道吗？
1: 对，所以说我现在都有后遗症了，我现在就是不敢摸这个车方向盘了都，然后就特别害怕。
0: 那真的是吓懵了。你这然后停到旁边之后，旁边有一包沙子，用沙子把这火灭掉的。
1: 对，然后最后弄了满手，和我朋友弄的都是满手都是血，然后这个脸上都也有血。
0: 怎么会满手都是血呢？就你
1: 及时扑灭了，然后没有把整台车都给这个烧成残骸。
0: 哎呀，
1: 后头这个充电桩、这个充电口那块都烧得特别严重。
0: 就是最后的损失只有这个充电口这块是被烧毁的，整个车是没有烧成残骸的，是吗？
1: 对对，车因为正好有一包沙，那包沙
0: 救命了。你们
1: 对对，
0: 您跟您的朋友是在就是搬运这个沙的过程当中手受伤了。
1: 没有搬运，就直接停到路边，然后那有包沙，然后就往上扑，就往上
0: 手就
1: 手
0: 去捧那些碎沙嘛，然后手被划伤了，是不是？
1: 去干活就喷那个火，对对。
0: 啊，就是我们一般是建议大家，如果出现了比较大的明火的过程当中，就不建议再扑救了。为什么呢？因为你不知道在你扑救的过程当中，接下来会不会发生爆燃。这个对生命安全有非常大的影响的，就很危险的。它一旦爆燃了，炸了，
1: 所以说也没有这方面专业。
0: 对，你跑不开的，
1: 没事，两个人都
0: 非常幸运，
1: 都
0: 能、
1: 啊、
0: 对，有那么大明火能给你救下来。然后现在也是这样的，你这什么时候发生的问题呀？
1: 这
0: 个月9月份
1: 13号下午5点多的时候，
0: 9月13号，
1: 因为具体着火时间不知道了，就扑救。扑完火，然后跟我媳妇儿打了电话，那会儿是下午的6点08分。
0: 哎，没关系，9月13号的傍晚啊。然后有报消防吗？后来
1: 啊，有报消防。
0: 消防来现场之后，出具了什么样的事故勘验说明书啊？有出吗？
1: 现在这个还正在走这个鉴定，因为厂家他开始是拒不配合，没有现场来人，然后让我们等后天，就是 因为他这个 4S 店他和这个厂家他是当场没有来这个
0: 明白。这样张先生，我这样问您啊，就是消防的这个说明情况书还没出来是不是？
1: 还没出来
0: 啊，因为时间比较近，9月13号的问题。
1: 起火点就是那个充电口位置。
0: 啊，对，起火位置是确定了，但是最后他需要给您，但最后您稍等，张先生，您稍等，不着急，有的是您说的时间，我先问一下您，因为消防需要出具一份说明书，但是这份说明书现在没有出来，他们只是初步判断了起火位置嘛，那最终他们调研的原因还没有出，什么时候出您知道吗？有给您时间吗？比如说10天半个月的这样的。
1: 然后我不是也发这个维权视频了，本来那个厂家他是
0: 张先生，您回答我问题。消防出的说明书大，张先生不着急，张先生，消防出的说明书大概要多长时间？您这时间您知不知道？
1: 现在正准备走鉴定了，因为我们双方都不认。
0: 哎呀，消防这事故说明书出来没有？
1: 因为双方都不认嘛，都有异议。
0: 那不是出来了吗？
1: 那
0: 你要告张先生，您听不懂我说话吗？张先生，消防的认定书出来没？事故说明书出来没有？
1: 还没有。
0: 没有的话，你们双方怎么不认呢？这不没见着吗？
1: 对，后来他昨天才来，他前天才来，然后昨天才一起去的消防。
0: 那所以消防判断的这个起火火灾原因的说明书出来没有？没出来。
1: 啊，对，还没出来。
0: 好，您稍等，不着急，不着急。没出来，但是您的意思是说，现在 4S 店和厂家售后这边来人了，他们不认什么？
1: 不认这个是他们车子质量问题，说他们充电口啊，行驶中就没电，那块就没电。但是，那消防说就是就是说很明显是那个信号线，因为把那个线剪下来嘛，那个铜线都崩碎了，就那两三根，因为他说。两三根崩碎，就是明显是那会儿应该是短路或者其他问题，就是说，现在是个怀疑点。然后，
0: 哎，好的，明白。您稍等，等于是虽然消防没有出火灾事故鉴定报告，但是呢，你们一起去的消防队，他们根据当时现场勘验的结果，根据那两条崩坏的线以及起火位置，给您做了一个初步的判断，认为是充电口里面线路短路。
1: 对对对对，
0: 但是现在厂家不认可消防的判断，然后那你是偏向消防的，是不是啊？你觉得是他质量问题导致的自燃？
1: 我偏向我看的第一眼和咱们这个更公正的消防，而且他们厂家来的时候就大吼大叫，态度极其不好。
0: 为什么呀？为什么要大吼大叫呀？你们有矛盾吗？
1: 就
0: 这不是刚来吗？
1: 他就一直给我普及他车多好，他车什么材料，他就什么。然后我们反驳我们遇见的事实和，比如说我们车就算是着火，我们从高速口上车那会儿监控肯定是没火的，有火肯定上不了高速。
0: 就是这样的，就是他
1: 到那个起火点一共二十公里，一共10来分钟。
0: 明白。您说的这个过程，我是完全相信的，因为你是这个事情发生的这个第一视角嘛，
1: 对对对，
0: 你完全观看了整个过程。现在是这样的，他不认可也可以，没有问题的。那接下来这个长安他准备怎么去排查您这台车的起火原因？他自己得查的，查完之后他要给您出一个检测结果。
1: 对，他就派了一个这个鉴定就他厂家的人来了，一共是
0: 来查了，
1: 应该包括 4S 店售后来了，一共是5个人。
0: 五个人查完结果是什么？
1: 是凭就感觉来回看看走走。
0: 您告诉我五个人查完的结果是什么？
1: 5个人其实是一个人查的，其他4个人就是
0: 陪同。
1: 对，陪同，就一个。
0: 五个人来，4个人是陪着一个人的。那一个人查完的结果是什么呀？
1: 查完结果肯定他们说不是质量问题。
0: 不是，我不要你觉得，我要他给您的结果，他有一份结果的。
1: 这样说的。
0: 他给您的结果没有纸质的，就用嘴，肯定不是质量问题。
1: 对对，
0: 没了。
1: 对，当时让他出纸质，我那您出个纸质的，他这个我不给您出。
0: 他为什么不出纸质的？
1: 哦，我开始就因为我让我这个兄弟跟我一块儿，就还有我媳妇儿，然后他就说不出。
0: 他就说不出，然后他
1: 都有现场视频，
0: 好好好，没事，不着急。他说他不出，然后他给您的口头的结果是什么？就这一句叫不是质量问题，没了。
1: 对，他当然跟我们讲啊，为什么不是质量问题？我车多好了啊，我车这个充电，行驶中这个充电，
0: 他为什么要跟您大吼大叫呀？
1: 对，
0: 你们怎么了？
1: 反正就大吼大叫，就特别啊什么
0: 你提什么？你不是老头，你一直喊，
1: 全程都在喊。
0: 这样，不着急。你说什么了，让他大吼大叫了？还是你什么都没说话，他见着你就大吼大叫？
1: 我们不认可。
0: 嗯，

0: 我现在描述，因为我们就是他看我车的时间呢，大概是2个小时，3个小时，2、3个小时之间吧。然后全程就是，总之就是您不认可他说的这个结果，然后呢，你觉得他当时就冲你大喊大叫了，他大喊大叫的理由就是他觉得他的车质量没有问题啊，你为什么这么去质疑他，是不是啊？也不是质量问题，就是说，不是，也不是说就。
1: 全程态度都是大吼大叫，火药满满。为什么呀？这个大吼大叫的过程在 4S
0: 店吗？昨天去消防那儿，他也是大吼大叫，然后气得我兄弟也就跟他吵起来，就我亲兄弟，然后就因为全程，然后消防也说了，我遇见这么多事儿，这么多车企，就这个事儿我们这儿发生很多，第一次见你们这种态度的车企，
1: 你们在消防队里边互相，稍等，你们在消防队里边互相去沟通，然后他在消防队里边跟您大吼大叫啊？
0: 对，消防队也是，就是说，比如说，
1: 不需要描述过程了，就是我听你描述完之后，我会去核实的。这样，来来来来来，张先生，现在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他没有把他们判断不是质量问题的这个过程和经过和依据给到您，所以您对这台车起火的原因还是存疑的，您觉得是质量的问题吗？对不对？
0: 对对对。
1: 再加上现在需要等消防出这个火灾事故认定书，那你们现在聊到哪一步啦？今天都已经9月21号啦。
0: 而且我想说的是，他我现场就录视频说不就不怕你们维权，我们这公司就不怕你维权什么什么，就你说什么了？跟消防所后来我们跟消防说了，而且都有录视频，就态度极其恶劣。哎呀，我想证实的话，我没有说一句假话，如果引起舆论的话，
1: 不不不不不，张先生，
0: 态度极其恶劣，就是说他们公司律师多，就我不怕你们，就是说。
1: 为什么呀？这个意思，就我不懂啊！对对，就是你别气，别气，别气，别气，不要气，咱们讲事实，情绪先放到一边，因为你现在情绪上的东西，咱不利于把问题解决掉。我现在听不明白的点是什么呢？就是没有理由要对您态度恶劣，或者是大喊大叫，你知道吗？你说，谁说你说什么？顾客，算了，我不纠结您刚才说的这句话了，我想问一下您啊，这个。 你当时说什么了？你确定你什么都没有说，他就是要这么这样的态度去对待你？
0: 请相信我，我有视频，
1: 我现在听您说完之后，我现在听您说完之后，我会去核实的，咱暂时保留意见啊。然后我想问您的就是，现在你们聊到哪一步了？因为今天是9月21号了，你是13号起的火。
0: 嗯，然后现在聊到就是说，就是他们就各种那个，然后现在聊的就是说能把我车修好就行，但是我，
1: 你什么？
0: 他们说网上反馈，但是我现在想的就是说，我想调查到底。啊，就是你想知道原因嘛，对不对？
1: 对。然后再根据这个原因看看怎么解决，但是他们现在跳过了这一步，给您出的方案是给您保修，是不是？
0: 对，现在就是正在，还是正在协商，然后他们说2-3天再给答复。明白，明白。然后张先生啊，就是，是这样的，就是消费者也好，和车企之间也好，和
1: 4S 店也好，就是大家互相的这份关系啊，是相互的，相互作用下的。那确实，他们要有非常强的服务意识，遇到一些涉及到安全的问题，要更积极、更主动的把你们问题解决好，这毋庸置疑。但是，虽然顾客是上帝，但顾客真的不要真的把自己当上帝。我
0: 没有，没有，我。
1: 我想表达您说这句话，对，我想表达的是什么呢？就是一定是在沟通的过程当中出现了一些问题，最后才导致今天这样的局面和结果。所以现在接下来咱怎么把问题处理掉？不要去指责互相的情绪，而是要看这个事实，因为我们会根据情绪啊把事实跑偏的。
0: 那一旦事实偏离了之后，大家去聊那点情绪，最后问题是解决不了的，就是变成了一个死结打在这儿了，解不开了，你知道吧？然后张先生，您在哪个城市哪个店？您告诉我。河北省邯郸市，然后这个店是邯郸时代，邯郸时代店，
1: 就是卖长安汽车的。它是这个皮卡和这个普通的这个乘用车分开的吗？还是这个店里什么都有啊？
0: 店里应该什么都有。
1: 啊，都有，就长安汽车。
0: 嗯，
1: 哎，好嘞，了解您稍等。就我发现最近我们节目怎么老遇到这个起火自燃的之类的问题呢？但是整个处理流程，消费者描述起来就很怪，这就会让我想到之前的北京越野，就是还是这个观点啊，厂家遇到火灾事故呢，有相应的处理流程，按照流程来就可以了，没有必要在沟通的过程当中变得这么费劲，或者事情逐渐离谱。

0: 吵了起来，然后双方开始发生矛盾。就还是这个问题啊，如果你的车自燃了啊，你希望厂家帮你检测自燃的原因是人为的，外界引发的，还是车辆本身的？那厂家对于这个起火啊，它有一个自己调查的几个步骤。那么长安汽车什么步骤？为什么张先生说，对吧？你们来了之后，整个处理流程，双方发生口角，然后在消防队还要吵起来，这中间一定有故事。我先问一下啊，来长安汽车客服中心在不在？
1: 在的。
0: 哎，你好，女士，问一下您工号。
1: 工号是600075号。
0: 600075号，工作人员您好，我这里是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节目组，您好，我姓周。哎，女士，你们张先生刚刚反馈的问题您都有在听吗？
1: 听了
0: 啊，听了。这个你系统当中能查询到之前车主反馈的问题吗？
1: 那这边我根据你们刚才提供的客户电话，这边没有查询的记录。
0: 没有查询的。好嘞，您稍等。张先生在厂家这边反馈的时候有没有其他联系方式？
2: 啊，有。
0: 您稍等，报给我们导播，你不要报给我，来抓紧时间，互相通一下电话啊，然后留给这客服中心600075号工作人员。咱得把事实捋明白，对吧？捋明白之后，如果真是车的问题，那厂家把责任抱走；如果不是车的问题，那车主自己走保险。拉倒了，有了是吧？来，喂，您好，女士，辛苦您，根据这个手机号查询一下。哎，辛苦您查询一下。
1: 嗯，这边已经查到了。
0: 啊，查到了，你们现在怎么处理的？
1: 嗯，这边查询，现在查询显示还在处理中。
0: 还在处理中，之前有没有什么进展啊？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1: 那等一下。
0: 因为车主现在说啊，你们厂家来了5个人，有1个人查，另外4个人陪同。查完之后，现场告诉车主不是车的质量问题，那车主就急了。急了之后，双方可能在沟通这个问题的过程当中呢，互相就是语言上吧有一些冲突。那最后现在车主就觉得你们服务有问题了。所以我现在想知道啊，你们是真的查完之后不愿意给他出报告，还是说你们出了这个报告车主不认呢？所以需要跟你们核实到的，哎，您说。算是什么？
1: 这边暂时还没有那个出结果。那昨天这边跟进回复的话是说，技术人员，勘察流车没发现车辆质量原因，有一段线束在消防正在，还在那个消防那里，还在等待结果的。
0: 嗯，就等于你们技术勘察完之后没发现有质量问题，但是呢有一根刚刚车主描述到的短路的所谓短路的线路消防带走了，所以他们需要去查，查完之后你们再看消防的原因，是这个流程吗？
1: 是的
0: 啊。那如果是这个流程的话，我觉得你们不至于直接跟车主一口咬定不是质量问题啊，因为现在你们双方都没出结果呢，您觉得呢？
1: 这边并没有跟他，就是说我们这边暂时还没有收到结果，说并没有跟他说一定是没有那个原因还是什么
0: 啊？
1: 应该是那个车主跟他们现场应该是，沟通上的
0: 什么？
1: 有那个歧义的
0: 啊？那你们的服务就应该提升，不应该和消费者在沟通的过程当中让他产生这么大的歧义。如果说没有出结果，不排除质量，当然也不排除外部因素，咱就不把话说这么肯定，一切都以拿到消防的报告以及你们厂家专业分析完之后共同汇总的结果为主。你可以让他等一等的，然后不能说你们5个人来了，查完之后看完之后这么笃定，现场互相要 battle 起汽车质量的，那消费者觉得我在高速上遇到一个这么惊悚的问题，哦，你们现在跟我来说不是质量问题，你又不给我出报告，那他很难信服你们呀。所以现在是这样的啊，如果说要等消防，就一般来说都要等消防的，可以等没有问题。那么你们接下来会用什么方式去排查这台车的起火原因？查完之后，你们会不会给车主出相应的火灾的事故的检测报告？啊，你们要跟车主说清楚，并且你们要提供的。汽车厂家基本上遇到这类问题都是提供的，一开始不提供，最后也会提供的。所以你们抓紧时间提供出来，这是第一个问题。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们长安汽车如果遇到车辆发生起火问题，你们一般怎么查？你们是个什么流程？麻烦您帮我去了解一下你们是个什么流程，了解完之后给我这边回复可以吗？
1: 这边会帮您记录进行反馈
0: 啊，因为 火灾的问题啊。

0: 非常重要，就是对于一台车的安全，一个是火灾，一个是关于制动的行驶过程当中的，所以你们一定要有你们厂家相应的处理流程来帮助消费者去排查，而不是说遇到一回我单独出一回方案，所以整个流程会弄得很乱，而且会给消费者带来非常不好的感受。所以你们是个什么流程，你要告诉我们啊，这问题每次遇到厂家类似情况我都会问的。所以辛苦您帮我们记录好，下午等你们消息。当然，如果和张先生说的不一样，你们有你们来检测的工作人员有其他要补充的，欢迎你们来补充，欢迎你们来反驳。所以我们联系方式留给您，辛苦您记录好，可以吗，女士？
1: 好的。
0: 哎，感谢您啊，您稍等，电话接出去别挂，下午3点钟之前给我们这边一个回复，辛苦您，您稍等啊。上一回北京越野的客服中心说去记录，记录了好久好久好久好久，最后其实没有说他的流程，但是他们还是给了相应的检测报告，最终是给了的，给到我们车主姚先生了。那么你遇到这种问题的时候，你至少给他出一份检测的东西，来证明你是怎么帮他判断非质量问题的。因为有的车他没有完全烧毁，要修的，他要开的，你得让他安心啊。好吗？你什么都不给，你光口头上说，因为我看了，我觉得没有。那你为什么觉得有？你去举证吧。当然，这事儿发生的时间很短，确实需要消防队出具相应的报告，出具相应的报告。然后我们现在看一下这个照片啊，来看一下这个照片。这张照片是充电口那块吗？是充电口那块烧毁之后的样子吗？就只有这一块是吗？其他地方有烧着吗？电线裸露在外边，已经完全烧熔断了，你烧毁掉了已经。就是这根线，消防队带走了，啊，回头给大家发出来啊，大家就能看到，好不好？来，张先生还在不在？张先生，
2: 哎，你好。
0: 哎，张先生，这样的，消防的结果他们也要看的，然后你这根线，消防队是不是带走了，在他们那？
2: 对，
0: 啊，他消防的结果出来之后啊，然后那什么长安汽车要看一下他们认不认的，如果他们不认啊，当然了，不管他们认还是不认，他需要出具他给到您的东西，两份报告您一对，如果你们再不认，共同去委托第三方，是他的责任，鉴定费也不用您出，这个我跟您说一下，这个流程您要知道，好不好？
2: 嗯，行，那个您好老师，就我还想反映个特别重要的问题。
0: 什么重要的问题？您说。
2: 就是他比如说我是13号发生的火灾，然后给他们打了好几个电话，他们没来，然后第二天等到中午的时候，第二天给他们打电话也没来，然后等到中午左右的时候，消防给他们打电话才把他们请过来，然后是一个 4S 售后的，然后他说后天左右后天给结果，然后等后天没给打电话，然后等到后天的第二天我给他们打电话，他直接我这有录音，他直接说就是啥也不管，不是质量问题，但是线住在消防那边，然后车在我这边，然后他们厂家都没调查，就直接说不管。他们回复了两点，第一点是这个车子暂时没有发现质量问题，发现后头也有烧痕，然后第二点是我是2024年2月份买的车，他说这个烧毁的那个线数已经过担保了，所以说这个厂家是啥也不管的。
0: 烧毁的线数为什么？你烧的烧毁的线数为什么会过保啊？你不是2024年2月份吗？不是3年吗？
2: 对，就那个充电口那个线，还有后边一堆那个小线，是信号线之类的。
0: 你不是，你这个东西是易损件呐？
2: 对，他就说已经过质保，都有录音。
0: 质保期多久啊？
2: 记录的就
0: 质保期多久啊？你稍等，你都问问题要问重点啊！他说你过保了，那质保期多久啊？为什么充电口里边的电线过质保了呢？
2: 我看那个合同是3电终身质保，但是这个应该不是含三电吧，所以说我没有给他这个上面沟通，反正就是说
0: 他说你车不在保了，你不是问他了吗？你车在3年啊，为什么不在保了？你没问他吗？
2: 我看合同上写应该就过保了，他说
0: 什么叫合同上应该就是过保了？
2: 我给您念一下这个合同。
0: 你不要给我念，你等会儿发给我得看，我不要你念，我自己看。然后你不是2024年2月份买的车吗？那咱们得到2027年吗？你多少公里？超公里数了是不是？
2: 九万公里。
0: 9万公里都还差一万呢。
2: 9万多还差一万，那就是没过是吧？因为我看这个合同好像
0: 对没过啊，
2: 没有纠结，就是说他们没来人，啥也不管。
0: 哎呀，是这样的，这个张先生啊，当然了，我不是说在责怪您啊，因为这个普通消费者也好，咱们自己遇到这种问题也好，都是第一次嘛，所以就是不懂这个流程，也不知道要怎么去跟他们沟通。但是我需要跟您讲的是什么呢？就是你遇到这个问题之后啊，你不要去管他们是怎么样的态度去对待你，这个东西服务上有问题，那一定是有问题的。但是你要抓住事情的重点，就是他。拿出质疑你的部分，你要反问他为什么要这样讲的。
2: 对
0: 你把这些重要的信息记录下来之后，他说的如果没有道理，你就可以驳斥他的，你知道吗？
2: 驳斥他就会大喊大叫，我说到我的事实。
0: 那对吗？所以你这样就很这样，所以这样才显得咱有道理呀。你看我拿依据驳斥你，如果说你没有办法来证明你的问题，你指责我的情绪开始对我大喊大叫，那确实是他们的不对。
2: 你看，
0: 所以
2: 现场在消防站说的，就是说，
0: 哎，你说过的话不用再说了，张先生啊。然后张先生，我跟你讲，你把通话录音合同都发给我，我现在需要你提供证据，行不行？
2: 行，好，
0: 好不好？您发给我。然后张先生，导播说您没有买商业险是吧？
2: 对，没有买商业险。
0: 你为什么不买保险啊？你为什么不买保险？你告诉我为什么不买保险？
2: 没有买这个。
0: 为啥不买呢？
2: 当时想再来，但是那个好像皮卡商业险有点难再，找了两家说。不给上什么的，我不知道。
0: 有总有给上的，你没买，你知道吗？如果最后不是质量问题，你自己修，花钱修。
2: 不是质量问题，我啥都认，我自己修，我不让。
0: 是，你是得认，你不认怎么办呢？没招啊，你必须得
2: 认
0: 啊。
2: 对，如果说确实是，但是
0: 你买上好不好？你就以后长点记性，咱买上好不好？因为你看啊，你这个使用的场景，包括你使用的频率，还是就对吧？这个风险还是在
2: 的。对
0: 你高速上动不动开拉点东西的，今天跑跑这儿，明天跑跑那儿的，商业险都没有，你摊上这么个事儿，哎，就是我发现沟通到最后，咱都会是围绕着一个重点，就是这台车没有保险，啊。来吧，抓紧时间，下一位。喂，你好。
3: 哎，
0: 你好，先生，怎么称呼您？
3: 我姓魏。
0: 魏先生，您好，什么车子？
3: 新纪元 ET。
0: 星途新纪元是吧？
3: 对。
0: 啊，什么时候买的？多少公里了？
3: 2024年9月份买的，9月10几号左右吧，然后到现在行驶了39500公里。
0: 啊，公里数不多，遇到什么问题啦？
3: 我从提车2020年12月份。到2025年6月份之间都在维修汽车跑偏的问题。
0: 2024年12月份到2025年几月份？
3: 6月份。
0: 6月份，半年的时间一直修跑偏啊。
3: 对，一直修不好。
0: 你左跑，
3: 后面就
0: 往左跑还是往右跑？稍等，方向往左跑还是往右跑？
3: 往右。
0: 向右跑偏，然后你去他们店，有修过也有调整过，他们给您判断的原因是什么呀？
3: 也没说，只是说还是需要调，就防护服调了很多，还是那样子。
0: 啊，没说，不说怎么调呢？得找原因才能调啊，你不乱调吗？
3: 我有跟他说哪里偏，他们调嘛，就调半天还是调不出来。
0: 你在行驶过程当中一个什么样的跑偏状态啊？就是你需要手紧紧的握住才能向前，你需要往回拉吗？还是说不是的？他只是说你。
3: 我手固定到方向盘，就方向盘是正的，我手固定上去之后，他就会。往偏离一个车道，
0: 就直接滋溜一下往右开始跑了，
3: 对，差不多50到100米嘛，就一个车道嘛。
0: 明白了。
3: 然后就这一个问题，他们那时候修了很久，
0: 修好了吗？
3: 最长的没，当时没修好，最长的就是说他不是有代步车吧？我上次听了两次代步车，每次都是15天左右吧，就那两次加起来都有30天了嘛。
0: 所以你现在就是一个跑偏的问题，是不是？
3: 有其他的，还有其他的跑偏，那时候6月份没解决，我就不修了嘛。我就去其他店了，10月份去其他店修好了，然后后面，
0: 哎，这个魏先生，你这样，你修好了不要告诉我好不好？你就说没修好的。
3: 啊，
0: 对，你说没修好的。
3: 相对来说会好一点。
0: 你说没修好的。
3: 后面，那时候我有提过退换车申请嘛，但他们没受理。
0: 你现在有哪些问题？您告诉我。
3: 很多啊。
0: 哪些问题没修好？
3: 我跟你讲一下，我换过那个一整辆车换过车门，四个门把手。然后一些电池，大电池，动力电池，很多东西都换了，我就觉得这个车质量有问题，我想给它退掉。
0: 你四个车门，四个门把手，然后电池都换过，你换四个门干什么？你车怎么啦？
3: 车爆漆了嘛，质量问题爆漆了嘛。
0: 车门爆漆就要把门换掉啊？
3: 然后换了嘛，然后还有一些轮轴承喽、螺栓喽，这些也全换了，前面两轮的。
0: 然后你两个轮子、轮毂都换过？
3: 螺栓。
0: 轮胎螺栓换过是不是？
3: 还有轴承。
0: 啊，轴承也换过。之前都放什么原因换的呀？
3: 都是异响吧。
0: 异响是吧？现在修好了没呀？这些？
3: 上车好一点，就是我觉得这个车问题频繁不断出现，我觉得不省心，就想着说协商一下给他

0: 什么解决方案？
1: 你什么解决方案？你俩协商呗。
0: 协商不了，他们说过了三包机。
1: 过了三包期？啊，
0: 对，我
1: 你
0: 刚问
1: 过
0: 两
1: 了
0: 年是几天
1: 两
0: 嘛？
1: 年两年的那个包三包包休期，就是关于退换的那个年份的。不是你人家都是不休之前协商退换啊，你这都休好了，你怎么协商退换呢？
0: 我之前跑偏的时候也讲过，他们没受理呀、啊，不鸟我的吧？到
1: 这
0: 我
1: 咱
0: 前
1: 说
0: 几天，
1: 之前是这样的，之前的就没有必要说了，咱就说现在的，因为你现在已经修好了嘛，或者是说暂时是相对缓解的状态，那现在你去谈退换，那肯定退换不了嘛。再加上确实你过一次，你马上都3年了，到27年9月份，2年不是过了吗？
0: 2年过几天嘛？
1: 对啊，那你2年之内你俩去聊啊，对不对？
0: 我那时候他们聊了，他们没受理，就一直拖到现在。我现在，
1: 因为你没有达到，你知道吗？就是你没有达到正儿八经退换车的条件，为什么呢？大家可能在网上看三包法也好，或者你们去问问 AI，有的时候有的人说啊，你看他们给我解释的，AI 给我解释的，说我可以退的，我应该走什么什么样的流程。但是你有没有想过，真的触碰三包退换机制的这个必要满足条件是非常苛刻的，而且你会有损失。很多朋友也不想接受那个折旧的公式，所以最后价格协商不好，条件谈不好，然后拖出了2年的包修期。你最后现在去谈这个退换条件，肯定达不到呀。
0: 那我之前是能接受，但是他们没跟我谈。
1: 因为没有办法退换，所以你们之前是在协商。那协商的过程当中互相不满意，那就只能说协商不成功。所以你现在还是协商的状态。你让他按
0: 对
1: 照
0: 呀、
1: 三包给你退换，那肯定达不到这个条件。
0: 啊，我也愿意出这个什么折旧率什么之类的，我也同意。
1: 你不想
0: 等
1: 要
0: 他
1: 了，你
0: 们。
1: 卖给他人收掉好了啦，再买一台其他的。
0: 那他这个卖相比来说折旧，哎呀。
1: 他不该给你退的吗？那怎么办呢？那能怎么办呢？这确实运气
0: 然
1: 不够
0: 后，
1: 好，买了个这么个车。哎呀，
0: 是啊，那确实。那我想说，这个电池是质量是不是有问题啊？因
1: 他不
0: 为
1: 是给你换电
0: 我
1: 池
0: 这
1: 了吗？
0: 就是2万多公里就换了，
1: 那是有质量问题，所以换了嘛，对不对？
0: 然后我群里面有1/10的人也换了，
1: 群里1/10多少人的群？500人的群？
0: 2、300人的群。
1: 200人的群啊？那这样，你现在什么要求啊？能怎么样呢？他不是给你修好了吗？现在，
0: 哎，如果退换车不了，就协商点什么东西吧。
1: 你协商什么呢？协商什么呢？什么东西呢？对不对？
0: 保养积分之类的吧。我修的确实很累，每周都要去 4S 店，而且还是异地。
1: 你现在修好了没？
0: 没有。
1: 还有什么问题？
0: 还有一些座椅的问题，
1: 座椅又怎么了？
0: 座椅侧面塑料板损坏了。
1: 啊，座椅侧面的什么内饰板是吧？塑料内饰板啊，损坏了，
0: 对。
1: 它能给你修吗？
0: 修不了，还是要重新订配件，还是要重
1: 啊，不
0: 新
1: 是
0: 再
1: 我
0: 去
1: 的，
0: 一趟
1: 我的，
0: 4S 店。
1: 不是我的修，就是他有没有方案，就比如说给你换或者给你修，修不了不就换
0: 也是
1: 吗？
0: 换嘛，也是换嘛。
1: 对啊，他能换，你给他换呢？你不想
0: 但是
1: 去？
0: 我来回异地很麻烦啊。
1: 你当地没有电？
0: 没有，都是异地，要高速过高速什么之类的。
1: 多少公里去一趟？
0: 100公里。
1: 来回200公里。啊，来回要200公里。他有送过你保养或者是积分吗？
0: 没有，
1: 从来都没有，一次
0: 暂
1: 都没
0: 时
1: 有。
0: 没有。上次有换车门的时候有提了一点点了，但
1: 送
0: 是
1: 多
0: 都还
1: 少？
0: 没落实嘛。
1: 就是换车门的时候，你俩协商送你多少？
0: 就积分也没说具体多少吧。
1: 就是等于24年到现在这么多的问题，没有送过积分，也没有送过保养，是不是？啊，你现在想要
0: 好像是这样的，对。
1: 你别好像啊，你送没送过你不知道啊，你给我来个好
0: 我
1: 像
0: 想一
1: 啊。
0: 下，跑偏问题，那家 B 店的是我有找他们自己私下的那种有联系过一
1: 这
0: 次，
1: 样啊，
0: 反正有送了一次。
1: 魏先生，就你得跟我说实话，不然我你就是你这支支吾吾的，一会儿忘起来，一会儿想起来的，我一点都帮不了。
0: 我想起来，就一次，就那一次，
1: 送一次
0: 现
1: 送个
0: 在
1: 什
0: 还两
1: 么
0: 次
1: 保养？
0: 保养好
1: 送一次保养，啊，那就告诉我你现在想要什么，我听听你诉求合不合理。
0: 我觉得它这个质量频繁出问题，我有点担心。我觉得送个整车，那个保养也行吧。
1: 整车延保还是整车保养啊？
0: 保养吧，
1: 送个，
0: 延保我觉得不需要了。
1: 你要几次保养啊？
0: 我这正常一年不是保养一次吗？
1: 对呀，送你终身一辈子免费保养。
0: 那这车3、5次的也行吧。
1: 3、5次，你这样的啊，这个魏先生，我们来一点点梳理啊，因为你电话既然打到我们这儿了，我也想跟您聊明白。 就是你这个车确实故障非常多，而且你坏的这些故障呢，它也不是说很难修，或者是说很重要的零部件，但它这些零部件很恶心。你比如说爆漆，比如说生锈，比如说异响，因为爆漆、生锈、异响，它是一个跟时间有关系的，所以你需要换了修，修了换，经过长时间的检验才知道它到底有没有好。所以你看，你2年多的时间修下来，最后到今天为止还有一个座椅啊有问题。那现在是这样啊，如果他在整个维修的过程当中给你提供过代步车，那代步车它其实就是一种补偿的形式，也是法律要求的，所以你不可以说你给了代步车之后还要问他要钱的，因为一般给的钱是什么呢？就是一个代步补贴，所以这个东西咱们刨掉。接下来是厂家对于您的关怀，因为你的车质量确实，对吧？那什么，然后老坏老修，所以我们通过关怀可以给你送几次保养或送点积分，你在我们商城买买东西，这个东西是可以聊的。
0: 这个可以。
1: 对，但是绝对不能说你一口咬死我就要5次，然后他一口咬死只给你3次，或者你俩
0: 都是协商嘛？
1: 对，要协商的，你知道吧？
0: 嗯。
1: 所以就是我跟他说说你有这样的想法，但是最终协商结果以你们俩为准，就是我很难帮你们去要东西的，就是包括您在内，我跟所有车主都说一下。星图来，星图单独的客服中心吗？哎，来，喂，您好。
2: 哎，你好，主持人。您
1: 好，女士，问一下您工号或者怎么称呼您？
2: 工号6198。
1: 6198号工作，您好，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节目组，你好，我姓周，我给你们劝好了，你车主要退换车的。啊，没达到就是没达到，但是我刚才跟他聊的归我劝他的，接下来说说你们的，就是这种事情你们怎么会聊不好呢？如果你复盘下来核实下来，他车真的有这么多的问题，该反思的是你们呐，你们得跟车主聊一聊，你们用什么样的关怀方式让他安心呐。对，谁
2: 客户这边也会把客户的诉求和情况再向厂家这边进行反馈一下。
1: 是这样的，你看这个车啊，你看换的这几个东西啊，4个车门换掉了，24年9月份刚买的4个车门换掉了，然后呢，电池买来2个月的时候，车辆电池又换了一块，轴承异响嘛，轴承换掉了，轮胎上面的螺母异响，螺母也换掉了，然后现在呢又说座椅有问题，又想。那你们如果核实下来真的是这么多的故障，那你们要帮他好好排查一下这车还有没有其他问题，不要让他来回往返 4S 店200公里，每坏一次配合你们修一次，他的时间不是时间吗？所以有时候消费者提过高的要求也是能理解的，那不还是你们车有问题有毛病，你没修好吗？所以接下来给你们的建议是什么呢？第一，把车停店里，对吧？你们之前也给过代步车，停那么久，怎么会没排查好呢？好好检查一下车还有什么问题，然后哪些地方可疑的，该修修，该换换，一次性解决好之后，如果真的是这么多故障，这么多次修下来，送个1-2次保养其实不过分的。给你们的建议，你们去聊一聊，好不好，女士？
2: 明白，客服这边会如实记录向后台反馈的，后续也会和门店和客户进行协商。
1: 感谢您啊！当然了，我有一个疑问，就是我需要跟你们核实一下，之前这个事儿你们是怎么处理他的，有没有和他关怀过？因为我还是想要核实到一些信息，来看一看消费者目前这个阶段提出这样的诉求是否合理，还是说他隐瞒掉了一些事实信息？所以，女士，麻烦您记录好，下午呢，让你们福州的门店啊，或者你是你们厂家处理这个问题的工作人员，给我们这边回个电话，可以吗？
2: 可以的，
1: 哎，感谢您，哎，您帮我记录好就行了，谢谢您，女士，您稍等，电话接出去不要挂断啊。很多朋友说5次保养不够，很多朋友说真的是买了个麻烦，就是我每一次劝大家就是放下高要求的时候，我自己内心也挺挣扎的，因为就换位思考一下嘛，如果是我的话，我可能也会气愤，如果是我的话，我可能也觉得你给我来个整车的终身延保是最好。对，一切的根源还是来自于这台车频繁坏、频繁修，不是吗？这怎么会聊不好呢？来，下一位车主，喂，您好。喂，
3: 喂，
1: 您好，先生，怎么称呼您？
3: 你好，老师。
1: 你好，先生。
3: 免贵姓裴。
1: 哎，裴先生您好，什么车子？
3: 上汽大众的 ID4X。
1: ID4X 是吧？
3: 对。
1: 哎，什么时候买的？
3: 我这台是21年的车，然后我买的是一台二手车，在保车辆。
1: 嗯。多少公里现在？
3: 目前是13万7千，13万7千6。
1: 13万7千6，它一手的时间是21年了。您什么时候买的？
3: 我是今年的9月份，就是大概有半个月的时间了吧。
1: 你半个月前刚买的，买了这个二手车，13万多公里啊？你在哪儿买的呀？
3: 我是从这个朋友那边买的。
1: 买朋友单人，就是个人手里上的，还是通过平台啊？
3: 个人的，个人的，
1: 个人转给你的。行，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3: 我这车的续航严重不足，

0: 严重不足啊！你能跑多少公里现在？
1: 在高速上行车不超100迈，它的官标续航是425，目前我行驶的话是不到200，100多吧，差不多。
0: 一半都跑不到，
1: 对，
0: 官标
1: 所以说，
0: 425，你这高，你
1: 对，
0: 开空调吗？
1: 开呀，
0: 也开空
1: 二十二
0: 调。
1: 点五度，
0: 啊，但是
1: 最
0: 这
1: 低
0: 个，
1: 档。
0: 但你速度很慢啊，一百不到，你高速跑一百不到。
1: 对呀，因为它跑100多的话，它掉电量特别快呀。
0: 那你现在少跑高速吧，行不行？太危险了啊！你跑太慢了。那个什么，
1: 啊
0: 对，因为有的路段啊，你还是要把速度提起来。你说你超车变道的能力都已经没有了，你这是吧？很龟速的在行驶了，然后马上就掉电了，又没有服务区充电的，你说你怎么办？现在是
1: 对
0: 这样
1: 了，
0: 的，你有没有去检查的？什么原因？200都
1: 去
0: 跑不
1: 检
0: 到
1: 查
0: 了？
1: 了，我去3个4S店
0: 嗯，
1: 检查了不同的3个结果，
0: 嗯。
1: 但是这3个结果呢都没有达到，质保还有索赔的这个标准。
0: 三个结果什么意思？
1: 对，
0: 三
1: 比
0: 个
1: 如
0: 店给出
1: 说
0: 什么结果？
1: ，A 店是这个检测的结果是健康电池健康程度是88度。
0: 嗯，
1: 不是，是88%，然后
0: 嗯，
1: B 店的话是87%，C 店的话可能是89%，就三个不同的结果嘛。
0: 88、87、89、85以上
1: 对，
0: 来回横跳。你问他们，
1: 啊，
0: 你问厂家没有，或者是你问这几个店没有，为什么你们不同的店结果不一样？你们的设备有区别吗？
1: 他们给我的这个答复是，就是上下会有一定的这个偏差，
0: 嗯，
1: 嗯。
0: 你上下0点几的偏差，你这偏差都有1度、2度的。那这样啊，那你健康度的话，这样的显示，但是对应的续航实际表现能力缩水很多哎，他有什么办
1: 对，
0: 法给你去维修或调整吗？
1: 没有。然后我从9月10号截止到今天，在不停的在打上汽大众的客服
0: 嗯，
1: 的投诉热线，打了将近得有40个左右吧，差不多。
0: 你打
1: 然
0: 40个
1: 后
0: 电话干什么？
1: 我每天都在打，因为他不够处理啊。就是说白了，就是人家认为他的这个车辆是没有问题的，
0: 嗯，
1: 但
0: 你
1: 是我跟
0: 好，明
1: 我
0: 白。你跟他
1: 嗯。
0: 讲，你跟他讲，你高速200不到，然后你市区跑多少？你测过没有？
1: 市区我也测了，前段时间我从这个老家，然后到 4S 店，一
0: 嗯，嗯。
1: 共来回，60公里左右的路程，然后掉电掉得特别厉害。我把这个视频还有这个照片都已经给
0: 嗯，
1: 4S 店看了，然后4S 店的工作人员，也特别认同这件事儿。但是呢，就是无奈，就是厂家这边的他有条款嘛，
0: 你这样，你告诉我，你市区满电把电跑完，你一共续航能达到多少？能跑多少公里？
1: 我没有跑完，我是满电100%，续
0: 嗯，
1: 航目前表显只能是268续
0: 嗯，
1: 航，
0: 明白。
1: 然后的话，我跑到，跑完之后应该是66%左右，
0: 嗯，
1: 就是来回一共是60多公里嘛，但是
0: 66%
1: 实
0: 左
1: 际
0: 右。
1: 上的话，续航掉到100多了，
0: 嗯，那如果说把电跑完的话，差不多也是200多，比高速稍微好一些，但也不
1: 对，但
0: 多，
1: 是
0: 但
1: 这
0: 也
1: 个
0: 不多。
1: 我跟这个官方客服还有4S 店的工作人员我都说了，我说如果说是你们认为没有问题，那么好，我的车在这里，我说我要求厂方的这个工作人员可以下来我们实测，说你说是我驾驶技术有问题，那么好，那么
0: 这样的，这样
1: 您
0: 的，
1: 来
0: 这
1: 看，
0: 稍等，不着急啊，测试肯定要测的。我想问一下，因为现在您觉得这个续航掉的厉害吗？他们却通过电池健康度88、87、89三家店判断下来，觉得电池健康是很健康的，没有问题。那
1: 对，
0: 他们的电池更换的或者维修的条件和标准是什么？多少度以下
1: 他
0: 可
1: 说
0: 以
1: 是
0: 换？
1: 达到70%，
0: 70%以下是需要
1: 对，
0: 更换的。
1: 对，
0: 啊，然后维修呢？维修的标准呢？
1: 没有维修标准，
0: 嗯，就直接是更换电
1: 这
0: 池的
1: 个，
0: 标准。
1: 对，
0: 好，明白。那你这个实测续航啊，门店有没有帮你测过？咱先不说厂家，店里售后。
1: 实测续航。店里边那个说不用测了，你这个确实是这个情况，就他认同。
0: 不是你认同，你认不认同跟我有什么关系？我现在实际的状态是这样，你认不认同，你都要帮我把问题解决吧。因为现在是什么？就是大家遇到电池的问题的时候，都会有一个很大的疑问：为什么我的续航明显少了这么多？你通过健康度和这个电池目前充进去电的这个度数，以及电池的压差，综合数据判断出我的电池一切正常。就举个例子，我比如说我只能跑10公里的续航了，但是一到店里可能一读，发现我电池健康的不得了，甚至健康度到92%。那为什么实际的和显示的？

0: 差别这么大，就没有人说明这个中间的原因。
1: 对。
0: 就现在难就难在这儿，它有一套标准，那新的三包当中也有一套标准，对于电池衰减的。但是在标准之下，咱不能抛开事实不谈啊。事实就是你跑不到200高速，事实就是你市区200多，对吧？
1: 对。
0: 那他不愿意帮你测，你有问厂家吗？他们能不能测呀？
1: 这个我并没有问，确实没有问。
0: 嗯，那你现在什么诉求呢？现在？
1: 我现在就是要么是更换电池，就是进行三包索赔，要么的话给我维修也 OK，
0: 嗯，
1: 也没问题。
0: 就是你的诉求就是希望把续航的问题解决，如果测下来续航真的只有这么少。你这台车我看一下，它的电池是保修期多久的？
1: 8年16万。
0: 8年16万啊，那是还没有到。哎呦，但是你这公里数挺多的。
1: 对。
0: 你从朋友那买多少钱这车？
1: 7万块钱吧。
0: 7万块钱，哎呦。
1: 对。
0: 还行还行，行吧。那只要你给我了解您的诉求了，哪家店您告诉我？
1: 河北唐山鹤腾店。
0: 在河北唐山鹤腾店售后的是吧？
1: 对。
0: 哎，了解了，您稍等，打厂家40个电话了，厂家回复过您吗？
1: 厂家刚刚在连线的过程当中，他给我打了一个电话。
0: 啊，说什么呀？
1: 他就问我那个目前解决的怎么样了，我说您稍后再说吧，12点以后咱再联系。我说我现在正在连线呢。
0: 因为跟我们联系上了。行，那我来帮你问问吧，让我来回答他们这个问题解决的怎么样了。来，上汽大众客服中心，喂您好。
2: 嗯，主持人您好。
0: 哎，你好先生，问一下您工号。
2: 工号72701063。
0: 72701063号，工作人员您好，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节目组，你好，我姓周。你们能查到吧？你们的裴先生的问题 ，ID4X 一台车反馈续航严重不足的。
2: 是有看到会有致电过我们反馈。
0: 啊，车主讲跟我通电话之前，你们还给他打电话呢，问他车处理的怎么样了。然后这个答案我正好借着他刚刚跟我描述完，我给你们总结一下，没有处理好，不仅没有处理好，你们连给他测测续航你们都不愿意，为什么呀？
2: 这个情况我们会让后台业务部门去核实的。
0: 啊，你们业务部门准备什么时候核实啊？
2: 我们会催促他们尽快处理。
0: 那你们核实完之后还是不给他测续航怎么办呀？
2: 会把您有这样的要求反馈过去的。
0: 啊，你这些问题你们都应该抓紧时间问我们的裴先生，跟他去核实。就他打40多个电话，每天都在催你们，你们早干嘛去了还要去核实？这样的，先生问您一下，你们上汽大众 ID4X 这台21款的这台车，电池更换的标准是什么？健康度达到多少以下可以换？然后你们有没有维修的标准？您查一下。
2: 这个得让业务部门核实之后给他答复。
0: 要核实啊，你们客服中心不知道啊？你们用户打电话问客服中心，说我电池健康度多少可以换，多少可以修，你不知道？
2: 目前的话我这边暂时没有您要的这个信息，我们会让业务部门核实之后给他答复的。
0: 我听过最多的啊，有72、75的、80的也有，然后你们这个是70%以下，就是我想问问你们官方是不是这个标准，因为车主现在听电端是这么描述的。这个您抓紧时间帮我们去核实一下，核实完之后要告诉我们的，行不行？
2: 电话结束后立马提交。
0: 啊，还有一个事儿啊，那如果你们测出来之后我没有达到你们厂家电池更换的标准，通过电池健康度去判断，你们还会通过什么方式去判断电池的压差、充电的度数以及实际的续航里程的测试？你们会不会通过其他的方式去判断？因为什么呢？你们用你们的规则去压制消费者，那么他就只能被迫接受这个续航不足的问题。那如果一旦什么东西都按照规则来，抛开事实不谈的话，那你们售后真的太简单了。所以他的车到底续航是不是高速只能开180、190，实际市区200出点头，你们官方宣传是425，这台车跑了137600公里了，还在你们保修期之内。如果电池真的有问题，为什么不能换？为什么不能修？所以这些信息呢，你们要抓紧时间核实完之后给裴先生反馈的，也要把你们的标准告诉我们的。一个就是你们电池更换的标准，一个就是你们维修的标准，以及如果你们标准没有达到但实际续航严重不足你们怎么办。麻烦您把三个问题记好告诉我们，可以吗先生？
2: 电话结束后去做提交的。
0: 啊，你这下午要给我们回复的啊，没电话明天还要问你们的。感谢您稍等，电话接出去不要挂断。来，朋友们，有个评论区就说这是二手车抬走，这跟二手车没有关系，他几手车也不应该逃避续航的问题， 续航是这样子的啊，就是我可以有驾驶习惯，我可以有我的驾驶场景，我可以满载，我可以超负荷，我也可以老开空调，但是也要考虑这台车实际的续航表现。就是它实际的续航表现如果是425，然后呢我把那些可能会影响到续航的问题都刨掉，我还能开多少，你要这么测一下，然后再根据消费者日常用车可能老开空调，可能装点东西，或者车里坐两三个人这种状态下，再去给他测一个版本，然后告诉他可能哪些行为是影响驾驶影响这个续航能力的，是这么聊的。你要根据你电池健康度读完之后再去做这样的测试和判断，他才能心里更清楚。前两天我们去那什么调节一个比亚迪的问题也是这样的，在上海外环高架测完续航之后，4S店一测也是将近500能跑到的，所以不是说一定不是人的原因，只是说有这个可能性。但是你不能讲消费者在问你的时候，你说因为你电池健康度我们测下来是87、88、89没有问题，所以都是你的问题，你就只能接受你高速跑个180、190，这是不对的。来吧，抓紧时间，下一位。喂，您好。最后一位。哎，您好先生，怎么称呼您？
3: 是我吗？
0: 是您先生，怎么称呼您？到您了。
3: 是这样的，我姓汪。
0: 哎，汪先生您好，什么车？
3: 小鹏 X9。
0: 小鹏 X9 啊，你什么时候买的？
3: 去年12月12号提的车。
0: 25年双十二那天提的车，多少公里现在？
3: 对，现在20000公里。
0: 遇到什么问题啦？
3: 就是这样的，就是我在道路行驶过程中开了小鹏的自驾嘛。
0: 嗯。
3: 然后呢，在那个道路环节里面，就是有一个铁板，然后铁板呢，它就开过去之后呢，他就退出了小鹏的 NGP。
0: 嗯，
3: 然后就是直接他也没有没有进行车道保持，他直接开到花篮，就那个绿化带上面去了。
0: 啊，压上绿化带骑上去了，然后呢？
3: 对，然后他也没提示我嘛，退出的时候我也没有注意力集中，然后等到快要坐到树上的时候我才反应过来，就是车子已经斜了嘛，倾斜了嘛。
0: 你干啥呢？
3: 那我让厂家给我的。
0: 哎，你等一下，你干啥呢？就这样的，就路过一个有补丁的路面，钢板补丁嘛，然后过去之后支架退出了，等他骑上绿化带到撞上树，中间有时间差的，你干嘛呢？
3: 我就没有注意力集中嘛。
0: 你
3: 我在回信。
0: 你在你对你肯定没有看，这不是注意力集不集中的问题，你压根就没有看路面，对不对？你压根就没有看路面，你低头看手机呢。哎呀。
3: 嗯，
0: 他支架退出的时候一定会有声音的，请接管。
3: 他有声音，我要了厂家，我说那提示了什么？他说提示我了。
0: 正常都有，都正常是有提示的，正常是有提示的。
3: 对，他说是有提示，他说后台数据也有提示，但是我说提示了多久？
0: 啊，然后呢？
3: 然后怎么提示我的？然后他就说后台提示了，没有告诉我提示了什么内容，提示了多久。
0: 不是，
3: 然后我说
0: 不是，就你之前没有遇到过他的智驾的提醒吗？他之前他是怎么提醒的？
3: 有遇到过啊，
0: 他之前怎么提醒的？
3: 就是立即接管
0: 啊，
3: 他会一直提示你立即接管。
0: 那这次肯定跟之前也是一样的，立刻一直提示你立即接管。
3: 他是这样的，就是在 NGP 退出之前，一般情况下他是会提示你立即接管。然后呢，在那一次呢，就是在。消失了 ，NGP 消失了，它也没有变成 ALCC， 它就直接没有了，全部都没有了。然后它也没有降速，就直接开。
0: 这是你是这样的啊，就是它也有可能它提示了立即接管，你不是没看到吗？你在看手机呀。
3: 那会有声音啊。
0: 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说，你当时没有看到这个提示，你也没有听到它一直滴滴滴的声音，你就觉得它是自己消失了，消失之后也没有 ALCC， 最终导致你撞树了。
3: 没撞到树啊。
0: 啊，就是骑上绿化带了，骑上绿化带了，对不对？
3: 对。
0: 啊，那你现在是需要厂家给你提供什么数据？
3: 就是厂家的意思就是说，我本来是让厂家给我提供一个数据呢，就是我说为什么会退出，
0: 嗯，
3: 然后他给我说叫做，客户给我的答复是，他说叫一个叫。稍微等我一下，我看一下客服是怎么答复我。
0: 他们有给您过详细的解释是不是？ 因为你不排除压到这个钢板啊，导致他觉得这个有外部环境的干扰，所以他觉得他这个时候辅助驾驶功能不可控，需要退出，需要人接管人驾，但也不排除他用识别的。

0: 发生严重偏移。
1: 嗯，
0: 那么 BCD 呢，它是车辆行驶的一个动态控制，该功能启用时会退出 NGB 功能。
1: 嗯，
0: 但然后
1: 人家不是解释了吗？
0: 退出呢，我就想了嘛，
1: 嗯，
0: 它退出其实我是能接受的。那你说它重比退出，但是它没有做下一步的动作，比方说减速，比方说刹车。对啊，减速啊，它那一般正常情况下现在是这样的，它 NGB 有些时候退出，它会开始进行减速。
1: AEB 介入了吗？
0: 没有，没有介入，全部都没有介入。
1: 就是你觉得它退出可以，但是要有相应减速，或者是说，嗯，这其他的保护机制，是不是？
0: 对啊，对啊。
1: 那
0: 什么都没有啊，就
1: 是
0: 直线行驶，因为。本来那个主持人会加我微信嘛，没加到。我本来把那个视频
1: 发过去，你可以对你等一下发给我们，你等一下发给我，我会看的。因为我时间关系啊，我只有最后30秒了。
0: 嗯，
1: 就我想表达的是什么呢？就是还是要看车辆有没有这个识别能力，因为它不是说什么样的情况之下，它在辅助驾驶功能 NGB 退出完之后都会减速的。那这个东西我相信小鹏会给你解释的，但是我要看你的视频，它符不符合那样的场景。所以咱俩这个加个联系方式啊，你等会儿发给我们看一下，好不好？
0: 好的，就是那个联系方式。
1: 等会儿导播会告诉您的，导播会告诉您的，我有一个添加方式的。然后各位，我现在出直播间去看视频，然后等一下给大家同步一下啊，你们等我一会儿别走，咱们一起看看视频。就是为什么过了这个铁板之后骑上了绿化带，差点撞上一棵树，什么原因？就该不该停下来，该不该避让，该不该有保护机制？
2: 我想吃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晾肉香肠、什锦酥盘、熏鸡、白肚、清蒸八宝猪、江米酿鸭子。
3: 饥饿是最好的调味料。中午12点，别想着减肥了，辛苦一上午吃顿好的，犒劳一下自己，和同事一起感受探店的快乐。
4: 哎，走，楼下新开的那一家烧鹅据说味道都绝了。
5: 走啊，
6: 走了，
7: 走
6: 了，走
7: 走。
8: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每晚9点档《徐徐时光》节目重播录音。
9: She walks in beauty like the night of cloudiness climbs and stars.
3: 18岁，你曾无数次的想象未来。最初的梦想会实现吗？期待的另一半应该会等到吧。
10: 我亲爱的生活，
3: 第一次拿到 offer， 第一次来到陌生的城市一个人生活，
11: 我都想你们了吗？
3: 这些年学会更多，会照顾自己，也会更勇敢地去爱。生命的流水从来不壮阔，但细水长流何尝不是一种力量。2016至2022，我们一起成长。徐徐时光，每晚9点，夜色灿然，暖心相伴。

夜色散然，暖心相伴，又到了晚上的九点，欢迎来到徐徐时光，我是徐徐。今天晚上又是我们节目的特别单元，一百个人的一百种生活。我想用声音来记录下在这个时代一百种鲜活的人生故事。今天晚上要聊的这个话题呢，关于爱情，关于婚姻，更关于门槛。你有没有听说过千万相亲局？就是那种在传说当中需要验资才能够进入的相亲局。可能你会想，哎呀，现在这个年头婚姻真的是太现实太直接了，这个门后面不就是一个明码标价的情感市场吗？今天晚上跟我聊天的这位嘉宾呢，他就是在合肥这座城市这一扇

0: 门的开启者之一，一位非常特别的当代红娘，她叫刘欢欢。她穿梭在要求精准匹配的千万局和人声鼎沸的千人相亲大会之间，她见证了当下婚恋图景当中最极致的现实，也触摸着最朴素的情感焦虑。那么就让我们从这扇充满争议和好奇的门谈起，一起走进她的世界，也听一听门内外的故事。要特别说明一下，这场对谈我们进行了将近两个小时的时间，会分成上下两期。那接下来我们就开始吧。
1: 越来越大的城市，越来越多的人群，每一盏灯，每一辆车，每一张面孔，都代表着一种生活。人生有千万种可能性，我们只是偶然的成为了现在的自己。徐徐时光，一百个人的一百种生活，献给每一个埋首日常但也偶尔仰望天空的人。
0: 欢迎，你好，非常高兴能够邀请你来到我的节目中做客。
2: 你好，徐徐。
0: 我在你的视频当中看到，还是鼓励女孩早一点恋爱，多谈几场恋爱。
2: 对，
0: 因为你在接触的过程当中，你自己真正的需求才会越发的清晰起来。
2: 对，是的，其实我们很多人在进入婚恋市场的时候是不知道自己要什么的。那有的人会明确的说，我就是要对方身高1.8米以上，但是那只是他恋爱的一个美好想象而已。当他真正跟对的人走到一起去之后，他会发现身高好像也没有那么重要。我们有很多这种案例。那么为什么说让女孩子早一点恋爱，或者是说多谈点恋爱呢？因为女孩子现在优秀的越来越多，特别是在30左右的女孩子，她可能更优秀。她无论是阅历、经济水平、学识，还有圈子都非常非常的好，非常非常的优秀，但是他的择偶面在降低。因为在婚恋市场上，男性他的的确确更偏向于年轻的女性，再加上年轻的女性在不断的涌入婚恋市场，会对这一部分30左右的女性造成挤压。我经常举一个例子，你在25岁的时候，你是可以在100个非常优秀的男生中选到你心仪的那一位对象的，可是你到30岁之后，可能供你选择的只有10个人了。
0: 对，这个年纪对于女性来说确实非常的残酷。
2: 对，
0: 我理解的就是有一些高知的女性或者是高颜值的，本身自己条件特别好的，为什么到年纪稍微大一点比较难找对象呢？因为她可能在她年轻的时候，她谈过条件非常优秀的男孩子，
2: 对，
0: 她就觉得他未来要找的男孩也一定要是他年轻时候找的那样。
2: 对，我们有一位94年的会员，他经常跟我讲到的一句话就是说，我们给他推荐嘉宾的时候，他会说这个我不想见。我说为什么呢？这个还不如我的前男友呢。我说你前男友是你什么年龄谈的呢？在我26岁的时候。我说咱们是不可以拿自己就是巅峰状态时候谈的那个人来做后续所有对象的这个对比的。
0: 对，我上礼拜让我印象比较深的一件事情，给我最大的感触啊，就是这两年女权主义啊，或者是女性要崛起啊，或者是女人要搞钱啊，就这种声音啊，真的影响了很多的适龄的女孩。
2: 是的。
0: 上礼拜是一个什么事儿呢？我去一家就专门为女性做按摩疏解这个肩颈，我也不太舒服，去做这个肩颈的理疗。给我服务的是一个长得特别好看，真的像小明星一样的女孩。她跟我说她25岁，她在那家店呢身份就是员工。她就给我推，我一边跟她聊天。我说哎，你找对象了没有？我说你长得这么好看。他说他之前谈过两个男孩子，但是都被伤了心。他决定
2: 痛定思痛
0: 、他决定做女强人。我当时一想，因为他的那家店其实规模并不大，我能够想象的哪怕非常辛苦的工作3年，他最多当上店长。对吧？
2: 对，是的。
0: 但是他像花一样的年纪，他现在他身上最有优势的那个部分，
2: 对，
0: 没有了。
2: 对，是的。
0: 但是他跟我说我想成为有钱的人。

0: 我想自己有钱了之后，
1: 嗯，
0: 我就能够匹配到更优秀的男人了。
1: 嗯，
0: 但是我在想，你先别说你在这样的一个比较小的店里面，你的成长空间有多大？
1: 嗯，
0: 再看整个的这个市场环境，现在是处在一个经济下行期。
1: 对，是的。
0: 你别说你跃升了，就是大家现在能够保住饭碗，
1: 嗯，
0: 能够有一份稳定的工作，
1: 是的，
0: 都很不容易了。我当然是作为女性，我希望女性越来越强大。嗯、
1: 对，
0: 但是我觉得我们也要辩证的来看。
1: 我经常跟女生客户说，我说如果你会一辈子不结婚，
0: 嗯，
1: 不进入婚姻，那你当我没讲。
0: 嗯，
1: 我说因为我自己也是女性，其实多数时候我还是会站在女性的角度去考虑问题的。
0: 嗯，
1: 那我说，但凡你会进入婚姻，
0: 嗯，
1: 那你就要抓住你最大好的年华去挑到最好的那个人。结婚其实一定是一加一大于二的一件事情。那我们会有一些二婚的女孩子说、嗯、不是呀，那我前面嫁的这个人就带给了我很多伤害、
0: 嗯、
1: 甚至可能赌博负债等等，让我财富清零。那这些其实它都是概率性事件，就是你遇到的这个人不对，就是你前期在做筛选的时候没有筛选好而已。那这种意外情况它会出现在你人生的各个场景的，不能因为它出现在了你婚姻这个场景上，你就一票把婚姻全部给否决掉了。
0: 嗯，
1: 那我们在日常的生活中还是有无数千千万万的这种普通家庭过得很幸福的。我经常回小区看到我们小区亮起的万千灯火，我时常在思考，哎，这又是谁家，这又是谁家，他们的日子大概过得又是怎么样子的。像我们家孩子现在在上学嘛，班里这么多的孩子，我们有的时候家长之间也会有交流，会有很多家庭氛围很好的。那这种为什么没有被网络给披露出来呢？就有一个叫
0: 幸福的人都不发声，
1: 对，幸福退让者原则嘛、嗯、对吧，他不会天天在网上晒我有多幸福，我家有多好、嗯、我的家庭多么的和睦，他也没有时间。
0: 嗯，
1: 反而是那些婚姻上不是特别幸福的，他需要一个宣泄口的、嗯、刚好他宣泄出来被你看到了、嗯、然后你又刚好被这个放大了。我会觉得很多人其实三观，虽然大家都成年人了，但不是每一个成年人他的三观都已经稳固了的。
0: 嗯，
1: 所以可能会被网上的一些言论呀、啊、或者是事件啊所引导、嗯、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可能还是需要有自己的这个思考能力、
0: 嗯、
1: 这个我觉得应该是最重要的。
0: 所以少刷互联网，真的互联网上有很多东西就是给你凭空增添焦虑
1: 对烦恼，
0: 来打碎你对这个美好世界的想象的。
1: 是的，其实把手机放下来、嗯、然后回家感受一下，
0: 多交交朋友。
1: 对，我有的时候回家听到我家楼下、嗯、我家隔壁有三个孩子，楼下也有三个孩子、嗯、每天到晚上9点钟之后就会听到打孩子的声音、嗯、然后我家就一个孩子，我会觉得他们家很热闹、
0: 嗯、
1: 然后就觉得这种也是一种生活的烟火气、嗯、也会有一种奇妙的幸福感、
0: 嗯、还有就是你有的时候在网上认识的那些人，你跟他聊个10瓶20瓶30瓶，你都不如线下见一面。
1: 是的是的，你说陌生人两个人在网上能聊什么呢？就我们很多人、嗯、很多女孩会吐槽男孩说每天问我吃了吗，睡了吗，起了吗、
0: 嗯、
1: 冷吗他说我无法理解、
0: 嗯、
1: 那男孩子会觉得那我又不认识你，我跟你聊什么呢、
0: 嗯、
1: 跟你没有共同话题可以聊、嗯、很简单呀，见一面啊就 OK 了呀。
0: 对，对，
1: 见一面看一看对方的穿着打扮、嗯、对方的谈吐、
0: 嗯、
1: 聊一聊彼此的生活习惯工作习惯就可以了呀、
0: 嗯、
1: 干嘛非要在冰冷的屏幕面前交流呢？而且文字我感觉它的力量是不够的。
0: 对
1: 啊，我
0: 而且文字它经常能够给人带来歧义，如果仅仅是文字的话，所以大家在一句话背后要加个表情包，因为有的时候你不加表情包你就看不出来
1: 对
0: 他到底表达的是什么意思，他是高兴还是不高兴。
1: 对，而且同一个语气不同的人讲出来也是不一样的。
0: 对
1: 啊，我讲哦可能是这样的语气，别人哦可能是这个语气、嗯、
0: 是的
1: 哦都不一样、嗯、所以说我还是建议我所有的这个嘉宾们，
0: 嗯，
1: 能电话不要语音、嗯、能语音不要微信、嗯、能微信不要不说话。
0: 哎，因为你们的这个千人相亲会，或者是你们办了这么多年，这个所遇到的男女嘉宾的基数非常大嘛，我觉得可能各种各样的人都见过啊。
1: 嗯，
0: 有没有就是专门为了来骗上床的概率的？
1: 是这样子的，我们很有一些嘉宾并不知道我们在资料核验环节，就是会去查验他的结婚证和离婚证的。
0: 这能查到啊？
1: 能查到。虽然不是100%的概率，但是85%的都能查到。
0: 通过什么渠道？
1: 就支付宝呀。我们这三年来验出过3张
0: 已婚的，
1: 对，结婚证，就双方都很尴尬，双方都觉得。
0: 那你们会怎么说？
1: 我们就说：“哎，
0: 不好意思。”
1: 对，先生，哎，这个是什么？然后先生也很不好意思啊，这是什么？原来我还有这个东西。所以是很有意思的，然后他就会说啊，那我来交个朋友不行吗？然后就我们说啊，那不行，我们的的确确都是，单身来找对象的，那不好意思了。
0: 你们会给女嘉宾一些提醒吗？比如说有一些情况你们要警惕一下，比如
1: 男女我们都会提醒的，
0: 见面几次就有一些想法，或者是问你借钱啊，或者是之类的。
1: 这个肯定，这个是最基础的提醒，男女嘉宾都会提醒。我们会说不要产生大额的经济往来，然后也不要在初次见面或者是说头三次见面就产生一些比较
0: 亲密的关系，
1: 对，亲密的举动，还有就是你们的这个礼物往来金额也不建议太大，等等，这个都会，这是最基础的体系。
0: 刚才说了男嘉宾让人比较下头的一些举动啊，那女嘉宾呢，有没有一些比较不太被男孩子喜欢的？
1: 如果说女生的话，那么大概率就是不打扮。我们会有很多女生，她就像您刚刚讲的，我就希望男嘉宾看到最真实的我。我们最夸张的一个女孩子，就这个天气出来的，冬天出来的，穿着老棉袄，然后头发也没梳，就乱糟糟的，然后脸上不施粉黛，露出了她不太 OK 的皮肤状态，还有可能痘痘啊、痘印啊、黑眼圈啊等等。咱们先不说这是不是相亲，即使是一个非常普通的社交局，你这样出来也会。就是哪怕是女性同性朋友，可能也会让人觉得你不是特别的注重我们今天这样的一个场合，更何况是男嘉宾呢，他会觉得你根本就不太想跟我见面，你就是想拒绝我，你就是觉得你没有看上我，但你今天出于礼貌出来跟我见一面而已，会有这种。那还有一些女孩，我们可能身材偏胖一些的，我们会提示她穿什么样的衣服比较 OK， 她会说不行，我就想穿牛仔裤，然后穿着一个紧身牛仔裤，然后可能身材又是梨形身材，那我们其实是想通过搭配来帮他规避掉一些视觉上的这种差异的，但是他不接受，那他就得接受他见面成功率比较低的这种结果，当然结果出来之后我们再给他复盘，那这样他第二次见面前他可能就会接受我们的建议了。所以如果说女孩子的话，她就这方面，会影响一点。还有一个，迟到，这个真的很夸张。
0: 那确实。
1: 对，因为
0: 现在今天大家都很讲效率的时代。
1: 对，因为这可能喜欢睡懒觉嘛，对吧？大家都能理解。那我们为什么讲的这个，就是前天刚发生的。女孩男孩约好的2点钟见面。可是女孩前天晚上看鬼灭。然后哭得眼肿了，第二天睡到11点多才醒，然后
0: 那可以提前说一声，
1: 对，但没有说，一直到1点半才告诉我们他还没有出门，还没有化妆，我们就因为我们也在不停地跟他确认，直到1点半他才回复我们，然后让男孩在我们这里等了有将近40分钟，那当时我们是红娘老师，一直在安抚这个男孩的情绪，跟这个男孩聊天呀等等，但是我是认为这种行为其实出于女性的角度来讲，我给女性同胞的建议啊，这个行为是不太 OK 的，还是要注意一下仪容仪表和迟到这件事情。
0: 那你觉得能够提高成功率的有哪些法则？
1: 其实如果说我们非要把相亲总结出一些比较提高成功率的这个生存法则的话，我觉得可以总结成3点。第一点，我们自己的心态一定要破局。什么叫心态要破局呢？ 就是我们要把相亲看成一个社交扩展的工具，而不是人生审判的，或者是说人生审判的这样的一些态度吧。我们要放下必须成功的这样的一个沉重包袱，要将每一

0: 一次的见面，我每一次的认识，当成一个认识新朋友的这样的一个机会，而不是就是简单的，或者是说很深度的，我就在考量这个人的个人价值了，或者这个人的三观了。因为轻松的心态呢，可能更容易让你去展示你自己最真实的魅力，也更能更清楚地看清楚对方的本质。这第一点。第二点的话，我觉得一定要自己首先很真诚。我用真实的自我去筛选对方，那我这个真实不是指像刚刚讲的我不化妆，然后穿着睡衣出门啊，我指的就是用展示真诚的你，例如你真诚的择偶态度，真诚的家庭情况，你自己真诚的一些三观，那么用不要刻意的去营造完美人设，因为真诚的话是比较有效的过滤镜的，要敢于袒露真实的自己。毕竟所有的长期关系啊，它其实都是建立在真诚的基础上的。最后，其实我们要有一定的边界智慧，就我们要清楚，我们找的是人生合伙人，不是生命的救赎者。我们要清楚的，对方的边界感在哪里，我自己的边界感在哪里，尊重对方的边界，也不要想着我可以拯救任何人于水火之中，也不要想着任何人可以来拯救你。于水火之中，不要沦为别人的救世主，也不要妄想由别人来沦为你的救世主。健康的亲密关系啊，一定是两个独立的个体相互赋能，共同前行的。所以，这是我总结的相亲的三条法则吧。
1: 大家对于情感越来越难以投入的情况下，我决定结婚。我要建立的就是，我是为我的人生的这个事业找一个合伙人的这样一个心态。
0: 对，是的。
1: 你抱着这样的心态进入相亲市场，
0: 对，
1: 你会清晰和有边界的多。
0: 讲得直白一点，应该是目标感的问题。
1: 对。
0: 我们经常讲人生三件大事：上学、工作、找对象。那我们上学，为了考自己理想的大学，可以晚上12点不睡觉，早上5点钟起床，在学校没日没夜的读书。那我们为了找工作，我们可以海量的投简历，我们可以在公司任劳任怨的做牛马。可是为什么到人生大事这件事情上，我们就不愿意去做更多的努力了呢？这个事情难道不更重要吗？因为你接下来的这个人，会影响你父母，影响你，影响你的孩子，
1: 影响三代。
0: 对，是3到5代人是一定会影响的。他不值得你花点时间、花点精力、花点钱，去认认真真的筛选一下吗？这个我觉得可能是我们广大单身朋友最应该考虑的点。
1: 现在你们公司有多少个会员了？
0: 我们公司如果说会员的话，在服会员的话，差不多有3000位。那么不在服的，然后注册的，然后加一块，差不多有3万位。
1: 这么大的一个数据，那你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合肥相亲市场现在哪个年龄段的男生最难，哪个年龄段的女生最焦虑？
0: 男生的话，说实话，35岁以上、经济条件一般的未婚男性啊，现在是最难脱单的。他可以说是处在相亲市场鄙视链的底端了。因为首先是经济压力，35岁。已经开始面临中年危机了。收入呢，可能他的收入的稳定性啊也会受到质疑。养家呀，养娃的前景啊也会令另一半感到担忧。其次是家庭负担，因为你35岁，代表女孩嫁给你公婆的话可能也比较年迈了。35岁以上退单下来的各种各样的原因的都有。有的是因为自己早年太挑了，有的是因为可能真的会有一些。
1: 我能在这一圈当中捡到漏吗？概率有多大？
0: 不到5%吧。真的，就你能在大龄未婚男性中捡到漏的，我都不说5%了，几乎为零。
1: 这么残酷？
0: 就是这么残酷。对，他大概率是有一些硬伤的，你女性接受不了的硬伤。或者比较矮，很矮。身高不到1.65米，1.6米边上，或者是说长相真的不太 OK， 或者就是经济条件真的比较差。
1: 所以女孩子们不要蹉跎时光了。
0: 对，不要觉得
1: 我年纪大了，然后还有年纪大的优质男等着我。
0: 对，没有，放弃这个梦想。
1: 好，
0: 然后

0: 女性的话，我觉得是26岁到30岁之间的这些亲属年的女性，现在来说的话，焦虑感在显著上升，她会明显的感受到婚恋的压力，第一肯定是因为年龄的压力啊，因为来自这种像社会时钟啊，或者说最佳生育年龄的这样的一些考量，她的择偶优势，在慢慢减弱。第二个的话就是竞争环境的原因啊，因为相亲市场中男性他的的确确更偏好年轻的女性，所以说来自95后女性的竞争会越来越多，甚至是00后。还有一个群体可能要讲一下，就是优质大龄女性。这里的优质大龄女性我指的是30岁左右啊，30岁以上，学历啊、收入啊都很高的女性。其实这部分的姐妹啊，就往往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呢？就高不成，低不就。她因为她自身条件非常的优越，但是她的择偶范围非常的窄。她又因为自己不错的自身条件呢，不愿意去降低她多年以来形成的这种很理性的择偶标准，例如她会要求对方的学历，要求对方的物质条件跟自己相当啊等等。但是呢，男性的偏好又不是这样子的。那相亲市场上优质的男性，他更看重的可能是女方的家境、年龄和长相，所以这就是现实。我们经常建议这一部分的女性，要不就找弟弟吧，谈谈甜甜的恋爱吧。
1: 这两年姐弟很流行的。
0: 对啊，我们真的建议他找比自己年龄小的，不要一定卡死比自己年龄大。我们有一位女生客户，她说了，不接受比自己年龄小的，小一天都不行。一定要比自己年龄大，还得。
1: 对，这就是女人矛盾的地方。我们一面要让自己变成女强人，但是一面又不能够放弃在家庭和婚姻当中被照顾的角色。
0: 其实我录过一条视频，有讲这个话题。我是认为，其实是因为本质上我们仍然把自己放在了低位，就是我们女性。对，我一方面又想把自己变成女强人，我想找一个，但是我又想找一个比我更强的人。好，我找到比我更强的人，我又希望比我更强的这个人臣服于我，
1: 对，
0: 每天给我嘘寒问暖，每天对我唯命是从。你说我如果我很强，我的另一半比我差，我会愿意天天去哄我的另一半吗？我肯定不愿意的呀，我肯定会希望他天天对我嘘寒问暖，唯命是从，端茶倒水。
1: 你有很多条视频都在苦口婆心地劝大家懂得放弃。
0: 但是只能讲慢慢来吧。因为还有一个就是生育年龄，的的确确很残酷。相亲市场男生他会说，像我们目相亲大集上遇到很多88、89的单身男性，你在给他推荐对象的时候，他会明确的说我想找92年以后的。那我说为什么呢？为什么91、90都不行呢？他90、9035周岁了呀，他说我要考虑生孩子的呀。你看这个话就是这么难听，但是这就是现状，市场的现状。那会有女孩子说，那我还找干嘛？对，我有的时候也劝88、89还单身的女孩子，我说要不姐姐咱独自美丽吧，要不找个弟弟谈谈恋爱吧，要么你就找一个真的条件比你差的，你能将就的，如果实在不行，真的咱单着吧，也挺好。
1: 咱们再聊聊二婚市场吧。现在合肥的二婚市场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0: 特别多，你能相信单身群体里面80后占将近一半吗？80后在单身市场里面占比达到将近45%，所以大部分都是二婚群体。其实还是大家互相，我觉得缺少了一点
1: 包容。
0: 对对对对，就是大家都在权衡利弊，都在互相，你不能说互相算计吧，但是最起码互相猜忌，互相不能理解。其实往往有的时候稍微互相彼此包容一点，这个事儿就过去了。
1: 因为确实一段婚姻它的容错空间是非常大的，
0: 对，
1: 有一个很大的范围处在可离可不离的空间。
0: 对，
1: 一个念头 来了你就说我离了，
0: 嗯，对
1: 吧？
0: 对，
1: 可能那个念头过去了，日子还能够过下去。
0: 对对对，是的，是的。所以我们老年人经常说这种伤人的话不要轻易的说出口嘛。
1: 对，
0: 那说出去的话泼出去的水，我们有的时候在想讲伤人的话的时候，收一收，稍微把嘴巴闭一下，这个事儿就过去了。二婚的朋友们会比未婚的朋友们考量的点更多一点。分男女来讲吧，如果是女性二婚群体，第一，她一定是要求未来的另一半，第一，不可以比前夫差，第二的话，经济条件要好，如果还有个孩子，
1: 比前夫差，那我说出去太没面子了。
0: 对，是的，如果再有个孩子，经济条件的要求就更高了。那最起码如果你也带孩子，我也带孩子，那经济条件要足够养活两个孩子，并且我们未来如果在一起，会不会再有一个新的孩子，那就是三个孩子了。那所以如果出于女性的角度来讲，经济条件考量的点会更大一点。第二个的话，前夫有的缺点你肯定
2: 选七座商务车，来选江淮瑞风 RS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舒享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3: 福彩刮刮乐，刮开你的幸运日。凡在我省兑奖幸运日刮刮乐指定奖集，可获赠最高价值480元刮刮乐彩票。每天参与线上活动，有机会抽中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活动奖品。中国福利彩票
0: 是不能有的。所以这个，但是其实我在认识一个新的人，新的人一定会有新的缺点的。所以我经常劝来咨询我的想要离婚的人，我劝他们不要离婚的原因是什么？你跟谁过都会有矛盾，你跟 A 过有跟 A 的矛盾，你跟 B 过有跟 B 的矛盾，如果你每次遇到矛盾的时候都说我不过了，那你以后跟谁过你都会是这种局面。
1: 又回到你刚才说的，我们要进入婚姻的有三条心法。
0: 对，
1: 我们不能够企图我未来的生活是需要别人来救赎的。
0: 对，
1: 我不能把我的幸福寄托在另外一个人的身上。
0: 对，是的，我们经常说你要嫁一个本来就很好的人，那前提是你自己也是一个本来就很好的人，你要具备思考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那么你在遇到问题的时候，你才能和对方共同去进步，共同去解决，共同去成长，而不是只期待某一方成长来带动你。谁不希望被带动呢？
1: 对，
0: 谁都是从小学习在学校被老师带着长大的呀，对吧？大家的这个环境，大环境其实是一样的。所以说这是出于女性的角度。出于男性的角度分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如果他经济条件很好，他有个小孩，他甚至希望找个未婚的，或者是说找个离异不带孩的，
1: 是不是比较轻松的就能找到如果条件很好的二婚的男士？他们都说在婚恋市场上二婚男士是香饽饽吗？
0: 要看他经济程度好到什么程度了，经济条件。如果只是较为一般的，其实也不太 OK。真的是资产条件也好，或者是收入水平也好，让女性衡量足以让她不用担心前面一个孩子的问题的时候，她可能才会考虑这个男性。但是二婚男性他如果是带男孩，说实话要更难一点，带女孩要相对来说要容易一些。他也有一个我们有个排序级，叫离异有男孩跟自己，地狱级难度。离异有男孩不跟自己，离异有女孩跟自己，离异有女孩不跟自己，离异没孩，然后离异有男孩里面还有离异有俩男孩，那简直就天崩开局。我们就会说哥咱别找了吧，要不就找一个你也有儿子我也有儿子的，我们俩互相不要嫌弃对方有儿子。
1: 那未来的日子又太难了，我找一个伴侣不就是希望能够共同分担生活的压力吗？
0: 对呀，
1: 那如果我未来跟你在一起，
0: 所以
1: 我比现在还难，我干嘛要结婚呢？
0: 对啊对啊，这就是现在很多人会考虑二婚会考虑的一个点。
1: 你刚才提到了收入这块的考量啊，我看你有一个视频，想问问大家对于合肥月入过万的这样的一个标准啊，有什么样的理解？因为现在无论在小红书，女孩都很喜欢刷嘛，随处都是年收入百万的，但事实上在合肥这座城市
0: 很少，
1: 月收入10000，年收入比如15个 W 的这样的男孩，能够在人群当中的比重占到20%？
0: 年收入20%差不多占比。

0: 也就20%的人群吧。
1: 嗯，
0: 说实话，就是我指的是所有的，单身市场里面啊，那15万以上的差不多能占到，35%左右。
1: 嗯，
0: 那其实你看也是较少的，大部分65%左右的人群都是在10万边上或者是10万以下的。
1: 所以不要用月入过万作为一个衡量的标准。
0: 月入过万在合肥都已经很厉害了，真的。你要知道有多少人都是拿着5000、6000、7000的工资的。
1: 嗯，
0: 他生活没有什么负担，有房有车，我觉得其实觉得已经是经济适用难了，
1: 过日子的较优选了。
0: 对对对，
1: 他可能不是最优选。
0: 对，
1: 但是有可能你错过了他，你后面也没这个店了。
0: 对，真的是少刷小红书。小红书人均 A8 资产，人均年入100万的。
1: 在你的工作的过程当中，是不是经常会遇到有一些客户有不切实际的要求？
0: 会有很多女孩子，我会问她，我说你希望对方，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经济水平呢？她说那年收入最起码要30万以上吧。我说那30万以上在合肥可能占比已经也就在10%左右了。她说什么意思？我觉得我身边很多呀。我说那你想一想，你身边这些年入30万以上的人是单身吗？他一想，
1: 太扎心了，
0: 好像不是哦，都结婚了。我说对呀，你也要看一看你身边单身的年收入30万以上的人到底有多少。因为他年龄在了你啊。那打个比方说，95后的单身男孩子30周岁以内，他靠什么年入30万？他除非学历很高，一出来博士对吧，一出来就被某些公司预定了。或者是类似于像高新区那一片啊，做芯片研发呀，工程师啊等等，这一些他大概能拿到一个20-30万的这样的一个水平。但其实其他大部分都很少的，普普通通的上班族基本都是7000块钱一个月。我说你自己稍微罗列一下，你大概就知道你身边没有这样的人群。
1: 我看你有一条视频说有的时候被气到睡不着觉，
0: 就在家恨铁不成钢，就这个人怎么搞的，然后讲不通他，就会有这种感觉。其实有的时候呢，但不是最大的生气，并不是取决于说觉得这个人有不切实际的要求，或者是说也不是说他有太多的人性算计，其实是我分明看到了这是一个坑，
1: 他非要往里跳，
0: 对，他还要往里跳。你怎么拉都拉不回来的，就是这种无力感会让你觉得很消耗。我举一个例子啊，就是规则的制定者，但同时他也是规则的受害者。你像我见过很多人，尤其是非常优秀的女孩子，她们自己呢其实是深受社会刻板印象之害的。例如因为年龄被挑剔。可是当她自己进入到相亲市场，她同样也会用一套比较僵化的标准，例如像收入、身高、房产，去精准的筛选和拒绝别人。所以我眼睁睁的就是看着他自己用他自己最反感的那把尺子，去裁掉了可能真正合适他的那个人。我们说相亲最扎心的就是你发现，哎，之前你看不上的那个人脱单了，
1: 是的，
0: 并且找的人比你还要优秀。
1: 是的，
0: 对。还有一点就是，有的人见了这个说不好，我要见下一个；见了下一个又说不好，要见下一个。当见到第三个的时候，跟我说，哎，老师，我觉得还是第一个挺好的。我说，哦，不好意思，第一个脱单了，真的。对，真的会遇到，经常遇到这种情况，就太多的衡量了。那刚刚讲的就是第一种人嘛，他是规则的制定者，他又是规则的受害人。第二种的话，就是很多人他会把婚姻当成救赎。就我们前面讲到的，他指望别人来拯救自己，或者自己去拯救别人，或者把伴侣呢当成工具。其实这是一种比较深刻的，怎么说呢，就是认知错位吧。就有些人来找我，其实他找的，我感觉他想找的不是人生合伙人，他想找的是一个问题解决机器。对，他希望对方这个人跟他在一起之后，要么呢能帮他解决他原生家庭的一些问题，帮他脱离他原生家庭带给他的一些痛苦，要么呢希望对方能来帮他改善一下他下一代孩子的基因。他们就是说，他们把婚姻
1: 其实都是各种小算盘，
0: 对，他们把婚姻这个需要两个人去共同建设的这样的一个项目吧，就把它当成了一个单方面的一种索取，或者是说把它当成了一个单方面获利的合同。

0: 这个我觉得应该是我最让我睡不着的地方、嗯、如果非要总结的非要总结来说的话。
1: 嗯，反过来我也想问啊、嗯、你做了这几年的工作给你带来了怎样的成长？虽然也有折磨，但是相信也是痛并快乐着、
0: 嗯、那肯定的。嗯，其实我最大的收获呢是我自己啊对完美关系这个事情的幻想没有了。
1: 嗯，
0: 就是年轻的时候哦，我也幻想我的未来的那一半大概是驾着七彩祥云大家会有这种想法吗？但我现在其实理解了，更能理解了，就是为什么要说合适比优秀更重要、嗯、因为我见了太多条件的精准匹配啊，但是与情感的彻底错位。要学会穿透财富啊、学历啊、房产啊等等这些社会标签，去洞察一个人的内心的核心需求和恐惧吧。就是反过来也重塑了我自己的婚恋观和人际交往。我甚至觉得我入这行的这几年，我自己的婚姻关系越来越融洽、嗯、越来越稳固、嗯、就看自己老公哪哪都顺眼真的是这样子的。就我变得更清醒，但我也变得更包容。像很多时候跟我的另一半产生一些生活上的冲突的时候也会吵架，但吵着吵着就会莫名其妙的笑场，就会觉得哎呀，
1: 你好像站在上帝视角来看你们的这一场争吵。
0: 对，就觉得多大点事儿、就在干什么。就是会比较清醒于我们亲密关系之间的这种边界。也不会再轻易的去为他人设定应该要怎样。我刚入行的时候女孩来跟我说我要找一个这样这样这样和这样的。我说不行，你找不到，你应该找一个这样这样这样和这样的。那我现在完全不会有这种想法了，我可能更致力于去倾听他背后的故事，他为什么有这样的需求。所以这一份职业它赋予我的最大的成长应该是一个深度的共情力和一份很难得的平常心。这是我觉得我做这个行业最大的成长吧。
1: 那你怎么看啊，现在大家都说搞事业比谈恋爱更重要啊，越来大家越来越不想谈恋爱和越来越不想结婚这个现象，你认为这个背后的核心原因是什么？
0: 其实前面我们也有聊到这个话题，我觉得只是网络的发达让这个现象更多的被人看到了而已。也有很多幸福的家庭他没有被人看到，但不代表现在的人越来越不想谈恋爱，越来越不想这个结婚这个事情是占大多数的。当然呢，这一部分的现象核心原因我认为不是不爱了，因为很多人他可能说因为我不会爱了。不会爱很多人会说因为我不爱了，其实不是因为不爱了，而是因为不会爱。我们从小到大没有哪一门学科教过我们如何谈恋爱如何结婚，所以这个我觉得是第一个基本原因。第二个基本原因呢，是因为我们现代人啊获取情感陪伴的途径变多了。有的人一刷手机都能刷四五个小时，一夜不睡觉都行，这不是一种情感陪伴吗？这是也是一种情感陪伴，那种快速的脑袋里面快速的这种消耗带给他的快感麻痹了他。第三呢就是婚姻的功能性其实是在下降的，而我们个人的代价其实在飙升的。因为过去的婚姻是两个人搭伙过日子，对吧？是互相给到互相一些像经济啊安全啊等等这样的一些所需。但现在呢，如果一个人想要活得更好的话，他婚姻更多的转向了精神共鸣和情绪价值的这样的一些需求。但矛盾点在于什么？矛盾点在于现在的社会节奏和社会压力，
1: 大家都很累，
0: 对，没有人愿意给对方提供情绪价值。现在年轻人疲于奔命，缺乏时间，缺乏精力去深度的经营一段亲密关系，所以导致亲密关系变成一个高成本的东西。所以简单来说，就是对婚姻质量的要求变高了，但是对经营婚姻，对婚姻经营的这种精力成本呢，也变高了。所以投产比不成正比，投产比不成正比的时候，很多人他就宁愿选择保本。
1: 我先照顾好自己。
0: 对，我先过好自己再说吧。但是当他到35岁、40岁的时候，
1: 会有一种空落落的感觉。
0: 对，你像我们很多嘉宾会说，特别女孩子坐我对面说出这种话的时候，我很有感触。他会说， 不接挺好的呀，但是挺好的。
1: 嗯
0: 嗯，那我经常会说，我说人教人教不会，是教人一教就会。
1: 嗯，
0: 你现在因为你自己也能赚钱，
1: 嗯，
0: 父母健在，
1: 主要是身体好，
0: 对，朋友上有，自己也有身体，然后你会觉得一个人挺 OK 的。可是等到了你40岁，自己慢慢会有一些身体的机能慢慢下降，嗯，身边的人都有朋友、孩子、家庭，
1: 嗯，
0: 父母渐渐老去，再讲的残酷一点，你可能要慢慢的开始经历生离死别。这个时候，其实这些压力不是你一个人能扛得住的。但这个时候，如果你身边有一个合适的伴侣，
1: 嗯，
0: 稍微给你搭一把，哪怕是站在你身边默默的不作声扶住你，你都会觉得这是巨大的安全感。
1: 前提是合适。
0: 对，是的。
1: 但合适又太难，是吗？
0: 对，就我们平台的
1: 存在的意义。
0: 对，就我给你扩大这个筛选面，嗯，那你一定要来筛选呀。
1: 嗯，
0: 你们天天在家里躺着，
1: 嗯，
0: 我们经常说我缘分没来，缘分来了呀，缘分在你门口敲得空空响，你不开门，你睡着了。
1: 所以不是不爱了，而是大家都变得更加的谨慎了，像一个精算师在计算我投入的情感、我的时间、我的财力的成本和收益。
0: 对对对，是的。
1: 你做这个行业啊，你有没有想过未来整个中国的婚恋途径？那天听到了一个播客节目，就是说未来呢，有可能啊，就结婚的这个群体已经不是主流了。
0: 嗯嗯，
1: 结婚不结婚，或者是丁克，或者是我不结婚有孩子的，各种人群都会占据所有人类的均分的几分之几。
0: 说结婚和不结婚的均分，我觉得倒未必。
1: 嗯，
0: 但是多样化，像您刚刚讲的多样化，一定是一个趋势和主流的。
1: 嗯，
0: 可能会出现一个稳定的一个动态平衡吧，我觉得。
1: 嗯，
0: 比如说啊，有相当一部分人会选择不婚或者是晚婚。
1: 嗯，
0: 但是婚姻制度肯定是不会消失的。
1: 嗯，
0: 而且婚姻制度从近两年来也能看得到，它本身就是在持续继续的发生变化的。
1: 嗯，
0: 那我觉得它会从一种标准答案演变成你众多人生中的一个选项。
1: 嗯
0: 嗯，它的内核可能更强调个人的感受和契约精神啊。
1: 嗯，
0: 但可能更多的时候会出现像两头婚呀，
1: 嗯，
0: 阶段性婚姻契约呀，
1: 嗯，
0: 或者是说等等这种更灵活的
1: 灵活，
0: 对，更灵活的形态。
1: 比如说我们分开住，但是我们没有。
0: 哎，对对对对，
1: 婚姻的这个形式。
0: 对，你像那个很有名的网红Papi酱，他就是嘛，他两个人过年各回各家。
1: 嗯，
0: 我照顾我爸妈，你照顾你爸妈。
1: 对对对，我们的目标就是让我们相携到老的这个游戏一直在继续下去，
0: 对，
1: 而不是用某种固定的形式去呈现，对吧？
0: 对对对，是的，是的。
1: 那么在你看来啊，未来相亲这种形式会越来越多的成为我们解决婚恋问题的主流手段吗？它最大的不可替代性在哪儿？
0: 我认为会，它肯定会越来越主流，并且会不断的去进化。
1: 嗯，
0: 因为它最大的不可替代性就在于，在这个信息大爆炸的时代啊，它提供了一种什么呢？提供了一种经过预筛选的这种确定性，或者是说打破一个信息茧房的这种破圈力。
1: 嗯，
0: 因为自由恋爱呢，其实就像拆盲盒。
1: 那，
0: 现在还有很多，客户跟我分享说可能会遇到杀猪盘，之类的。
1: 嗯，
0: 所以这就是，虽然盲盒会带来惊喜，但是同步带来的就是风险。
1: 嗯，
0: 但是相亲呢，就有点像我事先拆开了说明书，帮你高效的去筛掉了那些跟你硬伤不合的这样的一些人，就降低了你的试错，情感和时间成本，并且我们的社交圈呢，其实是越来越固化的。那像我们这种，相亲的中介机构，能够帮你从算法推荐和熟人圈里面帮你捞出来，然后精准的把你推向那些你平时遇不到的人，平时像三观呀、生活轨迹啊，和你高度同频，但是又在你自己的圈子里没有的人。你说自由恋爱，你日常去互相了解的成本太大了。如果我俩自由恋爱，我俩刚坐下，我就问你家里几套房，父母做什么的，你会
1: 进行不下去了。
0: 对，你会觉得我太势利、太功利了，对不对？但是如果是通过我们相亲机构认识，这些已经你不需要打听了，你已经完全知道了，你只需要去了解对方的性格，跟你合不合适、三观合不合，其实就行了。所以未来的婚恋市场，我觉得应该会像，今天的这种饮食结构一样多元化。有人会选择 自吹自己做饭、
1: 嗯、
0: 也就是自由恋爱嘛、
1: 嗯、
0: 有的人会选择吃预制菜啊，像快餐爱情对吧、
1: 嗯、
0: 但相亲呢可能会进化成比较专业的私人食谱定制服，
1: 嗯、
0: 有点像健康管理师一样，嗯、他不强迫你吃饭、
1: 嗯、
0: 但是当你饿了呢，他可以用最高效的方式让你去找到最对胃口的那道菜、
1: 嗯、
0: 它的核心价值呢其实就是在孤独中帮你创造无限可能的链接，所以这个我觉得是未来相亲会越来越主流的一个原因。
1: 嗯，我能不能打听你们的收费标准？
2: 我要进千万局的收费标准是
0: 千万局收费其实
1: 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高、嗯、是吗？
0: 对，是的，
1: 因为之前啊在上海北京有过一些新闻报道，
0: 对、嗯、上海你像业内比较有名的大超说媒嘛、
1: 嗯、
0: 在上海它可能上亿的这种沙龙局一张门票都要卖2万，
1: 嗯，
0: 那5000万局可能就5000、6000、
1: 嗯、
0: 6000嘛，
1: 嗯
0: 嗯，咱们南京也有合作公司，咱们的局也都是大几千块钱一张门票、
1: 嗯、
0: 合肥其实非常的平民我们合肥做了这么多年、
1: 嗯、
0: 男性的收费是999，女性的收费是499，就是千万局的门票价格。但你说你花999你进来可以认识10到15位，
1: 嗯
0: 嗯，条件非都符合你要求的女性，跟你花158、198去参加那种百人相亲大会，哪个更高效一点？一定是这个更高效一点。嗯，女性也是一样，但当然男女都要收费的原因，
1: 这个数字应该是你们也经过了市场的考量。
0: 对，是的是的，但我们跨年会略贵一点点。 跨年是男士是1299，女生是599、
1: 嗯、
0: 因为跨年晚上的场地太难定、
1: 嗯、
0: 成本会增高、
1: 嗯、
0: 所以我们就会增高。我们其实也不靠说活动门票费能赚取多少钱、嗯、你算一下，我们20多个人整场收下来其实也就才10000多块钱，刨去成本啊什么不谈、
1: 嗯、
0: 人员工资不谈，基本就没有可塑的这个空间了。
1: 嗯，
0: 那其实除了您刚刚讲到收费模式嘛，除了我们的一些门票以外，还有一些会员的收费嘛。
1: 嗯
0: 嗯，但这个收费呢，您刚讲收费标准，为什么没有办法去给您讲一个统一的标准呢？因为它不是一张统一的门票，它更像是一个分层的服务体系，核心原则呢是按需定制。例如基础的会员费，就像我们刚刚讲的这种活动、
1: 嗯、
0: 它可能就像入场券、
1: 嗯、
0: 覆盖了一些基础的建档啊筛选啊活动的这样的一些参与资格。但是我们核心的服务套餐，也就是我们的主营业务呢，其实是根据服务周期、推荐人数以及你服务的深度还有定制化的这种程度来定的、
1: 嗯、
0: 像您提到的这个千万局，前面讲到的千万局和千人相亲大集、
1: 嗯、
0: 对不对？那背后投入的这个匹配成本和顾问的精力、
1: 嗯、
0: 其实是天差地别的。那么我们顾问也就是我们的洪亮老师啊，他本质上提供的其实就是一个高度个性化的人力资本服务。我们需要像私人侦探一样帮你去做需求的分析，像战略顾问一样去帮你制定私人的方案，像心理咨询师一样去帮你疏导你在情感中可能会遇到的一些情绪、
1: 嗯、
0: 所以这部分的费用呢，其实是为你这些你看不见的这些专业的时间和资源买单的。所以我们卖的呢，从来都不是一个联系方式，是一套可以提高让你遇见对的人的概率的这样的一个系统性的解决方案。
1: 我理解了，就是为专业的时间和系统性的解决方案来付费，你付的是这个。
0: 对，
1: 其实也是对服务者的他的智力、劳动和资源以及积累的尊重。
0: 对，是的、
1: 嗯、
0: 是的。嗯，
1: 怎么来确保啊这种分层的服务不会让那些经济条件一般啊、嗯、但是同样真诚优秀的人被排除在机会之外呢？
0: 嗯，其实我们是有一套价格体系的。
1: 嗯，
0: 为什么没有办法跟您讲清楚呢？因为它还相对来说还是有一点点复杂性在里面的、
1: 嗯、
0: 涉及到了客户的年龄、工作，他自己的婚史情况，甚至是身高、学历等等，这些是他的基本盘。
1: 嗯，
0: 那么其次是他的择偶要求、
1: 嗯、
0: 他择偶要求他要不要求对方是合肥本地人、
1: 嗯、
0: 要不要求对方学历、
1: 嗯、
0: 必须高于自己、
1: 嗯、
0: 对对方的工作是不是有定向化的要求，有的人甚至会对对方的生肖有要求，例如像咱们合肥有的人会说、
1: 嗯、
0: 大3岁大6岁不行。
1: 嗯，
0: 那我们最夸张的一个客户、
1: 嗯、
0: 到我们这里来他就要3个属相， 他说我就要这三个属相，其他的一概不要。那其实无外乎就找这三个年龄的人。那我们老师的这种服务难度会大大增加。还有的人会说我不希望对方戴眼镜。有的人会说我不希望对方是哪里哪里的人，会有一些地域的这种误解在里面。那我就那这种难度增加的同时，你的服务成本就在增加，服务成本在增加，你的费用就在增加，所以都是有明码标价的，
1: 是非常精密的一个系统。
0: 对对对对对对，其实
1: 因为它是跟人相关的嘛，你是为人服务的嘛。
0: 对，我们也是根据大数据得出来的嘛，根据大数据得出来的这样的一些，大家的条条框框吧。
1: 那最后一个问题啊，我们抛开商业，作为见证了成千上万案例的欢欢，那如果你想对世界上的单身男女们说一句真心的话是什么？
0: 我想了很久啊，其实有万千的话想跟大家说，如果非要总结成一句话的话，我想说的是，请你一定要推开你世界的门，然后用真心去换真心，因为幸福是不会凭空掉下来的，你得先主动推开你身前的那扇门，走出你自己的小圈子，去认识真实世界中活生生的人，而不是手机里的那个人，而不是短剧里的那个人。当你走出去之后呢，你也要放下那些先入为主的标签呀和预设，带着你的真诚去了解对方，也用包容的心态呢去看待你们之间彼此的差异。因为最终啊，能温暖你陪伴你的那个人正是另一个人的真实温度，而不是一些冰冷的条条框框的条件。所以说主动是开始，真实和包容呢才是让故事延续的关键。
1: 今天和欢欢聊完之后呢，我有一种很深的感受，其实无论是千万局里的精准的计算，还是千人大集里的茫茫人海，其实大家追求的都是一种被理解和被看见的可能。欢欢和他的工作呢，就像是在这样一个越来越复杂的世界里，试图为大家绘制一张不那么迷路的情感地图。在聊天最后，他送给了所有单身男女的一句话，他说希望大家能够推开世界的门，用真心换真心。这句话听起来简单，但或许正是为我们在经历了所有的权衡，所有的预设之后，最终能够打开那扇幸福之门的最朴素也是最有效的钥匙。感谢欢欢今天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关于城内外的洞察和故事。另外，一百个人的一百种生活，每一位嘉宾的谈话录音和文字呢，都会整理到微信公众号徐徐时光里，欢迎关注。好了，那今天晚上我们就聊到这儿，晚安，收音机前的每一位。

茶，不过两种姿态，浮沉。饮茶人不过两种姿态，拿起放下。人生如茶，沉时坦然，浮时淡然，拿得起也需要放得下。中午一点，和友人分享慢下来的

0: 号阳光，温暖明亮。
1: 生活大舞台上演着一幕幕精彩的演出，
0: 生活如此多彩，我们有幸成为其中的主角。
1: 世界纷繁复杂，我们拥有自己独特的故事。
0: 我们带您走进生活的舞台，探寻那些让我们欢笑、感动、思考的瞬间。
1: 无论是家庭的温暖、友情的拥抱，生活中的每一道光芒，都值得我们用心去感受和珍惜。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我们一起品味生活，分享智慧与幸福，奏响生活的主打歌。
2: 据说《东京爱情故事》里，丸治最后说：“你也许会在哪里遇到赤名丽香，见到她，替我问个好。她曾经是我爱过的女人。”上海滩冯程程的俏丽背影，如同一抹亮色，点缀了上海滩的乱世之秋。电影《甜蜜蜜》里头，历经沧桑的张曼玉和黎明，兜兜转转，终于因为邓丽君这首老调情歌，再次邂逅于异乡街头。
3: 开在春风，
2: 这些经典过去、现在或者将来，都会真实的活在我们的生命里，永远无可替代。这里是大牌主打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来分享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你好，我是郑燕。

刚才听到歌曲《郑钧极乐世界》，收录在郑钧的第一张专辑《赤裸裸》当中，发行的年份是1994年。这张专辑里面的多首作品，像《回到拉萨》《赤裸裸》《灰姑娘》，到现在都广为流传，同时也是郑钧最受欢迎的一张唱片了。最迷人的地方，恐怕就是懒洋洋的独特唱腔，还有理想主义的歌词吧。同样是做摇滚，不同的人唱出来也是不同的味道。就比如下一位，他的声音很高亢，他和郑钧是完全不同的类型。当年赵传在歌坛上有着非常强的辨识度，同时期的齐秦深情凄美，王杰叛逆冷峻，所以那时候大家觉得赵传的音乐恐怕更符合当时年轻人对于摇滚乐的定义。诚恳的具有人文关怀的歌词，乐队化的编曲，加上自己出色的唱功，也为赵传赢得了很多的美誉。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赵传的《勇敢一点》，2002年的歌，创作人是袁惟仁。

大牌意味着资本、历史和文化。大牌应该是精致、品味和气质。主打歌是每一张唱片的精神和灵魂。主打歌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专辑的优劣。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接下来会听到的歌曲来自于谭咏麟的《讲不出再见》，他几乎成为了谭氏情歌的代表作。当时在香港各大高校的毕业典礼上，这首歌都被当作毕业歌曲来歌唱，大概是因为他的名字叫《讲不出再见》吧。谭咏麟自己也讲出了谭校长的典故，就是因为那时候他在暑假开演唱会，很多学生朋友会当成暑假的福利，纷纷来听他的歌，而大家也从他的音乐当中感受到成长的力量，感受到时间的流逝，于是送他谭校长这个美称。流行音乐有时候也的确像教科书一样，教会我们很多做人的道理，对待青春、对待梦想的态度，以及成长应该有的理智。如果说香港的流行乐坛曾经给过我们无限的榜样作用，那么TVB 的电视剧也曾经影响了一代人，感谢他们的付出，为我们带来美好的回忆。接下来这首歌叫做《讲不出再见》。

0: 家啊。虽然说
1: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的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十八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3: 大牌意味着资本、历史和文化。大牌应该是精致、品味和气质。主打歌是每一张唱片的精神和灵魂。主打歌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专辑的优劣。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刘德华在他的《男人的爱》专辑当中有一首对唱曲，是和陈慧琳一起唱的《我不够爱你》。但其实我们所听到的音频的版本，当时在录音室里面两个人是分开来录的，因为档期的关系，两个人碰不到面，所以只能够用这种方法来完成合作。真的很考验歌手之间的默契度，因为你要想象着对方会怎么样来处理这一句歌词，尤其是先唱的那个人。而刘德华和陈慧琳，他们在香港娱乐圈一向都有模范生的好评，不管是对待事业的努力态度，还是在工作生活当中，基本上没有什么负面消息影响大家对他们的评判。接下来我们听到两位的合作，《我不够爱你》。

0: 从上海、香港到台湾，从上海的歌厅、香港的歌唱电影片、淡水河畔的露天歌场和校园民歌，从香港四大天王逐一崛起，到小虎队被年轻歌迷热烈包围，流行歌坛浪头翻腾，一页页新章翩翩翻起，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欢迎你跟我一起来分享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下面我们将听到的是彭羚的《住在隔壁》。当年在香港歌坛，彭羚也是红极一时的。相比其他的香港女歌手，比如林忆莲，比如叶倩文，彭羚显得要单一一些，纯粹一些。她的歌路也许并不宽广，她的形象也不多变，但是就有人喜欢她这种淡然的、坚持的、纯粹的歌曲。而在2000年左右，在其他的女歌手想着要怎么样突破，也有更多的艺人加入到这个纷繁复杂的娱乐圈的时候，彭羚已经开始渐渐隐退，将重心放到她的家庭上了。接下来听到这首歌叫《住在隔壁》。

即将要为你放出的是王菲的《梦游》，收录在她的《胡思乱想》专辑中。音乐风格上，王菲融入了一些英伦的元素，封面上玩了一个拆字游戏，营造一种视觉的冲击。当时大家说，王菲开创了香港英伦音乐主体风格的新纪元。虽说开创，又有谁能够模仿得来呢？王菲一直在引领潮流，但是谁又敢大胆出击去挑战她呢？所以风格对任何人来讲都是如此重要，尤其是娱乐圈中这一些想要引领潮流的人。但是真正做到的又有几人呢？这是王菲的《梦游》。

0: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1: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2: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0: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3: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4: 您家的外卖。
0: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5: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

0: 今天中午我们的卤肉饭订了超过200单了啊，破纪录了！耶！
1: 我来请奶茶，
0: 必须的。疫情期间呢，差点把这家小店给关了，要不是伙伴们一直的坚持和鼓励，我们走不到今天的。
2: 人生的每一种可能，都能在坚持的这条路上找到答案。普通人的一生未必波澜壮阔，但坚持可以让微光也闪烁出动人的光芒。现在是下午2点，运气总是青睐努力的人，让我们撸起袖子加油干。午后阳光温暖明亮，
3: 生活大舞台上演着一幕幕精彩的演出，
2: 生活如此多彩，我们有幸成为其中的主角。
3: 世界纷繁复杂，我们拥有自己独特的故事。
2: 我们带您走进生活的舞台，探寻那些让我们欢笑、感动、思考的瞬间。
3: 无论是家庭的温暖、友情的拥抱，生活中的每一道光芒，都值得我们用心去感受和珍惜。
2: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让我们一起品味生活，分享智慧与幸福，奏响生活的主打歌。那些年。是。

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各位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那些歌儿，我是抱抱。在生活当中，你有没有留意过一朵花，它从来不会着急，它不会因为旁边的花开得更快就慌了自己的节奏，也不会因为今天没有人经过就拒绝绽放，它只是安静地按照自己的时序，把所有的力气都用来完成一件事，盛开。今天的主题歌单，我称它为耳畔花语，但与其说是在唱花，不如说是在借花的嘴巴，说一些我们心里想了很久，却一直没有说出口的话。请把耳机戴好，或者你正在开车，把音量调到刚好能盖过窗外的风。接下来这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交给花，也交给你自己。

今天的开场歌来自 Miley Cyrus Flowers。哈佛医学院的精神病学与神经科学教授 Siri Napoli 做过一项研究，他发现这首歌呢能够激活大脑中与愉悦、情感和运动相关的区域，而且那种幸福感可以在听完之后持续数小时。 Pili 说它激活了大脑当中负责愉悦的区域，比如说你的边缘系统，从而促进一种可以在听歌结束之后持续数小时的幸福感。我不知道科学家们是怎么来测量幸福的，但是我知道当 Miley 在歌里唱出那句话的时候，很多人包括我真的会轻轻地笑一下。 I can buy myself flowers， 我可以给自己买花。这句话听起来很简单，但它其实是一个很重的宣告。它说的是我不再等谁来让我完整，我决定自己就是那个送花的人。如果说 flowers 是某一刻的清醒，那接下来的这首呢就是一整段人生的回望。莫文蔚《岁月里的花》。

岁月里的花，这首歌的词作者董玉芳把花卉比作人生过程中那些珍贵的收获，经历过的人事物都用满怀的真挚与富有温度的爱来包裹。作曲和编曲是钱雷，他用钢琴铺出温暖的底色，用吉他的琴弦拨弄出时光的质感。歌词里有一句，种花需要沾泥巴，我特别喜欢这一句。他没有把种花这件事说得很浪漫，他说的是，你想要看到一朵花开，你得把手伸进泥土里，你得弄脏自己，你得学会等待，你得忍受那些看不见成果的日子。莫文蔚唱这首歌的时候，用的是一种很轻的气音，那种声音里没有炫耀，没有遗憾，只有一种很安静的坦然，像一个人站在自己种了很多年的花园里，看着眼前的花，不再急着问他们什么时候开，只是觉得能站在这里已经很好。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宝宝，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耳畔花语。有些花它开在现实生活里，而有些花开在我们的梦里。张韶涵有一首歌叫《梦里花》，创作背景很有意思。他说，某一次在睡梦当中，他听到有人不断地在他耳边呢喃一段旋律，醒来之后呢，就赶紧用录音笔录了下来，然后拿给制作人陈俊廷，所以呢，就有了接下来的这首《梦里花》。

梦里花，想想看，一段旋律在梦里等着你，你如果不醒来把它记下来的话，它就会消失了。这跟花是不是也很像？很多美好的东西是在你不经意的时候出现的，你唯一能做的就是在它出现的那一刻伸出手接住它。张韶涵的声线很清亮，但是在这首歌里她收了一些些光芒，让她变得很柔软，就像清晨刚从梦里醒过来的那种状态，分不清边界在哪里，但是心里是暖的。接下来的这首歌来自蔡淳佳，《茉莉花香》，2025年发行，离我们比较近。小韩作词，林奇玉作曲。作曲采用了江苏民歌《鲜花调》的经典旋律进行改编，把传统音乐元素和现代的编曲完美的融合在一起。

茉莉花香来自蔡淳佳，小韩的创作立意来自一个很小的观察。茉莉花它是在晚上开花的，白天你看到它可能不会特别注意，但是到了夜里它的香气才会真正的散发出来。小韩说，茉莉花象征的是低调坚韧的品质，歌词里有一句，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梦就该像它勇敢又典雅，走近香气不大，走越远越伟大。有些人的好是走近了才闻得到的，他们没有张扬的姿态，不站在最亮的地方，但你离开之后会发现空气里一直有他们的味道。这首歌送给那些像茉莉一样的人，也送给你，如果你也曾在深夜里安静地散发着属于自己的香气。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抱抱，今天为您分享的主题歌单叫做耳畔花语。接下来要分享一首粤语歌，它讲的是一个很常见的困境。容祖儿花千树，黄伟文作词，这首歌说的是一种花多眼乱的状态。歌词里写，遇过很多恋人，一朵花跟森林，你未决定哪边合衬，你总觉得前面还有更好的，总觉得下一个转角可能会遇到更心动的人，于是你一直在等，一直在挑，一直在错过。黄伟文用花千树这个意象写了一种现代人的感情焦虑，选择太多反而无法选择。

0: 回头只怕兜兜转太耐，没有彩就已黄昏。他说的就是你挑来挑去，转来转去，等你终于想停下来的时候，天都已经黑了。这首歌不是在教你怎么选，它只是温柔地提醒你，花园很大，但你的时间有限，有时候停下来比继续走需要更大的勇气。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抱抱，今天一起来分享的主题歌单叫做耳畔花语，我们在下半段继续。
1: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2: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1: 一面都市繁华，
2: 一面市井烟火，
1: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2: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1: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3: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4: 各位顾客，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3: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5: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4: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3: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6: 老板结账
4: 来嘞。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就两口的事儿吗？哎，你俩一人一块儿，哎，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啊。
3: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4: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3: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4: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
3: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

0: 耳畔盛放。
1: 我要送你一份最好最美的礼物，
0: 在心田流淌。
2: 有人问我你究竟是哪里好，这么多年我还忘不了。
0: 那些歌儿，
3: 那些歌儿在耳边，
0: 在心上。

那些歌儿在耳边，在心上。各位好，欢迎来到那些歌儿的下半段，我是宝宝。今天一起来听的主题歌单叫做《耳畔花语》。说到花，我们重逢的时候会捧着它，我们离别的时候也会捧着它。回春丹乐队有一首歌叫做《鲜花》，主唱刘新萌说，这首歌是写给一位已经去世的前辈的。这位前辈见证了回春丹的成长，以前他们去南宁演出的时候都会跟这位前辈喝酒，后来前辈不在了，刘新萌说希望通过这首歌让在天国里的他身边开满鲜花。

回春端乐队的这首《鲜花》被形容为像告别又像告白，像重逢但又写满了遗憾和悔恨。我觉得这个描述很准确，因为他没有试图把死亡包装得很美，他就是很直白地在唱我想你，我很难过，我们还没有准备好说再见。但是他最终落下来的地方是花，他说的是我希望你在那边，身边开满鲜花。这是活着的人能给逝去之人最温柔的祝愿。如果你也有一个再也见不到的人，这首歌替你送花。哭过之后，我带你去看一朵不一样的花。

这首英文歌在我们今天的歌单里面离我们的日期也比较近，这是2025年 Ariana Grande 的专辑 It More Sunshine 豪华版里的歌，叫做 Dandelion 蒲公英。这首歌融合了爵士和流行，以小号导入，鼓点进来的时候整首歌就火了，它的前奏很动人。蒲公英这种花你很难把它养在花盆里，它属于风，它成熟之后种子会跟着风飞走，落在哪里就在哪里生根。Ariana 在歌里唱 Can't you see I bloom at night? 你看不见吗？我在夜里绽放。她还唱 I'll be your dandelion， 我会是你的蒲公英。这种爱和前面几首歌里的不太一样，它不沉重，不纠缠，不追问，它像蒲公英一样轻。我愿意为你绽放，但我不会因此把自己钉在一个地方。我可以飘走，我也可以落下来，我的生命力来自于我自己。接下来要分享的这首歌，它呢，开在月光下。

一首《月下丁香》，带您走进徽州月夜的悠悠小巷，品味古城的斑驳城墙、黛瓦青苔、花瓣飘零，钟声悠悠。歌词以丁香为眼，以月光为线，串起淡淡的忧伤与绵长的等待。旋律空灵婉转，浅浅吟唱，柔声倾诉，歌如月色，沁人心田。这不是一首歌，是月色与花香交织的一场绮丽的梦。这首歌是由张建华作词编曲，由昭通学院教师杨繁星演唱。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抱抱。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耳畔花语》。如果今天有一个瞬间，我想让你记住一句话，我希望是接下来的这一句：发觉你欠你的花，叫做时间。这是黄家强的一首歌，叫做《送你一扎时间花》，周耀辉作词，黄家强作曲，收录在他2015年的专辑《沉香》当中。周耀辉的词写的是一种我们每个人都欠过的东西，歌词里说，为何繁忙的讲不到十句话，如何虔诚的捡一扎花。红棉盛放，蔷薇完美，但是我们总是在忙，忙到连一束花的时间都记不出来。这首歌不沉重，它有一种流行摇滚的明亮底色，像是一个人在忙碌了一整天之后，终于坐下来给自己倒了一杯水，然后突然意识到，原来我一直在欠自己一些东西，欠自己一个黄昏，欠自己一顿慢慢吃的饭，欠自己一束花。念念灵魂无价，发觉欠你的花叫做时间。时间是唯一一种你送出去就不会再回来的花，但也是唯一一种你随时都可以开始送的花。那今天最后一朵花送给正在听节目的你，不是别人送你的，是你自己送你的一扎时间花。请你记得，你值得拥有自己的时间。好，今天我们最后一首歌就在送你一扎时间花的歌声中结束。今天的九朵花就开到这里啦，它们有的开在清晨，有的开在深夜，有的开在梦里，有的开在石缝里，有的开在爱人的手心里，有的开在告别之后的风里，还有的开在夜里，开在时间的缝隙里。但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每一朵花无论开在哪里，无论开了多久，它都没有问过一个问题，我应不应该开呀？它只是开了，希望你也一样。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抱抱，愿你耳畔常有花香，明天见。

真吗？若是活着就用心思花一生吗？可否好好的过世界再暗淡，谁理他？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2: 我的阿嬷是世界上做饭最好吃的人。小时候，她在我们家旁边的巷子里开了一家餐馆。
3: 阿嬷回来啦！
4: 阿嬷回来啦！
5: 丫丫，出来玩啊！
3: 阿嬷，我也想去跟他们玩。
4: 我们吃完饭再出去玩好吗？
3: 好，
4: 不要浪费粮食。
2: 以前我总觉得阿嬷的餐馆规矩好多。
4: 回来了，等到我去给你装面去啊！
6: 哇，香！
4: 哎，等一下，这是我用过的，重新拿去。
2: 阿妈说筷子不能一起用。
6: 真的，我阿妈做饭超好吃的。
3: 真的吗？
6: 阿妈，咱同学来吃饭，
7: 我要一份海鲜沙茶面、鱼丸、
3: 帝王饮料、
7: 香肠，还有鲈鱼，还有
4: 先点这些吧，不够啊，再给你们做。阿妈还能少了你们呢？吃惯了。
2: 阿妈说点菜不要点太多。
8: 你也快乐了，
4: 难怪吃着爱吃，这五香调料好吃了。
9: 等一下阿妈，再见。
6: 再见，
9: 再见，
6: 拜拜。
4: 哎，等一下，把这个带上，不能。
7: 我知道了，说了一百遍了，记住了。
2: 阿妈说吃不完要带走。
4: 对了，这个、
2: 后来我离开了阿妈，去了很远的
4: 地方，吃不到。
7: 谢谢阿妈。
2: 再后来，阿妈离开了她的餐馆，
10: 你好，
2: 只留下了她的规矩。
10: 这是我们店里面给每位光盘的客人送的一份小礼物。
2: 多年以后，我才明白，这些规矩里藏着阿妈满满的爱。
7: 阿妈，
11: 丫丫，是你吗？
7: 我想你了。

0: 你会发现越简单越快乐。
1: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虽然说
0: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0: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0: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0: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哎，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3: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91.7，淮南91.9，�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4: 梳理财经资讯，
5: 分析盘中热点，
4: 把握市场动态，
5: 国元证券时间，让您的投资更有价值。

0: 周一下午的3:03，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频率收听 FM92.9 安徽生活广播，为您带来的国元证券时间，我是汪耀。国元证券时间，让您的投资更有价值。在每个交易日下午的3点到3点半，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和朋友们一起来关注当天盘面的具体报收情况，也会邀请投资顾问对您的操作提供相关的建议。您可以加入我们的听众的听友群啊，每天都非常的热闹，在里面来分享自己的投资的体会和心得啊。怎么加呢？非常简单，你可以先添加我们的工作人员为好友，让他来拉您进群。工作人员的微信名是 SWQY2019， 我再重复一下 SWQY2019。节目的第一个板块是国元快报，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盘面的具体报收情况。进入今天的国元快报。
1: 收盘行情早知道，国元快报。

全新的周一啊，今天 A 股的三大指数都是收涨的，有超过4500只的个股飘红，创新药概念股是出现了爆发。关注具体的报收情况，上证指数的报收点位3949.91点，上涨了38.04点，涨幅是0.97%，成交金额9468亿，上涨1840家，下跌473家，平盘41家。深证成指的收盘点位13730。

0.02点，上到了89.15点，涨幅是0.65%，成交金额1.08万亿，上涨2423家，下跌456家，平盘53家。创业板指数的收盘点位3399.59点，上涨了26.91点，涨幅是0.8%，成交金额5253亿。科创五零的收盘点位是1657.48点，上涨了4.85点，涨幅是0.29%，成交金额892.5亿。来关注板块方面的表现，今天行业板块涨幅靠前的分别是医疗服务涨了5.21%，化学制药涨了4.69%，生物制品涨了4.57%，房地产服务涨了4.54%，航海装备涨了3.48%。在行业板块跌幅的呢，只有两个板块啊，分别是贵金属跌了1.51%，合力发电跌了0.06%。来梳理概念板块的涨幅，涨幅靠前的分别是重组蛋白涨了5.21%， CIO 涨了4.88%，单抗概念涨了4.74%，创新药涨了4.64%，租售同权涨了4.63%。概念板块跌幅的只有六个区块啊，分别是中芯概念跌了0.32%，麒麟电池跌了0.3%，先进封装跌了0.29%，氦气概念跌了0.22%，光刻机跌了0.21%，高带宽内存跌了0.1%，其他都是上涨的。再来看看个股方面的表现，今天没有新股上市，今天个股方面涨幅在10个点和10个点以上的一共有104家。今天个股方面跌幅在10个点和10个点以上的呢，只有5家。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2: 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国元证券时间，欢迎继续收听。

0: 博源政策之间正在为大家直播，在关注完市场表现之后，我们来连线嘉宾，听一听嘉宾对今天盘面的观察。连线的嘉宾是来自于国源证券同龄分公司的优价投资顾问刘侃，刘老师，刘老师，下午好。
1: 哎，你好，下午好。
0: 刘老师，今天是这一周的第一个交易日啊，今天是周一啊，然后这周是有四天的开市啊。今天 A 股表现的还可以啊，小幅的高开，午后是分时的又创新高了。那请您对今天的盘面做梳理和分析。
1: 好的。那我们今天这个市场呢，我们可以明显感觉到啊，就是还是偏强势的。但是呢，我们看整个的这个板块来看的话，是有很大的一个分化。我们从三大指数上来看的话，今天的大盘指数呢，相对来说是要强一些。我们的这个科技呢，今天整体来说呢，走的不是特别的强啊。那我们认为啊，这个主要的原因呢，有几个方面啊。第一个呢，就是周末啊，这个整体上给大家的这种就是消息面的反馈来说吧，应该还是比较不错的啊，比较不错的，包括整个的这个外部啊环境啊，或者说我们说外部的这个市场啊，整体走势也还是可以的。那另外呢，就是更多的市场可能是把之前啊，就是对于整个的这个美联储加息的这样的一个利空吧落地吧，然后再反复之后。那么现在来看的话，我们认为可能至少短期上啊，对于这个方面的一个情绪上的一个干扰呢，至少说要放下了啊，要放下了。那现在来看的话，今天的市场呢，整体上量能嘛维持还不错，有一个小幅的一个缩量呢，基本上跟上周五是差不多的啊。今天还是有这个20000亿这个以上的一个量能。那么考虑到本周呢只有四个交易日，那包括这个中秋假期之后吧，又要开始这个后面还有一个长假。那我们认为啊，这个时间点在每年的这样的一个长假的这个周期中间啊，市场一般上有两种可能性。第一种呢，就是可能会先进行这样的一个走强，然后呢临近假期的时候，短线资金可能会出现这样的一个休整的情况。那么还有一种可能呢，就是大家比较喜欢的，就是虽然在假期之前啊，市场的这个量能没有那么的强势，但是市场可能会走出一波小幅的这样一个上涨的这样的一个行情啊，这样行情。那从目前来看的话，这种概率还是比较大的啊。那今天作为本周的第一个交易日呢，我们暂时呢先在观察里面看看。那至少说，从上周四开始啊，这种比较高昂的吧啊，或者说板块轮动的这种延续性呢也还不错。那我们认为的话，至少在本周啊，本周的话，整个的这个市场的这种机会可能是要多于就我们说这种风险的。
0: 今天我们看到这个创新药在连续回调之后是创了新的高点啊，出现了反弹。你看今天在行业概念这块它表现都还不错啊，那之后的趋势您怎么看呢？
1: 创新药这个方向来说的话，我们之前那个观点就是它其实属于整个人工智能的这样的一个应用端的一个情况。那今天这个创新药的一个强势的一个反弹吧，包括创了一些高点，它主要的原因呢，一方面呢，我们觉得是创新药本身呢，就是内部的这个，我们觉得它的这个包括业绩啊等等的都还是非常不错的啊。包括这个中报，我们刚刚过去的这个中报，就是八月份那个底的中报，其实整个来看的话，创新药方向，业绩呢是好于绝大部分的这个板块的。那另外呢，就是今天实际上这个创新药呢，它是有一些消息面的一些利好啊，就是可能在整个这个外部的这种，比如说联冠啊，或者说这种出口啊、进口啊等等的吧，它可能会有更多的放开。那这个呢，其实就是一个消息面的一个提振吧。那其实，今天这个创新药呢，就一方面是这个业绩吧，或者说整个这个行业的这个我们认为成长性还是非常强的。第二个就是有这种就是点火的这种情绪吧，就是有消息面的一个刺激。所以我们对于整个创新药来说的话，我们更多的是认为接下来的话，这种估值也好吧，还是说长期的这种产业逻辑啊，包括这个创新药的一个，比如说一个出海啊，还有或者说医保政策的一些。比如放缓或者怎么样的一些提议吧。整体来说的话，这个方向在接下来的时间点吧，我们建议大家还是可以持续的去关注一下啊。那更多的还是要观察这个 量能是否能持续，有没有这个政策端的一些具体的落地啊。所以我们认为这个方向呢，既然已经创了这个高点了，或者说已经持续走出一波反弹了，那我们最好啊，就是不要去追高，我们还是要去分批，或者说找一些比较细分一点的这种波段的操作来去看待。
0: 我们再来看看科技啊，科技在上周五走的是比较强的，但是今天表现确实是一般的啊。很多朋友们说，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下，是不是一个上车的机会呢？
1: 其实在今天来说的话，我们市场当中表现唯一可能让大家有点就是迷惑的就是这个科技方向啊，因为我们从三大指数来看的话，今天的大盘指数在盘中最高的话是冲到了这个3950的这样的一个比较关键的一个关口，那么指数的上涨的幅度也是涨了1%，那今天的科创板指数啊实际上涨了很少啊，就涨了0.29%，那么创业板指数也没有跑赢咱们的这个主板。那我们认为啊，今天其实拉开整个的这个涨跌加速来看的话，上涨的加速还是比较多的啊，甚至说高于咱们那个周五上周五的一个情况。那为什么指数会出现这样的一个

0: 没有涨太多呢，主要原因还是这个科技方向的一些权重今天呢在有成功回落啊，或者说是有一些比较大的这个权重吧，今天整体上受到了一定的压制。那主要的原因呢还是场内的资金的一个原因，因为现在的整个量能包括我们说流动性啊，它没有那么的宽裕，就是说场内的资金，那么它的资金呢在博弈的时候就往往会形成这样的一个跷跷板的效应。那我们在今天盘中能够明显看到今天上涨的，比如说地产端，比如说咱们这个链九端，还有刚才我们主持人老师也聊到的这个创新药的一个方向。那这些方向在走强的时候，包括今天我们看到盘中还有一些这个金融方向啊，今天实际上也是有一定的这个动作。那么资金的这样的一个我们说从这个方向流到了这个方向，那很明显在今天上午的科技方向是出现了这样的一个资金的一个短线的一个离场的动作。那刚才老师也问到了这个对于整个科技方向是不是出现了这样的一个上车的机会，我们认为科技呢肯定还是跟我们以前讲的一样，就是要持续观察，但是目前来说量能的原因呢可能就会出现强一天弱一天，就是我们强它可能会冲一到两天然后又歇个一到两天。那这种轮动的市场呢在当下其实是我们觉得应该是能够理解的，第一方面就是量能，第二方面就是结合买上放的一个长假。但是我认为今天的这个冲高回落或者说大科技方向走弱，它倒不是一个比较差的一个信号啊，但是我们也不建议说看到今天这样的一个有回踩的机会就直接重仓炒的这个科技方向啊，所以说现在整体的机会来说肯定是有的，但是大家一定在节前把自己的这个仓位或者说对于某些方向一定要处于一个比较舒服的一个位置，大家呢尽量的就是可以去多布局一些这种细分一点的，比如说关东讯啊、算力啊或者半导体等等的，就是我们先把它关注起来啊，等到市场能够朝哪个方向进攻的比较明确啊，或者说资金从我们今天比较强势的房地产方向、白酒方向出现了这种开始走弱分化的时候呢，那么极有可能场内这种资金呢，存量资金它又会朝到另外一个方向去博弈，那么现在就是一个此消彼长的一个情况啊，这是我对于今天科技方向就整体比较弱于市场的一个看法啊。
1: 这双节就快要到了啊，到了消费的旺季，那您看好哪些板块呢？
0: 其实每年的话，这个假期之前的话，对于这些方向来说的话，还是有很大的一个催化作用的。那今年的这个假期也是比较的这个，就结合起来吧，就是会比较的长一些。那在双节的这种情况呢，往往的话可能会对于这些旅游啊，我们经常了解看旅游啊、出行啊这些，甚至说网络啊这种电影、电视啊、电影啊什么的。那另外呢，可能会对于一些就周边啊，就是你去一个地方玩，可能会对于当地的这些食品饮料啊，或者说一些这种就是一些就周边类的东西吧，可能会有一些刺激啊。那另外也有可能啊，在这个假期的过程当中呢，对于一些家电类的东西或者说是这种我们说手机啊、电脑啊，也有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市场。但是我们的观点啊，我们还是保持之前的，就是不建议就是在临近假期的时候了，还是尽量就不要去做这种就是因为预期已经到了，就是到了之后呢，可能我们在假期之后就会出现这种兑现的一种行为啊，这种行为。所以对于消费这个方向呢，我们尽量呢还是做一些中长线的这种配置较好一些。那么短期的这种博弈呢，尽量呢在事件的这种传导之后，你比如说我们这样的一个3天假期和后面的一个7天假期这样的，就往往在这个时候我们就可能对于这个方向就是尽量的在短线上面要稍微的有所回避啊，就会好一些。
1: 周五就是中秋节啊，中秋节过后有三个交易日，就是国庆的7天长假啊。那
0: 是的，
1: 您跟我们说说如何来把握这个节奏呢？
0: 其实我们刚才大概也跟那个直播间的朋友们去聊了，就是这个假期之前呢，我们认为啊，整体呢，就第一个假期之前，我们觉得整体上大家还是可以偏积极一点的。但呢，到了这个3天之后啊，就是又到了第三个这种交易日的时候，我们觉得大家呢就尽量的要稳一点了。为什么呢？我们去考虑到这个假期呢，第一个是时间比较长啊，因为我们这边不开盘的话，但是啊，这个外部啊，它还是有这种交易的这种情况的。所以从我们的历史的这种观点上来看的话，一般情况下都是节前避险的这种概率大一些，然后节后看方向的这种概率大一点，因为。

0: 这就会导致了一部分的这个资金呢会选择这个持币过节，那么持币过节的话就可能会导致我们现在的存量资金存在这种可能性，就是比如说在明后两天市场是存在缩量的啊，缩量的，当然了这个只是我们讲的一个常见的我们对于这个市场的一个心理啊，所以我们也不能说简单的每年都一样，但是按照节奏上我们的观点还是节前啊这个不追涨啊，但是如果节前给到一个不错的一种明显的回调的机会，我们还是可以去小仓位的去运用这样的一个试错。当然了，如果在节前就像今天一样，包括明后两天，它能够给出一个非常不错的反馈，就像我们刚才看到了，我们有这种这个消息面出来了，说我们接下来在23号可能双方要见个面什么的，那可能会对于市场也会营造一个非常不错的这种做多的一个情绪。那么对于有一些强势的那种浮盈的品种呢，也还可以在节前适当的保住啊，就是咱们不知道节后是什么样的，我们只把我们当下发生的事实，就是守住一部分利益啊利润，就是降低假期的这种不确定性的一个风险啊，所以我们尽量在假期不太要把仓位压得太重啊，保持这种敬佩有余的啊，就非常的舒服。
1: 仓位上在几成比较合适呢？
0: 现在来看的话，我们还是保持这种观点啊，就是尽量维持半仓吧啊，半仓的这种情况。那我们刚才也讲到了，那也许在本次这个双方会面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超预期的东西，但是呢，也有可能会比较平淡，所以当这个就是市场的一个不确定性。那我们如果说把仓位啊全给清掉了，那么如果说在假期发生一个比较好的这种消息，那可能在节后就很不容易能够追上去了，如果追可能就是一个追高了。所以我们尽量的啊，就是如果大家对于这个假期比较敏感的话，那我们在三层仓位就可以就节前把仓位缩到，并不是说在明天啊或者后天，我们讲就是你自己把握是在这个节前还是在下一个节前啊。但是如果风险承受能力还可以的，我们在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尽量的就是这种存量博弈市场嘛，我们就尽量的半仓做这种滚动性的操作，就轮动的操作，就是尽量不要去压一个方向啊，其实还是要做一个配置，最好是配置到2到3个方向。这样来说的话，虽然是这个五层仓位，但是如果我们再稍微分散一下，整体来说的话风险还是可控的。
1: 最好能把握住稳稳的幸福啊。这10月份就开始步入到了四季度了啊，展望这个四季度的行情。刘老师您跟我们分享一下有什么预判啊？
0: 那我们根据以往的话，就是每年的四季度啊，就从历史的这种 A 股的这种规律上来看的话，还有结合我们当前吧这个市场的这个环境啊，市场的环境，我们觉得今年的四季度的话，大概率的还是政策端会有一些发力，包括一些这种低估值板块啊会有一些修复，包括我们还要去关注机构的一个对于明年的布局的一个情况啊。那我们方向上呢，我们可能第一方面还是看好啊这个算力跟光模块的这个半导体设备呢，我们认为的话今年其实在7月份之后到今年年底吧，就12月份，其实也就是整个下半年，那么科技方向一直是在做一个震荡修复，或者说是从高位下来之后这种修复的。那么在修复了半年之后，比如说明年的时候呢，它是存在的这种的啊，就是我们说这种调整春风呢是存在的，往上拉的这种概率的。那么第二个就是今天表现比较强势的就是医药方向啊，因为整体来说创新药包括这个医疗机械方向，我们认为它都还属于这个低估值的一个方向啊。那么另外就是在每年的四季度年底的时候啊，这个消费的方向，家电出行啊，这个内循环方向，大家呢还是可以持续的去关注。那最后呢，就是大家在做仓位配置的时候呢，也可以把这个红利类的方向啊，作为这个底仓进行一个对冲啊。
1: 有听众在问啊，我们来给他来解答一下。这个听众说他想来买点 ETF 啊，在 ETF 这一块来做布局，你跟他来跟我们来说一说。
0: 这个 ETF 的话，我们讲就是它相对于我们直接去进行 个股的话有一个优势嘛，就是它是一篮子的啊，就是说它不会去单调一个方向，就是一个某一个标的。如果说我刚才其实提到了，就是你对于整个的这个方向上的把控没有那么强势的话，我个人认为的话，还是可以去做一些这种红利类的啊，或者说一些低波动的这种宽基的指数。如果愿意的话，我们认为的话，在行业内的。可以去选一选这个，比如像消费 ETF 啊，或者说消费电子方向的这个 ETF 板块，我们也是可以去适当的关注一下，对吧？就因为这个具体的方向呢，我们就不多讲了啊，因为这个可能涉及到合规的问题啊，就是具体的我们就不多说，
1: 好的，今天也非常感谢刘老师给我们做的一个分析和点评啊，感谢您的分析和操作建议，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好，下次再见。

好，提醒朋友们，嘉宾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我们稍事休息之后进入的是国元投教时间。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大胖
2: 和小美的
3: 幸福生活。
2: 大胖怎么了呀？昨天晚上是不是没有睡好啊？今天看你一直都在打哈欠呢。
4: 啊，是啊，就最近这个睡眠啊特别差，一整晚都睡不着。
2: What?
4: 白天呢我就困得眼睛都睁不开。哎呀 ，VV 啊，怎么办啊？我后天有一个很重要的主持啊，现在我连主持稿都没有背下来啊。
2: 我也是啊，最近失眠得很厉害，没办法，只能追剧了，可就是越追越精神啊。哎，对了，大胖，今天一个朋友给了我2粒神奇的助眠药，据说啊吃一粒立马就能睡着，而且睡得特别香。哎，来来来来来，给你一粒试一试，保准你晚上睡个好觉。
4: 哎呀哎呀，微微啊，你果然够义气啊。哎，好嘞好嘞，哎，祝你晚上也睡个好觉啊。哎，都半夜12点了，睡不着啊，睡不着啊！哎，有了，咪咪不是给了我一颗神奇的助眠药吗？哎，赶紧去试一下。啊，
5: 我了个去！
4: 哎 ，VV 啊 ，VV 啊，哎，你给我的那个药真是太好用了，吃完我就睡着了，早上7点钟我睡到自然醒，哎呦，现在神清气爽啊！
2: 对呀、啊、对呀、啊，我也睡得很好呢，哎，看来我还得找我那个朋友啊，再多要一点。大胖，老板让你到他办公室去谈话。
4: 怎么了？我今天又没有迟到啊。
2: 可是你旷工了3天呢，昨天那场很重要的主持你也没到现场。大胖，你凶多吉少啊？什么？今天是几号？赶紧来看看日历。糟糕了，燕大胖，咱俩睡了3天。
4: 不是燕大胖，我得解释一下，不是我和微微在一起睡了3天，是我和微微啊睡了3天啊，不对不对，是我和微微啊分别睡了。哎，我解释这个干什么？我要我的工作。哎，我是燕大胖，这就是生活。
6: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92.9 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7: 与您感受当下，
6: 感受人烟，
7: 感受人烟，
6: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8: 投资理财不容易，学好知识长能力，小心谨慎防上当，理性投资数第一。欢迎进入国元投教时间。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在下午的3:30锁定 FM92.9 安徽生活广播，来收听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国元投教时间。我是汪耀。在工作日下午的3:30到4:00，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和您一起来学习投资理财的知识，和大家一起增长在市场当中搏击风浪的能力。你也可以加入我们的投资者交流群，添加非常简单，先添加我们的工作人员为好友，让他来拉您进群。工作人员的微信名是 SWQY2019。很多都是喜欢理财的朋友们在一起啊，大家可以来分享一下自己在投资方面的一些体会和心得。下面时间我们一起进入国元小课堂。
1: 小指标大能量，
2: 小知识大用场，国元小课堂。
3: 国元小课堂，每天一个金融小知识。今天我们要了解到的是证券市场的中介机构。证券市场的中介机构是指为证券的发行、交易提供服务的各类机构。在证券市场起中介作用的机构是证券公司和其他证券服务机构，通常会把两者合称为证券中介机构。先来看一看证券公司。证券公司又称券商，是指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证券法的规定，并且经过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批准经营证券业务的有限责任公司或者是股份有限公司。按照证券法，证券公司的主要业务包括证券经纪业务、证券

0: 投资咨询业务，与证券交易、证券投资活动有关的财务顾问业务，证券承销和保荐业务，证券的自营业务，还有呢，就是证券的资产管理业务以及其他的证券业务。大家在自己身边也一定会看到各种各样的证券公司啊。如果说您参与了证券市场的操作，也一定会在某一家证券公司或者是某几家证券公司来进行开户，所以券商是大家比较了解的中介机构。那第二类呢，就是证券服务机构。证券服务机构是指依法设立的从事证券服务业务的法人机构，这里面主要包括证券投资咨询机构、证券登记结算机构、财务顾问机构、资信评级机构、资产评估机构、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等等。好，以上呢就是今天国元小课堂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再见。
1: 正在和您见面的是 FM92.9 安徽生活广播直播送出的国元投教时间，接下来我们继续跟随真真来学习理财方面的小知识。
2: 在市场行情此起彼伏的时候，也还是有不少投资者并没有挣到钱，原因是他们在市场低迷阶段损失了太多投资本金，已经没有能力再进行投资了。所以做股票投资首先要学会止损。有人肯定有疑惑，这投资首当其冲的是挣钱，怎么把减少亏损放在第一位呢？显然这任何投资都是有风险的，如果在投资前没有控制风险的意识，光想着要获取利润，那这样的投资最后导致亏损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其实对于在投资市场摸爬滚打的人来说，止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特别是在波动较大的证券市场里，这条纪律就更加显得不可或缺了。所谓止损，就是在你投资的亏损达到一定数额时斩仓出局，以避免自己的损失进一步扩大。止损的最大好处是可以把亏损限制在一定的限度内，从而有效地保存好我们的资金实力，以备来日再战。很多时候投资决策失误往往是难免的，但如果你不及时地纠正这个错误，就会损失更多。止损的第一步是要做好心理准备，你要明白的是，止损是一种长期的投资生存手段。投资市场具有一定的周期性，潮起潮落是正常规则，没有只涨不跌的股市。有些投资者之所以能够成为大赢家，就是因为他们在市场低迷期保存了资金实力，这样一旦市场迎来反转，投资收益率就会大幅上升。咱们来举个简单的例子，我们可以用股市指数作为参照物，如果股市指数下跌了一半，而你的资金只回撤了25%，那么你的投资就是跑赢指数的，止损的策略就成功了。在投资市场中有一个简单而有用的教育法则，叫做鳄鱼原则。鳄鱼原则源自鳄鱼的吞食方式，就是猎物越试图挣扎，鳄鱼的收获就越多。所以万一鳄鱼咬住你的脚，务必记住，你唯一的生存机会就是牺牲一只脚。从这个角度来说，在入市之前你应该设置好自己的止损点，这是投资的基本原则。总之，在投资的过程中，止损是一种有效的风险控制手段。通过合理设置止损点，并且严格执行这个纪律，你可以在市场波动中保护自己的资金，保持理性投资，提高投资的成功率。当未来市场机遇降临时，你能够有一个新的开始，从而把握住稍纵即逝的投资机会。
3: 深夜 ，ATM 机旁的灯忽明忽暗。小张拿着手中刚取出的现金，眼神却不时飘向路边。他的手微微颤抖，心跳急剧加速，脑海中不断回想着那个神秘的指令。每一步都似踏在钢丝之上，既害怕又被某种力量驱使。一场惊心动魄的秘密即将在这阴森之地揭开帷幕。生活中一些看似诱人的兼职机会，实则暗藏致命陷阱。500元每小时拨打电话、高价收卡等广告，别被迷惑。在校学生、无业人员等群体

亦成为定诈工具人，帮助诈骗分子运送现金、取现、出租、出借、出售银行卡、手机卡，搭建虚拟拨号设备，冒充客服电话引流，线下推广引流等兼职，通通不能少。一旦参与，你就成了诈骗的帮凶。不法分子利用买来的卡洗钱，通过虚拟设备拨打诈骗电话，而你不知不觉就为他们的罪恶行径提供了便利。不仅自身触犯法律，还会让无数受害者遭受财产损失。请你务必保持警惕，拒绝这些非法兼职，别因一时贪念亲手为自己和他人埋下祸根。让我们共同守护生活的安宁与美好。

0: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1: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2: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
3: 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4: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5: 您叫的外卖。
3: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2: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广播。
6: 投资理财不容易，学好知识长能力，小心谨慎防上当，理性投资数第一。欢迎进入国元投教时间。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92.9 安徽生活广播为您送出的国元投教时间。我们节目在工作日周一到周五下午的3:30到4:00和您见面，欢迎您的准时收听。也可以加入我们的投资者交流群，怎么加呢？非常简单，先添加我们的工作人员为好友，让他来拉您进群。添加工作人员的微信名是 SWQY2019 SWQY2019。国元投教时间节目的后半段，我们会进入国元大讲堂。今天我们会跟随国元证券新疆分公司高级优家投资顾问窦海军老师来了解如何树立客观的投资理念，一起来学习。

0: 汇聚名家观点，传播财经智慧，国元大讲堂。
1: 第二步就是这个根据理念建立这个买入规则，比如说像这个第一个价值投资，选股票就是好的行业好的公司。什么叫做好的行业好的公司呢？如果不知道，那么就在十五规划里面那些板块里面找就行了。最起码十五规划里面的这个所有的股票就是未来五年吧它的这个主线，不说是让你找龙头，就前期已经涨过去的股票，一定是在这里面，这些十五规划这里面的股票要牵扯到整个市场里面的股票，至少一半以上吧，至少一半以上吧，五千多只股票，至少两千多只股票都在这个十五规划里面，所以自己找账就是能符合这个国家产业政策的里面的股票来找。讲这个，你看第一个价值投资的这个。它价值投资一定是这个股票短线内越下跌反而越兴奋的，就是给机会买入更多的那种心态，不然它就不是纯粹的这个价值投资了。买入的那天条件是估值处于历史低位，处于安全边界，不追高这个热门高位和白马的这种股票。建仓的方式呢，价值投资建仓方式分批建仓，不一次性满仓，比如说像前面给大家梳理的那种的，就是为什么说定投式的股票，什么叫做定投式的股票，你不想出来的这个钱，你不想买基金，不想干别的，不想做理财，我只想就买股票。为什么说是定投式的买这样的股票，就是这个意思，建仓分批建仓，不一次买满仓，再加上这种一说定投是不，我每周要买多少，每个月买多少。我们说的定投式的股票是啥？是你别的股票有盈利了，不管是两三天盈利多少钱，还是一两个月盈利多少钱，还是一两天我就盈利几千上万，还是我只盈利了几百几千，都可以把盈利的拿出来，不停的买它，不停买它，这叫定投式的这个是股票。相当于这个就是价值投资这一块，它就是分批建仓了嘛。仓位呢，单只不超过总资金的20%，就是行业要分散。首先行业要分散，其次呢，单只股票不能超过总资金的20%。这个呢是相当于一方面是，不要把所有的这个鸡蛋放到同一个篮子里面，就是分散风险；另外一方面是享受这个综合稳定的这个收益。不说是在一个板块里面往它买哈，这个板块突然一下子整个行业大跌的时候，那么它跟着往下跌，分散风险，再加上还有啥？还有这种，就是因为它属于攻守兼备嘛，我不可能所有的资金我都要进行价值投资，那么行情好了，好不容易来上一波行情，我没跟上，我的股票一直不涨，或者我的股票一直涨得特别慢，错过这波行情，所以这个仓位限制这块你。虽然说是单只股票不能超过总资金的20%，但是呢，我们每次操作股票的时候，我们只要把我们的本金保证每一次盈利，比如说我有十万块钱在做股票，我做别的股票，做了这一次我挣了5000块钱，我拿出来我买一只这种价值投资的股票，10万块钱本金我再买第二只股票，哎，挣了1万多，出来了，我又把这1万多再买。价值投资这只股票，剩下的还是10万块钱本金，再买第三只股票再出来，几百块钱、几千块钱，还是几百几千买这种价值投资的股票，10万块钱本金再继续买别的股票，是这个意思啊。那什么时候价值投资是一直不卖吗？还是怎么样呢？你看，价值投资的这种的股票，它卖出的因素，第一个就是企业基本面恶化，估值严重高估。或者就是找到性价比更高的标的，我们这个就是挣自己该挣的钱，挣自己认知的钱嘛，对不对？可以找性价比更高的标的嘛，对不对？但是像这个价值投资这一块呢，就是禁忌就是股价下跌就恐慌，一跌一点咋办呢？一跌一点咋办呢？ 股价下跌就恐慌了，都把它卖掉了。所以说是这个价值投资不在乎这个短线的涨跌，不要把价值股票做成这个短线了，这是价值投资啊。第二个就是成长投资啊，选股选什么？刚说了，选这个高景气的赛道，营收利润率持续高增长的这种股票。第二个啥？买入条件：景气度向上，业绩兑现，不过度透支未来业绩。每碰到一个热点的时候，没有别的热点，每碰到一个热点的时候，它会一直哇啦啦透支多少？透支未来几年、十几年的这个业绩。就所以现在进去还能进吗？根本就不进了，它就不是成长的股票了。还有就是成长投资的这种的建仓的方式，分批。景气确认再加仓。打个比方说啊，我们后面最期待的、最关注的，就是有关于汽车行业最关注的叫啥？叫固态电池。现在呢，全部都是概念，是吧？你不管你找的所有的企业，它都是固态电池，它都是一个概念，但还没有量产，还没有那啥。但是我们要是能找到真正做固态电池的这种的企业，那么我们一开始我们是把它先买上，买上了之后呢，但是它这个量能不能跟上？这固态电池到底行不行？或者是那个？

基础成不成熟，等等的这种呢，在它逐渐的确认的时候，我们逐渐的加仓，股价逐渐的在增高，这叫成长型的这种建仓的模式。不能说是我一把，因为它这种所有的股票的概念太多了，我一把早一把进去，哎，这锁股来电车，我一把进去之后，结果人家只是挂了个名儿，突然一下子一确认的时候大跌。成长性的投资什么时候卖出呢？看业绩，就是增速大幅不及预期，这就是这个股市里面它的一个特点，都在增长了，只不过就是增长不及预期而已，那就完了。这全部是盲目的，因为它热钱，它追这个热点，它必须要找这个噱头。第二个就是啊，赛道逻辑破坏，什么是赛道逻辑破坏？真正的包括像那个15规划里面所有这种股票，你说它的逻辑，你说它这个股票有问题吗？没有问题，它的这个行业有问题吗？没有问题，上市公司有问题吗？也没有问题，但是呢，就是因为它的这个被这种就是热钱那种的盲目的过度的开发炒作，把它的这个逻辑破坏了，形成这个高估值的这个泡沫化了。那不管再怎么样高估值泡沫化，那它必须要捅破呀！你在没有形成一定规模之前，你肯定要捅破。你不捅破的话，涨到天上去，你再捅破那就完了。它的风险呢，就你看高成长，就杀估值杀伤力是很大的。就所以这种的成长性，我们一定要买在它成长之前，一定要买在成长之前才叫成长性。你不要说是他已经买到他已经涨起来了，我再买，那后知后觉了。这是成长性的投资，我们再看这个趋势性的投资。趋势性的投资选股就是这个市场主板的这个板块成交量放大，技术趋势向上的选股都是用技术选股。你看买入条件，趋势确立，资金持续流入，不踩底部。不抄底，建仓呢，顺势加仓，绝不越跌越补。完了卖出呢，趋势破位，主线退潮，严格执行止损止盈。禁忌呢，趋势股被套，拿长线当价值股死扛。趋势股票，这是我们这个大多数散户最适合的投资。趋势，那么顺势而为是精髓，仓位。你看我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啥？关注这只股票，这只股票突破站稳压力位之后，我们买入；跌破支撑位，我们就卖出；不破我们不动股票，跌破再卖。这是为什么呢？简单讲就说是趋势，它很难形成，一旦形成，它势不可挡，除非出现强大的这个改变，但是它改变。强大的这个改变呢，必须要有巨大的成交量推动，它才能改变呢。就所以这个它是适合我们整个市场上最贴合我们散户大多数的这种最适合的这个投资。有没有那个局限性？当然有局限性了。局限性就是一是股价反映一切，第二个就是有滞后性了。当它趋势走出来了之后，我们才能确定它的趋势。所以，就像前面一直在说，当一波趋势走出来，我们买趋势投资买不到最低点，也卖不到最高点。一波上涨5块钱，最底下那1块钱买不上，从第2块钱买入，第3块钱、第4块钱不断的在减仓，那么到4块钱就卖掉了。最高能涨到5块钱，那是我们卖不到最高，就吃中间这一段。第四个呢，就是逆向投资，它的选股是啊，就是利空冲击的这个股价，就像前面说的这种，但核心基本面没有破坏吧，这种股票，买入的条件就是市场极度悲观，估值历史低位，避开基本面永久衰落的价值陷阱。就像说的，行情不好的时候，我们首先是确定未来这几年还是牛市在的，震荡上行的格局不变。人气不足的时候，我才是正好是开户的时候，我正好才是介入的时候。你看，像网上，就像抖音上，说的最多的一句是啊，
最多利率动不动就会。

各位大佬，说实在，晒一下您的这个股票，拿股票赔了30%，赔了50%了，把您股票打一下，你们跌幅跌30%-50%的股票给我打一下，打上了之后，我现在进去买，这就是好多就是，这一波下跌，跌完了之后，当别人都受不了的时候才进去买，这才叫人间清醒，逆向投资。对不对？就像前面一直在说，股市里面，真正一定要遵循这个28原则。当大部分人都认为这件事是一定要发生的时候，那么它不会发生；当大部分人都认为它一定会怎么样的时候，那么它一定是朝反的方向。这就是个例的这个少数，真理掌握在少数人的当中呢。

好了，由于时间关系，也是到了今天节目的尾声部分了。感谢朋友们收听今天的国元投教时间，也希望我们的节目对大家的投资理财有一定的帮助和帮忙。感谢您这半个小时的收听和陪伴，明天见。

0: 小张，这个案子按照甲方的意见你再修改一遍吧。啊，
1: 这已经是第六遍了，甲方的心比海都深呐。
2: 还笑，走走走，续命咖啡，续命咖啡，给自己啊打打气。
3: 祝看到的你每天都有好心情。这张纸片也不知道是谁写的，他应该是希望看见纸条的每个人都能收获幸福吧。生活。

0: 们带您走进生活的舞台，探寻那些让我们欢笑、感动、思考的瞬间。
1: 无论是家庭的温暖、友情的拥抱，生活中的每一道光芒，都值得我们用心去感受和珍惜。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我们一起品味生活，分享智慧与幸福，奏响生活的主打歌。
2: 2026年9月19号晚，第20届亚洲运动会将在日本爱知县名古屋开幕。本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共有运动员815名，其中27%是05后的小孩哥和小孩姐。他们不仅是当下的奖牌期望，更是中国体育面向洛杉矶奥运会、面向更长远未来的主力军。资讯有故事，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即将大幕拉开，中国健儿将续写中国体育荣光。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9月19号晚，第20届亚运会将在日本名古屋瑞穗公园田径场拉开帷幕。在本届亚运会即将开幕之际，我们为听众朋友总结出今年亚运会中国代表团的几大看点，也为您接下来的观赛提供指南。9月4号，中国体育代表团在北京成立，代表团由1274人组成，运动员815人，其中女选手404人，男选手411人。他们将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角逐。在这815名运动员中，有548张首次参加亚运会的新面孔，还有306名运动员参加过奥运会或亚运会。在本月初的中国体育代表团成立大会上，代表团秘书长张欣表示，对于志在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的中国代表团而言，本届亚运会是新奥运周期的一次期中考，所有队伍近阶段的训练与备战成效将在亚运赛场得到全面检验。1951年，第一届亚运会在印度新德里举行，来自11个亚洲国家和地区的489名运动员参赛。1954年5月，第二届亚运会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举行。此后，亚运会开始每4年举办一届，延续至今。从1954年到2023年杭州，亚运会随着亚洲经济腾飞不断扩容，参赛地域持续扩大，项目不断迭代更新，亚运会真正成为全亚洲的体育盛会。
3: 在五星红旗的引导下，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代表团入场。
2: 1982年，在印度新德里亚运会上，中国代表团以61枚金牌首次登顶。此后的连续10届亚运会，尽管面临对手挑战，但中国军团连续10次在金牌榜上独领风骚，11连冠奠定了在亚洲体育的领跑地位。从1982年到2023年，在亚运会历史金牌榜上，中国以压倒性优势位居第一，累计金牌突破1400枚。本届亚运会，田径、游泳和射击是金牌最多的3个大项，将分别产生50斤、41斤、28斤，多金王大概率从这些产金大户中诞生。射击是中国体育代表团的传统优势项目，射击项目射项多，个人、团体、混合团体3种赛制叠加，一名枪手一届豪取3金并不罕见。本届亚运会老将难舍赛场，小孩哥和小孩姐们来炸场，
4: 感觉也是蛮荣幸的吧，然后能够第5次代表这个国家能够去出征这个亚运会，也是非常的期待吧，也是希望能够在亚运会上把这一年所练的东西给发挥出来。
2: 在本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中，有很多战功卓著的老将，今年32岁的汪顺即将开始他的第5次亚运之旅。中国游泳队今年派出44名队员参加亚运会，汪顺是队伍中年龄最大、参赛次数最多的队员。汪顺的恩师。

0: 是今年69岁的朱志根已经退休，如今以顾问身份陪着汪顺备战亚运会。
1: 还好吧？
2: 还好，
1: 还好就行。
3: 真的可以，
2: 还好，
1: 困难很多。首先要克我年龄，还要克我这个训练的这个质量，还要克我这个恢复，看看我这个32岁了行不行？是不是？能不能站在最高领奖台上？这个确实是一个挑战。
4: 汪顺现在是在奖牌的行列当中，进入到自己最擅长的自由泳环节。汪顺现在反超了，汪顺加油！最后的冲刺，汪顺憋气到头，抢到边，汪顺冠军。
0: 2021年东京奥运会，汪顺在男子2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中游出1分55秒00，打破亚洲纪录，夺得金牌。2023年杭州亚运会，汪顺又以1分54秒62的成绩再次打破亚洲纪录，摘得金牌，成功卫冕。今年6月的全国游泳冠军赛，汪顺在男子2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中游出了1分56秒16，是决赛组里唯一的90后。亚运会他的目标是游到1分56秒以内。9月11号，国家体育总局训练局花样游泳训练馆，国家花游队进行了出征亚运会前的最后一次对媒体公开的赛前测验。队员们早上8:30就已经下水，开始为测验做最后的细节打磨，直到12:05测验结束。最近3个月，他们每一天都在和水相处近10个小时。常浩是队里不折不扣的老将，即将开始第3次亚运之旅。他说自己的身份从小妹妹变成了大姐姐。
5: 当时给自己的目标确实就是比完全运会以后退役，后来也是黄教练找我就是聊过，就是说希望可以再带一带就是年轻的队员，就是可能不要一下子把接力棒就交到他们的手里，如果我在的话可以帮队伍分担一些压力。
0: 常浩擅长高难度腾空托举和倒立支撑，一直以来整套节目视觉的最高点都由他来完成，这个位置也被称为尖子。以往尖子无人替代，在集体技巧自选节目中的7个托举都由常浩一人完成。在常浩的帮助下，队里的双胞胎姐妹林燕君、林燕涵去年开始尝试担任尖子。
6: 开场后，常浩被举起的这个动作，翻腾2周后的身体打开有额外加分，之后翻转结合的托举也有加分，这套动作拿到了341.4875分，加上前2项的成绩，中国队以绝对优势夺冠。
0: 从2006年多哈亚运会到2023年杭州亚运会，中国花游已经实现集体项目的5连冠。本届亚运会继续卫冕是中国花游的目标。7月18号，中国短跑名将、男子200米亚洲纪录保持者谢震业在2026年全国田径大奖赛总决赛男子100米比赛中以10秒19的成绩收获1枚银牌。1个月后，他在全国田径锦标赛上跑出个人赛季最佳10秒10并夺得冠军。谢震业说，希望自己能继续坚持到明年在北京举行的田径世锦赛，甚至希望去冲击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参赛资格。今年8月，谢震业度过了自己33岁生日。职业生涯中，他和队友曾在男子4x100米接力项目上获得世锦赛银牌和奥运会铜牌。今年是谢震业第4次参加亚运会。谈到本届亚运会的目标，谢震业表示，希望中国队能在男子4x100米接力比赛中实现卫冕。对于与他朝夕相伴的田径场，谢震业表达了依恋之情。他说，我希望自己能一直跑下去，大家都知道总会有退役的那么一天，但对于我来说，能多坚持一场比赛都是无比欣慰的，所以我现在很享受这种竞技的时刻，竞技的舞台。2026年9月19号晚，第20届亚洲运动会将在日本爱知县名古屋开幕。本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共有运动员810。

0: 其中27%是05后的小孩哥和小孩姐，他们不仅是当下的奖牌期望，更是中国体育面向洛杉矶奥运会、面向更长远未来的主力军。资讯有故事，爱之名古屋亚运会即将大幕拉开，中国健儿将续写中国体育荣光。老将纵横赛场之外，本届亚运会将继续奏响青春进行曲，一批年轻小将将站上亚洲顶级竞技舞台。中国游泳队13岁小将于子迪去年刷新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亚洲纪录，本届亚运会这个10后的小女孩将是这个项目金牌的最有力竞争者之一。
1: 这个成绩真是太让人感到惊喜了，2分07秒41啊，新的亚洲纪录和全国纪录，
2: 就很开心很激动，根本没想过自己会取得这么好的一个成绩，做到自己最好，就无上限，一直加油，一直努力。
0: 17岁的陈瑜杰是位05后，去年全运会他以11秒10的成绩夺得女子100米冠军，并打破亚洲青年纪录，随后他又以23秒02的成绩再夺200米冠军，成为全运会史上最年轻的双冠王。今年8月，陈瑜杰以11秒08再次刷新女子100米亚洲青年纪录。
3: 越觉得累越觉得困难，我越想征服它，我感觉我就像那种攀岩的人一样，就是用手指尖脚趾尖去抠着每一寸的这个岩壁吧，一点点的向上爬。
0: 即将首次征战亚运会的陈瑜杰表示，不管亚运会上比单项还是接力，都要在每一枪里比出最好状态，为国争光。18岁的女子标枪选手严子怡在本月举行的2026年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总决赛中逆转夺冠，以赛季5战全胜的战绩刷新赛会纪录，并登顶世界第一，成为该项目历史上最年轻的年度总冠军。她今年投出了71米74的亚洲纪录，直逼72米28的世界纪录。
4: 打开属于自己的时代，所有的期待只有一个，让中国站上第一的位置。
0: 中国体操女队派出柯沁沁、张清颖、邱奇媛、张怡涵、杜思雨等5人出征本届亚运会，他们全部是亚运新人，其中16岁的柯沁沁已是队里最优秀的全能选手，去年全运会上她一举包揽体操项目的5枚金牌。
5: 我也没有比过很多的就是国际比赛或者是一些大赛，在国际上的比赛对我来说都是比较紧张，我想每一场比赛能让我长经验，然后能为我以后更大的赛场去调节。
0: 在本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在3大球上有哪些看点，又会面临怎样的竞争？说到3大球，最先开赛的是篮球。16号，在爱之名古屋亚运会男篮1/4决赛中，中国队力克沙特晋级半决赛。刚刚结束女篮世界杯征程的中国女篮，也在9月17号开启本届亚运会的征程。处于新老交替阶段的中国女篮分组形势轻松，主要的夺冠对手仍是东道主日本队。与男篮一样，队伍的核心任务不止夺冠，通过亚运会历练年轻队员，为后续的国际大赛打磨队伍同样是重要的目标。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中国女篮队员王思雨说，
6: 作为老将，在这个阵容迭代时期最核心的责任就是传承，要能够带动年轻球员的成长，同时也在关键的时刻能够站出来，也是希望这支新的中国女篮能够迅速的成长起来。
0: 在排球赛场，中国女排刚刚在8月底的女排亚锦赛决赛中不敌泰国女排，错失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的直通资格。本届亚运会以年轻阵容出赛的中国女排力争卫冕，她 泰国队和日本队大概率仍将是中国女排的主要竞争对手。在亚锦赛遗憾失利后，这也是球队重拾信心的契机。第二十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中国女排队员王梦洁表示，
7: 其实失败的经历呢，我觉得更能直击心灵，然后可以让我们现在这支队伍就是认清楚我们现在最需要什么，希望能有一个很快的成长。
0: 第二十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中国女排队员庄雨珊说，
8: 其实老说我们年轻，但是其实也不年轻啊，其实失利也并不是坏事吧，就让我们更早的发现问题去解决，可能在后面更大的比赛我们能够把握住机会。
0: 上届杭州亚运会斩获银牌的中国男排，本届赛事依然面对亚洲多支传统强队的冲击，现实的目标仍在于敢打敢拼，突破自我，力争站上领奖台，持续提升该项目在亚洲的竞争力。本届亚运会中国女足在保留王霜、张琳艳、吴海燕等女足亚洲杯主力框架的基础上，启用了更多的年轻队员。这次亚运会不仅是一次争夺金牌之旅，更是中国女足新老交替重建周期的期中考试。通过大赛检验新人，磨合战术，让亚运会比赛成为2027年女足世界杯的一次宝贵的锻炼机会。咱再来关注参加亚运会的中国 U23 男足。这支备受关注的队伍招入了吴曦、张玉宁、朱晨杰三名超龄球员，再配上年初夺得 U23 亚洲杯亚军的主力阵容，实力获得认可。在分组上，中国 U23 男足与伊朗、阿联酋、朝鲜三支劲敌同组，三场小组赛的对手风格迥异。北京时间9月16日，本届亚运会男足小组赛第一轮，中国队2-1逆转朝鲜队，迎来开门红。本届亚运会的新鲜特色项目都有啥？由于各种原因，每届亚运会的比赛项目都会有所变化，不少项目几进几出。本届亚运会新增多个特色项目，传统体育、潮流运动与数字体育同台绽放。综合格斗首次成为亚运会正式奖牌项目，设6枚金牌，有现代与传统两种赛制。这项融合原始竞技基因与现代体育精神的运动，即将在亚运舞台掀起铁笼风暴。跆拳道项目还引入虚拟跆拳道，选手佩戴 VR 头显和动作追踪传感器，通过真实踢击消耗虚拟对手能量条，每局限时60秒，3局2胜。而台克球、板式网球、冲浪也将迎来亚运首秀。台克球设男单、女单、男双、女双、混双5枚金牌，每支队伍最多参加3个项目。在今年三亚亚沙会上独揽3金的泰国队是有力的金牌争夺者。板式网球设男女双打2枚金牌，世界范围内欧洲和南美洲球队占据绝对统治力。在亚洲层面，阿联酋、卡塔尔、澳大利亚、伊朗进入2025年男子板式网球亚洲杯4强。不过本届澳大利亚男队不参加亚运会，日本、伊朗、澳大利亚、印度尼西亚是跻身女子4强。最后我们再来说说亚运首金。和奥运会一样，亚运会首金归属也受到关注。9月20号，本届亚运会开幕后的首个比赛日，铁人三项男子个人赛、武术男子长拳、公路自行车女子个人计时赛、现代五项女子个人及团体赛等多项决赛将相继展开，赛会首金将诞生于其中。中国代表团冲击首金的机会同样集中在这些项目上。从1974年德黑兰亚运会开始，中国代表团已经连续13次参赛，8次拿下赛会首金。最近6届亚运会，中国队更是4次开门红。那这一届，让我们共同期待。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即将点燃圣火， 中国运动健儿将用实力与风采续写中国体育的荣光。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

0: 近年来，随着美加贸易博弈的持续，面对美国的压力和威胁，加拿大如何从多方面应对？
1: 我觉得支持加拿大本土产品和本土企业，在眼下这段艰难时期，算是尽了我一份微薄之力。
2: 为了弥补传统上向美国公司销售产品的缺口，加拿大公司现在正在涉足国防、核能、航空航天、采矿、消费品和农业等领域，他们也在开拓其他市场。
0: 加拿大和欧洲的关系越走越近，跨大西洋关系会发生怎样的变化？
3: 欧洲和加拿大不同程度地承受来自美国的高关税压力，导致呢现在加拿大和欧洲之间呢要通过加强横向联系、横向合作的方式来共同应对来自美国的挑战，可以说呢是近一段时间以来啊跨大西洋变化的一个最新的阶段。
0: 资讯有故事，聚焦美加贸易博弈，加拿大如何重构自身贸易版图。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提及美加贸易关系，人们首先想到的或许是过去几十年来北美经济一体化所带来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然而在这短短几十年经济繁荣的表象之下，加拿大跨越三个世纪的与美国之间的贸易博弈和斗争却往往被西方主流舆论所忽略。1854年，加拿大还未建国，英国代表英属北美，也就是现代加拿大前身，与美国签订了1854年加美互惠条约，双方同意对农产品和天然资源互免关税。美国后因贸易保护主义和与英国关系恶化，1866年单方面终止这一条约。这一决定令英属北美陷入经济困境，促使各殖民地团结起来抱团取暖，最终成为推动1867年加拿大联邦成立的关键外部因素之一。此后的几十年里，美国的关税壁垒时高时低，但贸易保护主义从未真正退场。近年来，随着美加贸易博弈的持续，加拿大正采取多种措施减少对美国的依赖。从消费者、企业到国际合作，加拿大正构建多元化贸易和投资体系。在9月8号，对美反制关税生效当天，加拿大总理卡尼发表面向全国的演说，在宣布政府支持措施的同时，呼吁加拿大人在困难时期守望相助。加拿大工具与机械加工协会主席路易斯·杨表示，
2: 就目前而言，普通加拿大消费者在考虑下次购物时，会首先考虑这件商品产自哪里。如果是美国制造，他们就不会买。
0: 由于近期美加贸易谈判破裂以及关税争端持续升级，越来越多的加拿大消费者正在发起一场购买本国货、抵制美国产品的行动。这不仅改变了当地民众的消费选择，也促使加拿大政府加快构建更加自给自足的食品供给体系。在多伦多的各大食品超市里，顾客们越来越关注产地标志。由于美国对加拿大商品加征关税，加上两国贸易谈判陷入停滞，加拿大民众对美国商品的消费意愿大幅下降。按贸易额计算，加拿大是世界第五大新鲜蔬菜进口国，美国新鲜农产品占加拿大进口量的一半以上。然而最新数据显示，加拿大从美国进口蔬菜的份额从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前2023年7月的69%下降到了今年七月的62.6%。26岁的多伦多居民西蒙·鲍尔表示，在当前的关税僵局下，减少对美国商品的依赖，转而支持本国经济，是民众的最佳选择。
4: 购买加拿大产品总归是件好事，在当前关税局势下，减少对美国商品的依赖是最好的出路。如果我们能降低对美依赖，扶持加拿大本土经济与基础设施建设，就能建设一个更强大的国家，持续减少对美国的依赖。
0: 30岁的消费者塞莱纳·切卡奇也表示，自己现在逛超市时会特意查看商品标签。
5: 逛超市时，我会留意商品产地、标签信息，尤其是生鲜农产品，尽量选购本地出产的商品。
0: 在这场消费习惯的转变中，不少加拿大民众表达了对美方贸易政策的不满。27岁的软件工程师约翰·安布拉德坦言，自己正在尽可能避免购买美国产品。
1: 我觉得支持加拿大本土产品和本土企业，在眼下这段艰难时期，算是尽了我一份微薄之力。坦白讲，我现在对美国有些不满。从目前事态来看，美方的态度根本不像是朋友，那我又何必去买他们的东西呢？
0: 加拿大寒冷而漫长的冬季给新鲜农产品的生产和保存带来了挑战。经销商通常依赖温室和储存的根茎类蔬菜，或者把进口产品提供给消费者，而进口产品通常更具有成本效益。但专家表示，消费者态度的变化正推动零售商加快寻找本地替代供应源。为提高粮食自给能力，降低食品通胀，加拿大政府正计划在未来10年投资约30亿加元，约合22亿美元，建设温室大棚，以打造一个更具韧性和独立性的本土食品供给体系。咱们再来看加拿大工业。以汽车业为例，加拿大汽车制造业属于典型的出口导向型产业，产业命运高度绑定美国市场。近期美加贸易摩擦持续升温，在美加边境的加拿大汽车城温莎市也面临着冲击。温莎与美国的底特律隔河相望，两地的汽车供应链早已融为一体。高度聚焦的产业生态让温莎拥有数百家顶尖的零部件和模具供应商，且大多数直接服务于美国车企。然而，在美加关税战的冲击下，这座高度依赖跨境合作的边境城市也正在被阴云笼罩。加拿大工具与机械加工协会主席路易斯·杨坦诚，
2: 确实有一些公司因为关税而业务放缓，但更重要的原因可能是不确定性。很多这些公司通常会生产的产品现在都不生产了，因为他们的客户，也就是美国客户，对成本感到不确定。
0: 业内人士表示，美加汽车制造业高度一体化，很多车型会分别在美国和加拿大的工厂生产零部件，一些零件甚至需要在两国往返7-8次才最后装配完成。再加上美国方面在成本、产能、人力、设备等方面的限制，即使加征关税，很多美国企业也不得不继续采购加拿大产品，最后会将关税转嫁给美国消费者。路易斯·杨说，
2: 我的美国同行向我抱怨关税影响了他们的生意，因为他们购买设备时必须为新购置的设备支付50%的关税，这样一来他们的运营成本就增加了50%，他们根本负担不起。最终结果可能是美国汽车在世界市场上失去竞争力，因为成本过高。
0: 在加拿大温莎大学机械汽车和材料工程教授彼得·弗里斯看来，
6: 关税由进口商品的企业支付，也就是说商品被征收关税后，进口商会将价格上涨转嫁给消费者，所以当特朗普政府对某些商品征收关税时，美国消费者就要为此买单。
0: 业内专家指出，美加汽车产业本质上是不可分割的同一条生产线。美国若对加拿大的汽车及零部件强行加征高额关税，其成本和风险最终也必将反噬美国本土汽车产业。那么，在美国的关税威胁下，制造业能否回流美国？加拿大企业又该如何应对呢？加拿大业内人士认为，在高端模具与精密制造方面，美国技术工人储备不足，这阻碍了其本土扩产能力。而且，缺少技术工人并不是短期内能解决的问题。因此，即使面临关税，一些加拿大企业仍然运营良好，制造业也不会回流美国。 加拿大工具与机械加工协会主席路易斯·杨说
7: ：“The Americans are still coming here to buy their molds。
2: 美国公司仍然来温莎采购模具，因为他们别无选择。美国政府想当然地认为，只要把其他国家，比如加拿大和墨西哥生产的东西，明天就拿回美国，就能全部在美国生产。但事实并非如此。”
0: 加拿大温莎大学机械。

0: 汽车和材料工程教授彼得·弗里斯也举例说，
1: 举个例子，在温莎，我们有斯特兰蒂斯温莎组装厂。如果加拿大停止生产小型货车，美国的工厂就会停止生产发动机和变速箱，直到能把加拿大的工作转移到美国为止。他们可以做到，但不可能在几个月内完成，这需要数年时间，耗资数十亿甚至数万亿美元。
0: 尽管短期内加拿大的企业仍可以维持，但为了摆脱对传统客户美国的过度依赖，这些企业正在政府的支持下主动开始战略转型。路易斯杨表示，
2: 为了弥补传统上向美国公司销售产品的缺口，加拿大公司现在正在涉足国防、核能、航空航天、采矿、消费品和农业等领域，他们也在开拓其他市场，这确实有助于加拿大制造业的发展，这种情况可能会持续5到10年。
0: 从国家层面来看，加拿大正积极应对，通过各种途径吸引全球投资。当地时间14号到15号，首届加拿大投资峰会在加拿大最大城市多伦多举行。加拿大投资峰会是加拿大招揽大型项目投资的重要战略举措，目标是在未来5年内为加拿大吸引1万亿加元，约合4.82万亿元人民币的总投资。加拿大总理卡尼13号发表讲话说，加拿大正在掌握自己的未来，这是国内就经济转型与发展方向达成的一项全新共识。他说，加拿大拥有能源、资源、人才、技术和资本，加拿大最大的优势是信任，只要团结一心，我们赋予自己的绝非任何外力能够剥夺。加拿大为何在此时举办首届投资峰会？又想通过投资峰会达到什么样的目标？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王进斌在接受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采访时表示，
3: 在过去差不多接近7、8年的时间里面，美国和加拿大之间的经贸关系其实非常紧张，本质上导致了美墨加协议，就是美国和加拿大之间的贸易协议，其实应该说是名存实亡了。那么北美一体化也正在瓦解，主要原因是美加之间的贸易的不平衡或者双方的不对称，导致了双方的贸易摩擦在不断的增长。加拿大其实对美国的贸易有严重的依赖性，前几年超过70%的东西要出口到美国，而且超过45%的东西要从美国进口，而且双边的贸易额是很大的啊，尤其是加拿大在一些支柱产业，包括像能源、汽车、木材，对美国的出口都超过85%。所以加拿大要在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之间出现重大摩擦的时候，寻找新的贸易伙伴，同时它也需要吸引国际资本来加拿大，参与加拿大的一些产业的建设。所以加拿大举办这次峰会，有对抗美国威胁和经济压力的原因。
0: 加拿大投资峰会集中展示加拿大在能源、关键矿产、高新技术及大型基础设施等领域的重点项目清单，搭建全球资本与加拿大重点工程的对接桥梁，以进一步巩固产业链韧性，提升生产力，并减少对美依赖。对此，王进斌指出，
3: 加拿大举办这次投资峰会，他的目标也非常明确，他就是要吸引全球投资者参与到加拿大本身的产业建设中，包括像新能源、关键矿产，当然也包括新技术，包括人工智能，这是他的一个主要目的。同时他也希望通过主办这次投资峰会，减少对美国的单方面的依赖。他这一次邀请了全球超过100家重要的投资机构，他希望从吸引国际投资者来参与加拿大的经济建设，尤其是一些关键产业的建设出发，要实现贸易的更加多元化和投资的多元化。
0: 王进斌表示，加拿大投资峰会是加拿大这么多年举办的第一次国家级的招商会，这次峰会有一个项目交易手册，提供了非常清晰的重点投资范围以及非常清晰的项目清单。由此可见，加拿大还是希望实打实的在国家这个层级的招商上能够取得实际性进展，这说明加拿大想要创造真实的彼此能够共享收益的大会，但是要达成预期效果还需要一定的时间。
3: 随着全球地缘政治的紧张，贸易摩擦的加剧，加拿大突然发现即使有这么好的禀赋资源，他也会觉得发展遇到了困难，所以他出现了最高层的背书，他希望通过这些来建立长期的信任，下了功夫把加拿大自己推销给世界， 希望给世界一个信号，加拿大可以成为全球能源、矿产、农产品、工业品的可信的贸易伙伴。要产生实际效果，可能还需要一点的时间。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在过去一段时间里面，加拿大在跟美国之间互征关税之后，现在变成了回合制，双方彼此都在争。其实加拿大对美国的贸易依存度其实已经有所下降。最新的数据，加拿大出口到美国的只占它整个出口的大概66%左右，实际上创造了1997年以来的新低。加拿大本身它也希望通过向亚洲国家倾斜，或者说其他的非美区域的国家倾斜，使自己的贸易变得更多元化一些。从长期来讲，加拿大有可能可以达成其中的部分目标的，但是毕竟都在北美，所以加拿大和美国之间的经贸关系应该是还是存在的。
0: 为应对美国的压力，在国际上，加拿大政府正建立多样化的伙伴关系，与欧洲越走越近。9月15号到17号，加拿大总理卡尼访问法国和英国。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建在接受总台环球资讯采访时表示，加拿大与欧洲越走越近，是双方迫于美国压力不得不进行的横向联合。
4: 加拿大显然呢是要通过目前加强和欧洲之间的联系，来进一步抵御来自于美国特朗普政府方面的单方施压。现在这个形势的变化呢，也是迫使卡尼政府呢不仅是这么说，也不得不这么做。所以我想接下来一段时期呢，显然欧洲和加拿大之间呢会在政治、外交包括经贸上做出一些姿态。对欧洲来说啊，它的整体应对呢仍然是希望以一种所谓加强韧性的方式来应对美国的压力。在欧洲的内心呢并不甘心接受来自美国的高关税，所以在这个背景下呢，加拿大方面做出的姿态我想也会得到欧洲方面积极的反应。因为接下来啊，欧盟和加拿大之间作为所谓中等强国之间的横向联合，的确至少在政治和外交上啊，能让他们呢在面对美国压力的时候呢能够相互支持，而且能够相互打气啊，所以在政治和外交层面呢显然是有一些好处的。
0: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6号在欧洲议会上发表2026年度盟情咨文时表示，愿同到访的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就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一同努力。经贸关系被认为是加拿大和欧洲关系进一步加强的突破口。据了解，经过长达数月的磋商，欧加双方正在研究方案，使加拿大能够非正式进入欧盟价值21万亿美元的单一市场。崔洪建认为，以经贸合作为优先议题，能够加深双方的互信，从而扩大合作领域。
4: 由于美国的高关税政策，显然呢，目前对加拿大和欧盟来说，加强经贸上的合作呢是最优先的议题。但是至少从目前情况来看呢，无论是加拿大还是欧盟，其实呢都没有做好准备，在一些啊涉及到安全的问题上呢，和美国呢采取一种更竞争或者说对抗的姿态。如果啊未来加拿大和欧盟在面对美国共同压力的背景下，能够首先从经济合作啊入手，不断的密切这种所谓横向的协调和合作，那显然呢它是会产出一些积极的外溢效应的。双方呢在加强经济联系和合作过程中呢会不断的提升互信，而这种互信呢在面对未来美国可能会在其他比如说涉及到政治、外交和安全领域对加拿大和欧盟做出共同威胁的时候呢，那双方呢有可能也会在这些领域呢采取一些协调的行动来应对挑战和风险。考虑到加拿大和欧洲长期以来对美国全方位的依赖，所以短期内呢他们更多的是想要在应对美国的压力和威胁的时候做出共同反应，而不太会有一种主动的想要系统性的回应美国的这种挑战和风险的状态。所以未来一段时期局部的而且相对被动的应对，我想仍然是欧盟和加拿大在面对美国的时候采取的一个基本的策略。
0: 近一段时期以来，跨大西洋关系不断受到挑战，此次加拿大与欧洲拉近关系又将如何影响跨大西洋关系呢？崔洪建指出，跨大西洋关系未来的走向还要看各方博弈的结果。
4: 欧洲和加拿大不同程度的承受来自美国的高关税压力，导致呢现在加拿大和欧洲之间呢要通过加强横向联系、横向合作的方式来共同应对来自美国的挑战，可以说呢

0: 是近一段时间以来啊，跨大西洋变化的一个最新的阶段。此前呢，我们看到无论是在安全啊、贸易、投资，包括政治和外交上呢，在跨大西洋关系的框架内呢，都已经出现了严重的裂痕。那现在呢，我想只要美国特朗普政府方面，对于他的盟友的这个政策呢不改变，仍然是继续朝着一个要减轻负担啊，同时呢要确保美国相对于盟友的优势和主导地位的。这样一个方向去变化的话，那显然，我想对跨大西洋关系造成的这种消极负面的影响呢，还会不断的上升。尤其是呢，现在对于包括加拿大和欧洲啊这样一些所谓中等强国在内，看来呢，反对美国的霸权、反对美国的单边主义，应该说已经成为他们在处理大国关系以及处理整个外交关系中啊最为重要的，而且最为急迫的啊这样一个问题。所以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呢，我想，未来啊，跨大西洋关系一方面它的裂痕会不断的加深，它的所谓相互的信任和依赖呢会不断的降低，但是与此同时啊，无论是在美国内部还是在欧洲以及加拿大内部呢，也仍然会有一股啊势力呢想要尽力去维护啊这种所谓基于西方共同的身份认同以及共同的这个利益和需求而创造出来的这种所谓的共同体，这两种力量之间的博弈啊，最终会塑造和决定未来跨大西洋关系它的基本形态和走向。
1: 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0: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1: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2: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0: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3: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4: 您家的外卖。
0: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5: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一天的工作快结束了，总结今天的小小成就，说说周遭的娱乐八卦，约约好久没见的好友，逛逛那条布满美食的街，是不是感觉生活热闹并幸福着？下午五点，如果一会儿不堵车，那就更幸福了。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

0: 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1: 休息一下，来片 VC， 风源 VC 时刻。
2: 预防宫颈癌有哪些方法？注射 HPV 疫苗可以预防70%到90%的子宫颈癌，营养均衡，定期运动，不熬夜，不吸烟酗酒，提高自身抵抗力，避免 HPV 持续感染，注意经期卫生和性生活卫生，避免过早性生活及性生活混乱，重视妇女常见病的筛查，主动进行宫颈癌筛查，可以早期发现宫颈早期病变，及早治疗，预防宫颈癌的发生。

0: 好生活，听我的 FM 九十二点九，安徽生活广播。我是张怡子，
1: 他们说我像《武林外传》里面的佟湘玉，
2: 怎么七笑了？
1: 我可比他年轻。他们又说我像《李焕英》里面的贾小玲儿，这我也不答应。他们给我贴的标签是最没有形象包袱的女主播。
3: 着急下班就为了上车听她唠嗑，
4: 我就爱看她满满的精气神，她就是我的宝藏女孩。
1: 咦，怎么就没人夸我漂亮呢？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5: 啤酒的撸串是没灵魂的，
6: 没有珍珠的奶茶是没有灵魂的，
5: 没有豆浆的油条也是没有灵魂的，没有 WiFi 的咖啡厅是没有灵魂的，没有燕大胖的电台是没有灵魂的。我是燕大胖，200斤的皮囊，24K 纯金般闪闪亮的灵魂，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0: 上班的时间，你是
7: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8: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5: 下班之后，你是
9: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10: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8: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嘚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11: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儿？
0: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5: 忘记烦恼，
0: 下

0: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收听安徽生活广播，在周一到周五下午的五点到七点为各位直播送出的
1: 心花一路放。欢迎来到第二个工作日的节目。各位好，我是怡子。
0: 各位好，我是严大胖。
1: 今天的心花一路放要跟大家聊一个
0: 人体构造
1: 生物类型的节目。
0: 生物类型。今天要聊的是哪一刻你真切地感受到了人体的奇妙之处？
1: 人体的奇妙之处。
0: 哎，
1: 为什么有这个话题呢？相信大家前一阵儿可能会刷到一种短视频的类型，就是
0: 身体的部位拟人配音。
1: 主人你好，我是你的胃。主人你好，我的胃和眼睛倒还好，他动不动来一个就是我从来没。
0: 我是你的屁。
1: 不是，我什么胰腺、
0: 啊，
1: 就是这种你平时可能关注度很低的这些器官。
0: 屁股有时候我关注的它也低，
1: 所以就这一系列的爆火短视频啊，其实让我提醒了我们，就是我们每天在追逐这个追逐那个哈，但是呢，我们
0: 追逐这个。

0: 追逐那个忘记了他谁。
1: 对，我们的身体才是一直默默陪伴我们一生从不缺席的他们，而你们总是透支他，忽视他，
0: 然后你就要到医院去检查他，
1: 检查他，治疗他，
0: 花钱如流水的
1: 啊，拜托他重新工作，对不对？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个话题，就是哪一刻你真切地感受到了人体的奇妙之处啊！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给我们留言就可以啦。
2: 另外在5:45以后呢，也会带各位一起去了解一些新鲜资讯，在6:15以后有本地的一些资讯。当然我们今天的一起来做小学生的题目呢已经上线了，各位可以通过安徽城市之声这个微信公众账号回复阿拉伯数字222322到来看一下题目到底是怎么样的。
1: 对对对，今天的题目还是比较简单的，就是一个简单的计算，如果你掌握了一定的那个
2: 知识，
1: 对，几何比较基础的几何知识应该就能够求出来啊。
2: 今天的题面是做10节长2米直径8厘米的圆柱体铁皮烟囱，请问需要铁皮多少平方米？
1: 现在为打工就做铁匠做准备。
2: 好，也可以回复阿拉伯数字111啊，到安徽城市之声的微信公众账号来，您可以得到一张二维码，长按识别这张二维码，添加一下大胖的微信就可以了。
1: 对不起，这里不够好笑，恕不招待。
3: 是的，那怎么样才叫好笑呢？
4: 起码要听过新话一路放啊。
1: 新花一路放，让你变得非常好笑。
5: 我是燕大胖，患有严重的起床困难症，每个月因为上班迟到，我要被扣掉一半的工资。再这样下去，我的恋人小美就要和我分手了。其实我理想中的起床应该是这样的：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显然闻鸡起舞并不适合我，现实中我是这样的，每天闹钟响后我会无数次的启动再睡一会儿，闹钟再响再小睡模式，告诫自己这是最后一次，然后艰难的起床穿衣服洗漱出门，突然闹钟又响了，才发现刚刚自己还在做梦，于是继续重启。终于小美忍无可忍，决定教会我起床的方法。
6: 燕大胖，今天开始我将对你实施无痛起床法，3种方法你任选其一。
5: 无痛起床法虽然名字很羞羞，但是我决定听你的。
6: 好，方法一，尿钟法，每晚睡前喝上一大杯水，到了第二天早上叫醒你的就不是闹钟而是膀胱了。方法二，人为制造障碍，多买几个闹钟，卧室卫生间和客厅各放一个，再准备一个拴到咱家的狗身上，这样你想关闹钟就没那么容易了。方法三，巴甫洛夫起床法。
5: 哎，等一下，就是那个利用条件反射让狗流口水的科学家吗？
6: 对啊对啊，你可以在白天练习，先躺下闭上眼睛，闹钟一响立刻起来穿衣服下床，每天练习30次，一周以后你就会达到一听闹钟响就立刻一跃而起的地步。当条件反射形成了，听到闹钟不起床反而会觉得别扭呢。
5: 我叫燕大胖，原本患有严重的起床困难症，现在使用了小美的无痛起床方法之后，我的起床困难症果然治好了。只不过我同时患上了尿频尿急尿不尽，半夜梦游关闹钟，以及闹钟一响必须做仰卧起坐的病。我是燕大胖，这就是生活。
2: 来自孙燕姿的《我不难过》。
1: 患上这么多病还

0: 我不难过。
1: 就刚才那个，这里面有一句歌词说为什么会流泪？嗯，你们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0: 保护我的眼睛。
1: 还你真的就是你情绪一激动一悲伤，哎，他的眼泪就
0: 哗哗哗的往下流，
1: 哎，就开始盈眶。嗯，
0: 但是高兴的时候他也流啊。
1: 高兴的时候少点，悲伤的时候多点。嗯、哎，就是这个情绪这个东西是，它没有形，就是它没有任何形状，说来就来。嗯、啊。然后呢，你可能。在生活当中是一个很理性的人，但是呢，就是因为我自己是这个样子，我在生活当中比较理性，但我一看电视剧就哗哗哭，就是哪怕那个非常狗血，就是剧情啊非常假，也容易哭，
0: 还是哭。
1: 对，所以这个东西就是一个是我感觉到人体比较奇怪或者比较奇妙的地方，就是一个就是这个很难控制，情绪很难控制。第二个就是，我应该很多人都有这种感受，就是。比如说你第二天早上必须得几点钟起床，有事儿，你睡觉之前你跟自己说一声，你说我明天早上七点钟之前必须得起床
0: 啊，然后就起不来了。
1: 我跟你讲，你一定会在七点钟之前，在闹铃之前醒啊，就是他你比闹铃醒得更早，
0: 就生物钟会更早的叫醒你。
1: 对，但是你这个早的不会太早，就是你可能比那个闹铃啊要稍微早个10分钟到15分钟左右你就醒了啊。这是一件很神奇的事情，因为我只跟他，我记得这是
0: 我只跟我自己说过、啊、
1: 我只是在小时候我好像看过这篇就是类似于这种报纸的小角落的一个小科普小文章、嗯、就是跟你讲，就如果说你第二天早上有什么事儿，嗯，比平时的生物钟要早一点，你就提前你睡觉之前跟自己说一声，你说我明天早上几点钟要起床，他就知道了，他就会提就是在那个点之前醒。我就觉得这个东西我屡试不爽啊，真的有用。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受，所以就是我觉得人呢、啊、就是时时刻刻都在感受着身体的奇妙之处，只不过我们可能没有那么在意这件事情，对吧？你呢，你有没有
0: 人的恢复能力很强？
1: 嗯，自我恢复能力，
0: 自我恢复能力，就包括我看到的一些骨头断掉了呀。
1: 你自己？
0: 我自己倒骨头没断过。
1: 你手指头不是断了吗？
0: 这不是畸形愈合了吗？
1: 那不是愈合了吗？
0: 那是畸形愈合。
1: 那你不能怪你，没你给人家没接直，那能怪人家长不直吗？对不对？啊、嗯，
0: 就骨头断了，它可以把它长回来，就里面粉碎、嗯、也不叫粉碎性吧，
1: 就是已经渣渣了。
0: 也这倒也没渣渣，就是这根骨头，就我们也买过。筒子骨啊，就猪的那种筒子骨啊，你拿刀把它展开、嗯、就从中间断开了，嗯，对吧？嗯，但外面的肉呢又是连在一起的状态下面、
1: 对，
0: 它可以自己慢慢把它长，再把那个骨头把它再把它长好。
1: 嗯，对，这件事情也是一个
0: 很神奇。
1: 对啊、嗯好，有很多朋友开始给我们展示他们的畸形愈合。
0: 他们展现的是指纹吧？
1: 海林，你这个是哦，不是，他这个也是，
0: 烫了个泡，指纹。
1: 那个，他们都有同样的一个经历，说那个小时候，你的手指头上面有一块肉被割掉了，然后他把它
0: 再把它粘上去，
1: 把它
0: 按在上面，然后让它自己再长好啊。
1: 对，把它按上去，然后它就会长好。但是这两位朋友同时，它都长成了一块补丁的这个样子，就是说它那个指纹已经不随着它原来的那个走向了，因为它按上去的时候可能按歪了，还是怎么回事？
0: 你讲的我这个，
1: 你看它这一块就不一样了，就是块就像一块补丁在你的肉上面一样。
0: 我知道，但是
1: 有点疼。
0: 肉这个东西，它应该长不成就你把它。再把它贴上去以后，它再把它长
1: 好。你贴的时候要对着指纹贴、啊、你没有对准呢、啊。然后
0: 而且指纹这个东西，它真的就如果这块皮掉了以后，
1: 哦，对啊，你这是不是打不了指？哦，应该也可以。
0: 它真的可以再生成出我的这个原来的指纹吗？因为
1: 不是，它这块肉本来就没掉，它是粘回去了。
0: 我知道，
1: 所以它不是生的指纹。
0: 你记不记得那个，那个谁？邓超曾经演过一部那个电影，就是专门拿烟头把自己的指纹这么磨磨磨磨磨，把它磨掉。嗯，如果他这么一直磨，可以把它磨掉的话，就说明指纹到最后的时候，它不会再长成自己原来的那个指纹的样子了。
1: 是啊，有好多人这个指纹不都是用不了吗？不也有可能吗？你看，你们一个个 海林说这是我刚工作的时候和同学喝啤喝喝啤酒，哈啤酒，然后那个酒瓶子碎了，当时肉呢也快掉下来了，我也是按回去。你们的好厉害哦！
0: 哦，真的吗？
1: 嗯，就是按上去，哦，肉掉了，
0: 哦、
1: 没事，按回去。
0: 按回去，它怎么可能长得好啊？
1: 它就长好了呀，他们都长，反正它不是长好的，长回去了。
0: 就是把肉安着以后，然后再拿那个什么创可贴把它一直这么安着吗？它不会抽掉吗？
1: 不会吧，它没有完全的掉，还连了一点，肯定是还连了一点。
0: 好了好了好了，不要再讲了，想要我已经有点幻疼了，
1: 是不是？黄木白说，头发白了又黑吧？哦，你白了还黑了？
0: 这么厉害啊？
1: 他说人生处于低谷两次，头发白了很多，去理发的时候理发师帮我拔都拔不完，然后呢我好好运动加早点睡觉，头发又黑回来了，感觉人体呢也能修复自己，很神奇。而且我之前有脂肪肝，减肥之后也没有啦。就是他其实就是说你以为身体会顺着这个就是走下坡路，
0: 嗯，
1: 然后没想到他还往上坡走两步，对吧？就他不是一直往下走下坡路，
0: 那么你
1: 努努力他还能往上再走两步。
0: 那我的白
1: 就是这个意思，你现在不就是往上走两步了吗？
0: 没有，我的白头发没有把它长回来。
1: 我不是说白头发，就是说你身体的机能啊。
0: 没有，我现在身体机能退化得很厉害
1: 啊。
0: 最简单的一个道理就是我现在的新陈代谢慢了很多。
1: 我觉得你今年那个体检的时候，我觉得脂肪肝应该会有比较好的转变。
0: 不一定哦。
1: 你瘦了这么多。
0: 不一定哦。
1: 我觉得血糖不一定，但脂肪肝一定。
0: 血糖不一定，但脂肪肝一定
1: 啊，
0: 仿佛是
1: 血糖不一定会好多少，但脂肪肝会好不少，我是这个意思。
0: 我知道，但
1: 你最想是血糖好一点是吧？
0: 对。荣倩说的是不吃饭就会饿，
1: 对，
0: 饿了就不舒服，
1: 对，
0: 吃了东西就好了，
1: 就想生气。
0: 心情好的时候神清气爽活力满满，心情不好的时候都没有精气神，
1: 饿了就想发脾气。
0: 饿了也不是，你最近是不是？
1: 我跟你说，我有一段时间，就是想减肥，然后呢，就不吃碳水，就那年轻的时候了啊，有一段时间了，然后呢，就是天天拉着脸，脸拉得特别长。那段时间呢，我刚结婚，我婆婆到我家来住了两天，然后
0: 家里是不是对我有意见啊？
1: 后来我就跟我老公解释一下，我说我这两天是在断碳，所以
0: 你跟你老公解释有什么用？不应该跟你婆婆解释吗？
1: 跟他妈妈说一下呀、啊。那我怎么说？我跟你说，我不是对你有意见，我是没吃饱，不怪我。
0: 你讲了这句话以后，感觉你好像更对我有意见了呢。
1: 就是这件事情确实是非常直观的，会影响你的情绪。我跟你说，好了，今天这个话题啊，说的其实每个人都有发言权，应该我们的人体的这个完美就是每天都在不停的陪着你，陪你运转，没有停下来过，所以哪一刻你真切的感受到了人体的奇妙之处，就馋了之后淌口水可算也算吧。
0: 人看到什么的时候会
1: 流
0: 口
1: 水？好吃的东西
0: 真的馋的时候我知道会流口水。但是他们说的看到美女看到帅哥的时候那种流口水，
1: 那我没有过。
0: 这到底是一种
1: 你流过吗？
0: 我没有。我想问的是，这到底是一种夸张的手法，还是真的你看到的那种美女和帅哥你真的会流口水？
1: 你们除了看到过吃的流口水以外，你看到过看人
0: 流过口水吗？就看人流
1: 过口水吗？哎，想问一下呢。
0: 流口
1: 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了。
0: 来自李健的一切刚刚好。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跑城配运输，选江淮新能源 ES9 静阳秘一宽体驾驶室，搭载宁德时代电池，可享长达8年或60万公里质保保障。2C 双枪快充，20%到80%，只需18分钟，多拉多赚。详询4008009933。
2: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3: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四处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2: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3: 6月26日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4: 大胖
5: 和小美的
6: 幸福生活，
5: 欢迎收看本期的你猜我猜你猜我猜不猜节目。今天我们的守擂者是连赢13场的燕大胖，攻擂者是人称玉面小飞龙的 Tony 桃，他今天能不能攻擂成功呢？好的，马上开始我们的比赛。第一道题，女朋友问，如果我变老了你还会爱我吗？这个问题你怎么回答？
7: 对于这个问题啊，这个时候我会非常温柔地跟他讲，亲爱的，你才几岁呀，不用担心这个问题，你一定会青春永驻的。
8: 错，女生问这个问题不是担心自己会变老，而是怕你只是看上了她现在的青春靓丽的样子。所以我的答案是，你老了我也老了，我只想和你一起白头到老。
5: 正确，恭喜燕大胖先得1分。请听第二题，你跟女朋友出去吃饭，女朋友说随便吃什么你说吧，我听你的，这个时候你要怎么回答？
7: 问这个问题啊，说明他出现了选择困难症，我们就应该果断地帮他做出选择。我会讲，那我们就去吃你最爱吃的火锅吧。
8: 错，这个时候呢，我不会直接帮他做出选择，而是会说，我们凭第一想法，一人说一个想吃的，然后剪刀石头布，谁赢了就去哪里吃。
5: 回答正确，女朋友先说随便吃什么，又问你想吃什么，不是没有想吃的东西，也不是想让你帮她选择，而是自己懒得选择。所以如果不想发生自己的选择一个个被否定这种心塞的事情，那就千万别直接下决定，要试探口风，采取迂回战术。好的，最后一题， Tony 桃，你可要加油喽。好，请听题，跟女朋友看电影的时候，旁边有个美女请你帮忙拧瓶盖，你怎么做？这道题是抢答题，请抢答。
8: 女朋友在身边，我怎么可能跟别的女孩亲近呢？当然是死也不能帮她拧啊。
7: 那我觉得面对女生的请求直接拒绝应该不是非常检讨的行为吧，而且女朋友在身边，我也不能无视她的存在啊，所以我应该先问我的女朋友，哎，你能不能试试，如果你也不能打开，那我再帮忙打开嘛。
5: 恭喜 Tony 桃答对一题，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Tony 桃能否挑战成功，我们下期再见。我是主持人小美，这就是生活。
9: 上班的时间，你是
10: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11: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12: 下班之后，你是
13: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14: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11: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嘚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10: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儿？
9: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12: 忘记烦恼，
6: 下班路上做自己。
15: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送出的
9: 心花一路放，我是怡子。
15: 嗨，各位好，我是燕大胖。
9: 今天我们聊的是关于人体的奇妙之处啊，你觉得哪一刻你感觉到了你这副身体还真的是挺奇妙的啊，这个生点病马上就自己好了什么什么的哈，都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了，说说它的修复功能，说说它的它不休息永远都在工作。
15: 对，
9: 不是本身就已经很厉害了不是吗？
15: 阳光的惬意说，有一个邻居他脑梗送到了医院、 回来的时候呢，发现他老了好多啊。
9: 嗯，
15: 他在家里面养了几个月以后呢，又容光焕发，恢复了年轻。
9: 哦，他这个应该是救治比较及时。脑梗是有一个
15: 黄金救治，
9: 对对对，
15: 48小时，
9: 也不知道多少小时，反正是有一个时限当中它的恢复，然后它后面就是接着恢复来就是愿意去做什么康复治疗，它就会恢复的比较好一点。
15: 但是容光焕发这个，
9: 就是
15: 你
9: 因为
15: 我也有同学脑梗了，我看到他们的样子的时候，就很难跟容光焕发把它
9: 就能够恢复到以前的那种。生存能力就已经很好了，对吧？
15: 嗯
9: 嗯。丧尸还说，比如说不小心划破手指，不用额外干预，身体立刻启动预案，血小板快速赶来封堵出血，免疫细胞去消灭入侵的细菌，然后呢，细胞一点点的增殖，新生皮肤再慢慢长出来，最后结痂脱落，整个过程自动调度，不用我们下任何指令，悄无声息的就把破损的组织修复好了。明明只是一个小小的伤口，背后是上亿细胞的协同工作呀！想想一下，你用微观的视角去想象一下，就觉得很厉害。我脸上一个长着一个硕大的痘，从上周开始鼓起来疼，变成硬疙瘩，然后现在在慢慢往回收。我眼见着它这个恢复，就确实感觉到了现在恢复能力很小很慢，
15: 就新陈代谢很慢。
9: 以前年轻的时候长个痘，它迅速就变回去了，
15: 把它抠烂了以后它立马就恢复了。
9: 哎，我现在也是有个，我控制住了我自己的指甲，我没抠它，我厉不厉害？
15: 就不挤它了。
9: 嗯。
15: 这个 Damon 说，我今天正好刷到了一个，
9: 讲什么？
15: 人的密封性好好哇！
9: 嗯，
15: 身体里面的体液，
9: 嗯，
15: 血液、屎、内脏、生肉，随便拿出来一个，又腥又臭。但是呢，你用皮肤一包，哎，它就没有味道了。
9: 哦，
15: 对，其实皮肤一包了以后呢，还是会有体味。啊，
9: 就是
15: 美美，
9: 就是人明明是臭臭的，里面东西明明是臭臭的，现在还要追求
15: 香香的，
9: 别人闻起来香香的，
15: 还要让别人闻起来是香香的，
9: 对对对，
15: 啊，
9: 嗯，大家讲的就是，所以人家说学医之后看到人体就感觉是一个，就是实验对象而已，是吧？
15: 没有所谓的男女啊。
9: 嗯，哦，对，就是性别这件事情，其实在人体当中也是一个很神奇的存在。就因为一个是男的，一个是女的，那么他们的处事方式、脑回路、思考方式、思考问题的那个这个方法，包括他们的生理构造，遇到事就是身体的一些反应都不一样。我觉得这个也是非常神奇的事情。随风说，我21岁那年胃不好，22岁过年的时候，我妈心疼我，天天早上给我下面条吃，就这么坚持了大概3个月，我的胃竟然真的阳。

0: 很好了，那个时候就觉得身体其实是很寄情的，你对他好一点，他真的会记在心里。23岁的时候鼻窦炎特别严重，难受的不行，在网上买了类似药膏的东西贴在鼻窦上，没什么效果，然后呢就每天盐水洗鼻子，慢慢也就好了。去年去体检查出脂肪肝，身体比较肥胖，各项指标不正常，然后就下定决心减肥，结果4个月的时候再去查，脂肪肝消失了，低密度脂蛋白、血脂、血压也都回到了正常的范围，之前还有轻度的低压血压的低压都偏高，现在都稳住了。所以人体真的是大自然最精密的造物了，无数个细胞不停的运转，确实不要，只要你不放弃它，
1: 它就没有放弃你，
0: 它就会给你回应。哎，很好的，
1: 是很好。讲到这里，你说到那个关于人体的这个你不放弃它，它就不放弃你了，让我想到了人类的牙齿。人一生就两副嘛。
0: 啊，对，
1: 两副牙，
0: 而且第一副在很小的时候就用完了，
1: 乳牙你就用完了以后，后面的这个跟你一辈子。有些人他们的那个牙就保存得很好，
0: 对，
1: 保持得也很好，
0: 对，
1: 80-90岁了他们还可以吃
0: 一口好牙，
1: 哎，什么都能吃。
0: 对，
1: 我现在不行了。
0: 你现在什么感觉？
1: 现在要花点钱干他了。
0: 什么意思啊？
1: 就是你要对他好一点了。你不对他好一点，估计晚年的时候他会给我摆脸子。
0: 你现在出现什么问题了吗？
1: 有啊，左右两边的最后面的那个后槽牙都不是特别的，就有龋齿，都不是特别的好，
0: 就疼呗。是有疼吗？
1: 咬东西的时候会感觉不舒服，再加上我的左上方的那个后槽牙那一块，在我高中时就做了一个陶瓷牙套，十几年了应该，每一次去体检的时候，他讲啊，已经发黑了哈。
0: 赶紧换啊。是不是意思让你换的意思？
1: 对，应该是想让我换，但我一想，哦，最近没什么钱换牙哦。
0: 好的。
1: 哭泣的风说，我喜欢长发的女子
0: 啊，
1: 女孩子的长头发会让我着迷。
0: 谁问你了？
1: 别假，小的时候女孩子们差不多都是齐耳短发，我妹妹爱做狮子，我妈找人给她剃了一个光头。
0: 哦，就是爱长狮子。
1: 哦，爱长狮子。
0: 嗯嗯。
1: 我妈妈就给她剃了一个光头，跟男孩子一模一样。后来结婚了，我爱人就是长发，我帮她洗头，头发很腻很厚，得洗半天，吹干也不容易，至少要20分钟。啊，你的意思是讲人类的头发是吧？人类的头发，
0: 它被赋予了美的象征
1: 啊，
0: 对吧？就是这个意思，就是女长发女性、短发女性都各有各的美。就是
1: 如果朋友圈里面的那张照片是您爱人的照片的话呢，我看了一下，他的那个头发是真长，
0: 是真厚，
1: 是真厚，起码在腰，
0: 是真保养得很好，
1: 是起码在腰以下的状态了。
0: 好的。这个我们人体这么多器官啊，就是看看大家都关注到的哪些，每天都很辛苦的器官。
1: 不一定关注它的，就只关注一个器官，
0: 就是对身体的精密性啊。今天的这个话题，
1: 精密性，
0: 就是来聊一聊人体是大自然最精密的仪器啊，自带修复功能，自带感知系统，自带自愈能力，无数个细胞日夜不停。那么哪一刻你真切地感受到了人体的奇妙之处？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了。
1: 来自陈永桃的风平浪静。

南风撩阴，撩来撩去

0: 全家用一道，品质更出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主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0: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1: 6月26至28日星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0: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2: 好了，话题的部分大家可以继续来说一说啊，你在哪一刻感受到了人体的奇妙之处？可以继续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了。接下来我们是资讯的环节，正好说到这个关于人体的奇妙之处，刚才大鹏也说了牙的问题啊。这个有没有人感觉到，就是我们现在吃饭容易塞牙？
3: 有，牙缝比较大，
2: 吃啥都觉得塞住了。然后呢，以前小时候好像没有说每顿饭都得剔牙或者漱口什么的，但是现在你吃完之后，你觉得牙缝里面就是有东西，对吧？有医生介绍说啊，这个每天吃饭积攒下来的脏东西没有得到及时的清理，牙菌斑一步步积攒就会变成牙石，牙石会刺激牙龈的发炎，导致牙齿周围的骨头慢慢吸收变少，而牙齿就会松动，出现牙缝。平时呢，牙石和肿胀的牙龈会把牙缝给填起来，当你洗牙洗掉了牙石，牙龈消了肿，牙缝就会显现了。此外，长期嗑瓜子、咬硬物会反复的磨损门牙的切端，形成对称的细小的豁口，长期横向暴力刷牙会造成漆状缺损，慢饮碳酸饮料、进食之后催吐等不良饮食习惯也会让你的牙齿产生缺损。就是平时你感觉牙齿挺好，其实是你的牙结石
3: 在帮你保护。
2: 对，
3: 这个我之前确实也看到过关于。
2: 那我洗是不洗啊？
3: 有一些，我就为了看那个解压视频啊，我曾经看洗那个患者的牙结石。哎，他那个牙结石呢，已经大到无法想象的那个地步了。他把它一整块把它切掉了以后呢，就把它洗掉了以后呢。它里面的那颗牙是新的，你知道吧？他是一个老人家，他的那颗牙齿洁白如新，太新了，
2: 就没洗过，
3: 没洗过，太新了，也没被污染过。
2: 你现在会定期洗牙吗？
3: 会，讲是会啊，但其实我今年还是去年，我两年没有洗过牙了。
2: 两年洗一次，我觉得差不多，就正常牙齿哦。
3: 两年洗一次正常是吧？我一直觉得两年
2: 其实洗牙也挺酸的，
3: 应该要一年洗一次。你只要保证有一个正常的早晚或者是餐后漱口的状态，你的牙结石都不会特别的大。
2: 有人吃饭就是会塞牙，有人吃饭能办案。最近凌晨3点，在四川成都的一家夜宵店里，有4名便衣民警趁办案间隙去吃饭，结果他们注意到呢，邻桌有3名男子正在压低声音聊着偷东西的事儿。
4: 哎，我跟你讲，刚才那个册子没有上锁，然后我一下把它这个打开了，然后里面你都不知道里面，哇，太爽了！待会我们加个菜。
2: 还在继续商量着怎么样流窜作案，我跟你讲，下一步这一片怕是不到了。
3: 我们换一个地方吧。旁边就坐的是在那边吃饭的民警。
2: 民警悄悄地联系增援，合围布控，一举将3人抓获。经过调查，这3名嫌疑人沿街试探停放车辆，发现一家私家车没锁，趁机偷走了车内的多条香烟。嘿嘿。这到手应该没多久
3: 吧？
2: 到手没多久啊！
3: 是我看到了，6分钟以后他们的增援就来了。然后在抓他们的同时，正好那边也吃完，就是民警也吃完，擦了擦嘴，往上面一下就把他们按倒了。
2: 他们完全没有那个，没有打草惊蛇，对吧？还挺好。
3: 你还跑不掉，中间还有一名女警。
2: 他们穿的全都是黑 T， 然后就是便衣。
3: 这便衣你也看不出来。
2: 对。
3: 好，接下来的这个事情各位你们怎么看啊？今天呢我也看到了这个信息，讲是什么呢？ 四川大学最近重申，有消费型不良嗜好者将会取消学费减免资格。为什么他们重申呢？因为他的这一项规定已经很低调了，执行了有将近十年了。最近因为新学年的通知再次引发了一个舆论，为什么呢？申请学费减免的学生，如果存在吸烟、酗酒、沉迷于网络或者其他消费型的不良嗜好，将会直接取消他的资格，与违纪、受处分、材料弄虚作假等情形并列执行，适用对象呢是仅针对申请学费减免的家庭经济特别困难学生，不涉及学校助学、国家助学贷款等其他资助的形式。你们觉得怎么样？觉得这个规矩定的怎么样？就如果这个新生他来了，他有吸烟喝酒这样的习惯，然后他还申请了那个学费减免，如果你有吸烟喝酒，我就直接把你的这个学费减免的全部给停掉，
2: 有什么问题吗？
3: 我也觉得没问题。
2: 那一定是把这笔钱用到真正需要的人身上啊。
3: 对啊，
2: 你都有钱抽烟喝酒了，你说你没钱上学读书啊？
3: 对呀，
2: 这我不能理解
3: 啊。学费减免本来就是帮扶，对吧？帮助一些残疾的学生、贫困的学生他们的一些福利。如果你还有钱吸烟的话，我觉得你就说明你的经济不是很困难。
2: 对啊，
3: 你确实不太适合享受减免的政策，也挺好。学生，你抽什么烟？
2: 好，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个啊，就是大家都知道，现在情侣之间的一些财产往来啊，就是比较敏感或者比较难处理。但如果他俩已经结婚了呢？但如果他俩结了婚，但是却没有结婚证呢？
3: 等一下。他们两个结婚了，怎么没有结婚证？就没打结婚证，然后他们结婚了。
2: 上海的一位张先生和一位李女士在恋爱期间拍了婚纱照
3: 啊，
2: 装修了新房
3: 啊，
2: 办了婚宴，
3: 但就是没去打证，
2: 也共同生活了，但是结婚证却迟迟没领。筹备婚事期间，双方发生了矛盾，决定分手。但是此前男方先后转出了30多万元给女方，甚至其中有的款项按照女方的要求改备注为自愿赠与。哇，这个女孩子
3: 还有点东西啊。
2: 但是现在婚事告吹了，这笔所谓的心意钱该归谁呢？张先生主张说，恋爱交往期间，他为了与女方缔结婚姻，以现金交付和转账等形式向女方支付彩礼、礼金等30多万元，其中有部分款项呢备注了是礼金，有的呢备注了是自愿赠与。分手之后，张先生起诉到法院，想将这笔钱要回来。上海市梅陇人民法庭的法官助理陈佳倩介绍说，原告说呢，恋爱期间呢，他呢这个向被告支付的财物都是和被告领结婚证为条件的赠与，就是意思是说我给你这个钱是
3: 我们两个要打证要结婚的，
2: 凡是较大额度转账，被告都要求要明确
3: 自愿赠与。
2: 哎，但是女方对领证仪式始终在拖延，原告无奈要求被告退还彩礼。但是李女士强调，你都备注了自愿赠与了，应该视为是
3: 就真的自愿，
2: 对，不得撤回或者是返还。
3: 那不是你当时让我自己备注的自愿赠与吗？
2: 最终法院根据本案双方的实际情况，是酌情判令女方返还男方彩礼约20万元，就是折中了。
3: 就还是给了一部分，还
2: 是
3: 让他留了一部分、
2: 就是、对，这其实就是实际的情况，实际对待嘛，对吧？虽然没有办结婚登记，但是已经共同生活，具体的返还比例就是法院需要全面的考量，所以最终做出了这样的判决。
3: 兄弟，这个时候我就要说一声了，结婚照都已经拍了，为什么不顺便去把结婚证给领？
2: 就你们在拖什么？
3: 对，你们在拖什么？
2: 可能是这个女孩子对这件事情不是很积极，
3: 是在拖彩礼没给吗？
2: 就是
3: 男生可能也不想拖，说走啊，结婚啊，打针啊，又不要钱。
2: 一般都是男生对打针这件事情比较积极，对吧？
3: 啊，也不一定。这种事情真讲不定啊。
2: 嗯，
3: 好，最后我们再来看一看蛋挞的事情。
2: 嗯，蛋挞怎么了？啊，超长蛋挞是吧？
3: 你也刷到了是吧？
2: 我没有吃到，
3: 我也没有知道。
2: 啊，
3: 最近有一款长60厘米的超长蛋挞火爆出圈，它有多长啊？60厘米，就半米还要长。
2: 嗯，
3: 凭借着夸张的长条的外形，自带一个打卡的属性。关键是这款蛋挞一天可以卖到2000多根。年轻人不惜排队2-3个小时去抢购，代购的价格甚至涨到了56.8块一份。然而，这样一根蛋挞的热量就相当于6到8个普通蛋挞。
2: 怎么样嘛？爱不爱我嘛？
3: 爱
2: 我就给你买蛋挞嘛。
3: 我吃了以后，我怕是我要先倒嘞。热量超过了1000千卡，妥妥的是一枚热量炸弹，对血糖血脂啊都不友好。
2: 嗯，
3: 医生提醒说，你的血糖不稳、高血脂、肠道虚弱和减重的人群，你们不要跟风尝试，儿童也不要吃的。
2: 其实那个味儿是一样的，
3: 就一样的，它只不过是把它
2: 变得更长
3: 一点
2: 的了。对，
3: 你不只不过是想打一个卡好看一点。
2: 不行哎，就是这种东西，我要是买了，我肯定会吃，我绝对不是那种。
3: 而且你买了，你还要逮到我们一起吃。
2: 我绝对不是那种，就是什么打个卡、拍个照就可以给别人的那种人。
3: 因为你把它买回去以后，家里面呢，你看大哥不怎么吃，你们家孩子呢，说不定还想吃一点，但你们又干不完这么多，
2: 消耗不掉。
3: 你唯一能够把这个60厘米的超长蛋挞干完的，只有带到办公室来。
2: 好，
3: 办公室的同志们帮你一起。
2: 办公室没有几个同事会吃这个了，大家现在吃连吃月饼都要切8瓣，我真是哎呀，
3: 哎，一个月饼啊，
2: 哎呀。
3: 王朝1982和宝石老舅带来的人生砰砰砰。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选七座商务车来选江淮瑞风 RS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舒享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2: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3: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四处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2: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3: 6月26至28日星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4: 张工，今晚的客户还挺重要的，刘总希望您去陪一下。
5: 我就不去了吧，今天呢得回家吃饭。
6: 爸爸回来了，
5: 忙碌了一
4: 天，今
5: 天
4: 回来挺早啊。
7: 家是最解发的地方，
4: 你爱吃的红烧肉，
5: 嗯，真香。
7: 城市的烟火味来自一间间热气腾腾的厨房。傍晚6点，路上如果有点堵，不要心急，慢点开车。除了在意你的胃，他们更在意你的平安。
8: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虽然说，
9: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10: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9: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10: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9: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4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8小时的重点资讯。
10: 那些歌儿从耳畔。
9: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2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哎，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11: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淮南91.9，苏州、淮北104.8，六安88.2，

0: 大拇指正好顶着鞋子的最前端，第二，脚趾的某些部位超出跑鞋鞋垫的边缘。
1: 老板啊，我爸68岁了，能不能做个纹身啊？
2: 啊，你是说这位大爷吗？
1: 对，把电话号码纹在我爸的手背上。
3: 回家，我回家，我害怕。
1: 爸，不疼啊。
3: 我要回家，我回家。
1: 哎呦，爸，能不能懂点事儿啊？为了找你，我这个月都请了多少次假了？给你做的牌儿你老是丢掉，给你戴的手环也不知道扔哪去了。每次找不到你，寻人启事贴的满街都是。你到底要怎么样嘛？
3: 我要回家，燕子要放学了，我得回去接她。
1: 爸，我早就不上学了，为了你，我工作都快丢了，你知道吗？爸爸，一点儿也不疼，就像被蚊子叮了一下。
3: 燕子，打针一点都不疼，就像给蚊子啊叮了一下。
4: 开店十年来，这是我遇到的最特殊的一位顾客。老人可能永远也不知道女儿为什么要带她来纹身。我决定，如果以后还有这样的老人来，我免费给她做。
5: 小李，社区有一个为失能老人提供的免费上门洗澡服务，你给你爸约一个呗。
6: 我是派出所小张，我们现在建立了关爱失能老人小分队，有什么需要的呢请跟我联系。
7: 哎，小李啊，我刚听说你爸情况，如果以后要请假直接跟我说就行了。
8: 你可能忘了大家，但大家从未忘记你。关爱阿尔茨海默症老人，用爱填补遗忘。
9: 我是张怡子，他们说我像《武林外传》里面的佟湘玉。
10: 怎么起笑了？
9: 我可比他年轻。他们又说我像《女幻音》里面的贾小玲儿，
11: 我玲儿，
9: 这我也不答应。他们给我贴的标签是最没有形象包袱的女主播。
12: 着急下班就为了上车听他唠嗑，
13: 我就爱看他满满的精气神，他就是我的宝藏女孩。
9: 咦，怎么就没人夸我漂亮呢？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14: 啤酒的撸串是没灵魂的，
15: 没有珍珠的奶茶是没有灵魂的，
14: 没有豆浆的油条也是没有灵魂的，
16: 没有 WiFi 的咖啡厅是没有灵魂的，
14: 没有燕大胖的电台是没有灵魂的。我是燕大胖，200斤的皮囊，24K 纯金般闪闪亮的灵魂，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8: 上班的时间，你是
17: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5: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14: 下班之后你是
18: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19: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5: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得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17: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
8: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14: 忘记烦恼。

0: 下班路上做自己，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周一到周五下午的5点到7点为您直播送出的
1: 心花一路放，
0: 我是怡子。
1: 嗨，各位好，我是燕大胖。
0: 今天我们跟大家聊的是关于人体的奇妙之处。就是大家应该感觉到我们人体其实是一个很神奇的存在，它有自愈的能力，它有感知的能力，它有修复的功能，而且无数个细胞日夜不停地在运转啊，所以今天就来聊一聊哪一刻你真切地感受到了人体的奇妙之处。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啦。
1: 来看一下朋友们怎么说呀。这个双云说，我媳妇儿是疤痕体。

0: 致，胸前后背只要长个痘，就是凸起的一个疤痕，去安徽各大医院看过，要激光除疤，但是不能保证百分百。我说我媳妇儿疤痕体质的人上天特别眷顾，怕你们死，所以你们 一受伤就成了大家的，就生成大家的肌肉组织保护你们。其实身体对外界的反馈呢，应该都是保护我们自己，比如咱们在冷的时候会起鸡皮疙瘩，在热的时候呢同样也会，原因就是过冷过热会令我们的这个汗毛收缩啊，这样会让我们的毛发竖起来，毛发之间充满空气，利用这些空气和外界要么是隔绝进行保温啊，要么怎么样。虽然现在咱们人类已经进化到毛发很少的形态，不需要通过这种行为来进行保护了，但是这就是在长期进化当中形成的一种本能反应。
1: 哦，你好厉害哦。
0: 还有是智齿，本来是辅助我们撕咬食物的，但是随着进化的食物越来越细，我们的就开始颌骨这一块就退化缩小，这个牙齿的作用就开始越来越小，
1: 脸也变小了呢，
0: 然后就开始退化。但我们在前期进化当中，我们的智齿其实也是起了很大的作用，对吧？牙齿的退化成了我们的进化，真的很神奇。又想到了阑尾，这个阑尾目前还是没有人找到它的用处。那这个阑尾是不是在某一阶段又克服了某些危害的产生呢？那这些危害消失了，阑尾又开始退化了呢？对，阑尾炎，然后割阑尾。
1: 阑尾担负着机体的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两大功能，它既聚集大量活跃的淋巴细胞，在20到30岁时达到最高峰，以后迅速下降。到成年之后，这种免疫功能已经被全身的淋巴结和脾脏所代替，到了60岁之后完全消失。也就是说，成年之后，它的功能已经，就是这块的功能已经没什么作用了。还具有分泌细胞分泌多种物质和各种消化酶，促使管肠蠕动的激素和生长有关的激素等等，还是有点作用的，你不能说它一无是处啊。
0: 乐善说，为什么我们看不到红外线或者紫外线，听不到超声波，也不会冬眠？
1: 我在那个安徽省科技馆玩过他们那个，就是你的耳朵能听到的这个
0: 最大的音
1: 分贝，在因为你可以操作那个，
0: 应该是叫频率大概在多少？
1: 频率是吧？
0: 这是44100赫兹，这个是我们经常用的吗？
1: 是频率吗？我就是说，就是声音过小你也听不到，声音过大你也听不到，就是这个意思。
0: 在我们小的时候，婴幼儿啊，他们对于外界的声音呢，特别是一些低频的声音啊，他们是能听到的。所以就导致我们觉得很安静，但孩子为什么一样会哭？但随着我们的年龄不断的增长，我们的耳蜗还有我们接收到的这种声音太多，导致我们听一些低频的声音啊，
1: 就听不到了，是吧？
0: 对，还有一些高频的声音呢，我们也听不到了。
1: 嗯，
0: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讲老人家他们开始到年纪长了以后开始耳背。
1: 你的意思是其实我们现在已经开始耳背了。
0: 对，我们有一些低频的声音确实听不到了。抖音或者一些短视频平台，他们会有一个这样的视频，会跟你说以下的视频当中包含从多少赫兹到多少赫兹的这样的一个声音。你看一下你到哪里听不到了。说明你的身体现在对应的是多少的年纪。
1: 你正常吗？
0: 我不正常。
1: 我
0: 有一些低频的声音真的听不见，他明明说我现在在放声音，但你根本听不见。
1: 我前两天不是去那个换驾照吗？换驾照不是要体检吗？他重点不就看你的视力和听力吗？就我去测，我以前测听力的时候我从来没有紧张过，但这次我居然有点紧张，我担心那个声音哗一下就过去了，就没听见，没捕捉到。因为我们每天都戴耳机啊，看手机啊，对吧？每天都在接触声音，就是其实这是对我们身体是应该是有一点损伤的，毕竟年龄大了，很多都东西都不太一样了呢。
0: 年纪大了。
1: 然后晚风说，我小时候就是疯跑，然后摔跤， 膝盖磕破一大块，当时真的是鲜血直流啊！我当时好害怕，后来就是你除了怕疼以外，就是怕留疤变丑。后来结痂脱落之后，皮肤除了颜色不太一样，其他都完全一样。真是人体的自愈能力超级棒，那也不能完全靠自愈。你当时应该是打了，应该是有一些医疗手段的，对吧？不可能就这么露着就让它长啊。
0: 我小的时候在吊床上面，在野外的吊床上面啊，摔下来
1: 啊，
0: 草地上面有一块大石子，膝盖磕在上面的
1: 啊，
0: 确实掉了一块肉，一整块肉掉下来的状态，回家了以后不敢跟爸爸妈妈讲，我怕他们打我，
1: 然后没处理啊，
0: 就回去以后忍着疼痛说啊，刚才摔了一跤，那个一点都没事，不疼，爸爸妈妈一点都不疼，没事的没事的，我要跟他们讲我没事。但作为成年人，你看到孩子那个地方掉了一块肉，他跟你讲我没事的没事的，你会不会觉得是肾上腺素在保护孩子？
1: 你没事，但是我现在要打的你有事。
0: 然后他们用紫药水还是红药水？
1: 我们小时候有两种神奇的东西，
0: 叫紫药水和红药水。
1: 对，你任何的伤口都可以用，
0: 就是用紫药水和红药水
1: 都可以用紫药水。所以就是就会出现，就是夏天的时候，如果你穿短裤，有好多人的膝盖都是红
0: 紫
1: 的，
0: 一片红
1: 的。对对对对，现在怎么不用红药水了？是怎么？紫药水
0: 现在用碘伏，
1: 碘伏就是这两种产品的
0: 升级
1: 版
0: 是吧？可能当时用紫药水和红药水，它是搞点颜色，让人知道你这个地方。就大概的范围是哪里吧，碘伏是黄黄的嘛，对吧？
1: 对对对。
0: 然后爸爸妈妈给我搞那个紫药水擦了，他也没带我到医院去，所以我现在的膝盖那个地方会有一个叫突出的组织，
1: 就瘢痕嘛。
0: 对，很多人掉了肉以后呢，他就是不会像原来一样的
1: 对，那个肤质不一样，对，
0: 它就会有一个组织的增生，这个就叫增生，
1: 对对对，
0: 它会凸起来，凸起来以后就
1: 现在应该有很多的那种美容院，不是美容院，就是整形啊，可以整这个，但是不是每个人都需要整的哈。
0: 我来再看一眼，
1: 就这看出来了，白的一块，你这肉更新鲜一点，
0: 不是不是这块肉，还不是它。
1: 那这块是怎么回事呢？
0: 这
1: 啊，那个那这块怎么回事呢？
0: 总不能是
1: 这块是小时候跪下跪的太多了吗？
0: 那你看这个地方是掉的那块肉，它现在凹下去了，我瘦了。
1: 对，你瘦了，
0: 以前是凸起来的，
1: 你瘦了，然后你的疤痕没瘦是吧？
0: 对，它现在凹下去了。
1: 小能手说，我就发现我只要前一天晚上追剧玩游戏稍微晚一点，第二天头脑必昏，眼皮必打架，整个人必直接报废。然后呢，如果我头天晚上睡够了，以11点为界限，11点之前睡觉了，第二天满血复活；11点之后睡的，我那一天就不咋行。这个睡眠是必然的，就是任何医科的医生都会告诉你要多睡觉，睡好觉，对吧？这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0: 多睡觉，睡好觉，
1: 常锻炼，
0: 不是那个，一般这个是三个连在一起的吗？就什么吃好饭，好好吃饭，还有什么来着？吃饭
1: 除了吃饭睡觉还有什么重要的？多锻炼。
0: 不是，我讲的是形容他呀，就什么吃好饭，好好吃饭，然后，
1: 好，你好，
0: 我来想一想啊，我想一想。
1: 你先练肌肉。
0: 最近呢，我学习了一项神奇的技能，胸部可以随意的抖动，
2: 哎呦，你看，那个人的胸部好强壮啊，他是在秀肌肉吗？
0: 机会来了，
2: 他的胸抖得好帅啊！
0: 对面那个女孩子真漂亮啊！
2: 哦天哪，那个人真的好结实啊！那他还在身上擦橄榄油，好性感的肌肉！
3: 对面的劫匪听到，放下武器，举起手来！
0: 举起手！
2: 时候还有心情秀肌肉哎。
3: 小伙子，手帕枪。
4: 啊，手帕枪子。哎哎哎哎
2: 哎哎哎哎。哦，他背部的肌肉也能随意抖动哎，哦，好厉害。
3: 哎呀，你这家伙不要乱动，你是人质啊。
4: 我是烟大棒，哎哎哎，这就是生活，哎哎哎。
0: 来自暗杠的走歌人啊，刚才他们提醒我的是睡觉好，睡好觉，好睡觉。
1: 哦，就是都集中在睡觉这件事情上，
0: 对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所以吃饭呢，吃好饭，饭好吃，好好吃。

0: 好了，这个话题的部分大家可以继续来说一说，说你说你感受到的你人体的精妙之处啊。接下来我们来说资讯，就是我们身边的资讯内容。首先还是提醒大家，这个这两天可能第一个呢是阴雨天气在持续，第二个呢就温度始终也是在一个不高不低的状态下，对吧？
1: 是。
0: 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淮河以北阴天转多云，沿淮淮河以南阴天，大部分地区有小雨，其中大别山区部分地区中雨，全省偏东风2到3级，明晨最低气温淮河以北北部和本省山区18到20度，沿江地区21到23度，其他地区19到21度，明天最高气温大别山区24到26度，江南南部29到31度，其他地区27到29度。预计明天夜里到23号的白天，淮河以北多云，淮河以南阴天到多云，江淮之间西部和江南部分地区有小雨。可能这波雨时间还挺长的呢，好像。
1: 好，那接下来再来关注一下高速路面的情况。为什么这么说呢？马上本周不就是中秋佳节了吗？
0: 对。
1: 中秋节高速不免费啊，但是下周啊，不对，下周。
0: 他俩分手了。中秋跟国庆分手了。
1: 对，那下周的时候国庆它就免费了。
0: 对，
1: 那为了保障广大群众节日期间出行安全，避免交通拥堵，预防和减少道路交通事故，安徽省公安厅交管总队联合相关部门提前发布了2026年的国庆假期出行指南，提醒广大出行的参与者合理选择出行的时间、路线、方式，避开高峰时段，遵守交通法规，安全文明出行。首先高峰时段跟你们讲一下，假期首日10月1号，
0: 那必然。
1: 然后再就是每天的10点到12点。16点到19点都是车辆比较集中的时段，
0: 一个吃午饭，一个吃晚饭。
1: 一个假期中段的流量会略有回落，返程车流比较分散，末端没有明显的一个集中的返程的车辆。
0: 因为现在大家都惊了，都不会集中在7号那一天走了。
1: 对，就提前走啊，大家都想提前走，一起堵啊。最关键的是什么呢？在今年的国庆假期期间，有一些应急车道它是动态开放的。
0: 哦，
1: 平时我们总说那个应急车道我们
0: 不能占用
1: 、但是在今年国庆假期期间，为了提升大流量的路段通行效率，2026年的国庆假期，全省有16个地市44处的路段应急车道是动态开放。各位可以留意沿线可变情报板和导航的提示，按照交管部门的指示有序通行。
0: 好的。
1: 比如说合肥啊，合肥地区的应急车道动态开放的路段呢，是合安高速的中派河桥、马堰枢纽、吴河高速的陇西枢纽、蚌河高速的龙门寺枢纽，还有合乡高速的119公里到121公里的路段。这个现在肯定是没开啊。国庆期间可能会开，还是要
0: 提车辆极大的时候。
1: 对，还是要提醒各位，应急车道它的动态开放，以沿线可变的情报板，就是上面会有个电子情报板啊，
0: 滚屏
1: 、你们看一下啊，这个现在可用应急车道通行，还有提示的标志实时发布为准。不是开放的时间段呢，请勿占用。明白了吧？
0: 跟你讲能用你再用，跟你讲不能用，
1: 跟你讲能用的时候，你可以放心的走应急车道，
0: 但平时千万
1: 不能用，也不要说看到人家走应急车道了，这个时候本来是可以用的，你讲我就要把它拦着不给走，就以为对方是走应急车道那个
0: 违规的，
1: 但实际上呢，人家是可以走应急车道，
0: 就是关注一下那个。其实你走在高速上，其实你那个滚屏还是要多看，它有的时候在降速啊，就是限速有降低啊，或者是有一些这个最新的一个什么情况，哪里堵啦什么的，都跟你讲，这个还是一个挺好的。
1: 你不行你就让你的副驾驶啊去帮你看一下。
0: 我单身。
1: 什么？你单身你出去干什么？
0: 单身就不带出去过节了。
1: 单身你有什么好出去过节的？
0: 你这人就有点。
1: 单身你在家里面待着，不要出去添堵了。
0: 好吧，当时他单身的时候他就这样。
1: 好，来自黄小琥的顺其自然。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跑城配运输选江淮新能源 ES9 静阳密一宽体驾驶室，搭载宁德时代电池，可享长达8年或60万公里质保保障。两 C 双枪快充，20%到80%，只需18分钟，多拉多赚。详询4008009933。福彩刮刮乐，刮开你的幸运日。凡在我省兑奖幸运日刮刮乐指定奖集，可获赠最高价值480元刮刮乐彩票。每天参与线上活动，有机会抽中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活动奖品。中国福利彩票。
2: 大胖
3: 和小美的
4: 幸福生活。
3: 又是你们三个，你总是迟到，你让我怎么说你们好？今天你们必须给我一个完美的解释，否则我就狠狠地扣你们的工资。燕大胖，你先说。
5: 老板，我早上上班哈，刚走出小区呢，我发现我手机忘带了，我就回去拿手机啊。等我走到公交站的时候呢，发现我坐的那班公交车呢刚刚走了，我就赶紧打车过来，结果呢就遇上堵车了啊，那就那个。
3: 哎呀，行了，你就别说了，还忘带手机，我看你是忘带脑子了吧？罚款500。好了，小美，你说说你怎么迟到了？
6: 老板，对不起啊，我昨天晚上睡觉的时候呢，梦到我在给客户做方案啊，对。就是你昨天刚交给我的那个方案，梦着梦着正好我灵感就来了，后来我怕忘了就没敢醒，在梦里呢把方案做完了，等我睡醒就迟到了。
3: 不错，日有所思啊，夜有所梦，说明你的心里还是有工作的。这样吧，你的罚款减半，就罚你250。微微啊，你呢，解释一下你为什么迟到啊。
7: 老板，我昨天也做梦了。
3: 那你梦到什么了？我倒是想听听。
7: 我昨天做梦的时候啊，梦到老板你在给我们开会，讲得特别精彩，还给我们鼓舞士气，我感觉2019年我的工作可有动力了，然后一激动就给睡过了。
3: 微微啊，你这态度就不错。这样吧，罚你5块钱。What? 下不为例啊。
7: 谢谢老板。
3: 好了，你们三个都各自去把罚款到财务那儿交上去吧。燕大胖，以后我要是再看到你迟到，扣你1000块。
8: 我是燕大胖，这就是生活。
9: 上班的时间，你是
10: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11: 人事部小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找我来教你啊？
12: 下班之后你是
13: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14: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11: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嘚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15: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儿？
9: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12: 忘记烦恼。

0: 下班路上做自己，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心花一路放，我是怡子。
1: 哎，各位好，我是云德鹏。
0: 今天我们聊的是关于我们人体的奇妙之处啊，这个你有什么样的一瞬间感受到了？搜索微

0: 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啦。
1: 来听听你们怎么说关于你们的奇妙之处。
0: 那个有朋友说，我有的时候挺佩服自己的味蕾的，什么都好吃。
1: 那你是蠢饿啊。
0: 酸甜苦辣咸分得清清楚楚，一旦吃到美食的瞬间，幸福感就爆棚，我就觉得我小小的舌头藏着大大的魔法。那就是你没有不喜欢吃的东西，就是好恶不是很明显，都喜欢是吧。
1: 小懒说，长期久坐不爱动，偶尔跑两步就气喘吁吁，但是你坚持短途跑慢跑一周以后，体能会肉眼的变好，心肺完全适应，人的适应能力真的绝了
0: 啊。对对对，就一开始你如果你完全没有运动基础，你就会觉得不可能动的。
1: 对啊，这辈子不可能动的，
0: 动一下就要我命了，动走散步我就要喘了。但是你试试稍微再增加一点，今天增加一点，明天增加一点，哎，就很好。但我还依然还是很佩服那些我目前为止最就心肺让我停下的运动，一个是爬楼梯，一个是跳绳，就这两个你坚持个几分钟之后啊，你那个呼吸真的就是很喘，今儿就很喘。游泳不知道怎么样，游泳怎么样？因为你最熟悉游泳了。
1: 我也要长时间的去游个三四次以后，就会觉得自己的状态好得很。
0: 然后呢，多长时间会累呢？
1: 多长时间会累
0: 不累是吧？
1: 游完就累。平平无奇说，喝水不小心呛倒，根本不用大脑反应，身体会立刻自动咳嗽，自己救自己
0: 啊。对，其实好多的那个症状都是自己救自己，比如说发烧，比如说拉肚子。
1: 发烧就是你的白细胞在疯狂的运转。
0: 对，拉肚子就是提醒你吃坏东西了。
1: 对，我得吃坏东西，
0: 赶紧逼出体外，
1: 哪怕拉
0: 把毒逼出体外，
1: 拉脱水了就你就都要把它拉掉。
0: 对。还有朋友说，你们不觉得鼻子的能力很强吗？什么细微的味道都能闻到。我有的时候甚至能够闻到泥土的清香，泥土的就下过雨之后能闻到，对吧？就是有一种，我们会觉得就是一种空气当中弥漫的一种香味，对吧？这还有饭街边的饭菜尤其香，
1: 那是你饿了吧？
0: 花开的清香也好闻，其实我的小小的鼻子可以闻到世间所有温柔的气息，所以它很厉害。就是你也是一个会时时发现生活中的小美好的人，对吧？你会去关注这种细节。
1: 小情绪说，心里面憋屈 emo 的时候大哭一场，眼泪哗哗哗哗的掉，然后哭完之后瞬间就豁然开朗了。
0: 对对，
1: 所以流泪，
0: 就是哭这件事情真的有用。
1: 对，所以流泪这个事情不只是难过，可能也是你身体解压的一个小妙招，
0: 非常好。
1: 这个也是我们平常经常说的，你哭就好了，哭出来就好了。受了什么委屈你哭出来就好了，不要在那边一个人硬扛。
0: 以前有一种说法，我不知道有没有科学根据啊，就是为什么女性比男性要长寿一点，就是因为我们爱哭。
1: 女的爱哭，
0: 对，我们有情绪会把它排出去
1: 啊。
0: 当然我们情绪的承受能力也比你们强很多。
1: 真的吗？
0: 因为我们情绪的感知能力比你们强啊。
1: 啊，
0: 同样一件事情，我女孩子都气得要炸了，
1: 男生觉得无所谓啊，无所谓，
0: 就是你都不知道他是因为什么生气，对吧？所以他由此他的承受能力不就更强吗？
1: 男生哭的话有效果吗？一般男生
0: 肯定有啊，
1: 男生一般选择喝酒就把自己麻痹掉。
0: 喝酒不憋过去了吗？
1: 对，就把自己麻痹掉。那天我还在跟我老婆在讲，我讲
0: 你最近一次哭是什么时候？
1: 不是，喝了酒以后心情确实会好一点。
0: 你最近一次哭是什么时候？
1: 不记得了。
0: 没哭过？
1: 哭过，但不记得了。
0: 啊？
1: 哭过？哭谁没哭过呢？你讲这个，那大哥是不是最近一次哭是？什么什么？你在讲什么？你在讲什么？
0: 你有想家哭过吗？

0: 啊、
1: 想爸妈？
0: 没钱的时候哭过。
1: 哦，没钱的时候。ALIC 说，我觉得有一个很厉害的，就是一般有毒的东西都是苦的，或者刺激性的味道。
0: 辣椒怎么说？
1: 但是人体就能够自动的把有毒有害的东西识别为不好的气体，这本身就很神奇。
0: 那
1: 就是你就讲的就跟古装剧里面，嗯，毒有一股异香，这个肯定知道是毒药，
0: 就麝香的是吧？
1: 对对对对对，不好意思，这玩意儿干多了。嗯，
0: 但你讲的这个东西呢，嗯，又不得不佩服老祖宗他们的实力。
1: 嗯，
0: 就以云南为例，他们的菌子啊，
1: 嗯，
0: 是不是？
1: 就他们那边的人的承受能力要强一点。对吧？
0: 不、
1: 嗯，
0: 他们是发现了如何把有毒的变成没毒的。
1: 嗯，
0: 就比如说剑手青这一款蘑菇，
1: 这个是在挑战他的身体极限。
0: 对，就经过这么多人吃了剑手青以后，他们觉得就是好吃，但没炒熟，它就是会让你失去性命。
1: 嗯。有朋友说，亲测好好睡觉真的是万能的，只要熬夜超过两次，嗯，脸上马上焦黄。睡够八小时，持续一段时间，皮肤也会变得透亮，精神也会变得充沛。所以大家一定要好好睡觉，睡觉绝对是人体零成本的顶级保养。所以就人家说，就失眠这件事情其实是很熬人的，对身体的影响是比较大的，对吧？好了，这个今天大家主要就是发现一下自己身体的奇妙之处啊。比如说有朋友说，前一段时间我生病了，就感觉难受了好久，就是那种浑身无力的感觉，是在你健康状态下你是完全不能体会的，就生病的时候，而且你会觉得这个事情是旷日持久，我怎么这么久还没好。但是一旦你痊愈了，哎，好像又新生了一样，就那种感觉，就是真实的感受到了身体在努力变好，在帮助你的这种状态，是不是？
0: 来自大粉乐队的精疲力尽啊。

0: 好了，今天大家都在用自己真实的感受啊，就是体会到了，珍惜了我们人体这个我们这辈子最珍贵、最独一无二的宝藏，因为他们没有办法停下来，也很难再重启。为什么用很难呢？万一你穿越了呢，对吧？
1: 就以我们现在两个所有的这个技能，只穿越了以后，确实
0: 到哪个朝代都活不下来。
1: 对对对对，就也没有掌握什么怎么制金盐的办法呀，怎么做火药啊，嗯，这些我们都不会。
0: 对，也看不懂古文
1: 啊，你能干嘛？就只能喊
0: 我要吃饭。
1: 我冤、冤枉啊，大人！
0: 但是我们的身体确实是从我们出生起就一直全心全意的毫无保留的陪伴着我们，治愈着我们。我们要是熬夜了，他就疲惫了；我们要是焦虑了，他的情绪就不好了；我们要是受伤了，他也在尽力的自我修复。所以我们每天都在追求钱、权、美女等等等等，但是却常常忽视了我们健康的身体才是人生最好的底牌。
1: 是
0: 大家习以为常的日常，比如说你正常呼吸、正常看东西、正常走路、正常感受，其实本身就已经是很了不起的奇迹了。所以希望大家都能够多多倾听你身体对你的这个要求，
1: 呼唤，
0: 多看看那个系列视频。主任你好，
1: 呼唤，
0: 好好的善待自己的胃、自己的眼睛、自己的心脏、自己的四肢、自己的一切的一切，少一点透支，多一点珍惜，少一点内耗，多一点善待，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好好生活，好不好？
1: 好，
0: 希望大家永远健康。 OK，
1: 健康健康健康是最主要的。
0: 好，现在来断考验一下你脑子还健不健康。
1: 今天的题目是这样子的，各位可以回复阿拉伯数字222到安徽城市之声的微信公众账号来，您可以得到一张图片，一起来做小学生的奥数题。做十节长两米、直径八厘米的圆柱体铁皮烟囱，请问需要铁皮多少平方米？
0: 我问你，烟囱是不是圆柱体？
1: 它如果按照正常的来的话，应该是下粗上细。
0: 它这个想的肯定是，应该是一个均匀的。
1: 如果是均匀的话，那就是一个圆柱。但是上下两边应该是没有的。
0: 哎，对了，这个同学就很聪明嘛。
2: 老师，他要是上面有的话，那他不就排不了眼了吗？
0: 他没法，不能把他堵住。哎，这个、
2: 那老师他不就排不了眼了？
0: 对，所以这题。的解题思路其实就是求这个圆柱体的叫
2: 侧表面积。
0: 对，
2: 我们来听一下我们的
0: 场外选手，
2: 场外选手 LIC 给我们的解答。
3: 听众朋友们好，今天这道题啊还是非常简单，
0: 让
3: 我们求制作一个圆柱铁皮烟囱需要多少平方米的铁皮。那这道题其实是求什么呢？我们知道对于一个圆柱体，求它的表面积一般是用侧表面积加上顶面和底面的面积。那这道题啊，求的并不是这个值，而是单纯的求。

0: 求这个圆柱体的侧表面积。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烟囱它是通的，它的顶面和底面是没有这个封闭的，它是开放的，因为它是烟囱嘛，它需要排烟啊，需要是通的。那也就是说这个圆柱体啊，它没有顶和底，那我们就只求侧表面积就行了。那圆柱体的侧表面积的求取啊，我们都知道公式，那就是派 dh， 派是圆周率， d 是底面和底面这个圆形的直径， h 就是圆柱体的高。那这个公式是怎么来的呢？它呀是假想我们把这个圆柱体展开，从侧面给它割一刀，然后铺到桌面上，那它就变成了一个长方体。那这个长方体的底边长呢，就是顶面和底面这个圆形的周长，这就是派 d 的来源。那求圆长方这个圆柱体的侧表面积就变成了求这个长方形的面积。那底乘高，高呢自然就是圆柱体的高。这样啊，我们就知道，把它转化成一个求长方形的这个面积，那自然而然就得出圆柱体的这个侧表面积的求取的公式，就是派 dh。那这道题我们代入派就是取 3.14，d 是底面直径8厘米，那这里求多少平方米，我们把它转化成米，就是0.08米。那这个长是2米，那其实就是高是2米了，那就是说派 3.14，d 0.08米，h 2米，那代入一求，求出这个一节的这个面积就是0.5024平方米，那加上十节，那就乘以十，那就是5.024平方米。那这道题的结果就是5.024平方米。这道题就是这样。
1: 我跟大家说啊，其实每次这个题目我是有答案的，但我每次都不会给他答案，但他每次说出的答案跟正确答案
2: 都正确是吧？
1: 都一模一样。
2: 当然了，
1: 小数点后面几位数都一模一样，
2: 那不肯定的吗？要不然我们请他，
1: 他真的好厉害啊！985真的不是虚啊，真的是好厉害啊！他怎么那么厉害？他没有哪一题是思路不正确的，也没有哪一题是答案有误差的。
2: 有没有考虑过让他
1: 计算也没有问题，思路也没有问题？
2: 有没有考虑过让他辅导一下？家里面的孩子有没有考虑？
1: 是个好办法啊！
2: 对，周末的时候
1: 估计请不动他了。
2: 你就想周末的时候嘛，给他介绍对象。
1: 好了，谢谢 LIC 啊，这是我们的这个场外老师，每次给我们说一说这个题目怎么解。因为我们有一些这个，就是有一些专家老师听评到我们节目的时候，就是说不明白为什么我们节目里面会多了一个这么个环节。其实很简单，就是想
2: 动动脑嘛，
1: 就是拓宽一下大家参与的
2: 方式、
1: 内容和方式，就是不仅仅是参与话题，我们也可以来做做题，可以来动动脑筋，对吧？
2: 而且
1: 虽然都是。不是特别难的题，然后其实你数学成绩小时候不好，也可以来想一想。
2: 而且我们经常会有听众在群里面发一发今天小孩子的作业，
1: 居然这么难
2: ，到底怎么做？每每到了这个时候呢，我们都会发现，大家的讨论的热情还是挺高涨的。
1: 所以我们就这个话题
2: 设置一个这样的话题啊。
1: 对，这个环节也希望大家更多的朋友来参与。我们一般到周一到周五的时候，周一到周四的时候，都会有一起来做小学生的这个题目啊。也希望更多的朋友能够一起动脑筋，好不好？
2: 好，
1: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谢谢各位，明天见，
2: 拜拜。
3: 节目版权为安徽广播电视台独家所有，未经许可，严禁使用。

0: 选七座商务车来选江淮瑞风 RS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舒享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1: 喜欢一个人是掩藏不了的，就像日出日落，潮涨潮退，是那么自然的事情。哪怕你极力想要掩饰，可是那温柔的眼神早已经昭告天下。
2: 今晚要加班，要放你鸽子了。
3: 哎呀，没事儿，你下班给我发消息，我来接你。哦，对了，给你点了外卖，等会儿就送到了。
1: 同一片天空，东边下雨，西边晴，呼吸的空气里都有甜蜜的味道。晚间七点，属于你们的甜蜜时光。
4: 这样的服务你遇到过吗？
5: 保养的时候，工作人员看见就骂我，没有理由，看见就骂。
6: 他们的态度就不是想卖车的态度，就是说就这个样子，你还买不买？
4: 这样的故障你见过吗？
7: 2年半的时间内，我就没有用过正常的空调，1年的时间给我换了4个主机，一直没有修好。
4: 这样的消费有保障吗？
8: 买的时候 4S 店告诉我们的是厂家金融，去还款的时候才知道是金融租赁。
4: FM929，安徽生活广播重磅打造汽车维权第一品牌，汽车315，给你值得依靠的力量。汽车投诉，微信搜索汽车365热线。
9: 欢迎各位锁定收听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各位好，我是周敏啊。今天周一，我们此时此刻正式开播。在直播间的朋友们，就有朋友在问了，说已经留言了没有反应，跟大家说一下，找到我们呢有3种联系方式，一种就是拨打直播热线0551-634-5803，我们这个直播热线呢，在11点钟开通到12点钟，只有1个小时的时间，所以大家有问题，很迫切很着急的时候可以尝试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当然了，如果您在我们的直播间里边，就直接把问题点击头像私信过来，但是私信完以后不是现在立刻马上咱们就能连上麦的，得等我们受理。那么受理排队有一个流程，那一旦受理之后呢，会和您取得联系。另外也可以在我们的非直播时间段通过微信公众账号汽车365热线这个平台来反馈您需要帮忙的问题。以上呢就是找到我们的3种联系方式。在刚开播的时候有朋友再来催，所以跟大家非常详细的再说明一下。这位朋友就讲了，已经留言了30多天了是吧，那就是没有受理，就是你的事儿没有被我们受理，有可能也会面临着不受理。那什么问题呢？您再备注一下加急，我们

0: 对一些事儿的进展想要了解的话，翻一翻我们的评论区，评论区都会把进展通知给大家。然后大家有什么事想问的，在直播间可以问，知道的都会告诉大家，跟大家分享的，也可以锁定我们的直播间，预约一下我们每一天的直播。在直播的过程当中，都会和大家实时同步大家想知道的后续。来吧，下一位车主，今天第一位车主上线，来，喂，您好。
1: 哎，你好，
0: 哎，你好，先生，哎，你好，先生，怎么称呼您？
1: 哦，姓张，张先生，
0: 哎，张先生。张先生您好，什么车呀？
1: 我这边是这个长安的一款这个猎手猎混动皮卡。
0: 长安猎手，这车叫长安猎手，是台混动的皮卡车，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啊，你就买了个这个车，怎么了？你车？
1: 我车在那个高速行驶中，然后突然就行驶中那个充电口那个盖嘣的一声，然后往外就开始喷火，喷火，然后幸亏我这个停车及时。然后如果不及时的话，后果真的不堪设想，因为那火蔓延特别大，最后正好停路边有一包沙，然后用那个沙把那个火扑灭了。现在是充电口和这个副车厢那块。
0: 听明白了，稍等，你这么吓人的吗？你开着这台混动的皮卡车在高速上行驶，你的充电枪这充电口这块砰的一下弹开往外喷火啊？
1: 对对对，这是事实。对，
0: 你这个画面形容的就像在看电影特效一般，你知道吗？
1: 对，所以说我现在都有后遗症了，我现在就是不敢摸这个车方向盘了都，然后就特别害怕。
0: 那真的是吓懵了，你这然后停到旁边之后，旁边有一包沙子，用沙子把这火灭掉的。
1: 对，然后最后弄了满手和我朋友弄的都是满手都是血，然后这个脸上都也有血。
0: 怎么会满手都是血呢？就
1: 血你及时扑灭了，然后没有把整台车都给这个烧成残骸。
0: 哎呀，
1: 后头这个充电桩。这个充电口那块都烧得特别严重，
0: 就是最后的损失只有这个充电口这块是被烧毁的，整个车是没有烧成残骸的，是吗？
1: 对对，车因为正好有一包沙，那包沙
0: 明白
1: 救命了。
0: 你们
1: 对对，
0: 您跟您的朋友是在就是搬运这个沙的过程当中手受伤了？
1: 没有搬运，就直接停到路边，然后那有包沙，然后就往上扑，就往上用
0: 手就
1: 手
0: 去捧那些碎沙嘛，然后手被划伤了，是不是？
1: 去盖火就喷那个火，对。对
0: 啊，就是我们一般是建议大家，如果出现了比较大的明火的过程当中，就不建议再扑救了。为什么呢？因为你不知道在你扑救的过程当中，接下来会不会发生爆燃，这个对生命安全有非常大的影响的，就很危险的。它一旦爆燃了，炸了，
1: 所以说也没有这方面专业。
0: 对，你跑不开的，
1: 没事，两个人都
0: 非常幸运，都能对有那么大明火能给你救下来。然后现在也是这样的，你这什么时候发生的问题呀？
1: 13，哎。
0: 这个月9月份
1: 13号下午5点多的时候，
0: 9月13号，
1: 因为具体着火时间不知道了，就扑救扑完火，然后跟我媳妇儿打了电话，那会儿是下午的6点08分。
0: 哎，没关系，9月13号的傍晚啊，然后有报消防吗？后来
1: 啊，有报消防。
0: 消防来现场之后，出具了什么样的事故勘验说明书啊？有出吗？
1: 现在这个还正在走这个鉴定，因为厂家他开始是拒不配合，没有现场来人，然后。让我们等后天，就是，因为他这个4S店，他和这个厂家，他是当场没有来这个，来这个。
0: 明白。这样，张先生，我这样问您啊，就是消防的这个说明情况书还没出来，是不是？
1: 还没出来
0: 啊，因为时间比较近，9月13号的问题。
1: 起火点就是那个充电口位置。
0: 啊，对，起火位置是确定了，但是最后他需要给您，但最后您稍等，张先生，您稍等，不着急，有的是您说的时间，我先问一下您，因为消防需要出具一份说明书，但是这份说明书现在没有出来，他们只是初步判断了起火位置嘛，那最终他们调研的原因还没有出，什么时候出您知道吗？有给您时间吗？比如说10天半个月的这样的。
1: 然后我不是也发这个维权视频了，本来那个厂家他是。
0: 张先生，您回答我问题。消防出的说明书大，张先生不着急，张先生，消防出的说明书大概要多长时间？您这时间您知不知道？
1: 现在正准备走鉴定了，因为我们双方都不认。
0: 哎呀，消防这事故说明书出来没有？
1: 因为双方都不认嘛，都有异议。
0: 那不是出来了吗？
1: 那
0: 你要告张先生，您听不懂我说话吗？张先生，消防的认定书出来没？事故说明书出来没有？
1: 还没有。
0: 没有的话，你们双方怎么不认呢？这不没见着吗？
1: 对，后来他昨天才来，他前天才来，然后昨天才一起去的消防。
0: 那所以消防判断的这个起火火灾原因的说明书出来没有？没出来。
1: 啊，对。

0: 还没出来。他
1: 好，您稍等，不着急，不着急。没出来，但是您的意思是说，现在 4S 店和厂家售后这边来人了，他们不认，他们不认什么？
0: 不认这个是他们车子质量问题，说他们充电口啊，行驶中就没电，那块就没电。但是，那消防说就是那就是说很明显是那个信号线，因为把那个线剪下来嘛，那个铜线都崩碎了，就那两三根，因为他说。两三根崩碎，就是明显是那会儿应该是短路或者其他问题，就是说，现在是个怀疑点。然后，
1: 哎、好的，明白。您稍等，等于是虽然消防没有出火灾事故鉴定报告，但是呢，你们一起去的消防队，他们根据当时现场勘验的结果，根据那两条崩坏的线以及起火位置，给您做了一个初步的判断，认为是充电口里面线路短路。
0: 对对对对，
1: 但是现在厂家不认可消防的判断，然后那你是偏向消防的，是不是啊？你觉得是它质量问题导致的自燃？
0: 我偏向我看的第一眼和咱们这个更公正的消防，而且他们厂家来的时候就大吼大叫，态度极其不好。
1: 为什么呀？为什么要大吼大叫呀？你们有矛盾吗？
0: 就
1: 不是刚来吗？
0: 他就一直给我普及他车多好，他车什么材料，他就什么。然后我们反驳我们遇见的事实和比如说我们车。就算是着火，我们从高速口上车那会儿监控肯定是没火的，有火肯定上不了高速。
1: 就是这样的，就是他
0: 到那个起火点一共二十公里、
1: 哎、
0: 一共十来分钟。
1: 明白您说的这个过程、
0: 嗯、
1: 您说的这个过程我是完全相信的，因为你是这个事情发生的这个第一视角嘛。
0: 对对对，
1: 你完全观看了整个过程。
0: 嗯、
1: 现在是这样的、
0: 嗯、
1: 他不认可也可以，没有问题的。那接下来这个长安他准备怎么去排查您这台车的起火原因，他自己得查的，查完之后他要给您出一个检测结果。
0: 对，他就派来一个这个就他厂家的人来了一共是
1: 来查了，
0: 应该包括 4S 店售后来了一共是五个人。
1: 五个人查完结果是什么？
0: 是凭就感觉来回看看走走。
1: 您告诉我五个人查完的结果是什么？
0: 五个人其实是一个人查的，其他四个人就是
1: 陪同。
0: 对，陪同、
1: 啊、
0: 就一个。
1: 五个人来要四个、就五个人来，四个人是陪着一个人的，那一个人查完的结果是什么呀？
0: 查完结果肯定他们说不是质量问题。
1: 不是，我不要你觉得，我要他给您的结果，他有一份结果的。
0: 这样说的。
1: 他给您的结果没有纸质的，就用嘴，肯定不是这样问题。
0: 对对，
1: 没了。
0: 对，当时让他出纸质，我那您出个纸质的，他这个我不给您出。
1: 他为什么不出纸质的？
0: 哦，我开始就因为我让我这个兄弟跟我一块，就还有我媳妇儿，然后他就说不出。
1: 他就说不出，然后他
0: 都有现场视频，然后
1: 好好好，没事没事，不着急，不着急，不着急，不着急。他说他不出，然后他给您的口头的结果是什么？就这一句，一句叫不是质量问题，没了。
0: 对，他当然跟我们讲啊，为什么不是质量问题？我车多好了啊，我车这个充电，行驶中这个充电是没有电的啊。
1: 他为什么要跟您大吼大叫呀？
0: 对，
1: 你们怎么了？
0: 反正就大吼大叫，就特别啊什么你，哎。
1: 你提什么？你
0: 老头，
1: 你不是
0: 一直喊，全程都在喊。
1: 这样这样，你
0: 视频就他们
1: 不着急不着急，你说什么了让他大吼大叫了？还是你什么都没说话，他见着你就大吼大叫？
0: 我们不认可。就我现在描述，因为我们就他看我车的时间呢，大概是2个小时、3个小时，两三个小时之间吧。然后
1: 就是总之就是您不认可，总之就是您不认可他说的这个结果。然后呢，你觉得他当时就冲你大喊大叫了？他大喊大叫的理由就是他觉得他的车质量没有问题啊？你为什么这么去质疑他？是不是啊？
0: 也不是质量问题，就是说不是，也不是说就全程态度都是大吼大叫，火药满满。
1: 为什么呀？这个大吼大叫的过程在 4S 店吗？
0: 昨天去消防那儿，他也是大吼大叫，然后气得我兄弟也就跟他啊吵起来，就我亲兄弟，然后就因为全程，然后消防也说了，我遇见这么多事儿，这么多车企，就这个事儿我们这儿发生很多，第一次见你们这种态度的车企。
1: 你们在消防队里边互相
0: 好好、这个、
1: 不是，稍等，你们在消防队里边互相去沟通，然后他在消防队里边跟您大吼大叫啊？
0: 对，消防队也是，就是说比如说
1: 不需要描述过程了，就是我听你描述完之后我会去核实的。这样，来，张先生，现在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他没有把他们判断不是质量问题的这个过程和经过和依据给到您，所以您对这台车起火的原因还是存疑的。您觉得是质量的问题吗？对不对？
0: 对对对。
1: 再加上现在需要等消防出这个火灾事故的认定书。那你们现在聊到哪一步啦？今天都已经9月21号啦。
0: 而且我想说的是，我现场有录视频，说不怕你们维权，我们这公司就不怕你维权什么什么。

0: 你说什么啦？
1: 就是态度极其恶劣。哎呀，我想证实的话，我没有说一句假话。如果引起舆论的话，我态度极其恶劣。
0: 张先生，张先生，张先生，张先生，就是
1: 蕴含的意思呢，就是说他们公司的律师多，就我不怕你们，就是说，就这个意思。
0: 为什么呀？
1: 就我不懂啊。对对，就是你别气，别气，别气，不要气。咱们讲事实，情绪先放到一边，因为你现在情绪上东西，咱不利于把问题解决掉。我现在听不明白的点是什么呢？就是。 就是没有理由要对您态度恶劣或者是大喊大叫，你知道吗？
0: 我是上帝啊，而且这不是了，这是
1: 谁说你说什么？顾客，算了，我不纠结您刚才说的这句话了。我想问一下您啊，这个，你当时说什么了？你确定你什么都没有说，他就是要这么这样的态度去对待您？
0: 相信我，我有视频，
1: 我这你稍等，我会看你的视频，我现在听您说完之后，我。
0: 哎，我现在听您说完之后，我会去核实的。咱暂时保留意见啊。然后我想问您的就是，现在你们聊到哪一步了？因为今天是9月21号了，你是13号起的火。
1: 嗯，
0: 然后现在聊到就是说，就是他们就各种那个，然后现在聊的就是说，能把我车修好就行。但是我，
1: 你什么？
0: 他们说网上反馈，但是我现在想的就是说，我想调查到底。
1: 就是你想知道原因嘛，对不对？对。然后再根据这个原因，看看怎么解决。但是他们现在跳过了这一步，给您出的方案是给您保修，是不是？对，现在就是正在还是正在协商，然后他们说两三天再给答复。明白，明白。然后张先生啊，就是是这样的，就是消费者也好，和车企之间也好，和 4S店
0: 也好，和车企之间也好，就是大家互相的这份关系啊，是相互的、相互作用下的。那确实他们要有非常强的服务意识，遇到一些涉及到安全的问题，要更积极、更主动的把你们问题解决好。这毋庸置疑。但是虽然顾客是上帝，但顾客真的不要真的把自己当上帝。
2: 我没有，我想表达的
0: 您说这句话，
1: 对，我想表达的是什么呢？就是一定是在沟通的过程当中出现了一些问题，最后才导致今天这样的局面和结果。所以现在接下来咱怎么把问题处理掉，不要去指责互相的情绪，而是要看这个事实。因为我们会根据情绪啊，把事实跑偏的。那一旦事实偏离了之后，大家去聊那点情绪，最后问题是解决不了的，就是变成了一个死结打在这儿了，解不开了，您知道吧？然后张先生，您在哪个城市哪个店？您告诉我。
0: 河北省邯郸市，然后这个店是邯
1: 的这个乘用车分开的吗？还是这个店里什么都有啊？
0: 店里应该什么都有。
1: 都有，就长安汽车。
0: 嗯嗯。
1: 哎，好嘞，了解，您稍等。就我发现最近我们节目怎么老遇到这个起火自燃的这类的问题呢？但是整个处理流程，消费者描述起来就很怪，这就会让我想到之前的北京越野，就是还是这个观点啊，厂家遇到火灾事故呢，有相应的处理流程，按照流程来就可以了，没有必要在沟通的过程当中变得这么费劲，或者事情逐渐离谱了起来，然后双方开始发生矛盾。就还是这个问题啊，如果你的车自燃了啊，你希望厂家帮你检测自燃的原因是人为的，外界引发的，还是车辆本身的？那厂家对于这个起火啊，它有一个自己调查的几个步骤。那么长安汽车什么步骤？为什么张先生说，对吧？你们来了之后，整个处理流程，双方发生口角，然后在消防队还要吵起来，这中间一定有故事。我先问一下啊，来长安汽车客服中心在不在？
2: 在的。
1: 哎，你好，女士，问一下您工号。
2: 工号是600075号。
1: 600075号，工作人员您好，我这里是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邦邦汽车315节目组，您好，我姓周。哎，女士，你们张先生刚刚反馈的问题您都有在听吗？
2: 听了。
1: 啊，听了。这个你系统当中能查询到之前车主反馈的问题吗？
2: 那这边我根据你们刚才提供的客户电话，这边没有查询的记录。
1: 没有查询到。好嘞，您稍等。张先生在厂家这边反馈的时候，有没有其他联系方式？
0: 啊，有。
1: 您稍等，报给我们导播，你不要报给我，来抓紧时间，互相通一下电话啊，然后留给这客服中心600075号工作人员。咱得把事实捋明白，对吧？捋明白之后，如果真是车的问题，那厂家把责任抱走；如果不是车的问题，那车主自己走保险。拉倒了，

0: 有了是吧？来，喂，您好，女士，辛苦您根据这个手机号查询一下。哎，辛苦您查询一下。
1: 这边已经查到了。
0: 啊，查到了，你们现在怎么处理的？
1: 这边查询，现在查询显示还在处理中。
0: 还在处理中，之前有没有什么进展啊？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1: 那等一下。
0: 因为车主现在说啊，你们厂家来了5个人，有1个人查，另外4个人陪同。查完之后，现场告诉车主不是车的质量问题，那车主就急了。急了之后，双方可能在沟通这个问题的过程当中呢，互相就是语言上吧，有一些冲突。那最后现在车主就觉得你们服务有问题了。所以我现在想知道啊，你们是真的查完之后不愿意给他出报告，还是说你们出了这个报告，车主不认呢？所以需要跟你们核实到的，哎，您说，您说。暂时什么？
1: 这边暂时还没有那个出结果。那昨天这边跟进回复的话是说，技术人员，勘察留车没发现车辆质量原烟，有一段线束在消防正在，还在那个消防那里，还在等待结果的。
0: 就等于你们技术勘察完之后没发现有质量问题，但是呢，有一根。
1: 对。
0: 有一根刚刚车主描述到的短路的所谓短路的线路，消防带走了，所以他们需要去查。查完之后，你们再看消防的原因，是这个流程吗？
1: 是的，
0: 啊，那如果是这个流程的话，我觉得你们不至于直接跟车主一口咬定不是质量问题啊，因为现在你们双方都没出结果呢。您觉得呢？
1: 这边并没有跟他，就是说我们这边暂时还没有收到结果，说并没有跟他说一定是没有那个
0: 质
1: 原
0: 量
1: 因
0: 问
1: 还是
0: 题，
1: 什么。应
0: 啊，
1: 该对，应该是那个车主跟他们现场应该是，沟通上的
0: 沟通上的什么？
1: 有那个歧义的，
0: 啊，那你们的服务就应该提升，不应该和消费者在沟通的过程当中让他产生这么大的歧义。如果说没有出结果，不排除质量，当然也不排除外部因素，咱就不把话说这么肯定。一切都以拿到消防的报告以及你们厂家专业分析完之后共同汇总的结果为主，你可以让他等一等的，然后不能说你们5个人来了查完之后看完之后这么笃定，现场互相要 battle 起汽车质量的，那消费者觉得我在高速上遇到一个这么惊悚的问题，哦，你们现在跟我来说不是质量问题，你又不给我出报告，那他很难信服你们呀。所以现在是这样的啊，如果说要等消防，就一般来说都要等消防的，可以等没有问题。那么你们接下来会用什么方式去排查这台车的起火原因？查完之后，你们会不会给车主出相应的火灾的事故的检测报告？啊，你们要跟车主说清楚，并且你们要提供的。汽车厂家基本上遇到这类问题都是提供的，一开始不提供，最后也会提供的。所以你们抓紧时间提供出来，这是第一个问题。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们长安汽车如果遇到车辆发生起火问题，你们一般怎么查？你们是个什么流程？麻烦您帮我去了解一下你们是个什么流程，了解完之后给我这边回复可以吗？
1: 这边会帮你记录进行反馈。
0: 啊，因为火灾的问题啊非常重要，就是对于一台车的安全，一个是火灾，一个是关于制动的行驶过程当中的。所以你们一定要有你们厂家相应的处理流程，来帮助消费者去排查，而不是说遇到一回，我单独出一回方案，所以整个流程会弄得很乱，而且会给消费者带来非常不好的感受。所以你们是个什么流程？你要告诉我们啊，这问题每次遇到厂家类似情况，我都会问的。所以辛苦您帮我们记录好，下午等你们消息。当然，如果和张先生说的不一样。你们有你们来检测的工作人员，有其他要补充的，欢迎你们来补充，欢迎你们来反驳。所以我们联系方式留给您，辛苦您记录好，可以吗，女士？
1: 好的。
0: 哎，感谢您啊，您稍等，电话接出去别挂，下午3点钟之前给我们这边一个回复，辛苦您，您稍等啊。上一回北京越野的客服中心说去记录，记录了好久好久好久好久，最后其实没有说它的流程，但是他们还是给了相应的检测报告，最终是给了的。给到我们车主姚先生了。那么你遇到这种问题的时候，你至少给他出一份检测的东西，来证明你是怎么帮他判断非质量问题的。因为有的车他没有完全烧毁，要修的，他要开的，你得让他安心啊，好吗？你什么都不给，你光口头上说，因为我看了，我觉得没有。那你为什么觉得有？你去举证吧。当然，这事发生的时间很短，确实需要。消防队出具相应的

0: 报告，出具相应的报告。然后我们现在看一下这个照片啊，来看一下这个照片。这张照片是充电口那块吗？是充电口那块烧毁之后的样子吗？就只有这一块是吗？其他地方有烧着吗？电线裸露在外边，已经完全烧熔断了，你烧毁掉了已经。就是这根线，就是这根线，消防队带走了。啊，回头给大家发出来啊，大家就能看到，好不好？来，张先生还在不在？张先生，张先生，
1: 哎，你好。
0: 哎，张先生，这样的，消防的结果他们也要看的。然后你这根线，消防队是不是带走了，在他们那？
1: 对对对。
0: 啊，他消防的结果出来之后啊，然后那什么，长安汽车要看一下他们认不认的。如果他们不认啊，当然了，不管他们认还是不认，他需要出具他给到您的东西，两份报告您一对。如果你们再不认，共同去委托第三方，是他的责任，鉴定费也不用您出。这个我跟您说一下，这个流程您要知道，好不好？
1: 行，那个您好，老师，就我还想反映个特别重要的问题。
0: 什么重要的问题？您说。
1: 就是他比如说我是13号。发生的火灾，然后给他们打了好几个电话，他们没来。然后第二天等到中午的时候，第二天给他们打电话也没来。然后等到中午左右的时候，消防给他们打电话，才把他们请过来。然后是一个 4S 售后的，然后他说，后天左右，后天给结果。然后等后天没给打电话，然后等到后天的第二天，我给他们打电话，他直接我这有录音，他直接说就是啥也不管，不是质量问题，但是线束在消防那边，然后车在我这边，然后他们厂家都没调查，就直接说不管。他们回复了两点，第一点是这个车子暂时没有发现质量问题，发现后头也有烧痕的，也有烧痕。然后第二点是我是2024年2月份买的车，他说这个烧毁的那个线束已经过担保了，所以说这个厂家是啥也不管的。
0: 烧毁的线束为什么？你烧的烧毁的线束为什么会过保啊？你不是2024年2月份吗？不是3年吗？
1: 对，就那个充电口那个线，还有后边一堆那个小线，是信号线之类的。
0: 你不是，你这个东西是易损件呐？
1: 对，他就说已经过质保，都有录音，
0: 质保期多久啊？
1: 记录的就
0: 质保期多久啊？你稍等，你问问题要问重点啊！他说你过保了，那质保期多久啊？为什么充电口里边的电线过质保了呢？
1: 我看那个合同是3电终身质保，但是这个应该不是含三电吧，
0: 不是，
1: 所以说我没有跟他这个上面沟通，反正就是说
0: 他说你车不在保了，你不是问他了吗？你车在3年啊，为什么不在保了？你没问他吗？
1: 我看合同上写应该就过保了，他说
0: 什么叫合同上应该就是过保了？
1: 我给您念一下这个合同、啊。
0: 你不要给我念，你等会发给我，我得看，我不要你念，我自己看。然后你不是2024年2月份买的车吗？
1: 24年，
0: 那咱们得到2027年吗？你多少公里？超公里数了是不是？
1: 9万公里。
0: 9万公里都还差1万呢。
1: 9万多还差1万，那就是没过是吧？因为我看这个合同好像
0: 对没过啊，
1: 没有纠结，就是说他们没来人，啥也不管。
0: 哎呀，
1: 是
0: 这样的，这个张先生啊，当然了，我不是说在责怪您啊，因为这个普通消费者也好，咱们自己遇到这种问题也好，都是第一次嘛，所以就是不懂这个流程，也不知道要怎么去跟他们沟通。但是我需要跟您讲的是什么呢？就是你遇到这个问题之后啊，你不要去管他们是怎么样的态度去对待你，这个东西服务上有问题那一定是有问题的，但是你要抓住事情的重点，就是他拿出质疑你的部分，你要反问他为什么要这样讲的。
1: 你把这些
0: 重要的信息记录下来之后，他说的如果没有道理，你就可以驳斥他的，你知道吗？
1: 驳斥他就会大喊大叫，我说到我的事实。
0: 那对吗？所以你这样就很这样，所以这样才显得咱有道理呀。你看我拿依据驳斥你，如果说你没有办法来证明你的问题，你指责我的情绪开始对我大喊大叫，那确实是他们的不对。
1: 你看，所以在消防那儿说的，就是说，
0: 哎，你说过的话不用再说了，张先生啊。然后张先生，我跟你讲，你把通话录音合同都发给我，我现在需要你提供证据，行不行？
1: 行，好，
0: 好不好？你发给我。然后张先生，导播说您没有买商业险是吧？
1: 对，没有买商业险。
0: 你为什么不买保险啊？你为什么不买保险？你告诉我为什么不买保险？
1: 没有买这个。
0: 为啥不买呢？
1: 当时想再来，但是那个好像皮卡商业险有点难再找了2家说。不给上什么的，我不知道。
0: 有总有给上的，你没买，你知道吗？如果最后不是质量问题，你自己修，花钱修。
1: 不是质量问题，我啥都认，我自己修，我不让。
0: 是，你是得认，你不认怎么办呢？没招啊，你必须得
1: 认
0: 啊。
1: 对，如果说确实是，但是
0: 你买上好不好？你这以后长点记性，咱买上好不好？因为你看啊，你这个使用的场景，包括你使用的频率，还是就对吧？这个风险还是在的。
1: 对
0: 你高速上动不动开，拉点东西的，今天。

0: 跑跑这儿，明天跑跑那儿的，商业险都没有，你摊上这么个事儿，哎，就是我发现这个沟通到最后，咱都会是围绕着一个重点，就这台车没有保险，啊，来吧来吧来吧，抓紧时间，下一位，喂，你好，
1: 哎，
0: 哎，你好，先生，怎么称呼您？
1: 我姓魏。
0: 魏先生，您好，什么车子？
1: 新纪元 ET。
0: 星途新纪元是吧？
1: 对。
0: 啊，什么时候买的？多少公里了？
1: 2024年9月份买的，9月10几号左右吧。然后到现在行驶了39500公里。
0: 啊，公里数不多。遇到什么问题啦？
1: 我从提车2020年12月份到25年的6月份之间，都在维修汽车跑偏的问题。
0: 2024年12月份到25年几月份？
1: 6月份。
0: 六月份，半年的时间一直修跑偏啊。
1: 对，一直修不好。
0: 你左跑
1: 后面。
2: 福彩刮刮乐，刮开你的幸运日。凡在我省兑奖幸运日刮刮乐指定奖集，可获赠最高价值480元刮刮乐彩票。每天参与线上活动，有机会抽中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活动奖品。中国福利彩票。
0: 稍等，稍等，方向，稍等，方向往左跑还是往右跑？
1: 往右。
0: 向右跑偏，然后你去他们店，有修过，也有调整过，他们给您判断的原因是什么呀？
1: 也没说，只是说还是需要调，就反复调了很多，还是那样子。
0: 啊，没说？不说怎么调呢？得找原因才能调啊，你不乱调吗？
1: 我有跟他说。
3: 230厘米，飞鹤翻涌的高度。14万平方公里，无线电波传播的广度，1.5秒，汽车100公里最快的速度，36.5，我们心灵交汇的温度。FM1055，安徽城市之声，汽车315，听见声音的力度。
1: 哪里偏？他们调嘛，调半天还是调不出来。
0: 你在行驶过程当中一个什么样的跑偏状态啊？就是你需要手紧紧的握住才能向前，你需要往回拉吗？还是说不是的？他只是说你
1: 我手固定到方向盘，就方向盘是正的，我手固定上去之后，它就会往偏离一个车道。
0: 嗯，就直接粗鲁一下往右开始跑了。
1: 对，差不多50到100米嘛，就一个车道嘛。
0: 明白了。
1: 然后就这一个问题，他们那时候修了很久。
0: 嗯，修好了吗？
1: 最长的。没，当时没修好。最长的就是说，他不是有代步车吧？我上次听了2次代步车，每次都是15天左右吧，就那2次加起来都有30天了嘛。
0: 所以你现在就是一个跑偏的问题，是不是？
1: 有其他的，还有其他的跑偏。那时候6月份没解决，我就不修了嘛，我就去其他店了。10月份去其他店修好了，然后后面、
0: 哎、这个魏先生，你这样、你修好了不要告诉我好不好？你就说没修好的。
1: 啊，
0: 对，你说没修好的。
1: 相对来说会好一点。
0: 你说没修好的。
1: 后面，那时候我有提过退换车申请嘛，但他们没受理。
0: 你现在有哪些问题？您告诉我。
1: 很多啊。
0: 哪些问题没修好？
1: 我跟你讲一下，我换过那个一整辆车换过车门，四个门把手，然后一些电池、大电池、动力电池，很多东西都换了，我就觉得这个车质量有问题，我想给它退掉。
0: 你四个车门、四个门把手，然后电池都换过，你换四个门干什么？你车怎么啦？
1: 车爆漆了嘛，质量问题爆漆了嘛。
0: 车门爆漆就要把门换掉啊。
1: 然后换了嘛，然后还有一些轮轴承咯、螺栓咯，这些也全换了，前面两轮的。
0: 然后你两个轮子轮毂都换过。
1: 螺栓。
0: 就轮胎螺栓换过是不是？
1: 还有轴承。
0: 啊，轴承也换过。这些地方什么原因换的呀？
1: 都是异响吧。
0: 异响是吧？现在修好了没呀、这些？
1: 上车好一点，就是我觉得这个车问题频繁不断出现，我觉得不省心，就想着说协商一下给他什么解决方案。
0: 你什么解决方案？你俩协商呗。
1: 协商不了，他们说过了三包期。
0: 过了三包期？啊，你过了两年的那个包修期，就是关于退换的那个年份的。
1: 对。
0: 是你人家都是不修之前协商退换啊，你这都修好了，你怎么协商退换呢？
1: 我之前跑偏的时候也讲过，他们没受理啊，不鸟我的吧？到我前几天
0: 之前是这样的，之前的就没有必要说了，咱就说现在的，因为你现在已经修好了嘛，或者是说暂时是相对缓解的状态。那现在你去谈退换，那肯定退换不了嘛。再加上确实你过一次，你马上都3年了，到27年9月份，2年不是过了吗？

0: 两年过几天嘛。
1: 对啊，那你两年之内你俩去聊啊，对不对？
0: 我那时候他们聊了，他们没受理，就一直拖到现在。我现在，
1: 因为你没有达到，你知道吗？就是你没有达到正儿八经退换车的条件，为什么呢？大家可能在网上看三包法也好，或者你们去问问 AI， 有的时候有的人说啊，你看他们给我解释的 ，AI 给我解释的，说我可以退的，我应该走什么什么样的流程？但是你有没有想过，真的触碰三包退换机制的这个必要满足条件是非常苛刻的，而且你会有损失。很多朋友也不想接受那个折旧的公式，所以最后价格协商不好，条件谈不好，然后拖出了两年的包修期。你最后现在去谈这个退换条件，肯定达不到呀。
0: 那我之前是能接受，但是他们没跟我谈。
1: 因为没有办法退换，所以你们之前是在协商。那协商的过程当中互相不满意，那就只能说协商不成功。所以你现在还是协商的状态。你让他按照三包给你退换，那肯定达不到这个条件。
0: 我也愿意出这个什么折旧率什么的，我也同意。
1: 你不想要，你卖给他，人收掉好了啦，再买一台其他的。
0: 那他这个卖相比来说折旧，哎呀，
1: 他不该给你退的吗？那怎么办呢？那能怎么办呢？就确实运气不够好，买了个这么个车。哎呀，
0: 是啊，那确实。那我想说，这个电池是质量是不是有问题啊？因
1: 他不
0: 为
1: 是给你换电
0: 我
1: 池
0: 这
1: 了吗？
0: 就是2万多公里就换了。
1: 那是有质量问题，所以换了嘛，对不对？
0: 然后我群里面有1/10的人也换了，
1: 群里1/10多少人的群？500人的群？
0: 两三百人的群。
1: 两三百人的群啊？那这样，你现在什么要求啊？能怎么样呢？他不是给你修好了吗？现在？
0: 哎，如果退换车不了，就协商点什么东西吧。
1: 你协商什么呢？协商什么呢？什么东西呢？对不对？
0: 保养积分之类的吧。我修的确实很累，每周都要去 4S 店，而且还是异地。
1: 你现在修好了没？
0: 没有，
1: 还有什么问题？
0: 还有一些座椅的问题，
1: 座椅又怎么了？
0: 座椅侧面塑料板损坏了。
1: 啊，座椅侧面的什么内饰板是吧？塑料内饰板啊，损坏了，
0: 对，
1: 他能给你修吗？
0: 修不了，还是要重新订配件，还是要重
1: 啊，
0: 新再去一趟 4S 店。
1: 不是我的修，就是他有没有方案，就比如说给你换或者给你修，修不了不就换
0: 也
1: 吗？
0: 是换嘛，也
1: 那
0: 是换嘛。
1: 对啊，他能换，你给他换呢？你不想
0: 但
1: 去？
0: 是我来回异地很麻烦啊，
1: 你当地没有电？
0: 没有，都是异地，要高速过高速什么之类的。
1: 多少公里去一趟？
0: 100公里。
1: 来回200公里。啊，来回要200公里。他有送过你保养或者是积分吗？
0: 没有，
1: 从来都没有，一次都
0: 上
1: 没
0: 次
1: 有。
0: 没有，上次又换车门的时候有提了一点点了，但
1: 送
0: 是
1: 多
0: 都还
1: 少？
0: 没落实嘛。
1: 就是换车门的时候，你俩协商送你多少？
0: 就积分也没说具体多少吧，
1: 就是等于24年到现在这么多的问题，没有送过积分，也没有送过保养，是不是？啊，你现在想
0: 好像是这样的，对。
1: 你别好像啊，你送不送过你不知道啊，你给我来个好
0: 我
1: 像
0: 想一
1: 啊。
0: 下，跑偏问题那家 B 店呢，是我有找他们自己私下的那种有联系过一
1: 这
0: 次，
1: 样啊，
0: 反正有送了一次，
1: 魏先生，就你得跟我说实话，不然你这支支吾吾的，一会儿忘起来，一会儿想起来的，我一点都帮不了。
0: 我想起来，就一次，就那一次，
1: 送一次
0: 一
1: 送
0: 次
1: 的
0: 还
1: 什
0: 是两
1: 么
0: 次
1: 保养？
0: 保养
1: 送一次保养，啊，那就告诉我你现在想要什么，我听听你诉求合不合理。
0: 我觉得他这个质量频繁出问题，我有点担心。我觉得送个整车，那个保养也行吧，
1: 整车延保还是整车保养啊？
0: 保养吧，
1: 送个，
0: 延保我觉得不需要了。
1: 你要几次保养啊？
0: 我这正常一年不是保养一次吗？
1: 对呀，啊，送你终身一辈子免费保养。
0: 那这车3、5次的也行吧。
1: 3、5次，你这样的啊，这个魏先生，我们来一点点梳理啊，因为你电话既然打到我们这儿了，我也想跟您聊明白，就是你这个车确实故障非常多，而且你坏的这些故障呢，它也不是说很难修，或者是说很重要的零部件，但它这些零部件很恶心，你比如说爆漆，比如说生锈，比如说异响，因为爆漆、生锈、异响，它是一个跟时间有关系的，所以你需要换了修，修了换，经过长时间的检验才知道它到底有没有好。所以你看，你2年多的时间修下来，最后到今天为止还有一个座椅啊有问题。那现在是这样啊，如果他在整个维修的过程当中给你提供过代步车，那代步车它其实就是一种补偿的形式，也是法律要求的，所以你不可以说你给了代步车之后还要问他要钱的，因为一般给的钱是什么呢？就是一个代步补贴，所以这个东西咱们刨掉。接下来是厂家对于您的关怀，因为你的车质量确实，对吧？那什么，然后老坏老修，所以我们通过关怀可以给你送几次保养或送点。

0: 积分，你在我们商城买买东西，这个东西是可以聊的。
1: 这个可以，
0: 对，
1: 这个可以。
0: 但是绝对不能说你一口咬死我就要5次，然后他一口咬死只给你3次，或者你
1: 这
0: 俩
1: 都
0: 不
1: 是
0: 能，
1: 协商嘛。
0: 对，要协商的，你知道吧？
1: 嗯。
0: 所以就是我跟他说说你有这样的想法，但是最终协商结果以你们俩为准，就是我很难帮你们去要东西的，就是包括您在内，我跟所有这主都说一下。星图，来，星图单独的客服中心吗？哎，来，喂，您好。
2: 哎，你好，主持人，
0: 您
2: 你
0: 好，
2: 好。
0: 女士，问一下您工号或者怎么称呼您？
2: 工号6198。
0: 6198号工嘴，您好，
2: 嗯
0: 安徽城之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节目组，您好，我姓周，我给你们劝好了，你车主要退换车的，啊，没达到就是没达到，但是我刚才跟他聊的归我劝他的，接下来说说你们的，就是这种事情你们怎么会聊不好呢？如果你复盘下来核实下来，他这真的有这么多的问题，该反思的是你们呐。你们得跟车主聊一聊，你们用什么样的关怀方式让他安心呢？对
2: 明
0: 谁
2: 白，客户
0: 对？
2: 这边也会把客户的诉求和情况再向厂家这边进行反馈一下。
0: 是这样的，你看这个车啊，你看换的这几个东西啊，四个车门换掉了，24年9月份刚买的四个车门换掉了，然后呢，电池买来2个月的时候，车辆电池又换了一块，轴承异响嘛，轴承换掉了，轮胎上面的螺母异响，螺母也换掉了，然后现在呢又说座椅有问题，又想。那你们如果核实下来真的是这么多的故障，那你们要帮他好好排查一下，这车还有没有其他问题？不要让他来回往返 4S 店200公里，每坏一次配合你们修一次，他的时间不是时间吗？所以有时候消费者提过高的要求也是能理解的，那不还是你们车有问题，有毛病，你没修好吗？所以接下来给你们的建议是什么呢？第一，把车停店里。对吧？你们之前也给过代步车停那么久，怎么会没排查好呢？好好检查一下车还有什么问题，然后哪些地方可疑的，该修修该换换，一次性解决好之后，如果真的是这么多故障，这么多次修下来，送个一两次保养其实不过分的。给你们的建议，你们去聊一聊，好不好，女士？
2: 明白，客服这边会如实记录向后台反馈的，后
0: 哎。
2: 续也会和门店经和客户进行协商。
0: 感谢您啊！当然了，我有一个疑问，就是我需要跟你们核实一下，之前这个事儿你们是怎么处理他的，有没有和他关怀过？因为我还是想要核实到一些信息，来看一看消费者目前这个阶段提出这样的诉求是否合理，还是说他隐瞒掉了一些事实信息。所以，女士，麻烦您记录好，下午呢，让你们福州的门店啊，或者你是你们厂家处理这个问题的工作人员，给我们这边回个电话，可以吗？
2: 可以的，
0: 哎，感谢您。哎，您帮我记录好就行了。谢谢您，女士，您稍等，电话接出去不要挂断啊。很多朋友说5次保养不够，很多朋友说真的是买了个麻烦，就是我每一次劝大家就是放下高要求的时候，我自己内心也挺挣扎的，因为就换位思考一下嘛。如果是我的话，我可能也会气愤；如果是我的话，我可能也觉得你给我来个整车的终身延保是最好。对，一切的根源还是来自于这台车频繁坏、频繁修，不是吗？这怎么会聊不好呢？来，下一位车主，喂，您好。喂，
3: 喂，
0: 您好，先生，怎么称呼您？
3: 你好，老师，
0: 你好，先生。
3: 美国姓裴，
0: 哎，裴先生，您好，什么车子
3: 上汽大众的 ID.4X，
0: ？ID.4X 是吧？
3: 对，
0: 哎，什么时候买的？
3: 我这台是21年的车，然后我买的是一台二手车，在保车辆，
0: 多少公里现在？
3: 目前是13万7千6。
0: 13万7千6，它一手的时间是21年了，您什么时候买的？
3: 我是今年的9月份，就是大概有半个月的时间了吧。
0: 你半个月前刚买的，买了这个二手车，13万多公里啊！你在哪儿买的呀？
3: 我是从这个朋友那边买的，
0: 买朋友单人，就是个人手里上的，还是通过平台啊？
3: 个人的，个
0: 啊，
3: 人
0: 个
3: 的。
0: 人转给你的。行，你遇到什么问题啦？
3: 我这车的续航严重不足。
0: 严重不足啊！你能
3: 对。
0: 跑多少公里现在？
3: 在高速上行车不超100迈，它的官标续航是425，目前我行驶的话是不到200，100多吧，差不多。
0: 一半都跑不到，
3: 对，
0: 官标四
3: 所以
0: 二十
3: 说，
0: 五。你这高，你
3: 对，
0: 开空调吗？
3: 开呀，
0: 也开空调
3: 22.5度，
0: 啊？但是
3: 最
0: 这
3: 低
0: 个，
3: 档。
0: 但你速度很慢啊，一百不到，你高速跑一百不到。
3: 对呀，因为它跑100多的话，它掉电量特别快呀。
0: 那你现在少跑高速吧，行不行？太危险了啊！你跑太慢了。那个什么，对，因为有的路段啊，你还是要把速度提起来。你说你超车变道的能力都已经没有了，你就是吧，很龟速的在行驶了，然后马上就掉电了，又没有服务区充电的，你说你怎么？

0: 现在是
1: 对
0: 这样
1: 了，
0: 的，你有没有去检查？这什么原因？200都
1: 去
0: 跑不
1: 检
0: 到
1: 查
0: 了？
1: 了，我去3个4S店检查了不同的3个结果，但是这3个结果呢都没有达到，质保还有索赔的这个标准。
0: 3个结果什么意
1: 对，
0: 思？
1: 比
0: 三个
1: 如
0: 店给出
1: 说
0: 什么结果？
1: ，A 店是这个检测的结果是健康电池健康程度是88度。不是，是88%。然后 B 店的话是87%，C 店的话可能是89%，就3个不同的结果嘛。
0: 88、87、89、85以上
1: 对，
0: 来回横跳。你问他们，
1: 啊，
0: 你问厂家没有，或者是你问这几个店没有？为什么你们不同的店结果不一样？你们的设备有区别吗？
1: 他们给我的这个答复是，就是上下会有一定的这个偏差，
0: 你上下0点几的偏差，你这偏差都有1度2度的。那这样啊，那你健康度的话，这样的显示，但是对应的续航实际表现能力缩水很多哎，他有什么办
1: 对，
0: 法给你去维修或调整吗？
1: 没有。然后我从9月10号截止到今天，在不停的在打上汽大众的客服的投诉热线，打了将近得有40个左右吧，差不多。
0: 你打
1: 然
0: 40个
1: 后
0: 电话干什么？
1: 我每天都在打，因为他不够处理啊。就是说白了，就是人家认为他的这个车辆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我跟
0: 好，明
1: 我
0: 白。你跟他
1: 嗯。
0: 讲，你跟他讲，你高速200不到，然后你市区跑多少？你测过没有？
1: 市区我也测了，前段时间我从这个老家，然后到4S店，一共来回，60公里左右的路程，然后掉电掉得特别厉害。我把这个视频还有这个照片都已经给4S店看了，然后4S店的工作人员，也特别认同这件事儿。但是呢，就是无奈，就是厂家这边的他有条款嘛，
0: 你这样，你告诉我，你市区满电把电跑完，你一共续航能达到多少？能跑多少公里？
1: 我没有跑完，我是满电100%，续航目前表显只能是268续航。
0: 明白。
1: 然后的话，我跑到，跑完之后应该是66%左右，就是来回一共是60多公里嘛，但是
0: 66%
1: 实
0: 左
1: 际
0: 右。
1: 上的话，续航掉到100多了，
0: 那如果说把电跑完的话，差不多也是200多，比高速稍微好一些，但也不
1: 对，但
0: 多，
1: 是这个我跟这个官方客服还有4S店的工作人员我都说了，我说如果说是你们认为没有问题，那么好，我的车在这里，我说我要求厂方的这个工作人员可以下来我们实测，说你说是我驾驶技术有问题，那么好，那么
0: 这样的，这样
1: 您
0: 的，
1: 来
0: 这
1: 看，
0: 稍等，不着急啊，测试肯定要测的。我想问一下，因为现在您觉得这个续航掉的厉害吗？他们却通过电池健康度88、87、893家店判断下来，觉得电池健康是很健康的，没有问题。那他们的电池更换的或者维修的条件和标准是什么？多少度以下
1: 他
0: 可
1: 说
0: 以
1: 是
0: 换？
1: 达到70%，
0: 70%以下是需要更
1: 对，
0: 换的。
1: 对，
0: 啊，然后维修呢？维修的标准呢？
1: 没有维修标准，
0: 就直接是更换电池的标准。好，明白。那你的这个实测续航啊，门店有没有帮你测过？咱先不说厂家，店里售后。
1: 实测续航店里边那个说不用测了，你这个确实是这个情况，就他认同。
0: 不是你认同，你认不认同跟我有什么关系？我现在实际的状态是这样，你认不认同？你都要帮我把问题解决吧。因为现在是什么？就是大家遇到电池的问题的时候，都会有一个很大的疑问：为什么我的续航明显少了这么多？你通过健康度和这个电池目前充进去电的这个度数，以及电池的压差，综合数据判断出我的电池一切正常。就举个例子，我比如说我只能跑10公里的续航了，但是一到店里可能一读，发现我电池健康的不得了，甚至健康度到92%。那为什么实际的和显示的差别这么大，就没有人说明这个中间的原因？就现在难就难在这儿，它有一套标准，那新的三包当中也有一套标准，对于电池衰减的，但是在标准之下，咱不能抛开事实不谈啊，事实就是你跑不到。200高速，事实就是你市区200多，对吧？那他不愿意帮你测，你有问厂家吗？他们能不能测呀？
1: 这个我并没有问，确实没有问。
0: 那你现在什么诉求呢？现在？
1: 我现在就是要么是更换电池，就是进行三包索赔，要么的话购物维修也 OK，也没问题。
0: 就是你的诉求就是希望把续航的问题解决。如果测下来的续
1: 对。
0: 航真的只有这么少，你这台车我看一下，它的电池是保修。

0: 期多久的？
1: 8年16万。
0: 8年16万啊，那是还没有到。哎呦，但
1: 对，
0: 是你这公里数挺多的。
1: 对，
0: 你从朋友那买多少钱这车？
1: 7万块钱吧。
0: 7万块钱。哎呦，
1: 对，
0: 哎，还行还行，行吧。那行，那就了解您的诉求了。哪家店？您告诉我。
1: 河北唐山鹤腾店。
0: 在河北唐山鹤腾店售后的是吧？
1: 对，
0: 哎，了解了，您稍等，打厂家40个电话了，厂家回复过您吗？
1: 厂家刚刚在连线的过程当中，他给我打了一个电话，
0: 啊，说什么呀？
1: 他就问我那个目前解决的怎么样了？我说您稍后再说吧，12点以后咱再联系。我说我现在正在连线呢，
0: 啊，因为跟我们联系上了，行，那我来帮你问问吧，让我来回答他们这个问题，解决的怎么样了？来，上汽大众客服中心，喂，您好。
2: 主持人您好。
0: 哎，你好，先生，问一下您工号。
2: 工号727063。
0: 727063号，工作人员您好，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节目组，你好，我姓周。你们能查到吧？你们的裴先生的问题，ID4X 一台车反馈续航严重不足的。
2: 是有看到会有致电给我们反馈。
0: 啊，车主讲跟我通电话之前，你们还给他打电话呢，问他车处理的怎么样了。然后这个答案，我正好借着他刚刚跟我描述完，我给你们总结一下，没有处理好。不仅没有处理好，你们连给他测测续航你们都不愿意，为什么呀？
2: 这个情况我们会让后台业务部门去核实的。
0: 啊，你们业务部门准备什么时候核实啊？
2: 我们会催促他们尽快处理。
0: 那你们核实完之后还是不给他测续航怎么办呀？
2: 会把您有这样的要求反馈过去的。
0: 啊，你这些问题你们都应该抓紧时间问我们的裴先生，跟他去核实。就他打40多个电话，每天都在催你们。你们早干嘛去了？还要去核实？这样的，先生问您一下，你们上汽大众 ID.4X 这台21款的这台车，电池更换的标准是什么？健康度达到多少以下可以换？然后你们有没有维修的标准？您查一下。
2: 这个得让业务部门核实之后给到大叔。
0: 要核实啊！你们客服中心不知道啊？你们用户打电话问客服中心，说我电池健康度多少可以换，多少可以修，你不知道？
2: 目前的话，我这边暂时没有你要的这个信息，我们会让业务部门核实之后给到大叔的。
0: 我听过最多的，啊，有72、75的，80的也有，然后你们这个是70%以下，就是我想问问你们官方是不是这个标准？因为车主现在听电端是这么描述的，这个您抓紧时间帮我们去核实一下，核实完之后要告诉我们的，行不行？
2: 电话结束后立马提交。
0: 啊，还有一个事儿啊，那如果你们测出来之后，我没有达到你们厂家电池更换的标准，通过电池健康度去判断，你们还会通过什么方式去判断电池的压差、充电的度数以及实际的续航里程的测试？你们会不会通过其他的方式去判断？因为为什么呢？你们用你们的规则去压制消费者。那么他就只能被迫接受这个续航不足的问题。那如果一旦什么东西都按照规则来，抛开事实不谈的话，那你们售后真的太简单了。所以他的车到底续航是不是高速只能开180、190，实际市区200出点头？你们官方宣传是425，这台车跑了137600公里了，还在你们保修期之内。如果电池真的有问题，为什么不能换？为什么不能修？所以这些信息呢，你们要抓紧时间核实完之后给裴先生反馈的，也要把你们的标准告诉我们的。一个就是你们电池更换的标准，一个就是你们维修的标准，以及如果你们标准没有达到，但实际续航严重不足，你们怎么办？麻烦您把3个问题记好告诉我们，可以吗，先生？
2: 电话结束后去做提交的。
0: 啊，你这下午要给我们回复的啊，没电话明天还要问你们的，感谢您稍等，电话接出去不要挂断。来，朋友们，有个评论区就说这是二手车，抬走。这跟二手车没有关系，它几手车也不应该逃避续航的问题。续航是这样子的啊，就是我可以有驾驶习惯，我可以有我的驾驶场景，我可以满载，我可以超负荷，我也可以老开空调，但是也要考虑这台车实际的续航表现。就是它实际的续航表现，如果是425。然后呢，我把那些可能会影响到续航的问题都刨掉，我还能开多少？你要这么测一下，然后再根据消费者日常用车，可能老开空调，可能装点东西，或者车里坐2、3个人这种状态下，再去给他测一个版本，然后告诉他可能哪些行为是影响驾驶，影响这个续航能力的，是这么聊的。 你要根据你电池健康度读完之后再去做这样的测试和判断，他才能心里更清楚。前两天我们去那什么调节一个比亚迪的问题也是这样的，在上海外环高架测完续航之后，四 S 店一测也是将近500能跑到的。所以不是说一定不是人的原因，只是说有这个可能性。但是你不能讲消费者在问你的时候，你说因为你电池健康度我们测下来是87、88、89没有问题，所以都是你的问题，你就只能接受你高速跑个180、190，这是不对的。来吧，抓紧时间，下一位，喂，您好，最
3: 哎，
0: 后
3: 你
0: 一位，
3: 好，
0: 哎，您好，先生，怎么称呼您？
3: 是我吗？
0: 是您，先生，怎么称呼您？到您了。
3: 啊，是这样的，我姓汪。
0: 哎，汪先生，您好，什么车？
3: 小鹏 X9。
0: 小鹏 X9 啊，你什么时候买的？
3: 去年12月12号提的车。
0: 25年双十二那天提的车，多少公里现在？
3: 对，现在2万公里。
0: 遇到什么问题啦？
3: 就是这样的，就是我在道路行驶过程中开了小鹏的自驾嘛，然后呢，在那个道路环节里面就是有一个铁板，然后铁板呢，它就开过去之后呢，它就退出了小鹏的 NGP，然后就是直接它也没有进行车道保持，它直接开到花篮，就那个绿化带上面去了，
0: 压上绿
3: 然
0: 化
3: 后后
0: 带
3: 来它
0: 骑上
3: 说。
0: 去了，然后呢？
3: 对，然后他也没提示我嘛，退出的时候我也没有注意力集中，然后等到快要撞到树上的时候，我才反应过来，就是车子已经斜了嘛，倾斜了嘛。
0: 你干
3: 那
0: 啥
3: 我让
0: 呢？
3: 厂家给我的，
0: 你等一下，你干啥呢？就这样的，就路过一个有补丁的路面，钢板补丁嘛，然后过去之后支架退出了，等他骑上绿化带到撞上树，中间有时间差的，你干嘛呢？
3: 我就没有注意力集中嘛，我在回信。
0: 你在你对了，你
3: 我
0: 肯
3: 回
0: 定
3: 了一
0: 没
3: 些
0: 有看，
3: 信息，
0: 这不是注意力集不集中的问题，你压根就没有看路面，对不对？你压根就没有看路面，你
3: 对，
0: 低头看手机呢。哎呀，他支架退出的时候一定会有声音的，请
3: 他有
0: 接
3: 声
0: 管。
3: 音，我要了厂家，我说那提示了什么？他说提示我了，
0: 正常
3: 我
0: 都
3: 说
0: 有，
3: 提
0: 都
3: 示了
0: 正常
3: 多
0: 是有
3: 久？
0: 提示的，正常是有提示的，
3: 对，
0: 对。
3: 他说是有提示，他说后台数据也有提示，但是我说提示了多久？
0: 然后
3: 然后
0: 呢？
3: 怎么提示我的？然后他就说后台提示了，没有告诉我提示了什么内容，提示了多久。然后我说，
0: 不是，就
3: 您说
0: 你之前没有遇到过他的支架的提醒吗？他是怎么提
3: 有
0: 醒
3: 遇
0: 的？
3: 到过啊，
0: 他之
3: 有
0: 前
3: 遇
0: 怎
3: 到
0: 么
3: 啊，
0: 提
3: 就
0: 醒
3: 是立
0: 的？
3: 即接管，他会一直提示你，立即接管。
0: 那这次肯定跟之前也是一样的，立刻一直提示你立即接管。
3: 他是这样的，就是在 NGP 退出之前，一般情况下他是会提示你立即接管，立即接管。然后呢，在那一次呢，就是在消失了，NGP 消失了，它也没有变成 ALCC，它就直接没有了，全部都没有了。然后它也没有降速，就直接开。
0: 就是你是这样的啊，就是他也有可能他提示了立即接管，你不是没看到吗？你在看手机呀。
3: 那会有声音啊，
0: 所以你的意
3: 会
0: 思
3: 有
0: 就是
3: 声
0: 说，你
3: 音。
0: 当时没有看到这个提示，你也没有听到他一直滴滴滴的声音，你就觉得他是自己消失了，消失
3: 对，
0: 之后也没有 LCC，最终导致你撞树了。
3: 没放到树啊，
0: 就是
3: 我
0: 骑上
3: 刚
0: 绿
3: 才
0: 化
3: 把
0: 带
3: 车
0: 了，
3: 打回来。
0: 骑上绿化带了，对不对？
3: 对，
0: 那你现在是需要厂家给你提供什么数据？
3: 就是厂家的意思，就是说，我本来是让厂家给我提供一个数据呢，就是我说为什么会退出，然后他给我说叫做，客户给我的答复是，他说叫一个叫。稍微等我一下，我看一下客服是怎么答复我。
0: 他们有给您过详细的解释是不是？因为你不排除压到这个钢板导致他觉得这个有外部环境的干扰，所以他觉得他这个时候辅助驾驶功能不可控，需要退出，需要人接管人驾。但也不排除他又识别到了什么，所以他可以根据他后台能够捕捉到的一些信息来提供给您，告诉您当时怎么了，为什么会退出。你这个问题问得很对，然后他怎么说呀？
3: 他稍微等我一下啊，
0: 快，抓紧时间！厂家的回复是什么？我想听。为啥退出？识
3: 等
0: 别
3: 我，
0: 到什么？
3: 厂家的回复，
0: 这么难
3: 厂
0: 找
3: 家的回
0: 吗？
3: 复是这样子的，
0: 你说。
3: 他说是， 经过铁板时轮胎打滑，左右侧轮胎的轮速产生差异，导致 VCD 就是进行介入，防止车辆发生严重偏移。
0: 嗯，
3: 那么 VCD 呢，它是车辆行驶的一个动态控制，该功能启用时会推出 NGB 功能。
0: 嗯，
3: 但
0: 人家不是解释了吗？
3: 那我就想了吗，
0: 嗯，
3: 他退出其实我是能接受的，那你说他是比退出，但是他没有做下一步的动作，比方说减速，比方说刹车，对啊，减速啊，他那一般正常情况下现在是这样的，他 NGB 有些时候退出他会开始进行减速。
0: AEB 介入了吗？
3: 没有，没有介入，全部都没有介入。
0: 就是你觉得他退出可以，但是要有相应减速，或者是说，任其他的保护机制，是不是？
3: 对啊，对啊。
0: 那
3: 什么都没有啊，就是直线行驶，因为本来那个主持人不在我微信嘛，没加到，我本来把那个视频
0: 发过去，你可以，对，你等一下发给我们，你等一下发给我，我会看的。因为我时间关系啊，我只有最后30秒了。就我想表达的是什么呢？就是还是要看车辆有没有这个识别能力，因为它不是说什么样的情况之下，它在辅助驾驶功能 NGB 推出完之后都会减速的。那这个东西我相信小鹏会给你解释的，但是我要看你的视频，它符不符合那样的场景。所以咱俩这个加个联系方式啊，你等会儿发给我们看一下，好不好？
4: 今天小虎过生日啊，我们不醉不归，狗啊，喝啊，天啊！
5: 点赞不如相聚，一起开怀大笑，一起畅谈往事。老友要常见面，把友情的酒越酿越浓。晚间8点，喝酒就不要开车喽。
6: 在这里你听见了什么？
7: 听见自由的风，听见引擎的轰鸣，
6: 听见市井长巷的人间烟火，澎湃昂扬的城市脉搏，
7: 听见花开，追逐繁星。
6: 我们和城市对话，关心美好，关心热爱，
7: 更关心日新月异的未来。
6: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新的起点，
8: 新的起点，
6: 启幕精彩，
8: 启幕精彩。
9: 鲜少有人不喜欢大牌，除非你对时尚完全抗拒。
10: 女人迷恋大牌包包、大牌服装、大牌化妆品。
11: 嗨，
10: 男人也别叹气，因为你也许喜欢过大牌球星，渴望过大牌汽车，向往过大牌公司、大牌城市，甚至你也想过要成为一个大腕。
9: 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一直以来，我们给林俊杰贴的标签就是创作型的歌手。想当年，他在参加新加坡海蝶唱片的非常歌手训练营的时候，得到的名次只是第二名，死于阿杜。但是比起创作能力来讲，阿杜就逊色多了。林俊杰专辑当中很多的歌曲都是由他自己包办词曲，甚至还有编曲制作，可以说是相当全能了。而且旋律感也相当不错，旋律感对应着我们经常说的好听。它就像是一个人的外表，干净清爽，自然可以得到更多好感。其次，我们才会更加深入地了解它，这就是文字所承担的功能了。今天我们听到这首歌，同样拥有着美好的旋律和文字，带来中国风的味道，江南。

0: 鲜少有人不喜欢大牌，除非你对时尚完全抗拒。
1: 女人迷恋大牌包包、大牌服装、大牌化妆品。
2: 嗨，
1: 男人也别叹气，因为你也许喜欢过大牌球星，渴望过大牌汽车，向往过大牌公司、大牌城市，甚至你也想过要成为一个大腕。
0: 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接下来会听到的是姚若龙作词、李正帆作曲、赵咏华演唱的《最浪漫的事》。姚若龙凭借这首歌拿了金曲奖的最佳作词人奖。他说他一直很喜欢从歌手本身去创意写一首歌，总觉得只有这样，这首歌才真正有了生命，歌手在唱到它的时候才真正有了感情。最浪漫的事最终并没有成就赵咏华的浪漫结局，但是却成了很多人在婚礼上、在爱情当中最喜欢用到的代言。不管怎样，来听到当年的这首大热单曲《最浪漫的事》。

0: 不佳啊。虽然说
1: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十八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福彩刮刮乐，刮开你的幸运日。凡在我省兑奖幸运日刮刮乐指定奖集，可获赠最高价值480元刮刮乐彩票。每天参与线上活动，有机会抽中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活动奖品。中国福利彩票。

0: 据说《东京爱情故事》里，丸治最后说：“你也许会在哪里遇到赤名莉香，见到她，替我问个好。她曾经是我爱过的女人。”上海滩冯程程的俏丽背影，如同一抹亮色，点缀了上海滩的乱世之秋。电影《甜蜜蜜》里头，历经沧桑的张曼玉和黎明，兜兜转转，终于因为邓丽君这首老调情歌，再次邂逅于异乡街头。
1: 开在为春风，
0: 这些经典过去、现在或者将来，都会真实的活在我们的生命里，永远无可替代。这里是大牌主打歌，
2: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来分享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你好，我是张燕。

刚才听到这首歌曲叫做《燕尾蝶》，由五月天的阿信来为他创作，2004年的作品。当时梁静茹刚刚结束一段感情，但是并没有哭哭啼啼，而是祝福对方转身大步走下去，希望感情的结束也是这样美好的优雅的姿态。于是阿信为他写下这首《燕尾蝶》。燕尾蝶非常的美丽，而且比普通的蝴蝶要大，花纹也独特，更加因为数量稀少，所以显得特别珍贵。就像是梁静茹在歌坛的地位，不随波逐流，不大而化之，努力经营好自己的声音和作品。对一个歌手来讲，还有什么比这个更重要呢？而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一位，除了唱歌之外，他还有很多身份，制作人、创作人，但总之都是在音乐的领域。他的名字叫陶喆，听到《黑色柳丁》专辑中的这首《Melody》。

大牌意味着资本、历史和文化。大牌应该是精致、品味和气质。主打歌是每一张唱片的精神和灵魂。主打歌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专辑的优劣。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接下来为大家放出的是张信哲的《爱如潮水》，不要讲，这当然是他的代表作和成名作。当年李宗盛写下他，其实很想要来找一个声音沧桑、有经历的人来唱出，所以后来翻唱这首歌的迪克牛仔看起来很符合当时李宗盛的要求。但是机缘巧合之下，让阿哲碰到了这首歌，李宗盛半信半疑地把歌曲交给他，却没想到成就了阿哲的经典，也成为李宗盛的代表作。后来阿哲自己开工作室，用的也是潮水的名字，可见这首歌对他的重要性。来听到阿哲93年的专辑《心事》当中的《爱如潮水》。

0: 看见一整天的繁华，享受一个人的静谧，每天给自己一段独处的时间，伴着电台里只属于你的音乐，看一本书，想一个人。晚间九点，享受独处时光，让心灵小憩。
1: She walks in beauty like the night of cloudiness climbs and starts.
2: 十八岁，你曾无数次的想象未来。最初的梦想会实现吗？期待的另一半，应该会等到吧。
3: 喂，我亲爱的生活。
2: 第一次拿到 offer， 第一次来到陌生的城市，一个人生活。
4: 我都想你们了。
2: 这些年学会更多，会照顾自己，也会更勇敢地去爱。生命的流水从来不壮阔，但细水长流何尝不是一种力量。2016至2022，我们一起成长。徐徐时光，每晚九点，夜色灿然，暖心相伴。

0: 夜色散然，暖心相伴，又到了晚上的九点，欢迎来到徐徐时光，我是徐徐。今天晚上又是我们节目的特别单元，一百个人的一百种生活。我想用声音来记录下在这个时代一百种鲜活的人生故事。今天晚上要聊的这个话题呢，关于爱情，关于婚姻，更关于门槛。你有没有听说过千万相亲局？就是那种在传说当中需要验资才能够进入的相亲局。可能你会想，哎呀，现在这个年头婚姻真的是太现实太直接了，这个门后面不就是一个明码标价的情感市场吗？今天晚上跟我聊天的这位嘉宾呢，他就是在合肥这座城市这扇门的开启者之一，一位非常特别的当代红娘，她叫刘欢欢。他穿梭在要求精准匹配的千万局和人声鼎沸的千人相亲大会之间，他见证了当下婚恋图景当中最极致的现实，也触摸着最朴素的情感焦虑。那么就让我们从这扇充满争议和好奇的门谈起，一起走进他的世界，也听一听门内外的故事。要特别说明一下，这场对谈我们进行了将近两个小时的时间，会分成上下两期。那接下来我们就开始吧。
1: 越来越大的城市，越来越多的人群，每一盏灯，每一辆车，每一张面孔，都代表着一种生活。人生有千万种可能性，我们只是偶然地成为了现在的自己。徐徐时光，一百个人的一百种生活，献给每一个埋首日常但也偶尔仰望天空的人。

0: 或者是说多谈点恋爱呢？
1: 嗯，
0: 因为女孩子现在优秀的越来越多，
1: 嗯，
0: 特别是在30左右的女孩子，她可能更优秀，她无论是阅历、经济水平、学识，还有圈子，都非常非常的好，非常非常的优秀。但是她的择偶面在降低，
1: 嗯，
0: 因为在婚恋市场上，男性他的的确确更偏向于年轻的女性，再加上年轻的女性在不断的涌入婚恋市场，
1: 嗯，
0: 会对这一部分30左右的女性造成挤压。我经常举一个例子，你在25岁的时候，你是可以在100个非常优秀的男生中选到你心仪的那一位对象的，
1: 嗯，
0: 可是你到30岁之后，可能供你选择的只有10个人了。
1: 对，这个年纪对于女性来说确实非常的残酷。
0: 对，
1: 我理解的就是有一些高知的女性或者是高颜值的，本身自己条件特别好的，
0: 嗯，
1: 为什么到年纪稍微大一点比较难找对象呢？
0: 嗯，
1: 因为她可能在她年轻的时候，
0: 嗯，
1: 她谈过条件非常优秀的男孩子，
0: 对，
1: 她就觉得她未来要找的男孩也一定要是她年轻时候找的那样。
0: 对，我们有一位94年的会员，嗯，她经常跟我讲到的一句话就是说，我们给他推荐嘉宾的时候，他会说这个我不想见。我说为什么呢？
1: 嗯，
0: 这个还不如我的前男友呢。
1: 嗯嗯，
0: 我说你前男友是你什么年龄谈的呢？在我26岁的时候，我说咱们是不可以拿自己就是巅峰状态时候谈的那个人，嗯，来做后续所有对象的这个对比的。
1: 对，我上个礼拜让我印象比较深的一件事情，
0: 嗯，
1: 给我最大的感触啊，就是这两年女权主义啊，或者是女性要崛起啊，或者是女人要搞钱啊，就这种声音啊，
0: 嗯，
1: 真的影响了很多的适龄的女孩。
0: 嗯，是的。
1: 上礼拜是一个什么事儿呢？
0: 嗯，
1: 我去一家就专门为女性做按摩，疏解这个肩颈，我又不太舒服，
0: 嗯嗯，
1: 去做这个肩颈的理疗。
0: 嗯，
1: 给我服务的是一个长得特别好看，真的像小明星一样的女孩。
0: 嗯。
1: 他跟我说他25岁，
0: 嗯，
1: 他在那家店呢身份就是员工，
0: 嗯，
1: 他在给我推，我一边跟他聊天，
0: 嗯，
1: 我说哎，你找对象了没有？
0: 嗯，
1: 我说你长得这么好看，
0: 嗯，
1: 他说他之前谈过2个男孩子，但是都被伤了心，
0: 嗯，
1: 他决定
0: 痛定思痛，
1: 痛定思痛，他决定做女强人。
0: 哦，
1: 我当时一想，因为他的那家店其实规模并不大，我能够想象的，哪怕非常辛苦的工作3年，他最多当上店长，
0: 嗯，
1: 对吧？
0: 对，是的。
1: 但是他像花儿一样的年纪，他现在他身上最有优势的那个部分，
0: 嗯，对，
1: 没有了。
0: 对，是的。
1: 但是他跟我说我想成为有钱的人，我想自己有钱了之后，
0: 嗯，
1: 我就能够匹配到更优秀的男人了。
0: 嗯，
1: 但是我在想，你先别说你在这样的一个比较小的店里面，你的成长空间有多大？
0: 嗯，
1: 再看整个的这个市场环境，现在是处在一个经济下行期。
0: 对，是的。
1: 你别说你跃升了，就是大家现在能够保住饭碗，
0: 嗯，
1: 能够有一份稳定的工作，
0: 是的，
1: 都很不容易了。我当然是作为女性，我希望女性越来越强大。嗯，
0: 对。
1: 但是我觉得我们也要辩证的来看。
0: 我经常跟女生客户说，我说如果你会一辈子不结婚，
1: 嗯，
0: 不进入婚姻，那你当我没讲。
1: 嗯，
0: 我说因为我自己也是女性，其实多数时候我还是会站在女性的角度去考虑问题的。
1: 嗯，
0: 那我说但凡你会进入婚姻，
1: 嗯，
0: 那你就要抓住你最大好的年华去挑到最好的那个人。 嗯，结婚其实一定是一加一大于二的一件事情。那我们会有一些二婚的女孩子说，嗯，不是呀，那我前面嫁的这个人就带给了我很多伤害，
1: 嗯，
0: 甚至可能赌博负债等等，让我财富清零。那这些其实它都是概率性事件，就是你遇到的这个人不对，就是你前期在做筛选的时候没有筛选好而已。那这种意外情况它会出现在你人生的各个场景的，不能因为它出现在了你婚姻这个场景上，你就一票把婚姻全部给否决掉了。
1: 嗯，
0: 那我们在日常的生活中还是有无数千千万万的这种普通家庭过得很幸福的。我经常回小区看到我们小区亮起的万千灯火，我时常在思考，哎，这又是谁家，这又是谁家，他们的日子大概过得又是怎么样子的。
1: 嗯，
0: 像我们家孩子现在在上学嘛，班里这么多的孩子，我们有的时候家长之间也会有交流，会有很多家庭氛围很好的，那这种

0: 为什么没有被网络给披露出来呢？就有一个叫
1: 幸福的人都不发声，
0: 对，幸福退让的原则嘛，对吧？他不会天天在网上晒我有多幸福，我家有多好，我的家庭多么的和睦，他也没有时间。反而是那些婚姻上不是特别幸福的，他需要一个宣泄口的，刚好他宣泄出来被你看到了，然后你又刚好被这个放大了。我会觉得很多人其实三观，虽然大家都成年人了，但不是每一个成年人他的三观都已经稳固了的，所以可能会被网上的一些言论呀，或者是事件啊所引导，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可能还是需要有自己的这个思考能力，这个我觉得应该是最重要的。
1: 所以少刷互联网，真的互联网上有很多东西就是给你凭空增添焦虑
0: 对烦恼，
1: 来打碎你对这个美好世界的想象的。
0: 是的，其实把手机放下来，然后回家感受一下，
1: 多交交朋友。
0: 对，我有的时候回家听到我家楼下，我家隔壁有三个孩子，楼下也有三个孩子，每天到晚上9点钟之后就会听到打孩子的声音，然后我家就一个孩子，我会觉得他们家很热闹，然后就觉得这种也是一种生活的烟火气，也会有一种奇妙的幸福感。
1: 还有就是你有的时候在网上认识的那些人，你跟他聊个10瓶20瓶30瓶，你都不如线下见一面。
0: 是的是的，你说陌生人两个人在网上能聊什么呢？就我们很多人很多女孩会吐槽男孩说，每天问我吃了吗，睡了吗，起了吗冷吗他说我无法理解，那男孩子会觉得那我又不认识你，我跟你聊什么呢，跟你没有共同话题可以聊，很简单呀，见一面啊就 OK 了呀。
1: 对，
0: 见一面看一看对方的穿着打扮，对方的谈吐，聊一聊彼此的生活习惯工作习惯就可以了呀，干嘛非要在冰冷的屏幕面前交流呢？而且文字我感觉它的力量是不够的。
1: 对，而且文字它经常能够给人带来歧义，如果仅仅是文字的话，所以大家在一句话背后要加个表情包，因为有的时候你不加表情包你就看不出来
0: 对
1: 他到底表达的是什么意思，他是高兴还是不高兴。
0: 对，而且同一个语气不同的人讲出来也是不一样的。
1: 对
0: 啊，我讲哦可能是这样的语气，别人哦可能是这个语气，
1: 是的，
0: 哦都不一样，所以说我还是建议我的所有的这个嘉宾们，能电话不要语音，能语音不要微信，能微信不要不说话。
1: 哎，因为你们的这个千人相亲会，或者是你们办了这么多年，这个所遇到的男女嘉宾的基数非常大嘛，我觉得可能各种各样的人都见过啊。有没有就是专门为了来骗上床的概率的？
0: 是这样子的，我们很有一些嘉宾并不知道我们在资料核验环节，就是会去查验他的结婚证和离婚证的。
1: 这能查到啊？
0: 能查到。虽然不是100%的概率，但是85%的都能查到。
1: 通过什么渠道？
0: 就支付宝呀。我们这三年来验出过3张
1: 已婚的，
0: 对，结婚证，就双方都很尴尬，双方都
1: 会
0: 觉得
1: 会怎么说？
0: 我们就说，哎，
1: 不好意思，
0: 对，先生，哎，这个是什么？然后先生也很不好意思啊，这是什么？原来我还有这个东西。所以就很有意思的，然后他就会说啊，那我来交个朋友不行吗？然后就我们说啊，那不行，我们的的确确都是单身来找对象的，不好意思了。
1: 你们会给女嘉宾一些提醒吗？比如说有一些情况你们要警惕一下，比如
0: 男女我们都会提醒的，
1: 见面几次就有一些想法，或者是问你借钱啊，或者是之类的。
0: 这个肯定，这个是最基础的提醒，男女嘉宾都会提醒。我们会说不要产生大额的经济往来，然后也不要在初次见面或者是说头三次见面就产生一些比较
1: 亲密的关系，
0: 对，亲密的举动，还有就是你们的这个礼物往来金额也不建议太大，等等，这个都会，这是最基础的体系。
1: 刚才说了男嘉宾让人比较下头的一些举动啊，那女嘉宾呢，有没有一些比较不太被男孩子喜欢的？
0: 如果说女生的话，那么大概率就是不打扮。我们会有很多女生，她就像您刚刚讲的，我就希望男嘉宾看到最真实的我。我们最夸张的一个女孩子，就这个天气出来的，冬天出来的，穿着老棉袄，然后头发也没梳，就乱糟糟的，然后脸上不施粉黛，露出了她不太 OK 的皮肤状态，还有可能。

0: 痘痘啊、痘印啊、黑眼圈呀、啊、等等。咱们先不说这是不是相亲，即使是一个非常普通的社交局，你这样出来也会，就是哪怕是女性同性朋友、可能也会让人觉得你不是特别的注重我们今天这样的一个场合，更何况是男嘉宾呢，他会觉得你根本就不太想跟我见面，你就是想拒绝我，你就是觉得你没有看上我，但你今天出于礼貌出来跟我见一面而已，会有这种。那还有一些女孩，我们可能身材偏胖一些的，我们会提示她穿什么样的衣服比较 OK， 她会说不行，我就想穿牛仔裤，然后穿着一个紧身牛仔裤，然后可能身材又是梨形身材，那我们其实是想通过搭配来帮他规避掉一些视觉上的这种差异的，但是他不接受，那他就得接受他见面成功率比较低的这种结果，当然结果出来之后我们再给他复盘，那这样他第二次见面前他可能就会接受我们的建议了。所以如果说女孩子的话，她就这方面，会影响一点。还有一个，迟到，这个真的很夸张。
1: 那确实。
0: 对，因为现
1: 在今天大家都很讲效率的时代。
0: 对，因为这可能喜欢睡懒觉嘛，对吧？大家都能理解。那我们为什么讲的这个，就是前天刚发生的。女孩男孩约好的2点钟见面。可是女孩前天晚上看鬼灭。然后哭得眼肿了，第二天睡到11点多才醒。然后
1: 那可以提前说一声，
0: 对，但没有说，一直到1点半才告诉我们他还没有出门，还没有化妆。我们就因为我们也在不停地跟他确认，直到1点半他才回复我们。然后让男孩在我们这里等了有将近40分钟。那当时我们是洪良老师，一直在安抚这个男孩的情绪，跟这个男孩聊天呀等等。但是我是认为这种行为其实出于女性的角度来讲，我给女性同胞的建议啊，这个行为是不太 OK 的。还是要注意一下仪容仪表和迟到这件事情。
1: 那你觉得能够提高成功率的有哪些法则？
0: 其实如果说我们非要把相亲总结出一些比较提高成功率的这个生存法则的话，我觉得可以总结成3点。第一点，我们自己的心态一定要破局。什么叫心态要破局呢？就是我们要把相亲看成一个社交扩展的工具，而不是人生审判的，或者是说人生审判的这样的一些态度吧。我们要放下必须成功的这样的一个沉重包袱，要将每一次的见面，我每一次的认识，当成一个认识新朋友的这样的一个机会，而不是就是简单的，或者是说很深度的，我就在考量这个人的个人价值了，或者这个人的三观了。因为轻松的心态呢，可能更容易让你去展示你自己最真实的魅力，也更能更清楚地看清楚对方的本质。这第一点。第二点的话，我觉得一定要自己首先很真诚。我用真实的自我去筛选对方。那我这个真实不是指像刚刚讲的我不化妆，然后穿着睡衣出门啊，我指的就是用展示真诚的你，例如你真诚的择偶态度，真诚的家庭情况，你自己真诚的一些三观。那么用不要刻意的去营造完美人设，因为真诚的话是比较有效的过滤镜的。要敢于袒露真实的自己，毕竟所有的长期关系啊，它其实都是建立在真诚的基础上的。最后其实我们要有一定的边界智慧，就我们要清楚我们找的是人生合伙人，不是生命的救赎者。我们要清楚的对方的边界感在哪里，我自己的边界感在哪里，尊重对方的边界，也不要想着我可以拯救任何人于水火之中，也不要想着任何人可以来拯救你于水火之中。不要沦为别人的救世主，也不要妄想由别人来沦为你的救世主。健康的亲密关系啊，一定是两个独立的个体相互赋能，共同前行的。所以这是我总结的相亲的3条法则吧。
1: 大家对于情感越来越难以投入的情况下，我决定结婚，我要建立的就是我是为我的人生的这个事业找一个合伙人的这样一个心态。
0: 对，是的，
1: 你抱着这样的心态进入相亲市场，
0: 对，
1: 你会清晰和有边界的。

0: 多。
1: 讲的直白一点，应该是目标感的问题。
0: 嗯，对，
1: 我们经常讲人生三件大事：上学、工作、找对象。那我们上学为了考自己理想的大学，可以晚上12点不睡觉，早上5点钟起床，在学校没日没夜的读书。那我们为了找工作，我们可以海量的投简历，我们可以在公司任劳任怨的做牛马。可是为什么到人生大事这件事情上，我们就不愿意去做更多的努力了呢？这个事情难道不更重要吗？因为你接下来的这个人会影响你父母，影响你，影响你的孩子，
0: 影响三代。
1: 对，是3到5代人是一定会影响的。他不值得你花点时间、花点精力、花点钱去认认真真的筛选一下吗？这个我觉得可能是我们广大单身朋友最应该考虑的点。
0: 现在你们公司有多少个会员了？
1: 我们公司如果说会员的话，在服会员的话差不多有3000位，那么不在服的然后注册的然后加一块差不多有30000位。
0: 这么大的一个数据。哎，那你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合肥相亲市场现在哪个年龄段的男生最难，哪个年龄段的女生最焦虑？
1: 男生的话，说实话，35岁以上经济条件一般的未婚男性啊，现在是最难脱单的。他可以说是处在相亲市场鄙视链的底端了。因为首先是经济压力，35岁已经开始面临中年危机了。收入呢，可能他的收入的稳定性啊也会受到质疑。养家呀，养娃的前景啊也会令另一半感到担忧。其次是家庭负担，因为你35岁代表女儿嫁给你，公婆的话可能也比较年迈了。35岁以上退单下来的各种各样的原因的都有。有的是因为自己早年太挑了，有的是因为可能真的会有一些。
0: 我能在这一圈当中捡到漏吗？概率有多大？
1: 不到5%吧。真的就你能在大龄未婚男性中捡到漏的，我都不说5%了，几乎为零。
0: 这么残酷。
1: 就是这么残酷。对，他大概率是有一些硬伤的，你女性接受不了的硬伤。或者比较矮，很矮。身高不到1.65米。1.6米边上。或者是说长相真的不太 OK。或者就是经济条件真的比较差。
0: 所以女孩子们不要蹉跎时光了。
1: 对，不要觉得
0: 我年纪大了，然后还有年纪大的优质男等着我。
1: 对，没有。放弃这个梦想。然后女性的话，我觉得是26岁到30岁之间的这些轻熟龄的女性，现在来说的话焦虑感在显著上升。她会明显的感受到婚恋的压力。第一肯定是因为年龄的压力啊。因为来自这种像社会时钟啊，或者说最佳生育年龄的这样的一些考量。她的择偶优势在慢慢减弱。第二个的话就是竞争环境的原因啊。因为相亲市场中男性他的的确确更偏好年轻的女性。所以说来自95后女性的竞争会越来越多，甚至是00后。还有一个群体可能要讲一下。就是优质大龄女性。这里的优质大龄女性我指的是30岁左右啊，30岁以上，学历啊、收入啊都很高的女性。其实这部分的姐妹啊，就往往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呢？就高不成，低不就。她因为她自身条件非常的优越，但是她的择偶范围非常的窄。她又因为自己不错的自身条件呢，不愿意去降低她多年以来形成的这种很理性的择偶标准。例如她会要求对方的学历，要求对方的物质条件跟自己相当啊等等。但是呢，男性的偏好又不是这样子的。那相亲市场上优质的男性，他更看重的可能是女方的家境、年龄和长相。所以这就是现实。我们经常建议这一部分的女性，要不就找弟弟吧。谈谈天真的恋爱吧。
0: 这两年姐弟恋很流行的。
1: 对啊，我们真的建议她找比自己年龄小的。不要一定卡死比自己年龄大。我们有一位女生客户，她说了不接受比自己年龄小的，小一天都不行。一定要比自己年龄大，还得。
0: 对，这就是女人矛盾的地方。

0: 我们一面要让自己变成女强人，但是一面又不能够放弃在家庭和婚姻当中被照顾的角色。
1: 其实我录过一条视频有讲这个话题，我是认为其实是因为本质上我们仍然把自己放在了低位，就是我们女性，对，我一方面又想把自己变成女强人，我想找一个但是我又想找一个比我更强的人，好，我找到比我更强的人，我又希望比我更强的这个人臣服于我，
0: 对，
1: 每天给我嘘寒问暖，每天对我唯命是从，你说我如果我很强，我的另一半比我差，我会愿意天天去哄我的另一半吗？我肯定不愿意的呀，我肯定会希望他天天对我嘘寒问暖，唯命是从，端茶倒水。
0: 你有很多条视频都在苦口婆心地劝大家懂得放弃，
1: 但是只能讲慢慢来吧，因为还有一个就是生育年龄，的的确确很残酷，相亲市场男生他会说像我们相亲大集上遇到很多8889的单身男性，你在给他推荐对象的时候，他会明确的说我想找92年以后的，那我说为什么呢？为什么91、90的不行呢？他90、9035周岁了呀，他说我要考虑生孩子的呀，你看这个话就是这么难听，但是这就是现状，市场的现状。那会有女孩子说那我还找干嘛？对，我有的时候也劝8889还单身的女孩子，我说要不姐姐咱独自美丽吧，要不找个弟弟谈谈恋爱吧，要么你就找一个真的条件比你差的，你能将就的，如果实在不行真的咱单着吧也挺好。
0: 咱们再聊聊二婚市场吧，现在合肥的二婚市场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1: 特别多，你能相信单身群体里面80后占将近一半吗？80后在单身市场里面占比达到将近45%，所以大部分都是二婚群体。其实还是大家互相，我觉得缺少了一点
0: 包容。
1: 对对对对，就是大家都在权衡利弊，都在互相，你不能说互相算计吧，但是最起码互相猜忌，互相不能理解，其实往往有的时候稍微互相彼此包容一点，这个事儿就过去了。
0: 因为确实一段婚姻它的容错空间是非常大的，
1: 对，
0: 有一个很大的范围处在可离可不离的空间，
1: 对，
0: 一个念头来了你就说我离了，
1: 对
0: 吧？
1: 对，
0: 可能那个念头过去了，日子还能够过下去。
1: 对对对，是的是的，所以我们老年人经常说这种伤人的话不要轻易的说出口嘛，
0: 对，
1: 那说出去的话泼出去的水，我们有的时候在想讲伤人的话的时候收一收，稍微把嘴巴闭一下，这个事儿就过去了。二婚的朋友们会比未婚的朋友们考量的点更多一点，分男女来讲吧，如果是女性二婚群体，第一她一定是要求未来的另一半，第一不可以比前夫差，第二的话经济条件要好，如果还有个孩子，
0: 比前夫差，那我说出去太没面子了。
1: 对，是的，如果再有个孩子，经济条件的要求就更高了。那最起码，如果你也带孩子，我也带孩子，那经济条件要足够养活两个孩子，并且我们未来如果在一起，会不会再有一个新的孩子？那就是三个孩子了。那所以，如果出于女性的角度来讲，经济条件考量的点会更大一点。第二个的话，前夫有的缺点你肯定是不能有的，所以这个，但是其实我在认识一个新的人，新的人一定会有新的缺点的，所以我经常劝来咨询我的想要离婚的人，我劝他们不要离婚的原因是什么？你跟谁过都会有矛盾，你跟 A 过有跟 A 的矛盾，你跟 B 过有跟 B 的矛盾，如果你每次遇到矛盾的时候都说我不过了，那你以后跟谁过你都会是这种局面。
0: 又回到你刚才说的，我们要进入婚姻的有三条心法，
1: 对，
0: 我们不能够企图我未来的生活是需要别人来救赎的，
1: 对，
0: 我不能把我的幸福寄托在另外一个人的身上。
1: 对，是的，我们经常说你要嫁一个很本来就很好的人，那前提是你自己也是一个本来就很好的人，你要具备思考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那么你在遇到问题的时候你才能和对方共同去进步，共同去解决，共同去成长，而不是只期待某一方成长来带动你， 谁不希望被带动呢？
0: 对，
1: 谁都是从小学习，在学校被老师带着长大的呀，对吧？大家的这个环境，大环境其实是一样的。
0: 嗯，
1: 所以说，这是出于女性的角度，出于男性的角度，分两种情况。
0: 嗯，
1: 第一种情况，如果他经济条件很好，
0: 嗯，
1: 他有个小孩，他甚至希望找个未婚的，
0: 嗯，
1: 或者是说，找个离异不带孩子，
0: 是不是比较轻松的就能找到？如果条件很好的二婚的男士。他们都说在婚恋市场上二婚男士是香饽饽吗？
1: 要看他经济程度好到什么程度了，经济条件。
0: 嗯，
1: 如果只是较为一般的，其实也不太 OK。
0: 嗯，
1: 真的是资产条件也好，或者是收入水平也好，
0: 嗯，
1: 让女性衡量足以让她不用担心，前面一个孩子的问题的时候，她可能才会考虑这个男性。但是二婚男性他如果是带男孩，
0: 嗯，
1: 说实话要更难一点。大女孩要相对来说要容易一些，她也有一个我们有个排序级，叫离异有男孩跟自己，地狱级难度，离异有男孩不跟自己，离异有女孩跟自己，离异有女孩不跟自己，离异没孩，然后离异有男孩里面还有离异有俩男孩，那简直就天崩开局。我们就会说，哥，咱别找了吧，要不就找一个你也有儿子我也有儿子的，我们俩互相不要嫌弃对方有儿子。
0: 那未来的日子又太难了，我找一个伴侣不就是希望能够共同分担生活的压力吗？
1: 对呀。
0: 那如果我未来跟你在一起，
1: 所以
0: 我比现在还难，我干嘛要结婚呢？
1: 对啊对啊，这就是现在很多很多人会考虑二婚会考虑的一个点。
0: 你刚才提到了收入这块的考量啊，我看你有一个视频，想问问大家对于合肥月入过万的这样的一个标准啊，有什么样的理解？因为现在无论在小红书，女孩都很喜欢刷嘛，随处都是年收入百万的，但事实上在合肥这座城市
1: 很少。
0: 月收入一万，年收入比如15个 W 的这样的男孩，能够在人群当中的比重占到百分之多少？
1: 年收入20%，差不多占比也就20%的人群吧。
0: 嗯，
1: 说实话，就是我指的是所有的，单身市场里面啊，那15万以上的差不多能占到，35%左右。
0: 嗯，
1: 那其实你看也是较少的，大部分65%左右的人群都是在10万边上或者是10万以下的。
0: 所以不要用月入过万作为一个衡量的标准。
1: 月入过万在合肥都已经很厉害了，真的。你要知道有多少人都是拿着5000、6000、7000的工资的。
0: 嗯，
1: 他生活没有什么负担，有房有车，我其实觉得已经是经济适用男了，
0: 过日子的较优选了。
1: 对
0: 对
1: 对，
0: 他可能不是最优选。
1: 对，
0: 但是有可能你错过了他，你后面也没这个店了。
1: 对，真的是少刷小红书。小红书人均 A8 资产，人均年入百万的。
0: 在你的工作的过程当中，是不是经常会遇到有一些客户有不切实际的要求？
1: 会有很多女孩子，我会问她，我说你希望对方，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经济水平呢？她说那年收入最起码要30万以上吧。我说那30万以上在合肥可能占比已经也就在10%左右了。她说什么意思？我觉得我身边很多呀。我说那你想一想，你身边这些年入30万以上的人是单身吗？他一想，
0: 太扎心了，
1: 好像不是哦，都结婚了。我说对呀，你也要看一看你身边单身的年收入30万以上的人到底有多少。因为他年龄在了你啊。那打个比方说，95后的单身男孩子30周岁以内，他靠什么年入30万？他除非学历很高，一出来博士对吧，一出来就被某些公司预定了，或者是类似于像高新区那一片啊，做芯片研发呀，工程师啊等等，这一些他大概能拿到一个20-30万的这样的一个水平。但其实其他大部分都很少的，普普通通的上班族基本都是7000块钱一个月。我说你自己稍微罗列一下，你大概就知道你身边没有这样的人群。
0: 我看你有一条视频说有的时候被气到睡不着觉，
1: 就在家恨铁不成钢，就是这个人怎么搞的，然后讲不通他，就会有这种感觉。其实有的时候呢，但不是最大的生气，并不是取决于说觉得这个人有不切实际的要求，或者是说也不是说他有太多的人性算计，其实是我分明看到了这是一个坑，
0: 他非要往里跳，
1: 对，他还要往里跳，你怎么拉都拉不回来的，就是这种无力感会让你觉得很消耗。我举一个例子啊，就是规则的制定者，但同时他也是规则的受害者。你像我见过很多人，尤其是非常优秀的女孩子，她们自己呢其实是深受社会刻板印象之害的。例如因为年龄被挑剔。可是当她自己进入到相亲市场，她同样也会用一套比较僵化的标准，例如像收入、身高、房产，去精准的筛选和拒绝别人。所以我眼睁睁的就是看着他自己用他自己最反感的那把尺子，去裁掉了可能真正合适他的那个人。我们说相亲最扎心的就是你发现，哎，之前你看不上的那个人脱单了，
0: 是的，
1: 并且找的人比你还要优秀，
0: 是的，
1: 对。还有一点就是，有的人见了这个说不好，我要见下一个；见了下一个又说不好，要见下一个。当见到第三个的时候，跟我说：“哎，老师，我觉得还是第一个挺好的。”我说：“不好意思，第一个脱单了。”真的，对，真的会遇到，经常遇到这种情况，有太多的衡量了。那刚刚讲的就是第一种人嘛，他是规则的制定者，他又是规则的受害人。第二种的话，就是很多人他会把婚姻当成救赎，就我们前面讲到的，他指望别人来拯救自己，或者自己去拯救别人，或者把伴侣呢当成工具。其实这是一种比较深刻的，怎么说呢，就是认知错位吧。就有些人来找我，其实他找的，我感觉他想找的不是人生合伙人，他想找的是一个问题解决机器。对，他希望对方这个人跟他在一起之后，要么呢能帮他解决他原生家庭的一些问题，帮他脱离他原生家庭带给他的一些痛苦，要么呢希望对方能来帮他改善一下他下一代孩子的基因。他们就是说，他们把婚姻
0: 其实都是各种小算盘，
1: 对，他们把婚姻这个需要两个人去共同建设的这样的一个项目吧，就把它当成了一个单方面的一种索取，或者是说把它当成了一个单方面获利的合同。这个我觉得应该是我最让我睡不着的地方。如果非要总结来说的话，
0: 反过来我也想问啊，你做了这几年的工作给你带来了怎样的成长？虽然也有折磨，但是相信也是痛并快乐着。
1: 那肯定的。其实我最大的收获呢，是我自己啊对完美关系这个事情的幻想没有了。就是年轻的时候，我也幻想我的未来的那一半大概是驾着七彩祥云。大家会有这种想法吗？但我现在其实理解了，更能理解了，就是为什么要说合适比优秀更重要。因为我见了太多条件的精准匹配啊，但是与情感的彻底错位。要学会穿透财富啊、学历啊、房产啊等等这些社会标签，去洞察一个人的内心的核心需求和恐惧吧。就是反过来也重塑了我自己的婚恋观和人际交往。我甚至觉得我入这行的这几年，我自己的婚姻关系越来越融洽，越来越稳固，就看自己老公哪哪都顺眼。真的是这样子的。就我变得更清醒，但我也变得更包容。像很多时候跟我的另一半产生一些生活上的冲突的时候，也会吵架，但吵着吵着就会莫名其妙的笑场，就会觉得哎呀，
0: 你好像站在上帝视角来看你们的这一场争吵。
1: 对，就觉得多大点事儿，就在干什么。就是会比较清醒于我们亲密关系之间的这种边界。也不会再轻易的去为他人设定应该要怎样。我刚入行的时候，女孩来跟我说我要找一个这样这样这样和这样的，我说不行，你找不到，你应该找一个这样这样这样和这样的。那现在完全不会有这种想法了，我可能更致力于去倾听他背后的故事，他为什么有这样的需求。所以这一份职业他赋予我的最大的成长应该是一个深度的共情力和一份很难得的平常心。这是我觉得我做这个行业最大的成长吧。
0: 那你怎么看啊，现在大家都说搞事业比谈恋爱更重要啊，大家越来越不想谈恋爱和越来越不想结婚这个现象，你认为这个背后的核心原因是什么？
1: 其实前面我们也有聊到这个话题，我觉得只是往

0: 络的发达让这个现象更多的被人看到了而已、嗯、也有很多幸福的家庭他没有被人看到，但不代表嗯、现在的人越来越不想谈恋爱，越来越不想这个结婚这个事情是占大多数的。当然呢这一部分的现象核心原因我认为不是不爱了，因为很多人在跟我说因为我不会爱了，
1: 嗯，
0: 不会爱，很多人会说因为我不爱了，其实不是因为不爱了，而是因为不会爱。我们从小到大没有哪一门学科教过我们如何谈恋爱如何结婚，所以这个我觉得是第一个基本原因。第二个基本原因呢是因为我们现代人啊获取情感陪伴的途径变多了、嗯、有的人一刷手机都能刷4-5个小时、
1: 嗯、
0: 一夜不睡觉都行，这不是一种情感陪伴吗？就是也是一种情感陪伴，那种快速的脑袋里面快速的这种消耗带给他的快感、
1: 嗯、
0: 麻痹了他。第二呢就是第三呢就是婚姻的功能性其实是在下降的，而我们个人的代价其实在飙升的。因为过去的婚姻是两个人搭伙过日子，对吧，嗯，是互相给到互相一些像经济啊安全啊等等这样的一些所需。但现在呢如果一个人想要活得更好的话，嗯，他婚姻更多的转向了精神共鸣和情绪价值的这样的一些需求。但矛盾点在于什么？矛盾点在于现在的社会节奏和社会压力，
1: 大家都很累，
0: 对，没有人愿意给对方提供情绪价值。现在年轻人疲于奔命、
1: 嗯、
0: 缺乏时间缺乏精力去深度的经营一段亲密关系、
1: 嗯、
0: 所以导致亲密关系变成一个高成本的东西。所以简单来说就是对婚姻质量的要求变高了，但是对经营婚姻对婚姻经营的这种精力成本呢也变高了。所以投产比不成正比，投产比不成正比的时候，很多人他就宁愿选择保本，
1: 嗯，我先照顾好自己，
0: 对，我先过好自己再说吧，
1: 嗯。
0: 但是当他到35岁40岁的时候，嗯，
1: 会有一种空落落的感觉。
0: 对，你像我们很多嘉宾会说，特别女孩子坐我对面说出这种话的时候、嗯、我很有感触。他会说不接挺好的呀，但是挺好的，
1: 嗯
0: 嗯。那我经常会说，我说人教不会，事教人一教就会，
1: 嗯。
0: 你现在因为你自己也能赚钱，
1: 嗯，
0: 父母健在，
1: 主要是身体好，
0: 对，朋友上有，自己又有身体，然后你会觉得一个人挺 OK 的。可是等到了你40岁，自己慢慢会有一些身体的机能慢慢下降，身边的人都有朋友孩子家庭，
1: 嗯，
0: 父母渐渐老去，再讲的残酷一点，你可能要慢慢的开始经历生离死别。这个时候其实这些压力不是你一个人能扛得住的，但这个时候如果你身边有一个合适的伴侣，
1: 嗯，
0: 稍微给你搭一把，哪怕是站在你身边默默的不作声扶住你，你都会觉得这是巨大的安全感。
1: 前提是合适。
0: 对，是的，
1: 但合适又太难，是吗？
0: 对，就我们平台的
1: 存在的意义。
0: 对，就我给你扩大这个筛选面、嗯、那你一定要来筛选呀、嗯、你问天在家里躺着，
1: 嗯，
0: 我们经常说我缘分没来、嗯、缘分来了呀，缘分在你门口敲得空空响、嗯、你不开门你睡着了。
1: 所以不是不爱了，而是大家都变得更加的谨慎了，像一个精算师在计算我投入的情感我的时间我的财力的成本和收益。
0: 对对对，是的。
1: 你做这个行业啊，你有没有想过未来整个中国的婚恋途径？那天听到了一个播客节目，就是说未来呢、嗯、有可能啊，就结婚的这个群体已经不是主流了。
0: 嗯嗯嗯、
1: 结婚不结婚、嗯、或者是丁克、
0: 嗯、
1: 或者是我不结婚有孩子的、
0: 嗯、
1: 各种人群都会占据所有人类的均分的几分之几。
0: 说结婚和不结婚的均分我觉得倒未必。
1: 嗯，
0: 但是多样化，像您刚刚讲的多样化一定是一个趋势和主流的。
1: 嗯，
0: 可能会出现一个稳定的一个动态平衡吧，我觉得。嗯、比如说啊，有相当一部分人会选择不婚或者是晚婚。
1: 嗯，
0: 但是婚姻制度肯定是不会消失的。
1: 嗯，
0: 而且因为婚姻制度从近两年来也能看得到，它本身就是在持续继续的发生变化的。那、嗯、我觉得它会从一种标准答案演变成你众多人生中的一个选项。
1: 嗯
0: 嗯、它的内核可能更强调个人的感受和契约精神啊、嗯、但可能更多的时候会出现像两头婚呀、
1: 嗯、
0: 阶段性婚姻契约呀、或者是说等等这种更灵活的
1: 灵活，
0: 对，更灵活的形态、嗯、
1: 比如说我们分开住但是我们没有、
0: 哎对对对对，
1: 婚姻的这个形式，
0: 对，你像那个很有名的网红Papi酱、嗯、他就是嘛，他两个人。

0: 过年各回各家，
1: 嗯，
0: 我照顾我爸妈，你照顾你爸妈。
1: 对对对，我们的目标就是让我们相携到老的这个游戏一直在继续下去，
0: 对，
1: 而不是用某种固定的形式去呈现，对吧？
0: 对对对，嗯，是的是的，嗯。
1: 那么在你看来啊，未来相亲这种形式会越来越多的成为我们解决婚恋问题的主流手段吗？它最大的不可替代性在哪儿？
0: 我认为会，它肯定会越来越主流，并且会不断的去进化。
1: 嗯，
0: 因为它最大的不可替代性就在于，在这个信息大爆炸的时代啊，它提供了一种什么呢？提供了一种经过预筛选的这种确定性，或者是说打破一个信息茧房的这种破圈力。
1: 嗯，
0: 因为自由恋爱呢，其实就像拆盲盒。那，现在还有很多，客户跟我分享说可能会遇到杀猪盘，之类的，所以这就是，虽然盲盒会带来惊喜，但是同步带来的就是风险。但是相亲呢，就有点像我事先拆开了说明书，帮你高效的去筛掉了那些跟你硬伤不合的这样的一些人，就降低了你的试错，情感和时间成本。并且我们的社交圈呢，其实是越来越固化的。那像我们这种，相亲的中介机构，能够帮你从算法推荐和熟人圈里面帮你捞出来，然后精准的把你推向那些你平时遇不到的人，平时像三观呀、生活轨迹啊，和你高度同频，但是又在你自己的圈子里没有的人，你说自由恋爱，你日常去互相了解的成本太大了，如果我俩自由恋爱，我俩刚坐下，我就问你家里几套房，父母做什么的，你会
1: 进行不下去了。
0: 对，你会觉得我太势利、太功利了，对不对？但是如果是通过我们相亲机构认识，这些已经你不需要打听了，你已经完全知道了，你只需要去了解对方的性格，跟你合不合适，三观合不合，其实就行了。所以未来的婚恋市场，我觉得应该会像，今天的这种饮食结构一样多元化，有人会选择自炊，自己做饭，也就是自由恋爱嘛，有的人会选择吃预制菜啊，像快餐爱情，对吧？但相亲呢，可能会进化成比较专业的私人食谱定制服，有点像健康管理师一样，他不强迫你吃饭，但是当你饿了呢，他可以用最高效的方式让你去找到最对胃口的那道菜，它的核心价值呢，其实就是在孤独中帮你创造无限可能的链接，所以这个我觉得是未来相亲会越来越主流的一个原因。
1: 我能不能打听你们的收费标准？我要进千万局的收费标准是什么？
0: 千万局收费其实
1: 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高，是吗？
0: 对，是的。
1: 因为之前啊，在上海、北京有过一些新闻报道。
0: 对，上海，你像业内比较有名的大超说媒嘛，在上海，它可能上亿的这种沙龙局，一张门票都要卖20000，那5000万局可能就5000、6000、6000嘛，咱们南京也有合作公司，咱们的局也都是大几千块钱一张门票，合肥其实非常的平民，我们合肥做了这么多年，男性的收费是999，女性的收费是499，就是千万局的门票价格，但你说你花999，你进来可以认识10到15位，条件非都符合你要求的女性，跟你花158、198去参加那种百人相亲大会，哪个更高效一点？一定是这个更高效一点。女性也是一样，但当然男女都要收费的原因。
1: 这个数字应该是你们也经过了市场的考量。
0: 对，是的，是的。但我们跨年会略贵一点点。跨年是男士是1299，女生是599，因为跨年晚上的场地太难定，成本会增高，所以我们就会增高。我们其实也不靠说活动门票费能赚取多少钱，你算一下，我们20多个人整场收下来，其实也就才10000多块钱，刨去成本啊什么不谈，人员工资不谈，基本就没有可塑的这个空间了。那其实除了您刚刚讲的收费模式嘛，除了我们的一些门票以外，还有一些会员的收费嘛。但这个收费呢，您刚讲收费标准，为什么没有办法去给您讲一个统一的标准呢？因为它不是一张统一的门票，它更像是一个分层的服务体系，核心原则呢是按需定制。例如基础的会员费，就像我们刚刚讲的这种活动。

0: 动，它可能就像入场券，覆盖了一些基础的建档啊、筛选啊、活动的这样的一些参与资格。但是我们核心的服务套餐，也就是我们的主营业务呢，其实是根据服务周期、推荐人数以及你服务的深度，还有定制化的这种程度来定的。像您提到的这个千万局，前面讲到的千万局和千人相亲大集，对不对？那背后投入的这个匹配成本和顾问的精力，其实是天差地别的。那么我们顾问，也就是我们的洪亮老师啊，他本质上提供的其实就是一个高度个性化的人力资本服务。我们需要像私人侦探一样，帮你去做需求的分析，像战略顾问一样去帮你制定私人的方案，像心理咨询师一样去帮你疏导你在情感中可能会遇到的一些情绪。所以这部分的费用呢，其实是为你这些你看不见的这些专业的时间和资源买单的。所以我们卖的呢，从来都不是一个联系方式，是一套可以提高让你遇见对的人的概率的这样的一个系统性的解决方案。
1: 我理解了，就是为专业的时间和系统性的解决方案来付费，你付的是这个。
0: 对，
1: 其实也是对服务者的他的智力、劳动和资源以及积累的尊重。
0: 对，是的，是的。
1: 怎么来确保啊，这种分层的服务不会让那些经济条件一般啊，但是同样真诚优秀的人被排除在机会之外呢？
0: 其实我们是有一套价格体系的。为什么没有办法跟您讲清楚呢？因为它还相对来说还是有一点点复杂性在里面的，涉及到了客户的年龄、工作，他自己的婚史情况，甚至是身高、学历等等，这些是他的基本盘。那么其次是他的择偶要求，他择偶要求，他要不要求对方是合肥本地人，要不要求对方学历必须高于自己，对对方的工作是不是有定向化的要求，有的人甚至会对对方的生肖有要求，例如像咱们合肥有的人会说大三岁大六岁不行。那我们最夸张的一个客户到我们这里来，他就要三个属相，他说我就要这三个属相，其他的一概不要。那其实无外乎就找这三个年龄的人。那我们老师的这种服务难度会大大增加。还有的人会说我不希望对方戴眼镜，有的人会说我不希望对方是哪里哪里的人，会有一些地域的这种误解在里面。那这种难度增加的同时，你的服务成本就在增加，服务成本在增加，你的费用就在增加，所以都是有明码标价的。
1: 这个非常精密的一个系统。
0: 对，其实
1: 因为它是跟人相关的嘛，你是为人服务的嘛。
0: 对，我们也是根据大数据得出来的嘛，根据大数据得出来的这样的一些，大家的条条框框吧。
1: 那最后一个问题啊，我们抛开商业，作为见证了成千上万案例的欢欢，那如果你想对世界上的单身男女们说一句真心的话是什么？
0: 我想了很久啊，其实有万千的话想跟大家说，如果非要总结成一句话的话，我想说的是，请你一定要推开你世界的门，然后用真心去换真心，因为幸福是不会凭空掉下来的，你得先主动推开你身前的那扇门，走出你自己的小圈子，去认识真实世界中活生生的人，而不是手机里的那个人，而不是短剧里的那个人。当你走出去之后呢，你也要放下那些先入为主的标签呀和预设，带着你的真诚去了解对方，也用包容的心态呢去看待你们之间彼此的差异。因为最终啊，能温暖你、陪伴你的那个人，正是另一个人的真实温度，而不是一些冰冷的条条框框的条件。所以说，主动是开始，真实和包容呢，才是让故事延续的关键。
1: 今天和欢欢聊完之后呢，我有一种很深的感受。其实无论是千万局里的精准的计算，还是千人大集里的茫茫人海，其实大家追求的都是一种被理解和被看见的可能。欢欢和他的工作呢，就像是在这样一个越来越复杂的世界里，试图为大家绘制一张不那么迷路的情感地图。在聊天最后，他送给了所有单身男女的一句话，他说希望大家能够推开世界的门，用真心换真心。这句话听起来简单，但或许正是为我们在经历了所有的权衡、所有的预设之后，最终能够打开那扇幸福之门的最朴素也是最有效的钥匙。 感谢环环今天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关于城内外的洞察和故事。另外，一百个人的一百种生活，每一位嘉宾的谈话录音和文字呢，都会整理到微信公众号徐徐时光里，欢迎关注。好了，那今天晚上我们就聊到这儿，晚安，收音机前的每一位。

0: 这里，你听见了什么？
1: 听见自由的风，听见引擎的轰鸣，
0: 听见市井长巷的人间烟火，澎湃昂扬的城市脉搏，
1: 听见花开，追逐繁星。
0: 我们和城市对话，关心美好，关心热爱，
1: 更关心日新月异的未来。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新的起点，
2: 新的起点，
0: 启幕精彩。

0: 努力生活。当夜幕降临，你已经和家人享受悠闲自在，他们却来到了一天里最忙碌的时光。
1: 你一个女生三更半夜的出来做这个，这么缺钱吗？
2: 我是一个代驾，很多人不信任女司机，好像女司机都是马路杀手。事实上，代驾司机可不是谁都可以做的。我开车13年，没出过一次交通事故，甚至连一张罚单都没有收到。这一行最苦的还是日夜颠倒，一坐下就想补觉，下雨天路滑被催单，跑远单舍不得打车，这些都只是日常。其实我也没有什么远大的理想，是想给儿子更舒适的生活。
0: 晚间10点，月光照亮前行的路，致敬每一个还在深夜里工作的人。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心花一路放》晚间重播版。
4: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5: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4: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2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5: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4: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4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8小时的重点资讯。
5: 那些歌儿从耳畔。
4: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2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6: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淮南91.9，苏州、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7: 休息一下，来片 VC， 风源 VC 时刻。
8: 预防宫颈癌有哪些方法？注射 HPV 疫苗可以预防70%到90%的子宫颈癌，营养均衡，定期运动，不熬夜，不吸烟酗酒，提高自身抵抗力，避免 HPV 持续感染，注意经期卫生和性生活卫生，避免过早性生活及性生活混乱，重视妇女常见病的筛查，主动进行宫颈癌筛查，可以早期发现宫颈早期病变，及早治疗，预防宫颈癌的发生。

0: 好生活，听我的 FM 九十二点九，安徽生活广播。我是张怡子，
1: 他们说我像《武林外传》里面的佟湘玉，
2: 怎么亲笑了？
1: 我可比他年轻。他们又说我像《李焕英》里面的贾小玲儿，这我也不答应。他们给我贴的标签是最没有形象包袱的女主播，
3: 着急下班就为了上车听她唠嗑，
4: 我就爱看她满满的精气神，她就是

0: 上班的时间，你是
1: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2: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3: 下班之后，你是
4: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5: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2: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得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6: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儿？
0: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3: 忘记烦恼。

0: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收听安徽生活广播，在周一到周五下午的五点到七点为各位直播送出的
1: 心花一路放。欢迎来到第二个工作日的节目。各位好，我是怡子。
0: 各位好，我是严大胖。
1: 今天的心花一路放要跟大家聊一个
0: 人体构造
1: 生物类型的
0: 今天要聊的是哪一刻你真切地感受到了人体的奇妙之处。
1: 人体的奇妙之处，
0: 哎，
1: 为什么有这个话题呢？相信大家前一阵儿可能会刷到一种短视频的类型，就是
0: 身体的部位拟人配音。
1: 主人你好，我是你的胃。主人你好，我的胃和眼睛倒还好，他动不动来一个就是我从来没，
0: 我是你的屁。
1: 不是我什么胰腺、就是这种你平时可能关注度很低的这些器官。
0: 屁股有时候我关注的他也低，
1: 所以就这一系列的爆火短视频啊，其实让我提醒了我们，就是我们每天在追逐这个追逐那个哈，但是呢我们
0: 追逐这个追逐那个忘记了他谁。
1: 对，我们的身体才是一直默默陪伴我们一生从不缺席的他们，而你们总是透支他忽视他，
0: 然后你就要到医院去检查他
1: 治疗他，
0: 花钱如流水的
1: 拜托他重新工作，对不对？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个话题，就是哪一刻你真切地感受到了人体的奇妙之处啊！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给我们留言就可以啦。
0: 另外在5:45以后呢，也会带各位一起去了解一些新鲜资讯，在6:15以后有本地的一些资讯。当然我们今天的一起来做小学生的题目呢已经上线了，各位可以通过安徽城市之声这个微信公众账号回复阿拉伯数字222322到来看一下题目到底是怎么样的。
1: 对对对，今天的题目还是比较简单的，就是一个简单的计算，如果你掌握了一定的那个
0: 知识，
1: 对，几何比较基础的几何知识应该就能够求出来啊。
0: 今天的题面是做10节长2米直径8厘米的圆柱体铁皮烟囱，请问需要铁皮多少平方米？
1: 现在为打工就做铁匠做准备。
0: 好，也可以回复阿拉伯数字111啊，到安徽城市之声的微信公众账号来，您可以得到一张二维码，长按识别这张二维码，添加一下大鹏的微信就可以了。
1: 对不起，这里不够好笑，恕不招待。
2: 是的，那怎么样才叫好笑呢？
3: 起码要听过心花一路放啊。
1: 心花一路放，让你变得非常好笑。
4: 我是燕大胖，患有严重的起床困难症，每个月因为上班迟到，我要被扣掉一半的工资。再这样下去，我的恋人小美就要和我分手了。其实我理想中的起床应该是这样的：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显然闻鸡起舞并不适合我，现实中我是这样的，每天闹钟响后我会无数次的启动再睡一会儿，闹钟再响再小睡模式，告诫自己这是最后一次，然后艰难的起床穿衣服洗漱出门，突然闹钟又响了，才发现刚刚自己还在做梦，于是继续重启。终于小美忍无可忍，决定教会我起床的方法。
5: 燕大胖，今天开始我将对你实施无痛起床法，3种方法你任选其一。
4: 无痛起床法，

0: 虽然名字很羞羞，但是我决定听你的。
1: 好，方法一，尿中法，每晚睡前喝上一大杯水，到了第二天早上，叫醒你的就不是闹钟，而是膀胱了。
2: What?
1: 方法二，人为制造障碍，多买几个闹钟，卧室、卫生间和客厅各放一个，再准备一个拴到咱家的狗身上，这样你想关闹钟就没那么容易了。方法三，巴甫洛夫起床法。
0: 哎，等一下，就是那个利用条件反射让狗流口水的科学家吗？
1: 对啊对啊，你可以在白天练习，先躺下闭上眼睛，闹钟一响立刻起来穿衣服下床，每天练习30次，一周以后你就会达到一听闹钟响就立刻一跃而起的地步。当条件反射形成了，听到闹钟不起床反而会觉得别扭呢。
0: 我叫燕大胖，原本患有严重的起床困难症，现在使用了小美的无痛起床方法之后，我的起床困难症果然治好了。哎，只不过我同时患上了尿频、尿急、尿不尽、半夜梦游、关闹钟以及闹钟一响必须做仰卧起坐的病。我是燕大胖，这就是生活啊。
3: 来自孙燕姿的《我不难过》。
4: 患上这么多病还不难过吗？

0: do it. Yeah. 我不难过。
1: 就刚才那个，这里面有一句歌词说为什么会流泪？嗯，你们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0: 保护我的眼睛。
1: 还你真的就是你情绪一激动一悲伤，哎，他的眼泪就
0: 哗哗哗的往下流，
1: 哎，就开始盈眶。嗯，
0: 但是高兴的时候他也流啊。
1: 高兴的时候少点，悲伤的时候多点。嗯、哎，就是这个情绪这个东西是，它没有形，就是它没有任何形状，说来就来。嗯、啊。然后呢，你可能。在生活当中是一个很理性的人，但是呢，就是因为我自己是这个样子，我在生活当中比较理性，但我一看电视剧就哗哗哭，就是哪怕那个非常狗血，就是剧情啊非常假，也容易哭，
0: 还是哭。
1: 对，所以这个东西就是一个是我感觉到人体比较奇怪或者比较奇妙的地方，就是一个就是这个很难控制，情绪很难控制。第二个就是，我应该很多人都有这种感受，就是。比如说你第二天早上必须得几点钟起床有事儿，你睡觉之前你跟自己说一声，你说我明天早上七点钟之前必须得起床
0: 啊，然后就起不来了。
1: 我跟你讲，你一定会在七点钟之前，在闹铃之前醒啊，就是你比闹铃醒得更早，
0: 就生物钟会更早的叫醒你。
1: 对，但是你这个早的不会太早，就是你可能比那个闹铃啊要稍微早个10分钟到15分钟左右你就醒了啊。这是一件很神奇的事情，因为我只跟他，我记得这是
0: 我只跟我自己说过、啊。
1: 我只是在小时候，我好像看过这篇，就是类似于这种报纸的小角落的一个小科普小文章，嗯，就是跟你讲，就如果说你第二天早上有什么事儿，嗯，比平时的生物钟要早一点，你就提前，你睡觉之前跟自己说一声，你说我明天早上几点钟要起床，他就知道了，他就会提，就是在那个点之前醒。我就觉得这个东西，我屡试不爽。真的有用，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受。所以就是我觉得人呢、啊、就是时时刻刻都在感受着身体的奇妙之处，只不过我们可能没有那么在意这件事情，对吧？你呢，你有没有
0: 人的恢复能力很强？
1: 嗯，自我恢复能力，
0: 自我恢复能力，就包括我看到的一些骨头断掉了呀。
1: 你自己？
0: 我自己倒骨头没断过。
1: 你手指头不是断了吗？
0: 这不是畸形愈合了吗？
1: 那不是愈合了吗？
0: 那是畸形愈合。
1: 那你不能怪你，你给人家没接直，那能怪人家长不直吗？对不对？嗯，
0: 就骨头断了，它可以把它长回来，就里面粉碎、也不叫粉碎性吧，
1: 就是已经渣渣了。
0: 也倒也没渣渣，就是这根骨头，就我们也买过。筒子骨啊，就猪的那种筒子骨啊，你拿刀把它展开、嗯、就从中间断开了，嗯，对吧？嗯，但外面的肉呢又是连在一起的状态下面、
1: 啊、对，
0: 它可以自己慢慢把它长，再把那个骨头把它再把它长好。
1: 嗯，对，这件事情也是一个
0: 很神奇。
1: 对啊，嗯，好，有很多朋友开始给我们展示他们的畸形愈合。
0: 他们展现的是指纹吧。
1: 海林，你这个是哦，不是，他这个也是，
0: 他
1: 这个是
0: 指纹。
1: 那个他们都有同样的一个经历，说那个小时候，你的手指头上面有一块肉被割掉了，嗯、然后他把上，
0: 再把它粘上去，
1: 把它
0: 按在上面，然后让它自己再长好啊。
1: 对，把它按上去，然后它就会长好。但是这两位朋友同时他都长成了一块补丁的这个样子，就是说他那个指纹已经不随着他原来的那个走向了，因为他按上去的时候可能按歪了还是怎么回事。
0: 你讲的我这个，
1: 你看他这一块就不一样了，就是块就像一块补丁在你的肉上面一样。
0: 我知道，但是
1: 有点疼。
0: 肉这个东西它应该长不成就你把它再把它贴上去以后它再把它长
1: 好。 你贴的时候要对着指纹贴、啊、你没有对准呢、啊、然后
0: 而且指纹这个东西它真的就如果这一掉了以后、
1: 哦、对啊，你这是不是打不了指纹、哦、应该以后
0: 它真的可以再生成出我的这个原来的指纹吗？因为
1: 不是，它这块肉本来就没掉，它是粘回去了。
0: 我知道，
1: 所以它不是生的指纹。
0: 你记不记得那个那个谁，邓超曾经演过一部那个电影，就是专门拿烟头把自己的指纹这么磨磨磨磨磨把它磨掉。嗯，如果他这么一直磨可以把它磨掉的话，就说明指纹到最后的时候它不会再长成自己原来的那个指纹的样子了。
1: 是啊，有好多人这个指纹不都是用不了吗？不也有可能吗？你看你们一个个 海林说这是我刚工作的时候和同学喝啤喝喝啤酒，喝啤酒，然后那个酒瓶子碎了，当时肉呢也快掉下来了，我也是按回去。你们的好好好厉害哦。
0: 哦，真的吗？
1: 嗯，就是按上去，哦，肉掉了，哦，没事，按回去，
0: 按回去，它怎么可能长得好啊？
1: 它就长好了呀，他们都长，反正它不是长好了，长回去了。
0: 就是把肉安着以后，然后再拿那个什么创可贴把它一直这么安着吗？它不会抽掉吗？
1: 不会吧，它没有完全的掉，还连了一点，肯定是还连了一点。
0: 好了好了好了，不要再讲了，我已经有点幻疼了
1: ，是不是？黄木白说，头发白了又黑吧？哦，你白了还黑了？
0: 这么厉害啊？
1: 他说人生处于低谷两次，头发白了很多，去理发的时候理发师帮我拔都拔不完，然后呢我好好运动加早点睡觉，头发又黑回来了，感觉人体呢也能修复自己，很神奇。而且我之前有脂肪肝，减肥之后也没有啦。就是他其实就是说你以为身体会顺着这个就是走下坡路，
0: 嗯，
1: 然后没想到他还往上坡走两步，对吧？就他不是一直往下走下坡路，
0: 那么你
1: 努努力他还能往上再走两步。
0: 那我的白
1: 就是这个意思，你现在不就是往上走两步了吗？
0: 没有，我的白头发没有把它长回来。
1: 我不是说白头发，就是说你身体的机能啊。
0: 没有，我现在身体机能退化得很厉害
1: 啊。
0: 最简单的一个道理就是我现在的新陈代谢慢了很多。
1: 我觉得你今年那个体检的时候，我觉得脂肪肝应该会有比较好的转变。
0: 不一定哦。
1: 你瘦了这么多。
0: 不一定哦。
1: 我觉得血糖不一定，但脂肪肝一定。
0: 血糖不一定，但脂肪肝一定。
1: 啊，
0: 仿佛无限。
1: 血糖不一定会好多少，但脂肪肝会好不少，我是这个意思。
0: 我知道，但
1: 你最想是血糖好一点是吧？
0: 对。荣倩说的是不吃饭就会饿。
1: 对。
0: 饿了就不舒服。
1: 对。
0: 吃了东西就好了。
1: 就想生气。
0: 心情好的时候神清气爽活力满满，心情不好的时候都没有精气神。
1: 饿了就想发脾气。
0: 饿了也不是。你最近是不是，
1: 我跟你说我有一段时间就是想减肥，然后呢就不吃碳水，就那年轻的时候了啊，有一段时间了，然后呢就是天天拉着脸，脸拉得特别长。那段时间呢我刚结婚，我婆婆到我家来住了两天，然后
0: 家里是不是对我有意见啊？
1: 后来我就跟我老公解释一下，我说我这两天是在断碳，所以
0: 你跟你老公解释有什么用？不应该跟你婆婆解释吗？
1: 跟他妈妈说一下呀。那我怎么说？我跟你说，我不是对你有意见，我是没吃饱，不怪我。
0: 你讲了这句话以后，感觉你好像更对我有意见了呢。
1: 就是这件事情确实是非常直观的，会影响你的情绪。我跟你说，好了，今天这个话题啊，说的其实每个人都有发言权，应该我们的人体的这个完美就是每天都在不停地陪着你，陪你运转，没有停下来过。所以哪一刻你真切地感受到了人体的奇妙之处，就馋了之后淌口水可算也算吧。
0: 人看到什么的时候会
1: 流
0: 口
1: 水？好吃的东西
0: 真的馋的时候我知道会流口水。
1: 嗯，
0: 但是他们说的看到美女看到帅哥的时候那种流口水，
1: 那我没有

0: 这到底是一种，
1: 你留过吗？
0: 我没留。我想问的是，这到底是一种夸张的手法，还是真的你看到的那种美女和帅哥，你真的会流口水？
1: 你们除了看到过吃的流口水以外，你看到过看人
0: 流过口水吗？就看人流过口水吗？
1: 哎，想问一下呢。
0: 流口。
1: 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了。
0: 来自李健的《一切刚刚好》。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心花一路放》晚间重播版。
1: 大胖
2: 和小美的
3: 幸福生活，
2: 欢迎收看本期的《你猜我猜》，你猜我猜不猜节目。今天我们的守擂者是连赢13场的燕大胖，攻擂者是人称玉面小飞龙的 Tony 桃。他今天能不能攻擂成功呢？好的，马上开始我们的比赛。第一道题，女朋友问：如果我变老了，你还会爱我吗？这个问题你怎么回答？
1: 对于这个问题啊，这个时候我会非常温柔地跟他讲：亲爱的，你才几岁呀？不用担心这个问题，你一定会青春永驻的。
4: 错，女生问这个问题不是担心自己会变老，而是怕你只是看上了她现在的青春靓丽的样子。所以我的答案是：你老了，我也老了，我只想和你一起白头到老。
2: 正确，恭喜燕大胖先得一分。请听第二题，你跟女朋友出去吃饭，女朋友说：随便吃什么，你说吧，我听你的。这个时候你要怎么回答？
1: 问这个问题啊，说明他出现了选择困难症，我们就应该果断地帮他做出选择。我会讲：那我们就去吃你最爱吃的火锅吧。
4: 错，这个时候呢，我不会直接帮他做出选择，而是会说：我们凭第一想法，一人说一个想吃的，然后剪刀石头布，谁赢了就去哪里吃。
2: 回答正确，女朋友先说随便吃什么，又问你想吃什么，不是没有想吃的东西，也不是想让你帮她选择，而是自己懒得选择。所以如果不想发生自己的选择一个个被否定这种心塞的事情，那就千万别直接下决定，要试探口风，采取迂回战术。好的，最后一题， Tony 桃，你可要加油咯。好，请听题，跟女朋友看电影的时候，旁边有个美女请你帮忙拧瓶盖，你怎么做？这道题是抢答题，请抢答。
4: 女朋友在身边，我怎么可能跟别的女孩亲近呢？当然是死也不能帮她拧啊。
1: 那我觉得面对女生的请求直接拒绝应该不是非常检讨的行为吧，而且女朋友在身边，我也不能无视她的存在啊，所以我应该先问我的女朋友：哎，你能不能试试？如果你也不能打开，那我再帮忙打开嘛。
2: 恭喜 Tony 桃答对一题，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Tony 桃能否挑战成功，我们下期再见。我是主持人小美，这就是生活。
5: 上班的时间你是
6: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7: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找我来教你啊？
8: 下班之后你是
9: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10: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11: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嘚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12: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儿？
5: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8: 忘记烦恼，
3: 下班路上做自己。
13: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送出的
5: 心花一路放，我是怡子。
13: 嗨，各位好，我是燕大胖。
5: 今天我们聊的是关于人体的奇妙之处啊，你觉得哪一刻你感觉到了你这副身体还真的是挺奇妙的啊？这个生点病马上就自己好了，什么什么的哈，都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了，说说它的修复功能，说说它的，它不休息。
13: 他不休息，
5: 永远都在工作。
13: 对，
5: 不是本身就已经很厉害了，不是吗？
13: 阳光的惬意说，有一个邻居，他脑梗送到了医院。回来的时候呢，发现他老了好多啊。他在家里面养了几个月以后呢，又容光焕发，恢复了年轻。
5: 哦，他这个应该是救治比较及时。脑梗是有一个
13: 黄金救治，
5: 对对对，
13: 48小时，
5: 也不知道多少小时，反正是有一个时限当中它的恢复，然后它后面就是接着恢复来就是愿意去做什么康复治疗，它就会恢复的比较好一点。
13: 但是容光焕发这个，
5: 就是
13: 你因为我也有同学脑梗了，我看到他们的样子的时候，就很难跟容光焕发把它
5: 就能够恢复到以前的那种。生存能力就已经很好了，对吧？丧尸还说，比如说不小心划破手指， 不用额外干预，身体立刻启动预案，血小板快速赶来封堵出血，免疫细胞去消灭入侵的细菌，然后呢，细胞一点点的增殖，新生皮肤再慢慢长出来，最后结痂脱落，整个过程自动调度，不用我们下任何指令，悄无声息的就把破损的组织修复好了。明明只是一个小小的伤口，背后是上亿细胞的协同工作呀！想想一下，你用微观的视角去想象一下，就觉得很厉害。我脸上一个长着一个硕大的痘，从上周开始鼓起来疼，变成硬疙瘩，然后现在在慢慢往回收。我眼见着它这个恢复，这确实感觉到了现在恢复能力很小很慢，
13: 就新陈代谢很慢。
5: 以前年轻的时候长个痘，它迅速就变了，变回去了。
13: 就把它抠烂了以后，它立马就恢复了。
5: 哎，我现在也是有个，我控制住了我自己的指甲，我没抠它，不厉不厉害？
13: 就不挤它了。
5: 嗯。
13: 这个 Damon 说。我今天正好刷到了一个，
5: 讲什么？
13: 人的密封性好好哇！
5: 嗯，
13: 身体里面的体液，
5: 嗯，
13: 血液、屎、内脏、生肉，随便拿出来一个，又腥又臭。但是呢，你用皮肤一包，哎，它就没有味道了。
5: 哦，
13: 对，其实皮肤一包了以后呢，还是会有体味。啊，
5: 就是
13: 美美，
5: 就是人明明是臭臭的，里面东西明明是臭臭的，现在还要追求
13: 香香的，
5: 别人闻起来香香的，
13: 还要让别人闻起来是香香的，
5: 对对对，
13: 啊，
5: 嗯，大家讲的就是，所以人家说学医之后看到人体就感觉是一个，就是实验对象而已，是吧？嗯，
13: 没有所谓的男女啊。
5: 嗯，哦，对，就是性别这件事情，其实在人体当中也是一个很神奇的存在。就因为一个是男的，一个是女的，那么他们的处事方式、脑回路、思考方式、思考问题的那个这个方法，包括他们的生理构造，遇到事就是身体的一些反应都不一样。我觉得这个也是非常神奇的事情。随风说，我21岁那年胃不好，22岁过年的时候，我妈心疼我，天天早上给我下面条吃，就这么坚持了大概3个月，我的胃竟然真的养好了。那个时候就觉得身体其实是很寄情的，你对他好一点，他真的会记在心里。23岁的时候，鼻窦炎特别严重，难受的不行，在网上买了类似药膏的东西贴在鼻窦上，没什么效果，然后呢就每天盐水洗鼻子，慢慢也就好了。去年去体检查出脂肪肝，身体比较肥胖，各项指标不正常，然后就下定决心减肥，结果4个月的时候再去查，脂肪肝消失了，低密度脂蛋白、血脂、血压也都回到了正常的范围，之前还有轻度的低压血压的低压都偏高，现在都稳住了。所以人体真的是大自然最精密的造物了，无数个细胞不停地运转，确实不要，只要你不放弃它，
13: 他就没有放弃你，
5: 他就会给你回应。
13: 哎，
5: 很好的，
13: 是很好。讲到这里，你说到那个关于人体的这个，你不放弃他，他就不放弃你了，让我想到了人类的牙齿。
5: 嗯，
13: 人一生就2副嘛。
5: 啊，对，
13: 2副牙，
5: 而且第一副在很小的时候就用完了。
13: 乳牙你就用完了以后，后面的这个跟你一辈子。
5: 嗯，
13: 有些人他们的那个牙就保存得很好，
5: 对，
13: 保持得也很好，
5: 对，
13: 80-90岁了他们还可以吃。
5: 一口好牙，
13: 哎，什么都能吃。
5: 对，
13: 我现在不行了。
5: 你现在什么感觉？
13: 现在要花点钱干他了。
5: 什么意思啊？
13: 就是你要对他好一点了。
5: 哦哦，
13: 你不对他好一点，估计晚年的时候他会给我摆脸子。
5: 你现在出现什么问题了吗？
13: 有啊，左右两边的最后面的那个后槽牙都不是特别的，就有龋齿，都不是特别的好。
5: 就疼呗。是有疼吗？
13: 咬东西的时候会感觉不舒服，再加上我的左上方的那个后槽牙那一块，
5: 嗯，
13: 在我高中时就做了一个陶瓷牙套，
5: 嗯，
13: 10几年了应该，
5: 嗯嗯嗯，
13: 每一次去体检的时候，他讲啊已经发黑了哈，
5: 赶紧换啊，
13: 嗯，
5: 是不是意思让你换的意思？
13: 对，应该是想让我换，但我一想，哦，最近没什么钱换牙哦。
5: 好的，
13: 嗯，哭泣的风说，我喜欢长发的女子
5: 啊，
13: 女孩子的长头发会让我着迷。
5: 谁问你了？
13: 别假，小的时候女孩子们差不多都是齐耳短发，我妹妹爱做狮子， 我妈找人给她剃了一个光头。
5: 哦，就是爱长虱子。
13: 哦，爱长虱子。
5: 嗯嗯。
13: 我妈妈就给她剃了一个光头，
5: 嗯，
13: 跟男孩子一模一样。后来结婚了，我爱人就是长发，我帮她洗头，头发很腻很厚，得洗半天，吹干也不容易，至少要20分钟。啊，你的意思是讲人类的头发是吧？
5: 嗯，
13: 人类的头发，
5: 它被赋予了美的象征
13: 啊，
5: 对吧？就是这个意思。就是就是女长发女性、短发女性都各有各的美。就是
13: 如果朋友圈里面的那张照片是您爱人的照片的话呢，我看了一下，她的那个头发是真长，
5: 是真厚，
13: 是真厚，起码在腰
5: 保养的很好，
13: 是起码在腰以下的状态了。
5: 嗯，好的，这个我们人体这么多器官啊，就是看看大家都关注到的哪些。嗯，每天都很辛苦的器官，
13: 不一定关注他的，就只关注一个器官，
5: 就是对身体的精密性啊。今天的这个话题，
13: 精密性
5: 就是来聊一聊，人体是大自然最精密的仪器啊，自带修复功能，自带感知系统，自带自愈能力，无数个细胞日夜不停。那么哪一刻你真切地感受到了人体的奇妙之处？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了。
13: 来自陈永桃的风平浪静。

0: 全家用一道，品质更出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0: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1: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0: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2: 好了，话题的部分大家可以继续来说一说啊，你在哪一刻感受到了人体的奇妙之处？可以继续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了。接下来我们是资讯的环节，正好说到这个关于人体的奇妙之处，刚才大鹏也说了牙的问题啊。这个有没有人感觉到，就是我们现在吃饭容易塞牙？
3: 有，牙缝比较大，
2: 吃啥都觉得塞住了。然后呢，以前小时候好像没有说每顿饭都得剔牙或者漱口什么的，但是现在你吃完之后，你觉得牙缝里面就是有东西，对吧？有医生介绍说啊，这个每天吃饭积攒下来的脏东西没有得到及时的清理，牙菌斑一步步积攒就会变成牙石，牙石会刺激牙龈的发炎，导致牙齿周围的骨头慢慢吸收变少，而牙齿就会松动，出现牙缝。平时呢，牙石和肿胀的牙龈会把牙缝给填起来，当你洗牙洗掉了牙石，牙龈消了肿，牙缝就会显现了。此外，长期嗑瓜子、咬硬物会反复的磨损门牙的切端，形成对称的细小的豁口。长期横向暴力刷牙会造成漆状缺损。慢饮碳酸饮料、进食之后催吐等不良饮食习惯也会让你的牙齿产生缺损。就是平时你感觉牙齿挺好，其实是你的牙结石
3: 在帮你保护。
2: 对，
3: 这个我之前确实也看到过关于。
2: 那我洗是不洗啊？
3: 有一些，我就为了看那个解压视频啊，我曾经看洗那个患者的牙结石。他那个牙结石呢，已经大到无法想象的那个地步了。他把它一整块把它切掉了以后呢，就把它洗掉了以后呢，它里面的那颗牙是新的。你知道吧，他是一个老人家。他的那颗牙齿洁白如新，太新了，
2: 就没洗过，
3: 没洗过。太新了，也没被污染过。
2: 你现在会定期洗牙吗？
3: 会，讲是会啊，但其实我今年还是去年，我2年没有洗过牙了。
2: 两年洗一次，我觉得差不多，就正常牙齿哦。
3: 2年洗一次正常是吧？我一直觉得2年，
2: 其实洗牙也挺酸的，也挺酸的，
3: 应该要1年洗一次。你只要保证有一个正常的早晚或者是餐后漱口的状态，你的牙结石都不会特别的大。
2: 有人吃饭就是会塞牙，有人吃饭能办案。最近凌晨3点，在四川成都的一家夜宵店里，有4名便衣民警趁办案间隙去吃饭，结果他们注意到呢，邻桌有3名男子正在压低声音聊着偷东西的事儿。
4: 哎，我跟你讲，刚才那个车子没有上锁，然后我一下把它这个打开了，然后里面你都不知道里面，哇，太爽了！待会我们夹个菜，
2: 还在继续商量着怎么样流窜作案。我跟你讲，下一步这一片怕是不到了。
3: 我们换一个地方吧。旁边就坐的是在那边吃饭的民警。
2: 民警悄悄地联系增援，合围布控，一举将3人抓获。经过调查，这3名嫌疑人沿街试探停放车辆，发现一家私家车没锁，趁机偷走了车内的多条香烟。嘿嘿，这到手应该没多久，到手没多久啊。
3: 是，我看到了，6分钟以后他们的增援就来了。然后在抓他们的同时，正好那边也吃完，就是民警也吃完，擦了擦嘴了，往上面一下就把他们按倒了。
2: 他们完全没有那个，没有打草惊蛇，对吧？还挺好。
3: 你还跑不掉，中间还有一名女警。
2: 他们穿的全都是黑 T， 然后就是便衣。
3: 这便衣你也看不出来。
2: 对。
3: 好，接下来的这个事情，各位你们怎么看啊？今天呢，我也看到了这个信息。讲是什么呢？ 四川大学最近重申，有消费型不良嗜好者将会取消学费减免资格。为什么他们重申呢？因为他的这一项规定已经很低调了，执行了有将近10年了。最近因为新学年的通知再次引发了一个舆论，为什么呢？申请学费减免的学生如果存在吸烟、酗酒、沉迷于网络或者其他消费型的不良嗜好，将会直接取消他的资格，与违纪受处分、材料弄虚作假等情形并列执行，适用对象呢是仅针对申请学费减免的家庭经济特别困难学生，不涉及学校助学、国家助学贷款等其他资助的形式。你们觉得怎么样？觉得这个规矩定的怎么样？就如果这个新生他来了，他有吸烟喝酒这样的习惯，然后他还申请了那个学费减免，如果你有吸烟喝酒，我就直接把你的这个学费减免的全部给停掉，
2: 有什么问题吗？
3: 我也觉得没问题。
2: 那一定是把这笔钱用到真正需要的人身上啊。
3: 对啊，
2: 你都有钱抽烟喝酒了，你说你没钱上学读书啊？
3: 对呀，
2: 这我不能理解
3: 啊。学费减免本来就是帮扶，对吧？帮助一些残疾的学生、贫困的学生他们的一些福利。如果你还有钱吸烟的话，我觉得你就说明你的经济不是很困难。
2: 对啊，
3: 你确实不太适合享受减免的政策。
2: 嗯，
3: 也挺好。学生你抽什么烟？
2: 好，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个啊，就是大家都知道现在情侣之间的一些财产往来啊，就是比较敏感或者比较难处理。但如果他俩已经结婚了呢？但如果他俩结了婚但是却没有结婚证呢？
3: 等一下，他们两个结婚了怎么没有结婚证？就没打结婚证然后他们结婚了。
2: 上海的一位张先生和一位李女士在恋爱期间拍了婚纱照
3: 啊，
2: 装修了新房
3: 啊，
2: 办了婚宴，
3: 但就是没去打证，
2: 也共同生活了，但是结婚证却迟迟没领。筹备婚事期间双方发生了矛盾，决定分手。但是此前男方先后转出了30多万元给女方，甚至其中有的款项按照女方的要求改备注为自愿赠与。哇，这个女孩子
3: 还有点东西啊。
2: 但是现在婚事告吹了，这笔所谓的心意钱该归谁呢？张先生主张说，恋爱交往期间他为了与女方缔结婚姻，以现金交付和转账等形式向女方支付彩礼、礼金等30多万元，其中有部分款项呢备注了是礼金，有的呢备注了是自愿赠与。分手之后，张先生起诉到法院想将这笔钱要回来。上海市梅陇人民法庭的法官助理陈佳倩介绍说，原告说呢，恋爱期间呢，他呢这个向被告支付的财物都是和被告领结婚证为条件的赠与，就是意思是说我给你这个钱是
3: 我们两个要打证要结婚的，
2: 凡是较大额度转账被告都要求要明确
3: 自愿赠与。
2: 哎，但是女方对领证仪式始终在拖延，原告无奈要求被告退还彩礼。但是李女士强调，你都备注了自愿赠与了，应该视为是
3: 就真的自愿，
2: 对，不得撤回或者是返还。
3: 那不是你当时让我自己备注的自愿赠与吗？
2: 最终法院根据本案双方的实际情况是酌情判令女方返还男方彩礼约20万元，就是折中了。
3: 就还是给了一部分，还
2: 是
3: 让他留了一部分、
2: 就是、对，这其实就是实际的情况实际对待嘛，对吧？虽然没有办结婚登记，但是已经共同生活，具体的返还比例就是法院需要全面的考量，所以最终做出了这样的判决。
3: 兄弟，这个时候我就要说一声了，结婚照都已经拍了，为什么不顺便去把结婚证给领？
2: 就你们在拖什么？
3: 对，你们在拖什么？
2: 可能是这个女孩子对这件事情不是很积极，
3: 是在拖彩礼没给吗？
2: 就是
3: 男生可能也不想拖，说走啊，结婚啊，打针啊，又不要钱。
2: 一般都是男生对打针这件事情比较积极，对吧？
3: 啊，也不一定，这种事情真讲不定啊。 好，最后我们再来看一看蛋挞的事情。
2: 嗯，蛋挞怎么了？啊，超长蛋挞是吧？
3: 你也刷到了是吧？
2: 我没有吃到，
3: 我也没有知道。哈，最近有一款长60厘米的超长蛋挞火爆出圈，它有多长啊？60厘米，就半米还要长。
2: 嗯，
3: 凭借着夸张的长条的外形，自带一个打卡的属性。关键是这款蛋挞一天可以卖到2000多根，年轻人不惜排队2-3个小时去抢购，代购的价格甚至涨到了56.8块一份。然而，这样一根蛋挞的热量就相当于6到8个普通蛋挞。
2: 怎么样嘛？爱不爱我嘛？爱我就跟买蛋挞嘛。
3: 我吃了以后，我怕是我要先倒嘞。热量超过了1000千卡，妥妥的是一枚热量炸弹，对血糖血脂啊都不友好。
2: 嗯，
3: 医生提醒说，你的血糖不稳、高血脂、肠道虚弱和减重的人群，你们不要跟风尝试，儿童也不要吃的。
2: 其实那个味儿是一样的，
3: 就一样的，它只不过是把它
2: 变得
3: 更
2: 长
3: 一点。
2: 圆的变成长的了，对，
3: 你不只不过是想打一个卡，好看一点。
2: 不行哎，就是这种东西，我要是买了，我肯定会吃。我绝对不是那种。
3: 而且你买了，你还要逮到我们一起吃。
2: 我绝对不是那种，就是什么打个卡、拍个照就可以给别人的那种人。
3: 因为你把它买回去以后，家里面的，你看大哥不怎么吃，你们家孩子呢，说不定还想吃一点，但你们又干不完这么多，
2: 消耗不掉。
3: 你唯一能够把这个60厘米的超长蛋挞干完的，只有带到办公室来。
2: 好，
3: 办公室的同志们帮你一起，
2: 办公室没有几个同事会吃这个了，大家现在吃连吃月饼都要切8瓣，我真是哎呀
3: 哎一个月饼啊，
2: 哎呀。
3: 王朝1982和宝石老舅带来的人生砰砰砰。

天，会有一个人进入你的世界，读完你所有的微博，陪你过每一个节日，陪你听你爱听的歌，每天都有对你说不完的情话，只想弥补他迟到的时光。晚上11点了，晚安。

小时候的我们很勇敢，跟同桌吵架可以用一块糖和好，被爸妈胖揍之后拿到零花钱就破涕为笑，失恋了考砸了哭完之后也觉得没什么大不了，愿现在的你还像以前一样一往无前，一觉醒来又是晴天。现在是北京时间24:00。

0: 安徽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0: 太阳每天都是新的，
1: 生活每天都是无限美好的。
0: 你最贴心的生活伴侣，
1: 你最有用的广播。

0: 2026年9月19号晚，第20届亚洲运动会将在日本爱知县名古屋开幕。本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共有运动员815名，其中27%是05后的小孩哥和小孩姐。他们不仅是当下的奖牌期望，更是中国体育面向洛杉矶奥运会、面向更长远未来的主力军。资讯有故事，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即将大幕拉开，中国健儿将续写中国体育荣光。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9月19号晚，第20届亚运会将在日本名古屋瑞穗公园田径场拉开帷幕。在本届亚运会即将开幕之际，我们为听众朋友总结出今年亚运会中国代表团的几大看点，也为您接下来的观赛提供指南。9月4号，中国体育代表团在北京成立，代表团由1274人组成，运动员815人，其中女选手404人，男选手411人。他们将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角逐。在这815名运动员中，有548张首次参加亚运会的新面孔，还有306名运动员参加过奥运会或亚运会。在本月初的中国体育代表团成立大会上，代表团秘书长张欣表示，对于志在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的中国代表团而言，本届亚运会是新奥运周期的一次期中考，所有队伍近阶段的训练与备战成效将在亚运赛场得到全面检验。1951年，第一届亚运会在印度新德里举行，来自11个亚洲国家和地区的489名运动员参赛。1954年5月，第二届亚运会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举行。此后，亚运会开始每4年举办一届，延续至今。从1954年到2023年杭州，亚运会随着亚洲经济腾飞不断扩容，参赛地域持续扩大，项目不断迭代更新，亚运会真正成为全亚洲的体育盛会。
1: 在五星红旗的引导下，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代表团入场。
0: 1982年，在印度新德里亚运会上，中国代表团以61枚金牌首次登顶。此后的连续10届亚运会，尽管面临对手挑战，但中国军团连续10次在金牌榜上独领风骚，11连冠奠定了在亚洲体育的领跑地位。从1982年到2023年，在亚运会历史金牌榜上，中国以压倒性优势位居第一，累计金牌突破1400枚。本届亚运会，田径、游泳和射击是金牌最多的3个大项，将分别产生50斤、41斤、28斤，多金王大概率从这些产金大户中诞生。射击是中国体育代表团的传统优势项目，射击项目射项多，个人、团体、混合团体3种赛制叠加，一名枪手一届豪取3金并不罕见。本届亚运会，老将难舍赛场，小孩哥和小孩姐们来炸场，
2: 感觉也是蛮荣幸的吧。然后能够第5次代表这个国家能够去出征这个亚运会，也是非常的期待吧。也是希望能够在亚运会上把这一年所练的东西给发挥出来。
0: 在本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中有很多战功卓著的老将。今年32岁的汪顺即将开始他的第5次亚运之旅。中国游泳队今年派出44名队员参加亚运会，汪顺是队伍中年龄最大、参赛次数最多的队员。汪顺的恩师，今年69岁的朱志根已经退休，如今以顾问身份陪着汪顺备战亚运会。
3: 还好吧？
4: 还好，
3: 还好就行。
5: 真的可以，
3: 其实还好，
5: 可以，
3: 困难很多。首先又要扣我年龄，还要扣我这个训练的这个质量，还要扣我这个恢复，看看我这个32岁了行不行，是不是？能不能站在最高领奖台上， 这个确实是一个挑战。
4: 王帅现在是在奖牌的行列当中，进入到自己最擅长的自由泳环节。王帅现在反超了，王帅加油，最后的冲刺，王帅憋气到头，抢到边，王帅冠军。
0: 2021年东京奥运会，汪顺在男子2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中游出1分55秒00，打破亚洲纪录，夺得金牌。2023年杭州亚运会，汪顺又以1分54秒62的成绩再次打破亚洲纪录，摘得金牌，成功卫冕。今年6月的全国游泳冠军赛，汪顺在男子2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中游出了1分56秒16，是决赛组里唯一的90后。亚运会他的目标是游到1分56秒以内。9月11号，国家体育总局训练局花样游泳训练馆，国家花游队进行了出征亚运会前的最后一次对媒体公开的赛前测验。队员们早上8:30就已经下水，开始为测验做最后的细节打磨，直到12:05测验结束。最近3个月，他们每一天都在和水相处近10个小时。常浩是队里不折不扣的老将，即将开始第3次亚运之旅。他说自己的身份从小妹妹变成了大姐姐。
6: 当时给自己的目标确实就是比完全运会以后退役，后来也是换教练找我，就是聊过，就是说希望可以再带一带，就是年轻的队员，就是可能不要一下子把接力棒就交到他们的手里，如果我在的话可以帮队伍分担一些压力。
0: 常浩擅长高难度腾空托举和倒立支撑，一直以来整套节目视觉的最高点都由他来完成，这个位置也被称为尖子。以往尖子无人替代，在集体技巧自选节目中的7个托举都由常浩一人完成。在常浩的帮助下，队里的双胞胎姐妹林燕君、林燕涵去年开始尝试担任尖子。
7: 开场后，常浩被举起的这个动作，翻腾2周后的身体打开有额外加分，之后翻转结合的托举也有加分，这套动作拿到了341.4875分，加上前2项的成绩，中国队以绝对优势夺冠。
0: 从2006年多哈亚运会到2023年杭州亚运会，中国花游已经实现集体项目的5连冠，本届亚运会继续卫冕是中国花游的目标。7月18号，中国短跑名将、男子200米亚洲纪录保持者谢震业在2026年全国田径大奖赛总决赛男子100米比赛中以10秒19的成绩收获1枚银牌。一个月后，他在全国田径锦标赛上跑出个人赛季最佳10秒10并夺得冠军。谢震业说，希望自己能继续坚持到明年在北京举行的田径世锦赛，甚至希望去冲击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参赛资格。今年8月，谢震业度过了自己33岁生日。职业生涯中，他和队友曾在男子4×100米接力项目上获得世锦赛银牌和奥运会铜牌。今年是谢震业第4次参加亚运会。谈到本届亚运会的目标，谢震业表示，希望中国队能在男子4×100米接力比赛中实现卫冕。对于与他朝夕相伴的田径场，谢震业表达了依恋之情。他说，我希望自己能一直跑下去，大家都知道总会有退役的那么一天，但对于我来说，能多坚持一场比赛都是无比欣慰的，所以我现在很享受这种竞技的时刻，竞技的舞台。2026年9月19号晚，第20届亚洲运动会将在日本爱知县名古屋开幕。本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共有运动员815名，其中27%是05后的小孩哥和小孩姐。他们不仅是当下的奖牌期望，更是中国体育面向洛杉矶奥运会、面向更长远未来的主力军。资讯有故事。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即将大幕拉开，中国健儿将续写中国体育荣光。

0: 17岁的陈宇杰是位05后，去年全运会他以11秒10的成绩夺得女子100米冠军，并打破亚洲青年纪录。随后他又以23秒02的成绩再夺200米冠军，成为全运会史上最年轻的双冠王。今年8月，陈宇杰以11秒08再次刷新女子100米亚洲青年纪录。
1: 越觉得累，越觉得困难，我越想征服它。我感觉我就像那种攀岩的人一样，就是用手指尖、脚趾尖去抠着每一寸的这个岩壁，一点点的向上爬。
0: 即将首次征战亚运会的陈宇杰表示，不管亚运会上比单项还是接力，都要在每一枪里比出最好状态，为国争光。18岁的女子标枪选手严子怡，在本月举行的2026年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总决赛中逆转夺冠，以赛季5战全胜的战绩刷新赛会纪录，并登顶世界第一，成为该项目历史上最年轻的年度总冠军。她今年投出了71米74的亚洲纪录，直逼72米28的世界纪录。
2: 打开属于自己的时代，所有的期待只有一个，让中国站上第一的位置。
0: 中国体操女队派出柯沁沁、张清颖、邱奇媛、张怡涵、杜思雨等5人出征本届亚运会，他们全部是亚运新人。其中16岁的柯沁沁已是队里最优秀的全能选手，去年全运会上她一举包揽体操项目的5枚金牌。
3: 我也没有比过很多的就是国际比赛或者是一些大赛，在国际上的比赛对我来说都是比较紧张，我想每一场比赛能让我长经验，然后能为我以后更大的赛场去调节。
0: 在本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在3大球上有哪些看点，又会面临怎样的竞争？说到3大球，最先开赛的是篮球。16号，在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男篮1/4决赛中，中国队力克沙特晋级半决赛。刚刚结束女篮世界杯征程的中国女篮，也在9月17号开启本届亚运会的征程。处于新老交替阶段的中国女篮分组形势轻松，主要的夺冠对手仍是东道主日本队。与男篮一样，队伍的核心任务不止夺冠，通过亚运会历练年轻队员，为后续的国际大赛打磨队伍同样是重要的目标。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中国女篮队员王思雨说，
4: 作为老将，在这个阵容迭代时期，最核心的责任就是传承，要能够带动年轻球员的成长，同时也在关键的时刻能够站出来，也是希望这支新的中国女篮能够迅速的成长起来。
0: 在排球赛场，中国女排刚刚在8月底的女排亚锦赛决赛中不敌泰国女排，错失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的直通资格。本届亚运会以年轻阵容出赛的中国女排力争卫冕，泰国队和日本队大概率仍将是中国女排的主要竞争对手。在亚锦赛遗憾失利后，这也是球队重拾信心的契机。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中国女排队员王梦洁表示，
5: 其实失败的经历呢，我觉得更能直击心灵，然后可以让我们现在这支队伍就是认清楚我们现在最需要什么，希望能有一个很快的成长。
0: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中国女排队员庄雨珊说，
6: 其实老说我们年轻，但是其实也不年轻啊。其实失利也并不是坏事吧，就让我们更早的发现问题去解决，可能在后面更大的比赛我们能够把握住机会。
0: 上届杭州亚运会斩获银牌的中国男排，本届赛事依然面对亚洲多支传统强队的冲击，现实的目标仍在于敢打敢拼，突破自我，力争站上领奖台，持续提升该项目在亚洲的竞争力。本届亚运会，中国女足在保留王霜、张琳艳、吴海燕等女足亚洲杯主力框架的基础上，

启用了更多的年轻队员。这次亚运会不仅是一次争夺金牌之旅，更是中国女足新老交替重建周期的期中考试。通过大赛检验新人，磨合战术，让亚运会比赛成为2027年女足世界杯的一次宝贵的锻炼机会。咱再来关注参加亚运会的中国 U23 男足。这支备受关注的队伍招入了吴曦、张玉宁、朱晨杰三名超龄球员，再配上年初夺得 U23 亚洲杯亚军的主力阵容，实力获得认可。在分组上，中国 U23 男足与伊朗、阿联酋、朝鲜三支劲敌同组，三场小组赛的对手风格迥异。北京时间9月16日，本届亚运会男足小组赛第一轮，中国队2-1逆转朝鲜队，迎来开门红。本届亚运会的新鲜特色项目都有啥？由于各种原因，每届亚运会的比赛项目都会有所变化，不少项目几进几出。本届亚运会新增多个特色项目，传统体育、潮流运动与数字体育同台绽放。综合格斗首次成为亚运会正式奖牌项目，设6枚金牌，有现代与传统两种赛制。这项融合原始竞技基因与现代体育精神的运动，即将在亚运舞台掀起铁笼风暴。跆拳道项目还引入虚拟跆拳道，选手佩戴 VR 头显和动作追踪传感器，通过真实踢击消耗虚拟对手能量条，每局限时60秒，3局2胜。而台克球、板式网球、冲浪也将迎来亚运首秀。台克球设男单、女单、男双、女双、混双5枚金牌，每支队伍最多参加3个项目。在今年三亚亚沙会上独揽3金的泰国队是有力的金牌争夺者。板式网球设男女双打2枚金牌，世界范围内欧洲和南美洲球队占据绝对统治力。在亚洲层面，阿联酋、卡塔尔、澳大利亚、伊朗进入2025年男子板式网球亚洲杯4强。不过本届澳大利亚男队不参加亚运会，日本、伊朗、澳大利亚、印度尼西亚是跻身女子4强。最后我们再来说说亚运首金。和奥运会一样，亚运会首金归属也受到关注。9月20号，本届亚运会开幕后的首个比赛日，铁人三项男子个人赛、武术男子长拳、公路自行车女子个人计时赛、现代五项女子个人及团体赛等多项决赛将相继展开，赛会首金将诞生于其中。中国代表团冲击首金的机会同样集中在这些项目上。从1974年德黑兰亚运会开始，中国代表团已经连续13次参赛，8次拿下赛会首金。最近6届亚运会，中国队更是4次开门红。那这一届，让我们共同期待。拜之名古屋亚运会即将点燃圣火，中国运动健儿将用实力与风采续写中国体育的荣光。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0: 不佳啊。虽然说
1: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的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

0: 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十八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1: 近年来，随着美加贸易博弈的持续，面对美国的压力和威胁，加拿大如何从多方面应对？
2: 我觉得支持加拿大本土产品和本土企业，在眼下这段艰难时期，算是尽了我一份微薄之力。
3: 为了弥补传统上向美国公司销售产品的缺口，加拿大公司现在正在涉足国防、核能、航空航天、采矿、消费品和农业等领域，他们也在开拓其他市场。
1: 加拿大和欧洲的关系越走越近，跨大西洋关系会发生怎样的变化？
4: 欧洲和加拿大不同程度地承受来自美国的高关税压力，导致呢现在加拿大和欧洲之间呢要通过加强横向联系、横向合作的方式来共同应对来自美国的挑战，可以说呢是这一段时间以来啊跨大西洋变化的一个最新的阶段。
1: 资讯有故事，聚焦美加贸易博弈，加拿大如何重构自身贸易版图。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提及美加贸易关系，人们首先想到的或许是过去几十年来北美经济一体化所带来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然而在这短短几十年经济繁荣的表象之下，加拿大跨越三个世纪的与美国之间的贸易博弈和斗争却往往被西方主流舆论所忽略。1854年，加拿大还未建国，英国代表英属北美，也就是现代加拿大前身，与美国签订了1854年加美互惠条约，双方同意对农产品和天然资源互免关税。美国后因贸易保护主义和与英国关系恶化，1866年单方面终止这一条约。这一决定令英属北美陷入经济困境，促使各殖民地团结起来抱团取暖，最终成为推动1867年加拿大联邦成立的关键外部因素之一。此后的几十年里，美国的关税壁垒时高时低，但贸易保护主义从未真正退场。近年来，随着美加贸易博弈的持续，加拿大正采取多种措施减少对美国的依赖。从消费者、企业到国际合作，加拿大正构建多元化贸易和投资体系。在9月8号对美反制关税生效当天，加拿大总理卡尼发表面向全国的演说，在宣布政府支持措施的同时，呼吁加拿大人在困难时期守望相助。加拿大工具与机械加工协会主席路易斯·杨表示，
3: 就目前而言，普通加拿大消费者在考虑下次购物时，会首先考虑这件商品产自哪里。如果是美国制造，他们就不会买。
1: 由于近期美加贸易谈判破裂以及关税争端持续升级，越来越多的加拿大消费者正在发起一场购买本国货抵制美国产品的行动。这不仅改变了当地民众的消费选择，也促使加拿大政府加快构建更加自给自足的食品供给体系。在多伦多的各大食品超市里，顾客们越来越关注产地标志。由于美国对加拿大商品加征关税，加上两国贸易谈判陷入停滞，加拿大民众对美国商品的消费意愿大幅下降。按贸易额计算，加拿大是世界第5大新鲜蔬菜进口国，美国新鲜农产品占加拿大进口量的一半以上。然而最新数据显示，加拿大从美国进口蔬菜的份额从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前2023年7月的69%下降到了今年7月的62.6%。26岁的多伦多居民西蒙·鲍尔表示，在当前的关税僵局下，减少对美国商品的依赖，转而支持本国经济，是民众的最佳选择。
5: 购买加拿大产品总归是件好事，在当前关税局势下，减少对美国商品的依赖是最好的出路。如果我们能降低对美依赖，扶持加拿大本土经济与基础设施建设，就能建设一个更强大的国家。

0: 家，持续减少对美国的依赖。
1: 30岁的消费者塞莱纳·切卡奇也表示，自己现在逛超市时会特意查看商品标签。
2: 逛超市时，我会留意商品产地、标签信息，尤其是生鲜农产品，尽量选购本地出产的商品。
1: 在这场消费习惯的转变中，不少加拿大民众表达了对美方贸易政策的不满。27岁的软件工程师约翰·安布拉德坦言，自己正在尽可能避免购买美国产品。
3: 我觉得支持加拿大本土产品和本土企业，在眼下这段艰难时期，算是尽了我一份微薄之力。坦白讲，我现在对美国有些不满。从目前事态来看，美方的态度根本不像是朋友，那我又何必去买他们的东西呢？
1: 加拿大寒冷而漫长的冬季给新鲜农产品的生产和保存带来了挑战。经销商通常依赖温室和储存的根茎类蔬菜，或者把进口产品提供给消费者，而进口产品通常更具有成本效益。但专家表示，消费者态度的变化正推动零售商加快寻找本地替代供应源。为提高粮食自给能力，降低食品通胀，加拿大政府正计划在未来10年投资约30亿加元，约合22亿美元，建设温室大棚，以打造一个更具韧性和独立性的本土食品供给体系。咱们再来看加拿大工业。以汽车业为例，加拿大汽车制造业属于典型的出口导向型产业，产业命运高度绑定美国市场。近期美加贸易摩擦持续升温，在美加边境的加拿大汽车城温莎市也面临着冲击。温莎与美国的底特律隔河相望，两地的汽车供应链早已融为一体。高度聚焦的产业生态让温莎拥有数百家顶尖的零部件和模具供应商，且大多数直接服务于美国车企。然而在美加关税战的冲击下，这座高度依赖跨境合作的边境城市也正在被阴云笼罩。加拿大工具与机械加工协会主席路易斯·杨坦诚，
4: 确实有一些公司因为关税而业务放缓，但更重要的原因可能是不确定性。很多这些公司通常会生产的产品现在都不生产了，因为他们的客户，也就是美国客户，对成本感到不确定。
1: 业内人士表示，美加汽车制造业高度一体化，很多车型会分别在美国和加拿大的工厂生产零部件，一些零件甚至需要在两国往返7-8次才最后装配完成。再加上美国方面在成本、产能、人力、设备等方面的限制，即使加征关税，很多美国企业也不得不继续采购加拿大产品，最后会将关税转嫁给美国消费者。路易斯·杨说，
4: 我的美国同行向我抱怨关税影响了他们的生意，因为他们购买设备时必须为新购置的设备支付50%的关税，这样一来他们的运营成本就增加了50%，他们根本负担不起。最终结果可能是美国汽车在世界市场上失去竞争力，因为成本过高。
1: 在加拿大温莎大学机械汽车和材料工程教授彼得·弗里斯看来，
5: 关税由进口商品的企业支付，也就是说商品被征收关税后，进口商会将价格上涨转嫁给消费者，所以当特朗普政府对某些商品征收关税时，美国消费者就要为此买单。
1: 业内专家指出，美加汽车产业本质上是不可分割的同一条生产线。美国若对加拿大的汽车及零部件强行加征高额关税，其成本和风险最终也必将反噬美国本土汽车产业。那么，在美国的关税威胁下，制造业能否回流美国？加拿大企业又该如何应对呢？加拿大业内人士认为，在高端模具与精密制造方面，美国技术工人储备不足，这阻碍了其本土扩产能力。而且，缺少技术工人并不是短期内能解决的问题。因此，即使面临关税，一些加拿大企业仍然运营良好，制造业也不会回流美国。 加拿大工具与机械加工协会主席路易斯·杨说
6: ：“The Americans are still coming here to buy their molds。
4: 美国公司仍然来温莎采购模具，因为他们别无选择。美国政府想当然地认为，只要把其他国家，比如加拿大和墨西哥生产的东西，明天就拿回美国，就能全部在美国生产。但事实并非如此。”
1: 加拿大温莎大学机械、汽车和材料工程教授彼得·弗里斯也举例说，
5: 举个例子，在温莎，我们有斯特兰蒂斯温莎组装厂。如果加拿大停止生产小型货车，美国的工厂就会停止生产发动机和变速箱，直到能把加拿大的工作转移到美国为止。他们可以做到，但不可能在几个月内完成，这需要数年时间，耗资数十亿甚至数万亿美元。
1: 尽管短期内加拿大的企业仍可以维持，但为了摆脱对传统客户美国的过度依赖，这些企业正在政府的支持下主动开始战略转型。路易斯·杨表示，
4: 为了弥补传统上向美国公司销售产品的缺口，加拿大公司现在正在涉足国防、核能、航空航天、采矿、消费品和农业等领域，他们也在开拓其他市场，这确实有助于加拿大制造业的发展。这种情况可能会持续5到10年。
1: 从国家层面来看，加拿大正积极应对，通过各种途径吸引全球投资。当地时间14号到15号，首届加拿大投资峰会在加拿大最大城市多伦多举行。加拿大投资峰会是加拿大招揽大型项目投资的重要战略举措，目标是在未来5年内为加拿大吸引1万亿加元，约合4.82万亿元人民币的总投资。加拿大总理卡尼13号发表讲话说，加拿大正在掌握自己的未来，这是国内就经济转型与发展方向达成的一项全新共识。他说，加拿大拥有能源、资源、人才、技术和资本，加拿大最大的优势是信任，只要团结一心，我们赋予自己的绝非任何外力能够剥夺。加拿大为何在此时举办首届投资峰会？又想通过投资峰会达到什么样的目标？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王进斌在接受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采访时表示，
7: 在过去差不多接近7、8年的时间里面，美国和加拿大之间的经贸关系其实非常紧张，本质上导致了美墨加协议，就是美国和加拿大之间的贸易协议，其实应该说是名存实亡了。那么北美一体化也正在瓦解，主要原因是美加之间的贸易的不平衡或者双方的不对称，导致了双方的贸易摩擦在不断的增长。加拿大其实对美国的贸易有严重的依赖性，前几年超过70%的东西要出口到美国，而且超过45%的东西要从美国进口，而且双边的贸易额是很大的啊，尤其是加拿大的一些支柱产业，包括像能源、汽车、木材，对美国的出口都超过85%。所以加拿大要在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之间出现重大摩擦的时候，寻找新的贸易伙伴，同时它也需要吸引国际资本来加拿大，参与加拿大的一些产业的建设。所以加拿大举办这次峰会，有对抗美国威胁和经济压力的原因。
1: 加拿大投资峰会集中展示加拿大在能源、关键矿产、高新技术及大型基础设施等领域的重点项目清单，搭建全球资本与加拿大重点工程的对接桥梁，以进一步巩固产业链韧性，提升生产力，并减少对美依赖。对此，王进斌指出，
7: 加拿大举办这次投资峰会，它的目标也非常明确，它就是要吸引全球投资者参与到加拿大本身的产业建设中，包括像新能源、关键矿产，当然也包括新技术，包括人工智能，这是它的一个主要目的。同时它也希望通过主办这次投资峰会，减少对美国的单方面的依赖。它这一次邀请了全球超过100家重要的投资机构，他希望从吸引国际投资者来参与加拿大的经济建设，尤其是一些关键产业的建设出发，要实现贸易的更加多元化和投资的多元化。
1: 王进斌表示，加拿大投资峰会是加拿大这么多年举办的第一次国家级的招商会，这次峰会有一个项目交易手册，提供了非常清晰的重点投资范围以及非常清晰的项目清单。由此可见，加拿大还是希望实打实的在国家这个层级的招商上能够取得实际性进展。 这说明加拿大想要创造真实的彼此能够共享收益的大会，但是要达成预期效果还需要一定的时间。
7: 随着全球地缘政治的紧张，贸易摩擦的加剧，加拿大突然发现即使有这么好的禀赋资源，他也会觉得发展遇到了困难，所以他出现了最高层的背书，他希望通过这些来建立长期的信任，下了功夫把加拿大自己推销给世界，希望给世界一个信号，加拿大可以成为全球能源、矿产、农产品、工业品的可信的贸易伙伴。要产生实际效果可能还需要一点的时间，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在过去一段时间里面，加拿大在跟美国之间互征关税之后，现在变成了回合制，双方彼此都在争。其实加拿大对美国的贸易依存度其实已经有所下降，最新的数据，加拿大出口到美国的只占它整个出口的大概66%左右，实际上创造了1997年以来的新低。加拿大本身它也希望通过向亚洲国家倾斜，或者说其他的非美区域的国家倾斜，使自己的贸易变得更多元化一些。从长期来讲，加拿大有可能可以达成其中的部分目标的，但是毕竟都在北美，所以加拿大和美国之间的经贸关系应该是还是存在的。
1: 为应对美国的压力，在国际上，加拿大政府正建立多样化的伙伴关系，与欧洲越走越近。9月15号到17号，加拿大总理卡尼访问法国和英国。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建在接受总台环球资讯采访时表示，加拿大与欧洲越走越近是双方迫于美国压力不得不进行的横向联合。
8: 加拿大显然呢是要通过目前加强和欧洲之间的联系，来进一步抵御来自于美国特朗普政府方面的单方施压。现在这个形势的变化呢，也是迫使卡尼政府呢不仅是这么说，也不得不这么做。所以我想接下来一段时期呢，显然欧洲和加拿大之间呢会在政治、外交包括经贸上做出一些姿态。对欧洲来说啊，它的整体应对呢仍然是希望以一种所谓加强韧性的方式来应对美国的压力。在欧洲的内心呢并不甘心接受来自美国的高关税，所以在这个背景下呢，加拿大方面做出的姿态我想也会得到欧洲方面积极的反应。因为接下来呀，欧盟和加拿大之间作为所谓中等强国之间的横向联合，的确至少在政治和外交上啊，能让他们呢在面对美国压力的时候呢能够相互支持，而且能够相互打气啊，所以在政治和外交层面呢显然是有一些好处的。
1: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6号在欧洲议会上发表2026年度盟情咨文时表示，愿同到访的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就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一同努力。经贸关系被认为是加拿大和欧洲关系进一步加强的突破口。据了解，经过长达数月的磋商，欧加双方正在研究方案，使加拿大能够非正式进入欧盟价值21万亿美元的单一市场。崔洪建认为，以经贸合作为优先议题，能够加深双方的互信，从而扩大合作领域。
8: 由于美国的高关税政策，显然呢，目前对加拿大和欧盟来说，加强经贸上的合作呢是最优先的议题。但是至少从目前情况来看呢，无论是加拿大还是欧盟，其实呢都没有做好准备，在一些啊涉及到安全的问题上呢，和美国呢采取一种更竞争或者说对抗的姿态。如果啊未来加拿大和欧盟在面对美国共同压力的背景下，能够首先从经济合作啊入手，不断的密切这种所谓横向的协调和合作，那显然呢它是会产出一些积极的外溢效应的。双方呢在加强经济联系和合作过程中呢会不断的提升互信，而这种互信呢在面对未来美国可能会在其他比如说涉及到政治、外交和安全领域对加拿大和欧盟做出共同威胁的时候呢，那双方呢有可能也会在这些领域呢采取一些协调的行动来应对挑战和风险。考虑到加拿大和欧洲长期以来对美国全方位的依赖，所以短期内呢他们更多的是想要在应对美国的压力和威胁的时候做出共同反应，而不太会有一种主动的想要系统性的回应美国的这种挑战和风险的状态。所以未来一段时期局部的而且相对被动的应对，我想仍然是欧盟和加拿大在面对美国的时候采取的一个基本的策略。
1: 近一段时期以来， 跨大西洋关系不断受到挑战，此次加拿大与欧洲拉近关系又将如何影响

0: 跨大西洋关系呢？崔洪建指出，跨大西洋关系未来的走向还要看各方博弈的结果。
1: 欧洲和加拿大不同程度地承受来自美国的高关税压力，导致呢现在加拿大和欧洲之间呢要通过加强横向联系、横向合作的方式来共同应对来自美国的挑战，可以说呢是近一段时间以来啊跨大西洋变化的一个最新的阶段。此前呢我们看到无论是在安全啊、贸易、投资，包括政治和外交上呢，在跨大西洋关系的框架内呢都已经出现了严重的裂痕。那现在呢，我想只要美国特朗普政府方面对于他的盟友的这个政策呢不改变，仍然是继续朝着一个要减轻负担啊，同时呢要确保美国相对于盟友的优势和主导地位的这样一个方向去变化的话，那显然我想对跨大西洋关系造成的这种消极负面的影响呢还会不断的上升。尤其是呢现在对于包括加拿大和欧洲啊这样一些所谓中等强国在内，看来呢反对美国的霸权、反对美国的单边主义，应该说已经成为他们在处理大国关系以及处理整个外交关系中啊最为重要的而且最为急迫的啊这样一个问题。所以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呢，我想未来啊跨大西洋关系一方面它的裂痕会不断的加深，它的所谓相互的信任和依赖呢会不断的降低，但是与此同时啊，无论是在美国内部还是在欧洲以及加拿大内部呢，也仍然会有一股啊势力呢想要尽力去维护啊这种所谓基于西方共同的身份认同以及共同的这个利益和需求而创造出来的这种所谓的共同体。这两种力量之间的博弈啊，最终会塑造和决定未来跨大西洋关系它的基本形态和走向。
0: 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0: 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
1: 行人匆匆，奔波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0: 晨光和煦，沉寂于人间烟火的朦胧里。
1: 城市昂扬，展现着新时代奋进的姿态。
0: 生活美好，藏匿在平日不懈的奋斗里。
1: 心之所向，昂首向上。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您的每一个清晨都是愉快的开始。

叫你做，你就做呗。蛋炒饭，自己内心困难，饭要粒粒分开，还要沾着蛋。蛋炒饭，最简单也最困难，铁锅饭不够快，保证砸了招牌。蛋炒饭，最简单也最困难，这题目太刁钻，空手一定非泛泛。蛋炒饭，最简单也最困难，这五千年活的艺术就在这一盘。曼哈楼里。

0: 要趁着蛋，黑蛋炒饭最简单也最困难，铁锅饭不够快，保证砸了招牌。黑蛋炒饭最简单也最困难，是皮木太刁钻，口手艺并非泛泛。黑蛋炒饭最简单也最困难，说过五千年，我的艺术就在这一盘。
1: 满汉楼里高手云集。

0: 子多睡会儿。
1: 儿子昨天说想吃我做的三鲜饺子，我给他做去。
0: 嗯，行，
2: 那我陪你一块儿帮你做馅。
3: 哎，你快点，再晚点啊自习室都没位置了。
4: 考研人又是加油的一天。
5: 我喜欢用跑步开始新的一天，以前只顾脚下蒙眼狂奔追求配速，现在知道适时放慢脚步，用心体会，用手机拍下经过身边的这些小美好。
6: 偌大的城市里，我们过着不一样的生活，但却拥有着同一片朝阳。现在是早上6点，祝你也有元气满满的一天。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7: 与您感受当下，
6: 感受人烟，
7: 感受人烟，
6: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健康是什么？
1: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0: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2: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0: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3: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0: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锁定频率收听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我们时刻关注。那么首先一起来了解今天节目当中将和您共同分享哪些健康观点。咱们吃饭呢是为了给身体提供营养和健康，但是呢吃的不当则容易引发疾病。今天就和您讨论和吃相关的6种常见病。蛋白质被看作是生命的第一营养素，但是调研数据显示，我国超过40%居民优质蛋白质的摄入占比没有达到推荐标准，距离中国食物与营养发展纲要2025到2030年提出的2030年目标尚有明显差距。与此同时，公众对蛋白质补充的认知普遍存在着很多的误区。那么怎样摄入蛋白质才算是吃对的呢？今天节目当中来和您说说。定期进行适量运动不仅有助于预防疾病，还能够显著改善现有的健康问题，提升生活的质量。那么有9类人群建议多多运动。好，接下来我们休息一下，马上进入今天的马大姐话健康。
1: 健康生活遇难题，
2: 由我马大姐话健康微信公众号来帮您。
1: 生活百科、健康咨询、医疗指南及时速递，健康服务伴你行。
2: 专家访谈、名医咨询、在线诊疗、求医问药，零距离，
1: 关爱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
2: 微信搜索公众号马大姐话健康，立刻来关注吧。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那么接下来和您共同来关注跟吃有关的健康知识。吃是为了给人体提供营养和健康，但是吃的不对则可能会引发疾病。今天将讨论和吃相关的那些常见病。我们常说病从口入，而现在的常见的痛风正是如此。痛风是由人体内的嘌呤代谢紊乱和尿酸排泄异常导致的血尿酸长期超过正常值，也就是高尿酸血症，造成反复发作的急性关节炎、痛风石、肾结石以及肾脏间质病变等等。痛风既然是由血尿酸增高引起的，那么提及痛风，我们就必须从尿酸说起。尿酸是嘌呤代谢的产物之一，细胞在增殖、分化、衰老和死亡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的嘌呤，我们把这部分嘌呤称为内源性嘌呤。人体进食嘌呤含量高的食物之后，经过人体消化吸收，就成为外源性的嘌呤了。外源性嘌呤过多摄入是诱发痛风急性发作的重要原因。说到吃和痛风的关系啊，以下几点是明确的：高嘌呤食物可以使尿酸生成增加，过量饮酒可以促进尿酸形成，又能够减少尿酸排泄。啤酒等酒精饮品中嘌呤含量较高，富含果糖及葡萄糖的饮料影响尿酸的排泄。阿司匹林使尿酸在肾小管的重吸收增加，从而升高尿酸水平。痛风既然和吃密切相关，那么饮食控制就十分必要了。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容易做到的就是了解食物的嘌呤含量，减少嘌呤的摄入，比如避免食用嘌呤含量高的肝脏和肾脏等动物内脏、贝类、牡蛎、螃蟹、虾等带甲壳的海产品，以及浓肉汤、肉汁等。此外，还应该大量的饮水，多吃碱性食物，限制酸性食物的摄入。糖尿病的发生、治疗和预防都和吃有关系。吃饭升糖，食物当中的碳水化合物主要是粮食，还有脂肪、蛋白质都可以生成葡萄糖。糖尿病的糖和食物的糖是一个糖，由此可见啊，吃和血糖水平及糖尿病有一定的关系。我们可以通过管住嘴来预防和治疗糖尿病，就是讲究吃法，科学营养。具体如下：控制总热量的摄入，将体重控制在标准体重范围内。标准体重的估算公式就是标准体重的公斤数等于身高的厘米数减去105，这样算一下，看看自己距离标准体重还有多少的差距。要注意保证膳食当中碳水化合物供给量占总热量的50%到60%，蛋白质摄入量占总热量的15%到20%，脂肪摄入量占总热量的25%到30%。不同种类食物引起血糖增高的速度和程度不同，可以用食物性的血糖生成指数 GI 来衡量，建议生活当中多摄入低 GI 的食物。膳食纤维可以延缓食物的吸收，降低餐后血糖的高峰值，并且有利于改善血糖脂代谢的紊乱，增加饱腹感。建议成人的膳食纤维摄入量为25到30克，那么糖尿病患者可以在这个基础上适量的增加。这是每天的膳食纤维的摄入量一定要达标。除了食物的品类和所占的比例之外，一日三餐合理的分配也很重要。一般将食物按照1/5、2/5的分配在早中晚三餐当中。对于食物品类和总热量的计算，应该结合个人的职业、运动量、体重等等，由内分泌科的医生帮助明确方案。看似和吃不沾边的高血压，其实呢，也和饮食有关。长期摄入过多的食盐便是高血压的重要诱因之一，吃不对可能会诱发或增加高血压。有研究显示，
血压水平和高血压的患病率与钠盐的摄入量呈正相关。摄盐过多与摄入高蛋白、高脂肪均属于升压的因素。此外，长期精神处于紧张状态，血糖、血脂代谢异常，吸烟、饮酒和肥胖等都可以引起血压升高。因此，高血压患者应该遵循以下的生活原则。第一是清淡饮食，减少脂肪的摄入，减少食盐的摄入，每人每日的盐摄入量不超过5克，要控制体重，增加运动，戒烟限酒，减轻精神压力。肥胖啊，多是吃出来的。近年来，我国的饮食习惯、膳食结构和生活方式啊，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肥胖者在我们身边越来越常见了。肥胖是一种以体内脂肪过度堆积、体重超长为特征的慢性代谢性疾病。肥胖的原因有遗传因素和环境因素等等。遗传因素在发病当中发挥重要作用，环境因素当中主要是因为热量摄入增多和人体活动消耗的热量减少。遗传因素不能由我们自己决定，而热量的摄入则主要是由自己决定的。遇见美食就大快朵颐，超出的热量自然就会增加体重。从一定意义上来说，肥胖就是吃出来的。既然肥胖的发生机制是能量的摄入超过消耗，那么我们如果能够做到每日能量消耗大于摄入，长期坚持下去就一定能够瘦下来。建议通过以下方法来减轻体重，就是每日三餐按时定量，严格控制食物的摄入量，尤其是糖类和脂肪的摄入量，清淡饮食，少油少盐，适量运动，生活规律，心情舒畅，正常睡眠。

0: 食管癌的危险因素。养成良好的饮食习惯，对于预防和降低食管癌的发病率非常重要。不吃过烫的食物，10到40度的食物最合适，避免进食过快以及经常进食粗糙坚硬的食物。戒烟戒酒，饮食均衡，适当摄入新鲜的蔬菜和水果，补充足够的维生素、微量元素以及膳食纤维。胃癌和饮食关系也很密切，饮食习惯不健康，比如说吃饭狼吞虎咽、暴饮暴食、饥一顿饱一顿等等，都可能会损伤胃黏膜，给胃癌的发生发展提供温床。与其等发现胃癌之后再治疗，不如及早改善不良的饮食习惯。每天应该按时就餐，不暴饮暴食，注意食物的多样化，补充多种营养物质，少吃烟熏、油炸、烘烤、辛辣、刺激的食物，不吃霉变、腌制的食物，低盐饮食，多吃蔬菜水果以及蛋白质丰富的食物，避免进食粗糙的食物，不吸烟，不饮烈性酒，多吃牛奶和奶制品。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接下来我们休息一下，听一段氧气小贴士，马上回来。
1: 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2: 我轻轻呼吸。
3: 补铁要吃什么呢？食物来源的铁可以分为血红蛋白铁和非血红蛋白铁。蔬菜、豆类、谷类、海藻、蛋、奶酪、贝类当中的铁都是属于不容易吸收的非血红蛋白铁。大豆、鸡蛋当中铁的吸收率不到10%，菠菜当中铁的吸收率只有1%。而像动物肝脏、全血制品、鱼类、畜禽肉类是属于血红蛋白铁，容易吸收，比如牛肉的铁吸收率在20%以上，所以补铁还得靠后者。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好帮手。
4: 老公，孩子这腿上起的红疹是什么？要不要紧啊？
5: 上网查一下看看。
4: 哇，这么多信息，哪一个靠谱呀？
6: 不如直接问医生吧。
4: 怎么问啊？
6: 搜索马大姐话健康官方微信公众号，名医在线为您解答，求医问药零距离，还有专家讲座、直播互动、生活百科、健康资讯海量内容，健康服务伴您行。节目直播时间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马大姐话健康，您耳边的家庭医生。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 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那么刚刚和大家说了和吃有关的几种疾病，接下来呢还是关于吃，那就是蛋白质如何合理的摄入。蛋白质被称作是生命的第一营养素，但是调研数据显示，我国超过四成居民的优质蛋白质，蛋、奶、肉、鱼、虾、大豆等的摄入占比没有达到推荐标准，距离中国食物和营养发展纲要2025到2030年提出的2030年目标尚有明显差距。与此同时，公众对蛋白质补充的认知误区普遍存在，有人误认为低蛋白饮食和吃素更养生，有人盲目地追捧高蛋白饮食，还有人将各种蛋白质补充剂作为摄入蛋白质的主要途径。蛋白质是维系人体生命活动的核心营养素，参与氧气运输、组织修复、免疫防御、体液调节和能量供给等全部的代谢过程，必须依靠每日膳食供给持续。一旦长期供给缺口超过10%，会逐步出现免疫力下降、肌肉流失、伤口愈合迟缓、内分泌紊乱、体能衰退等健康的问题。然而，调研数据显示，国内超过42%的居民在每日优质蛋白质摄入占总蛋白质摄入量没有达到40%，距离中国食物与营养发展纲要2025到2030年设定的发展目标

2030年人均每日优质蛋白质占总蛋白质摄入50%的目标存在着明显差距。究其原因呢，主要有两点。一是认知误区带来主动的限食，就是限制的限。全国营养科普问卷统计表明，对于蛋白质的摄入，有72%的受访者认同主食吃饱就够营养，65%的受访者认为吃素更养生，不用吃肉蛋，58%的受访者坚信高蛋白一定会伤肾。三类误区直接导致居民的主动削减了优质蛋白质的摄入。二是传统膳食结构有先天短板，我国传统饮食以精致米面谷物为主，肉蛋奶水产大豆占比不足40%，远低于50%的目标值。米面等植物谷物的蛋白消化吸收率仅60%到70%，而鸡蛋乳清蛋白的吸收率可以达到90%以上。米面精细化加工，去除胚芽麸皮，进一步降低了蛋白质含量和氨基酸的完整性，加剧了营养的缺口。具体来看，6到18岁的学龄青少年群体在生长发育期的蛋白质需求较普遍成年人高10%到20%，但2024中国儿童少年营养与健康报告显示，国内56.8%的中小学生存在着挑食、零食替代正餐的习惯，39.2%的青少年每日优质蛋白质摄入没有达到推荐标准。60岁及以上老年人也是重点关注的群体。全国15个省的老年膳食专项监测发现，63.7%的老年人蛋白质每日的摄入量低于推荐阈值。然而60岁之后，人体肌肉蛋白合成率会下降30%，分解速率上升20%，叠加咀嚼能力退化，食欲减退，消化酶的分泌减少，极易诱发肌少症。因此，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素的参考摄入量2023版单独上调了老年人群的蛋白摄入推荐标准。还有调查显示啊，纯素食者人群当中，71%存在着必需氨基酸配比失衡的问题，仅23%能够通过杂粮、豆制品、坚果实现氨基酸的完整互补，就是蛋白质摄入充足，减脂人群为了控制热量，刻意减少肉蛋奶的摄入。但是约68%的减脂人群每日蛋白质的摄入不足，会造成基础代谢下降，肌肉流失，容易引发减脂反弹，乏力脱发、皮肤松弛等问题。此外呢，有一线城市膳食调研显示，上班族当中约74.5%的人三餐不规律，81%的人早餐摄入主食，仅仅摄入主食，而且长期依赖重油重盐的外卖。许多人每日将优质蛋白质集中在晚餐一次性摄入，三餐分配严重失衡，白天的蛋白质供给均值低于推荐值。长此以往啊，疲劳、免疫力低下、代谢缓慢等问题在职场人群当中也是很高发的。蛋白质不仅要多吃，更要会吃。蛋白质怎么摄入才是吃对的呢？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素参考摄入量2023版建议，18到64岁的男性和女性每日蛋白质的推荐摄入量分别为65克和55克，65岁及以上老年人分别为72克和62克。在摄入原则上，应该坚持日常饮食为主，根据年龄、身体状态、饮食习惯精准把控蛋白质的摄入量，注重动物性与植物性蛋白的多样搭配。对于日常膳食难以满足需求的人群，可以根据实际需要合理选择合规的蛋白质补充产品，但要杜绝过量、单一、集中进补。一是要坚持三餐均匀分配，人体单次的高效利用蛋白质的上限约为20到30克，单次摄入超过30克蛋白质，多余的氨基酸无法用于肌肉合成，会分解功能转化脂肪或者是经肾脏代谢排出。

调研显示，晚餐集中摄入 70% 以上蛋白质的人群，肌肉合成效率反而比三餐均分人群低 41%。 因此呢，建议早中晚三餐各自分配20到30克的蛋白质。第二呢，是要注意优质蛋白质在每日摄入蛋白质总量当中的占比，也就是说，人体每天摄入的总蛋白质当中，动物蛋白，比如说蛋、奶、鱼虾、瘦肉和完整的植物蛋白，比如说大豆制品的占比应该大于或等于50%。谷物蛋白、小麦等谷物当中的蛋白质仅做补充，不可作为摄入蛋白质的主要来源。需要注意啊，不可长期依赖某种单一的食物补充蛋白质，这样容易造成营养结构失衡，蛋白质来源要多样化。第三呢，是要拒绝过量的风险。蛋白质摄入不是越多越好，健康成年人单日的蛋白质摄入不要超过2克每公斤体重，长期超量摄入不仅会提升肾脏的滤过压力，增加尿酸生成，还会挤占蔬菜和全谷物的摄入，造成膳食纤维、维生素的缺乏，肝肾功能异常，痛风以及其他慢性病患者更不宜自行采用高蛋白的饮食。在日常食材选择上，主要推荐鸡蛋、牛奶、瘦牛肉、鱼肉、豆浆、豆奶、豆腐、黄豆芽等等。早餐可以选择一个鸡蛋和250毫升的纯牛奶，或者是200毫升豆奶，这样摄入的基础蛋白质就能够达到14.5克了。午餐选择100克的瘦肉或是鱼虾，以及100克豆腐，基础蛋白质可以达到26到29克。晚餐选择80克的水产，或是去皮禽肉和杂粮豆饭，基础蛋白可以达到14到16克，这样全天的天然食物蛋白总量可以达到54到60克，再搭配从主食中获取的谷物蛋白，就可以轻松达标55到65克的蛋白质的推荐值了。每周食材呢可以进行轮换，在水产方面优选深海鱼、禽畜肉，优选瘦里脊、鸡胸肉，减少肥肉。蛋和奶每日应该固定摄入，以保障氨基酸完整供给。此外呢，推荐通过谷物加杂豆、米面加豆制品同时，以实现氨基酸的互补，可以将植物蛋白的整体吸收率提升15%到22%。烹调方式上，优先蒸、煮、清炖，油炸会使肉类的油脂量增加30%以上，额外的热量也会抵消蛋白质补充的收益。所以呢，尽量的少吃或不吃油炸的食物。在重点人群上，青少年处于生长发育期，更应该保证三餐中的蛋、奶、鱼、禽肉和豆制品的轮换食用，切忌用三餐用零食代替正餐。老年人既要关注摄入量，也要关注咀嚼和消化能力，可选择鱼肉、蒸蛋、豆腐、牛奶等软食。素食者应该重视大豆及豆制品，搭配全谷物、杂豆、坚果和种子，也能够达到每日蛋白质的推荐供给量。减脂和运动人群应该在控制总量的同时保证蛋白质的摄入，不能够长期只吃鸡胸肉，更不能以蛋白粉代替正常三餐。孕产妇、术后恢复者、慢性病患者以及肝肾功能异常者，蛋白质的需求和耐受情况更为复杂，应该在医生或者是营养专业人员的指导下来调整。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我是唐贝。到这儿呢，节目的上半段就告一段落了，节目的后半段将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有哪九类人群要多进行运动呢？节目的后半段来和您说说，稍后回来，我们一会儿见。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2: 倡导健康生活，共享养生之道。欢迎继续收听马大姐话健康。
1: 健康是什么？
3: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4: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5: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4: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6: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4: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我们时刻关注。那么在节目的后半段将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我们来说说有九类人群建议多运动。根据生物学中的用则进废则退的规律，长期

0: 期坚持运动对健康的益处是非常显著的。运动对于健康的积极影响覆盖着各类人群，其中慢性病的患者以及高风险人群可以从中获得更为明确的健康获益。定期进行适量运动，不仅有助于预防疾病，还能够显著改善现有的健康问题，提升生活的质量。接下来就来和您说一说，有哪九类人群建议多做运动呢？首先是心血管疾病的患者，运动是心脏康复的重要组成部分，规律运动可以增强心脏功能，降低心脏病的复发风险。心血管疾病患者通过有氧运动和力量训练，可以增强心肺功能，促进血液循环，降低血压和胆固醇的水平。此外，运动还有助于控制体重，降低血脂和血压，从而降低心脏病的发病率。糖尿病患者，运动有助于提高胰岛素的敏感性，帮助糖尿病患者更好地控制血糖水平。定期进行有氧运动和力量训练，可以降低血糖水平，减少糖尿病的并发症和发生风险。肥胖人群，运动是减肥和维持健康体重的重要手段。运动可以增加能量的消耗，促进脂肪燃烧，改善新陈代谢，从而帮助肥胖者实现体重管理的目标。此外，运动还能够降低肥胖者患高血压、心脏病、糖尿病和某些癌症的风险。力量训练和灵活性训练可以增强老年人的肌肉力量，提高平衡和协调能力，降低跌倒和骨折的风险。有氧运动有助于维持老年人的心血管健康，延缓动脉硬化和其他心血管疾病的进展。还有慢性呼吸系统疾病患者，运动有助于提高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和哮喘患者的肺功能，增强呼吸机的力量，提升呼吸效率。规律运动有助于减轻呼吸困难，增强耐力，提高生活质量。心理障碍人群，运动被证明可以提高大脑中的内啡肽的水平，改善情绪，减轻抑郁和焦虑症状。此外，运动还能够提升自尊心，增强认知功能，整体改善心理健康状况。运动还有助于减少长期时间久坐带来的不良影响，比如说缓解腰背疼痛和肌肉僵硬，可以促进血液循环，降低久坐相关疾病的发生风险。适度运动可以帮助孕妇控制体重，增强心肺功能，缓解孕期的不适，增强体力，促进产后的恢复。运动还可以促使儿童和青少年的身体健康和生长发育，增强免疫系统功能，提高学习成绩和注意力，培养团队合作和社交技能。总之，运动对心血管疾病患者、糖尿病患者、肥胖人群和老年人尤为重要。通过定期适量的运动，这些人群可以增强心肺功能，控制血糖，管理体重和增强肌肉力量。那么要确保逐步增加运动量，循序渐进，选择适合的方式，保持充足睡眠和均衡营养，并且咨询专业人士，获得个性化的指导。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休息一下，稍后回来。
1: 一度电能干什么？
2: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3: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2: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3: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2: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3: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4: 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5: 我轻轻呼吸。
6: 临睡觉之前漱漱头，
0: 头部的穴位较

0: 多，通过梳理能够起到按摩刺激的作用，能够平肝止痛明目等。尤其对于女性，坚持梳头能够畅通精气，疏通头部血流，滋养头发，防止脱发。梳头的时候一定要全头梳，不论头中间还是两侧，都可以从额头的发际一直梳到颈后的发根处，用牛角梳、玉梳、木梳最好。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好帮手。
1: 拥有健康的身体应该从一点一滴做起，小朋友不偏食不挑食，多吃蔬菜和水果，身体才能长得棒棒。另外别忘了每天进行体育锻炼。还有爸爸妈妈要多听听马大姐话健康哦。
2: 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我是唐贝。不少新手妈妈在喂养方式上经常犹豫不决，不知道母乳喂养究竟有哪些益处。母乳不仅能够为宝宝提供全面均衡的营养，增强抵抗力，降低多种疾病的发生风险，坚持哺乳的同时呢，也会给妈妈带来不少健康的收获。今天我们来听解放军总医院第五医学中心妇产科的副主任医师刘丽，带您全面了解母乳喂养对母婴双方都有哪些益处。
3: 母乳喂养可以降低婴儿感冒、腹泻、肺炎等疾病的发生风险。第一，母乳中含有白细胞、乳铁蛋白、大量免疫因子，对婴儿有保护性作用。母乳中的免疫保护成分为婴儿提供被动免疫保护。第二，母乳喂养添加辅食碗，避免婴儿接触其他可能污染致病菌的食物和水，也减少接触引起炎症反应的食物，比如牛奶、蛋白。第三，母乳喂养能够促进婴儿免疫系统发育，被动免疫是暂时的，母乳喂养能够通过激活婴儿的主动免疫反应而产生长期保护效应，因此母乳喂养可以防止婴儿感染性疾病的发生。母乳中有益于婴儿消化吸收的脂肪、蛋白质、乳糖、维生素和矿物质等营养成分，能促进婴儿各器官的发育。其中蛋白质的含量是0.9到1.2克每分升，这个量恰到好处，适合人类幼崽发育的需求。分子量过大还会增加肾脏的负担。母乳中含有婴儿大脑发育所必需的乳糖，这个乳糖的成分也是高于其他哺乳动物，还有不饱和脂肪酸，以及影响大脑发育的甲状腺激素及其他天然化合物。母乳中的长链多不饱和脂肪酸，比如 DHA、AA、花生四烯酸，是母乳中脂肪的主要组成部分，是婴儿髓鞘形成、中枢神经系统发育的必需成分。初乳中含有高浓度的 AA 和 DHA， 在产后最初几天里，大量的长链多不饱和脂肪酸在新生儿中枢神经系统中的积累，给婴儿带来了巨大的益处。而母乳中的氨基酸比例适宜的蛋白质，也是促进婴儿大脑发育所必需的物质。比如由半胱氨酸转化而来的牛磺酸，它的含量就高达425毫克每升，是牛乳的10到30倍，能促进婴儿的神经系统和视网膜的发育。母乳喂养可以降低母亲患乳腺癌、卵巢癌和产后出血的风险。哺乳期间，由于女性体内分泌较多的催乳素，而雌激素水平相对下降，卵巢会停止月经周期的组织学变化，减少排卵，甚至不排卵，能够降低乳腺癌及卵巢癌的发生。母亲的乳头和乳晕上有丰富的感觉末梢，当受到婴儿吮吸刺激时，将神经冲动传到大脑皮层，再下传到下丘脑神经垂体，释放缩宫素。缩宫素不仅能让乳房排空乳汁，同时也引起子宫收缩，促进子宫恢复，减少产后出血。
2: 欢迎继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现在啊，不管是大人还是孩子，动不动就低头刷手机，脖子和肩膀总是发酸发硬，不少人都成了名副其实的低头族，脊柱长期受到压迫，很容易悄悄出现劳损的问题。那么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骨科的姚子明主任医师将跟您聊聊日常该怎么守护我们的脊柱，和您分享生活当中实用的脊柱减压小妙招，以及如何选对床垫，远离颈肩腰背的不适。
4: 随着电子产品的普及，越来越多的人呢，无意间加入了低头族。我们颈椎呢，本身正常的姿势下，生理曲线是前凸的。低头的姿势呢，本质上是对抗人体的生理曲线。长期的低头呢，会让颈椎啊承受数倍于正常的压力，导致颈部的疼痛，甚至是颈椎病。那怎样调整自己来避免做低头族呢？首先，把我们的电子产品或者要看的书籍呢，适当的调高位置，放到一个举案齐眉的位置，这样来避免低头久坐。其次呢，要艰难的做仰头的动作。学生上课呢，低头写东西啊和抬头听讲课要交替进行。课间的时候呢，要起来活动一下，做做课间的操或者是颈部的保健操，比如说米字操。最后呢，还要养成一个运动的好习惯，每天参加一定量的户外活动，不管是打球啊、游泳啊、舞蹈啊，还是体能训练，对现在经常久坐的我们是非常有帮助的。除了在专业场所，比如操场或者健身房，我们可以在工作或者学习的地方，或者在家里的碎片时间呢，做一些小动作，可以非常有效地打断脊柱的静态负荷，放松肌肉，恢复颈椎和腰椎的生理曲度。以下是四个每天适合做对脊柱极有好的减负小动作。一是颈部保健操，坐或者站姿都可以完成，用头顶在空中缓慢地书写米字，一次完成前屈、后伸、左右侧屈及旋转动作，每个方向保持3秒，重复5次，能均衡活动颈椎关节。二是扩胸运动，双肘后展至肩胛骨收紧，保持5秒，每组15次，每日3组，感受胸部的这种拉伸感，增加背部肌肉力量，改善胸椎和颈椎持续后凸的状态。三是坐姿旋转，坐在凳子上，保持大腿跟地面平行，双脚踩地，双手呢交叉抱在胸前，保持骨盆稳定不动，上半身向一侧旋转，感到胸椎有拉伸感，回正再转向另一侧，每侧重复10次。四是如果有条件，可以在瑜伽垫上做拉伸动作，比如说猫式伸展或者小燕飞等动作。除了以上4个小动作，如果每天能够起身做2次八段锦，对我们脊柱减负也非常有帮助。我们一天大约1/3的时间都在床上，因此枕头和床垫的选择非常重要。正确的枕头和床垫可以缓解我们白天的疲劳，缓解颈肩部和腰背部的不适。床垫要有适当的硬度，别太软，要有一定的弹性和支撑性。平躺的时候呢，腰窝不完全悬空，枕头大约呢1横拳高。平卧的时候可以辅助支撑我们颈椎的曲度。从材质上看，床垫选择硬海绵或者是乳胶类的，枕头选择荞麦皮或者是乳胶类的可能更合适一些。不过具体的选择可以根据个人的舒适度来决定。另外需要注意的是，新生儿一般不需要垫枕头，随着孩子的长大，出现了颈椎的前凸，开始能够独坐之后呢，可以选择薄一些的枕头。
2: 好，这里是正在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我是唐贝。生活当中呢，不少人会选购保健食品，但是很多人存在着认知误区，误以为保健食品具备治疗作用。究竟什么是保健食品？该如何鉴别真伪呢？如何科学挑选？今天呢，我们来听一听中国健康教育中心监测与评估部的李丽研究员为大家科普相关知识，厘清常见的误区，提醒大家理性消费，避开选购的陷阱。
5: 保健食品是指声称并具有特定保健功能，或者以补充维生素、矿物质为目的的食品，并且不得对人体产生急性、亚急性或慢性危害。保健食品适用于特定人群使用，如孕妇、哺乳期女性、老年人、 疾病康复期人群等。普通健康人无需使用保健食品，提倡

优先通过天然食物摄取营养。需要强调的是，保健食品是食品，不是药品。保健食品用于补充膳食营养物质，调节机体功能，不具有治疗作用，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78条明确规定，保健食品的标签、说明书不得涉及疾病预防、治疗功能。 内容应当真实，于注册或者备案的内容相一致，载明适宜人群、不适宜人群、功效成分或者标志性成分及其含量等，并声明本品不能代替药物。识别保健食品主要看蓝帽子标志和批准信息。在保健食品外包装主要展示版面的左上方，有一个蓝色草帽形标志。 下方标注“保健食品”四个字，标志下方为该保健食品批准信息，其中注册号以“国食建筑”开头，备案号以“食建备”开头。根据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的《保健食品标志规范标注指南》，只有经过注册备案的保健食品才准许使用保健食品专有标志。 并且在最小销售包装上应当规范标注，认准产品包装上的保健食品标志和注册备案信息，可以帮助我们快速准确地识别保健食品。保健食品适用于特定人群，调节机体功能，因此首先应明确是否确有必要服用保健食品，对症选购并按说明书要求服用。 选择保健食品的方法：一是看食品标志标签，外包装上是否有蓝帽子标志与批准信息；食品标签上是否注明了成分与功能信息、用法与用量、生产与保质信息等，特别是必须要有“本品不能代替药物”的警示语；二是理智选购。 不单纯以价格衡量保健食品的效果，不盲目跟风，不轻信广告宣传。三是到正规商场、超市、药店等经营单位购买，并索要发票或销售凭证。四是可以通过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网站查询保健食品注册信息，这是判断保健食品是否合法合规、最权威、最可靠的途径。 具体操作方法为：登录网站首页，在顶部导航中找到服务，按屏幕提示操作，输入产品名称或企业名称。如果查询结果与包装信息完全一致，则可放心购买；否则可能涉嫌假冒或非法，需引起警惕。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 小帮手，我轻轻呼吸。西兰花、大蒜、绿茶，有无数种食物被人们寄予了防癌的厚望。多吃蔬菜水果，丰富果蔬种类，对健康是大有好处的。但是，指望吃某种特定的蔬菜就能够防癌是没有意义的。 人体非常复杂，癌症也是。号称单一的某种食物就能影响癌症发病率，实在是想得太简单了。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好帮手。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到这儿呢，我们的节目就要和您说声再会了，也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今天节目的科普内容来自于人为健康、人民网健康的微信公众号，以及健康中国和中国健康教育的视频号。祝您健康，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了。

0: 理想的早晨要有理想的音乐，从一杯咖啡开始，迎接精力充沛的一天。
1: 来来来，我们一起做做拉伸运动。
2: 每天早晨是我工作效率最高的时候，我会花几分钟的时间在备忘录里写下今天的工作计划。
3: 最具幸福感的城市是通勤时间只有半小时，听新闻，大步走路，看阳光洒满城市街道。
0: 现在是早上7点，又是崭新的一天，相信这座城市不会辜负你的努力。
4: 中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5: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4: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像人的肩膀，平才有担当。
5: 哦，我知道了，一点像我们的头，抬着头才能看得远；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一个人字啊。
6: 天地玄黄，宇宙
7: 写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8: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虽然说，
0: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9: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0: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2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9: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0: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4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8小时的重点资讯。
9: 那些歌儿从耳畔。
0: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

0: 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哎，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1: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2: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1: 挂在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2: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1: 脑洞大开的新闻评论，
2: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1: 早晨不无聊，前天才有的聊。
2: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1: 每天早上7点，城市 Morning Call。

0: 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收听由安徽生活广播为您送出的节目，这里是城市 Morning Call， 我是主播史威。
1: 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播朱琳。今天是2026年9月22号星期二，节目的开始呢，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的情况。全省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淮河以北多云，淮河以南阴天到多云，江淮之间西部和江南的部分地区有小雨。全省偏东风2到3级，今天的最高气温大别山区24到26度，江南南部29到31度，其他地区27到29度。凌晨的最低气温，淮河以北和本省山区17到19度，沿江地区21到23度，其他地区19到21度。预计23号全省多云到阴天，淮河以北的西部和淮河以南的部分地区将会有小雨，局部将会有中雨。
0: 好，继续来关注到的是有关于合肥市的天气情况啊。合肥市从昨天开始其实就稍微的有一点飘雨啊，就是对于这个阴雨天气的到来，大家要有心理准备。整个的这个中秋假期可能都不会像您所想象的那么
1: 可以赏月了哈
0: 、不会那么风和日丽啊，甚至于可能大家晚上想要去看一看这个月亮呢，也会变成一个比较难的事儿啊。我看了一下这个，估计中秋节那天晚上的时候，在合肥能够非常清晰的看到圆月的概率非常的小。
1: 嗯，
0: 那我们来关注一下合肥市的天气情况。合肥市今天白天是阴天，中南部有小雨，并间至偏东风2到3级，最高气温是25度到27度。今天夜里是阴天，偏东风2到3级，最低气温是20到21度。预计23号阴天到多云，局部会有小雨。提示大家，今天早上部分街道或者乡镇及高速路段的能见度比较低，那么如果大家是需要有出行的这个需求，特别是如果说您要上高速，有一些地方本身它团雾就多发，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啊，关注这个出行的天气以及控制车速。
1: 今天节目当中呢，7点到8点我们依然关注新闻早餐听世界，来快速了解昨夜今晨的最新资讯。
0: 之后我们将会重点关注以下新闻。省直住房公积金中心表示，自住住房装修的提取上限为10万元。
1: 安徽省数字金融研究中心揭牌。
0: 五部门印发通知，盐城生态环境技术服务机构弄虚作假。
1: 中国队单日斩获12枚金牌。
0: 今天的坤哥聊体育要聊的是亚运会女排四强决出两席，中国泰国半决赛再次相遇。
1: 8点半到9点的新闻深呼吸，我们来关注深度新闻话题。9块9包邮到上万块钱一根，文玩玉米的价格谁来定？农户跟着种植真的能增收吗？
0: 包装虚假身份套取银行贷款，征信良好的普通人如何成为了职业背债人？
1: 低保家庭的女孩赴港看演唱会引发争议，社会救助的刚需边界在哪里？
0: 今天的华安证券财智生活财姐要连线华安证券的明星投顾李世杰，为您带来近期的盘面分析。
1: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让我们首先来关注第一个时段的新闻早餐听世界。

0: 进入新闻早餐，听世界，一起了解昨夜今晨的新鲜资讯。中共中央政治局9月21号召开会议，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重大问题。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决定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于10月26号至29号在北京召开。
1: 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的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3号至25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0: 近日，国家主席习近平赴信来华参加中美青年主题交流活动的美国10所高校青年学生。
1: 当地时间20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和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在美国纽约举行经贸磋商。
0: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相关负责人介绍，15-5时期，我国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4.5万亿以上，更好满足人民群众从吃得饱向吃得好、吃得营养健康转变的需要。
1: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拨付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四川、海南、浙江、福建等4省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
0: 我国自行设计建造的4000千瓦中型海洋救助船北海救151轮正式入列交通运输部北海救助局，该船舶搭载的核心设备实现100%国产化。
1: 针对有媒体报道河北清河、浙江濮院等地部分商家将绵羊毛甚至是化纤原料冠以绵羊绒的名义对外销售，误导消费者，河北省清河县表示已经组织开展核查整改。
0: 俄罗斯全俄社会舆论研究中心发布的出口民调显示，在第9届国家杜马选举中，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以49.4%的得票率位居第一。
1: 伊朗总统办公室宣布，总统佩泽西奇扬将启程前往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好的，以上呢就是第一个时段为您整理更新的新闻早餐听世界。一端在手，近至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我们稍事休息，待会儿再回来。
2: 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
3: 行人匆匆，奔波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2: 晨光和煦，沉寂于人间烟火的朦胧里。
3: 城市昂扬，展现着新时代奋进的姿态。
2: 生活美好，藏匿在平日不懈的奋斗里。
3: 心之所向，昂首向上。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2: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让您的每一个清晨都是愉快的开始。

0: 过留下的痕迹。妈妈说，纸上那五道线是能变成最好听声音的五线谱。老师说，马路上那一道道白线是让我们都能安全通过的斑马线。
1: 为了孩子们纯真的笑脸，为了所有家庭的幸福，请您在斑马线前减速。
2: Hello，
3: 哎，下班了没有啊？
2: 马上就好了，我一会儿就来接你了。
3: 那好吧。对了，你骑自行车来啊，我想运动运动。哎，还有，你这个办公室电脑千万不要忘记关掉啊！
2: 哎，好，已经关了。
3: 哎，对，还有日光灯啊、电视机啊，你可千万记得都检查一遍。
2: 嗯，好，行，我知道了，都关了。
3: 那我在楼下等你啊。
2: 好的，反正在三楼，我就坐楼梯了。
3: 嗯，好，一会儿见啊。嗯，
2: 拜拜。
4: 别急，别忙，低碳生活从细节开始。

0: 每天早晨最新鲜的，不只是推开窗呼吸的第一口空气。
1: 每天早晨最丰富的，不止一桌搭配烤秋营养健康的美味早餐。
0: 每天早晨最暖心的，不止地铁里

0: 陌生人的问候和微笑。
1: 早啊，
2: 早啊！
1: 每天早晨最好听的，不止出门上班前妈妈的叮咛和唠叨，
2: 开车注意安全，
0: 还有它新鲜、丰富、暖心、好听的城市 Morning Call。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由安徽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城市 Morning Call。 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让我们首先来关注省内方面的重要新闻。

0: 好的，一起来关注到的是省内方面的重要新闻。安徽省省直住房公积金管理分中心日前发布关于支持提取住房公积金装修自住住房的通知，明确相关实施方案。缴存职工及其配偶在合肥市行政区域内名下的自住住房，持有房屋不动产权证满六个月以上，且没有未结清住房公积金贷款的，可以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用于自住住房装修。提取金额按照不动产权证在建筑面积每平方米1000元的标准一次性计算，每人限提一次，每个家庭仅限一套住房，合计提取上限为10万元。
1: 再来关注今年国庆假期的出行。日前呢，安徽省公安厅交管总队联合相关部门提前发布2026年国庆假期出行指南，预计假期全省的高速公路出口流量高位运行，假期的第一天也就是10月1号是出行的高峰，每天上午的10点到12点，下午的16点到19点是车流的集中时段。那么假期中段的流量呢会略有回落，返程车流分散，末端没有明显的集中返程高峰。那为了提升大流量的路段通行的效率，2026年国庆假期全省16个地市44处路段应急车道动态开放通行。那大家呢在路上的时候可以留意沿线可变情报板和导航提示，按照交管部门的指示有序通行。
0: 9月20号，安徽省档案馆隆重举行守护红色珍档、传承红色基因2026年度征集档案捐献仪式，集中接收特级智怀劳模李秀英、民俗文化守护者金兴安、纪实摄影家程大通、时代记录者陈志勇四位同志及其亲属捐献的珍贵档案。
1: 9月22号到27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在上海举办。19号，中国代表团完成集结。本次大赛将有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参赛。中国代表团由71名参赛选手、64名专家、64名翻译及工作人员，共220人组成，将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其中呢，我省共有7名正选选手将代表国家参加6个项目的比赛。本届大赛我省入选的项目数位居全国第4，仅次于广东、江苏、上海，入选的项目数比上一届实现了翻番。
0: 作为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重要市场化专题活动，2026数字经济产业链发展对接会9月21号于合肥召开。本次大会的一大亮点是多项平台标准与专项行动集中落地。会上完成安徽省数字金融研究中心、长三角数字经济产业集群协会联合体工作委员会两大重点平台的揭牌。全国数字经济产教融合协同发展、数字招标采购协同发展两大行动计划正式启动，打通人才供给与产业需求，加速人工智能在招标采购场景规模化落地，从智库标准行动多维度夯实产业发展根基。
1: 再来关注全球的徽商组织的数量。9月20号在2026世界制造业徽商制造对接会上，

0: 徽商发展报告2026正式发布，这是连续第八次发布徽商研究的专题报告。最新的统计显示，截至2025年的12月底，全球共有各类徽商组织617家。
1: 9月21号，2026合肥市智能传感器产业发展大会在庐阳区召开。作为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重点专项活动，本次大会吸引了来自全国200余家企业齐聚一堂，对接供需，共谋发展。根据了解，近年来合肥市庐阳区全力打造合肥国际传感制造港，匠心构筑一港七元产业硬核载体。目前合肥国际传感制造港整合智能传感器产业园、新泸州集成电路产业园、合肥科学仪器产业园等七个港中园，总产业空间达300万平方米，完整覆盖研发中试、检测认证、孵化加速、量产制造等全产业链环节，加速打造功能更加完善、业态更加齐全、上下游协同高效的智能传感器产业集群。
0: 9月20号下午，记者从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生物制造引领未来产业新格局对接会上了解到，我省正全力打造千亿级生物制造产业，合肥生物制造省未来产业先导区已经集聚了企业17家，2025年的总营收达到60亿元，成为全省生物制造产业的重要增长极。作为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的重点活动之一，本次对接会以生机无限、制造未来为主题，政产学研经服用的各界代表齐聚长峰，围绕技术创新、产业落地、生态构建展开研讨。
1: 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省内新闻。在国庆假期，合肥市城管局联合合肥市交管部门、停车集团以及各区相关停车场运营管理企业推出免费停车活动。本次活动共计提供免费泊位32464个，其中免费停车场74个，泊位22161个，免费路段135条，泊位10303个。
0: 这2026年的中秋和国庆双节就要到了，池州市东至县带来了一场文旅融合的盛宴。那么连日来呢，东至县的各大景区、乡镇以及公共文化空间张灯结彩，通过深化节庆加融合发展模式，将传统文化、非遗体验、便民服务与旅游观光有机结合，营造出了喜庆祥和、热烈浓厚的节日氛围。一些新业态不仅吸引了大量游客驻足体验，也让本地居民在家门口就感受到了满满的幸福感。我们来听记者的相关报道。
2: 趁着假期的热度，东至县华龙洞古人类遗址景区启动小小考古家体验观活动，一个个热爱历史、充满好奇心的亲子家庭走进这座30万年前的古人类家园，开启一场从 AR 游览到探方考古全流程的考古探秘之旅。小朋友陈安然：
3: 真的太神奇了，我好像真的穿越到了30万年前，亲眼看到了古人类生活的样子，原来远古世界就在眼前。
2: 目前华龙洞陈列馆全新引入 AR 导览技术，融合虚拟信息与现实世界，构建沉浸式体验环境，通过 AR 互动全方位展示古人类的演变过程及30万年前的自然环境。科技让历史活了起来，让30万年前的远古世界触手可及。小朋友谭毅：
4: 戴上了 AR 眼镜，我看到了冬至姑娘，她还和我打招呼聊天。我最喜欢的就是狩猎游戏，我一下子捕获了36只猎物。
2: 探方考古体验在华龙洞探方体验店的室内探方中进行，全程空调开放，凉爽舒适。孩子们和家长一起拿起手铲、毛刷等专业工具，在模拟的真实探方场景中体验考古发掘的完整流程。挖到隐藏特别款的家庭还喜获一枚精美文创钥匙，快乐满满。学生家长王岩：
5: 我本来只想陪他玩玩，后来看进去了，原来30万年前的人怎么打猎、怎么生活，是可以在 AR 里看见的。这段话。

0: 龙洞，孩子玩得开心，也学到了知识。
1: 东至县华龙洞古人类遗址景区讲解员钱仲尧：
2: 30万年前的故事太远，但孩子的兴趣很近。我们希望通过这副眼镜，把冬至姑娘请到孩子面前，把华龙洞的考古发现变成能看、能听、能互动的场景，用科技搭一座桥，让孩子从看文物变成懂文化，让家长从陪孩子变成和孩子一起学。
3: 继续关注省内新闻。9月20号，第四届520安徽文旅惠民消费季杂技演艺主场活动在阜阳大剧院启幕。本次活动由安徽省文化和旅游厅、阜阳市人民政府主办，紧扣线下建场景、线上促消费的核心目标，融非遗展演、城市推荐、惠民让利、招商引资、全域宣推于一体，全方位展现阜阳文旅高质量融合发展的新成果、新风貌和新活力。
4: 好的，早间的7点29分，那接下来呢会进入半点广告，半点之后我们再见。
5: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6: 跑城配运输选江淮新能源 ES9 晋阳密一宽体驾驶室，搭载宁德时代电池，可享长达8年或60万公里质保保障。2C 双枪快充，20%到80%只需18分钟，多拉多赚，详询4008009933。
1: 活动一轮。
7: 大胖
8: 和小美的
9: 幸福生活。
10: 哎呀，地真高啊，太伤脑筋了。
11: 爸，你为什么愁眉苦脸的？
10: 哎呀，儿子，我马上嘞就要到我跟李妈结婚30周年纪念了，我长还没想好到底送恨个嘞。
12: 嗨，这有什么难的呢？金手镯、玉翡翠、大钻石，
11: 女人无论什么年纪都喜欢这些呀。
10: 你的话讲的不对啊，你妈才不是那么物质的女人。
11: 爸，你说实话，你是不是母亲啊？
10: 哎呀，儿子，还是你了解你爸，就是米奇喽。
12: 钱能解决的问题，那还能是问题吗？结婚纪念日是你们两个人的好日子，今年的这个礼物我包了。说，想要什么？
13: 可真的，儿子。
12: 哎，妈。哎，你从哪里冒出来的？
14: 哎，老婆，你来的正好，儿子要给我们买礼物，我们不能扫了他们的心的，想要剩个就讲剩个。
13: 是这样的，我看那个林子王阿姨啊，她家买了个形体叫江淮瑞风 RF8， 那个叫
12: 江淮瑞风 RF8 PHEV。
14: 哎，对，江淮瑞风 RF8 PHEV， 你妈看到这个车喜欢的不得了。我跟你说，这款车是中国首款搭载华为车机的 MPV， 采用的是原生鸿蒙界面设计，操作逻辑跟我们用的这个华为手机和平板是一模一样，简洁高效，特别好上手，特别适合我开。
13: 对了，还有人家那个座椅四向气动支撑，动态贴合腰椎曲线，6项可调睡眠头枕，还配备通风加热按摩功能。我就想着让你爸开第辆车，带上你二舅三姨，我们几个退休老人家也可以经常去周边自驾游嘞，舒服得很嘛。哦，
12: 江淮瑞风 RF8 PHEV 这款车呢，我身边确实有朋友在开，这样我现在就先带你们去买，怎么样？
13: 哎呦，我家大胖儿子太孝顺了，老头子，走，买车去了。
10: 老公，怎样？我就想会有人买单吧。
13: 你这个主意真不错
11: 哎。哎，不对。我怎么感觉这是有预谋的？哎呀，算了，爸妈，你们想让我买车就直说嘛。江淮瑞风 RF8 PHEV， 其实我早就想买了。
15: 我是农民，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今天的一把种子，明天便成为千家万户餐桌上的佳肴。
16: 我是工人，勤劳坚韧，技术过硬。今天的一个零件，明天便成为世界人民手中的中国创造。
17: 我是人民公仆，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今天的一个承诺，明天便成为父老乡亲的笑脸。

0: 爱岗敬业，铸就事业基石，勤劳善良，谱写幸福篇章。
1: 小时候常常跟着妈妈一起念二十四节气歌，
2: 一月小寒接大寒，二月立春雨水连，惊蛰春分在三月，清明谷雨四月天，五月立夏和小满，六月芒种夏至连，七月大暑和小暑，立秋处暑八月间，九月白露接秋分，寒露霜降十月全，立冬小雪十一月，大雪冬至迎新年。
1: 岁月如歌，四季轮回，时间就这样悄然划过。如今我又在教我的孩子念当年妈妈教过的歌谣，念着它就不由想起从前那些温暖美好的日子。
2: 一月小寒接大寒，二月立春雨水连。
1: 二十四节气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智慧结晶，愿它继续陪伴一代又一代的孩子快乐成长。
3: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4: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3: 一面都市繁华，
4: 一面市井烟火，
3: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4: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3: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5: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3: 挂在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5: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3: 脑洞大开的新闻评论，
5: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3: 早晨不无聊，前天才有的聊。
5: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3: 每天早上七点，城市 Morning Call。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由安徽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城市 Morning Call。 那么接下来的7:30到8:00这半小时，您将听到的是国内方面的重要新闻以及昆哥聊体育。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让我们共同来关注国内方面的重要新闻。

0: 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收听由安徽生活广播为您送出的节目，在这个时间段我们一起来关注到的是国内方面的重要新闻。 国内方面，我们首先一起来关注到的消息是， 记者21号了解到， 生态环境部联合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 市场监管总局印发通知， 持续加强生态环境技术服务机构监管， 严惩数据弄虚作假行为。 通知从4个方面部署了11项具体措施， 拓宽问题线索来源，加大案件查处力度，提升协同联动效能，完善监管执法制度。通知还要求各地各部门严格落实规范涉企行政检查要求，加强普法宣传与帮扶指导，引导行业自律，以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支撑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刑事犯罪的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今天开始将施行，那么民刑并行，先行后明的正确的适用有了可操作性的判断标准，我们来听一听记者的相关报道。 司法解释提出，法院审理民刑交叉案件的基本要求注重刑事诉讼程序与民事诉讼程序的有机衔接、整体协调，确保案件处理有利于统一法律适用，有利于及时有效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有利于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调研显示，民刑交叉案件中，合同纠纷案件占比超过60%。司法解释专门将有利于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作为办理民刑交叉案件的基本要求之一。
2: 最高法研究室副主任司艳丽介绍，对于当事人以案件涉及刑事案件为由申请终止民事诉讼，或者啊有关机关以涉及刑事案件为由要求移送案件的，人民法院均应当进行实质审查，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的不予准许。司法解释确立了刑破并行规则，最高法研究室司法解释协调和案例指导处处长一级调研
3: 员蒋家娣说，明确单位涉嫌犯罪进入刑事诉讼程序以后，有关当事人申请这个单位破产，如果符合受理条件的，人民法院可以依法予受理，一次性实质解分来减轻当事人的诉讼。司法解释让民刑并行的正确适用有了可操作性的判断标准，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民事处处长贾玉慧说，
4: 在刑民两个诉讼存在关联但并非涉及同一事实，刑事诉讼不能为当事人提供相应救济的情况下，
1: 应当允许民刑并行。继续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新闻，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今天在广西落下帷幕，本届东博会达成了多项的成果，共谱中国东盟合作新篇，来听记者的报道。
5: 本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展览总面积17万平方米， 汇聚73个国家和地区 3432家企业参展， 增长5.3%， 国际参展企业占比 30.5%。 东帝汶首次以东博会共办方身份参展， 由11国12方共办 迈向12国13方共办新格局。 中国东盟博览会秘书处秘书长王继才透露， 会期共举办各类经贸活动53场， 通过AI会展智能体 实现8000对精准预配对和2000对现场配对， 新增线下供需对接会， 开展1对1精准配对， 同时创新打造专场预匹配， 现场洽谈， 展位深度考察， 会后转化的合作闭环， 大幅提升对接深度与合作落地转化率。
6: 贸易成交方面， AI大卖场 总交易量达到2800多万， 逐渐与多个东盟国家达成意向成交额 超1元。 投资合作方面，其中签约项目涵盖国际合作、审计合作、产业合作等多个领域。
5: 本届东博会设立平陆运河展区，安排平陆运河考察专线，中外嘉宾、客商切身体验了运河对区域经贸合作的促进作用。王继才表示，本届东博会还达成南宁渠道新成果，
6: 在地磁勘探、科创农业电力、灾害管理与消防 救援等领域达成合作，成立了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产业研究联盟，EP有成间的协议及中外交流合作成果签署及发布。
0: 继续来关注到的是国内方面的其他新闻。马上就要到中秋国庆了啊，这个中秋节呢就在本周的周五，很快就要到了。
3: 对。
0: 那么根据记者的了解，在中秋节的前夕，市场监管总局组织开展月饼专项监督抽查，根据抽检结果显示，合格率为97.67%，月饼产品的安全状况总体稳定。本次专项抽检覆盖31个省区市的商超、批发市场、餐饮商家以及热门的网络平台，随机抽检传统月饼、餐饮自制月饼和新兴的冰淇淋月饼300批次，涉及118个品牌和216家月饼生产企业。对于抽检不合格的月饼，市场监管总局已经要求有关省级市场监管部门及时开展核查处置，督促涉事企业下架、召回不合格的月饼，严控食品安全风险。
3: 再来关注第20届亚运会的消息。第20届亚运会9月21号进入到了开幕后的第二个比赛日，在射击男子10米气步枪团体决赛当中，由张长红、盛李豪、马思涵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并且打破了世界纪录。在个人决赛当中，盛李豪成功卫冕10米气步枪的冠军。铁人三项混合接力决赛，由张喜瑞、李明旭、林新宇、黄安琪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这也是

0: 中国队在这个项目上的首枚亚运金牌。武术套路比赛呢也是继续进行，刘德文夺得男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冠军。
1: 那么在体操的赛场，我们看到张博恒夺得了体操男子个人全能的金牌。游泳赛场呢，徐嘉余、万乐天分别夺得男子女子50米仰泳金牌，董志豪夺得男子100米蛙泳金牌，于子迪夺得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金牌。男子4x200米自由泳接力决赛，由徐海博、费立伟、潘展乐、张展硕组成的中国队最后50米反超日本队夺金。在空手道赛场，龚俐和李巧巧分别夺得女子个人组61公斤级、68公斤级比赛的金牌。
0: 好的，早间的7:43，那接下来呢会进入一段广告，在广告之后呢，我们将继续关注国内方面的重要新闻。
2: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3: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主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2: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3: 6月26日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4: 福彩刮刮乐，刮开你的幸运日！凡在我省兑奖幸运日刮刮乐指定奖集，可获赠最高价值480元刮刮乐彩票。每天参与线上活动，有机会抽中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活动奖品。中国福利彩票。
5: 每天早晨最新鲜的，不只是推开窗呼吸的第一口空气。
6: 每天早晨最丰富的，不止一桌搭配烤秋营养健康的美味早餐。
5: 每天早晨最暖心的，不止地铁里陌生人的问候和微笑。
6: 早啊
7: 早啊。
6: 每天早晨最好听的，不止出门上班前妈妈的叮咛和唠叨，
8: 开车注意安全，
5: 还有它，新鲜丰富暖心好听的城市 Morning Call。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由安徽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城市 Morning Call。 那么在广告之后呢，我们将继续来关注到的是国内方面的重要新闻。跨越约40万公里的深空，一束激光穿梭于地球和月球轨道之间，就像一条看不见摸不着的隐形光纤，搭建起地月双向高速通信链路。那近日啊，我国科研团队成功完成了地月双向高速激光通信试验，成为全球第二个掌握深空激光通信技术的国家。这样一个重大突破也标志着我国空间激光通信正式从近地轨道迈向地月空间。
1: 近日有媒体报道，陕西西安四川绵阳的教育咨询公司宣称没有医学背景，交钱就能伪造学历，伪造行医档案，报考师资考试。报道播出以后，陕西省西安市和四川省绵阳市都已成立联合调查组，对涉事公司涉嫌违法违规行为展开调查。我们来听记者的相关报道。
2: 短视频平台上，陕西长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声称可以帮助伪造中专学历，伪造5年职业助理医师档案，直接参加医师资格考试。今年6月，媒体就曝光过这类行为，该公司干脆把被检查过说成了实力的证明。
3: 要么就是没有学历，要么就是专业不对口，那我们都是全程协助的。曝光之后肯定是各个部门已经严查过了嘛，那严查之后我们都是正规的，而且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所以说我们才能正常招收。
2: 四川绵阳的四川一城企教育咨询有限公司则声称，交2万元补学籍，再加3万元考试还能包过。
4: 就是目前我们可以通过你运作的是一个方式，是什么呢？学历和什么呢？资助一级证。我们拿到你的入学证明和学习证明过后，我们通过运作能帮你报上明年考资助的名额。
2: 报道播出后，西安市今天回应称，已组织市场监管、卫生健康、公安等部门对陕西长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涉嫌违法违规行为依法开展全面调查，聚焦虚假宣传、违规招生、诱导报名等突出问题，深挖彻查，追根溯源，查清违法事实和责任人员，对查实的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从严从快惩处，对涉嫌犯罪的坚决移送司法机关，绝不姑息。目前该公司已被责令停业整顿，相关调查处理工作正在深入推进。四川一城企教育咨询有限公司也已停业。绵阳市已经成立由市场监管、卫生健康、公安等部门和属地扶城区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对该公司涉嫌违法违规的行为依法展开调查，将根据调查结果严肃处理。
0: 好的，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共同关注到的国内方面的重要新闻。那接下来呢，您将收听到的是坤哥聊体育。坤哥今天要和大家说的是亚运女排四强决出两席，中国泰国半决赛再相遇。
5: 坤哥聊体育，聊体坛热点。北京时间9月20号，亚运女排淘汰赛阶段打响，四强率先决出两支队伍，中国女排半决赛将会再战泰国。首先我们来说说泰国3-0横扫印度尼西亚女排的这场比赛。印尼女排各个环节都落于下风，没有发球，一传还屡屡遭冲击，进攻难有保障，于是很快失去抵抗的能力。首局还苦苦支撑，勉强拿到10分，部分还是对手失误，主动战术配合得分屈指可数。比赛变幻莫测，两队的角色在第二局的时候突然互换，泰国队次局全面掉线，各种问题接踵而至，迅速落后2位数，直到8-20的时候才醒过来，重拾节奏，吹起反攻号角。毕竟实力占优，他们展现出韧性，一举实现29-27的单局大逆转。如此大的优势都把握不住，印尼队的信心遭受到巨大的打击，所以比赛来到第三局，他们的胜算也愈发渺茫。泰国女排没有再犯同样的错误，稳扎稳打，发挥出应有实力，25-16完成了横扫，率先闯入到四强当中。再来说说中国女排3-0完胜越南女排的这场比赛。比赛上来，经过短暂的适应，中国女排渐渐掌控了主导权，做好传球串联，掀起一波得分高潮，顺利拉开差距，稳扎稳打， 25-16抢得先机，总体表现不错，发球也还算在线，进攻方式也更为丰富。越南队没有特别突出的特点，因此很难造成很大的威胁。四局情况就更加严峻了，分差拉开较快，想再追赶难度是非常大的。所以又是相同的比分，16-25，越南女排再输一局。这样的话，越南女排就再无退路了，只能尝试拼发球，尽量破坏节奏，全力追分，可还是效果甚微，一直处于被动调节状态，他们也看不到翻盘的机会。而中国队这边没有放松警惕，偶尔会出现失误，立马就能改善，主教练也在不断的通过换人进行调整，最后没有产生丝毫的反转，25-11横扫收尾，轻松夺得一张四强的门票。那这样的话，半决赛就再战泰国女排了，这场无疑会更加困难，因为对于我们来说也是一场复仇之战。8月30号在天津举行的2026年女排亚锦赛的决赛当中，中国女排恰恰就是输给了泰国队，所以呢，这场半决赛就是中国女排的复仇之战。希望中国女排能总结上一次比赛的经验和教训，战胜泰国，顺利进入到决赛当中。
6: 每天早晨最新鲜的，不只是推开窗呼吸的第一口空气。
7: 每天早晨最丰富的，不止一桌搭配烤秋营养健康的美味早餐。
6: 每天早晨最暖心的，不止地铁里陌生人的问候和微笑。
7: 早啊
8: 早啊。
7: 每天早晨最好听的，不止出门上班前妈妈的叮咛和唠叨。
8: 开车注意安全。
6: 还有它，新鲜丰富暖心好听的城市 Morning Call。

0: 爸，从今天开始不用开车送我了，同学们都要骑车去上学。哎，等等我。
1: 看来我真 out 了。儿子说他们要做乐活达人，骑车上学，乐在其中。
2: 爷爷，你真棒，跑了十圈，一点也不喘。
3: 那当然，爷爷也是乐活达人呢。
4: 现在是晚上8点，
5: 妈，走吧，全球熄灯一小时，我们一起散步去。
6: 女儿说我 out 了，乐活达人就是每天少开灯，更低碳，饭后散步更健康。
7: 走喽，
8: 一起来吧，做乐活达人。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选七座商务车，来选江淮瑞风 RS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舒享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2: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3: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2: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3: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4: 哎，早！
5: 哎，早！
6: 早是好。
7: 那个时候打卡上课，
8: 谢谢。
7: 现在打卡上班，
9: 你的梦想还在吗？著名积极心理学研究者米哈里·契诃森·米哈顿提出心流理论。心流让我们工作在当下，与工作和谐统一，在工作中获得快乐和成长。而心流在工作中出现的占比为54%。早上8点，祝你在今天的工作中能感受到令你幸福的心流时刻。

0: 这是五个手指弹出来的曲子。
1: 五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弹奏出美妙乐章。容人之短，学人之长，共建和谐社会。
2: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虽然说，
3: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4: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3: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4: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3: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4: 那些歌儿从耳畔。
3: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1: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